0: 7:59了，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稍后再见。
1: 北京时间8: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大家好，我是快递行业从业人员邓新兵，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扎根快递一线，读懂市井烟火，以笔墨书写劳动者心声，用文字传递实干向上的力量，预祝各位选手取得好的成绩。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早上好，时间呢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呀！全新的一周，周一又来了啊！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那今天呢，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啊，也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广货好货啊，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边看直播边听新闻，也可以边逛一逛我们的小黄车。比如说呢，在咱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上新了我们来自清远连州现摘的水晶梨。现在天气特别热啊，有些朋友呢不太爱喝水的，那怎么办呢？怎么摄取水分呢？可以来多吃我们新鲜的水果啊。这个连州现摘的水晶梨呢是脆嫩多汁啊，非常的甜，很爽口，然后汁水也很丰富，是在咱们清远连州果园种植的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因为这个清远连州的山区独特的气候呢，就造就了咱们这个水晶梨啊非常的清甜多汁，是用山泉水来灌溉的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这个果肉啊自带这个蜜香啊，果形呢也是比较端正匀称，单果呢就大概有200到350克，算是比较大了啊。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咱们1号链接，来自连州的水晶梨都可以来看看。那除此之外，我看看刚刚有朋友呢已经下单咱们2号链接，是来自风行牛奶的这个酸咪咪啊，这个是我们的风行牛奶的新品了啊。之前呢在直播间一直给大家推的是咱们风行的纯牛奶，这款牛奶呢确实性价比拉满了，69.9块直接到手有40盒纯牛奶，一盒呢是200毫升的啊，每一盒呢都有3.1克的乳铁蛋白啊，200毫升呢就大概有6.2克的乳铁蛋白，很适合家里面有老年朋友或者是青少年上班族，平时家里呢都要囤一些牛奶的朋友，可以来看看风行的纯牛奶。当然了，它还出了这个新品啊，如果不喜欢喝牛奶的朋友啊，比如说夏天我想喝点有味道的或者是比较冰爽的好喝的饮品，那你就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风行的广式咸酸饮，它的这个酸咪咪轻乳果汁饮品这个介绍的说是1酸2咸3回甘口味呢是非常的丰富，很有层次，很适合大家下了班打开冰箱来上一杯，让你整天都元气满满。

当然还有更多的好货广货呢，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逛一逛啊。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呢，和大家说到咱们的世界杯的比赛啊，那接下来呢，说到这个世界杯啊，有一支球队啊，秘鲁啊，虽然没有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正赛，但是呢，在取名这件事儿啊，他们已经拿下了世界杯的冠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各类球星的名字在他们的国家登记数量呢是火爆出圈啊。这件趣事呢，在网上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啊。根据当地的登记部门统计啊，如今秘鲁新增了468名叫哈兰德的孩子，还有91个宝宝完整取名叫埃尔林·哈兰德。哎呀，说到哈兰德，我相信没有看世界杯的或者看世界杯的比赛的朋友们都应该刷到过他各种很好玩的一些网络梗啊。你看他这一届世界杯呢是打入了7球，像赛场高歌啊，潮流生活圈啊是圈粉了千万啊，粉丝量呢也是远超他的挪威国家的总人口，所以呢不少家长啊直接把他的偶像的名字送给了自己的新生儿宝宝啊。当然也不光是这个哈兰德，当

遍地都是足坛巨星，我们来给大家数一数啊，像有3402人是取名梅，有3402人是取名梅西啊，有1185人是叫 C 罗啊，还有1000多人取名亚马尔。那人气断层第一的呢，就是当属这个内马尔，足足有33809人啊，登记了内马尔这个名字啊。什么概念呢？就是秘鲁啊，它全国也就3300多万人，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叫内马尔的，就是你随处一喊感觉好像都能撞名啊。我只想要被你一至于说那个哈兰德是不是那个黄色长头发的，对对对，就是把头发扎起来的，然后头绳很多人都说你用的是哈兰德用的是什么头绳啊，把头发扎得这么紧而且还不掉啊。对，然后为什么秘鲁人这么爱用球星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呢？哎，其实里面还是有原因的啊，就是因为足球呢在拉美啊其实就是信仰啊。秘鲁呢虽然国家队成绩不怎么样啊，但是球迷的热情一点都不比这个巴西呀、阿根廷啊差。用偶像的名字给孩子命名呢，也是他们表达热爱的最直接的方式。而且主要是，哎呀，哈兰德啊，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确实是太火了啊！你看赛后呢，带着全队唱这个《维京战歌》，个人单曲又登顶这个音乐榜，然后粉丝又突破6000万，哎，这人气确实配得上国民名字的一个牌面啊！所以听到这儿啊，也想问一下咱们的朋友们啊，你见过有给自己朋友或者是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会考虑用球星的名字吗？或者是用自己喜欢的偶像的名字来取名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一下啊。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你看，有粉丝朋友说那天在一个店里看到了一个小小面包，叫哈兰德，哈兰德牌面包。哎呀，现在的哈兰德风已经刮到面包店了吗？不过他确实挺火的啊，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是可以刷到他的一些表情包啊，或者一些很搞笑的一些片段，或者有一些博主进行一个二创的一个片段。那其实用名人名字给孩子取名这事儿呢，真的全世界都有。你看像非洲啊，就有不少人叫奥巴马的啊，然后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实我们有很多身边的孩子呀、朋友啊，也有叫什么成龙啊、张国荣啊等等啊，就是一些歌星、明星、演员的名字啊。其实说到底，名字呢只是一个时代的印记，那父母呢把对偶像的这种喜爱呀、对未来的这种期待呀，全部都浓缩在了那一两个字里面啊。那秘鲁的这波哈兰德热啊，听着其实有点搞笑，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因为你看连一个世界杯都没进的国家的球迷，但是用这种方式也算是参与了世界杯吧。他们可能这辈子呢都去不了现场看一场哈兰德的比赛，但是呢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把这个偶像的名字啊刻进了自己家的族谱里。我觉得大概这就是足球最动人的地方啊，它不需要你有多强的实力，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热爱就可以了。

和说身边有很多叫刘伟的，跟咱们节目有关系吗？你问的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因为咱们早上广东的这个节目固定的两位主持人，一位叫聪聪，另外一位呢就叫刘伟，所以有很多粉丝朋友都说，哎，这几天都见不到刘伟啊，甚是想念啊。然后还有赣南脐橙星星，早上好呀，说第一次刷到我啊，刷到我是你的缘分，那就来一波关注吧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30到9:00，聪聪都准时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见面。好，那刚刚说完世界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本土的比赛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啊，也就是7月11号的晚上，粤 BA 季军赛的首回合呢是在中山的体育馆正式打响了，这也是两队

本赛季继揭幕战之后的第二次交手，先来说结果啊，最终呢，中山队主场79-69击败了广州队，先下一城。我们先来和大家简单的复盘一下这场球到底是怎么赢的啊。第一节，中山队上来呢就进入了状态啊，直接打出了一波23-12的进攻高潮。那么广州队开局呢其实是被压着打的，到了第二节呢，广州队终于醒了啊，冯浩然站出来连续得两分。把分差追到了只剩下4分。那么在半场结束之后呢，中山队是42-38领先，所以这个悬念感一下子就来了。那第二节呢，中山队也是主动求变啊，防守强度呢也直接拉满了，全场紧逼啊，加上轮转夹击，单节呢就完成了多次的抢断，把广州队的节奏呢彻底就打乱了。所以呢又是一波25-18，中山队又重新的确立了两位数的优势。那到了第四节，双方的体能啊都跟不上了啊，投篮的命中率呢也下来了，进入了肉搏拉锯战。广州队啊是拼命的追啊，但是中山队呢也是稳扎稳打，最终79-69主场拿下。另外呢，在现场，广东省篮球协会会长杜峰还有前中国女篮队长杨丽维都到场观战了，还跟球迷互动投篮比拼。所以大家觉得广州队如果再回到主场能不能扳回一城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中山他其实是赢了第一场，可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因为到了7月17号第二回合是广州的主场。那如果中山再赢一场的话，就直接拿下季军，但是如果是广州赢了，双方呢就是1-1打平，当场就加赛这个黄金9分，就是谁先拿到9分谁就赢。所以对球迷来说，如果刚好你买到了这场季军赛的球票，真的这个票买的还挺值，因为一场票有可能可以看到2场比赛啊。那么根据赛制呢，这个WBA 的总决赛呢将会采用3场2胜制啊，分别在7月18号、7月25号和8月1号上演，深圳队对阵东莞队，最终谁能夺冠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心灵地图，你这个问题呢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啊，要等到刘伟回来之后再一一的为大家解答一下你们的疑惑吧啊。好，说完阅兵 A 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电影吧。这周末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啊？期待已久的周星驰的全新电影《功夫女足》是在7月11号正式的登陆院线，上映的首日啊，票房呢直接就冲破了1亿啊，284万观众是走进影院。同时呢，这部电影也是一口气拿下了3项的影史记录啊，热度直接拉满。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显示啊，灯塔的数据显示，该片呢是刷新了中国暑期档的首映日场次，近三年的暑期档的首映场次，还有近三年暑期档的预售票房的3项记录。这部影片呢是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啊领衔出演，还有刘嘉玲、佐藤健友情助阵啊。故事呢主要是聚焦女足峨眉队啊，是讲述了队伍一路不被看好，然后逆风翻盘拿下亚冠冠军的热血故事，把这个少林功夫和足球赛场是相结合，完美的复刻了少林足球经典无厘头的热血风格。根据网上的一个报道呢，说这部电影啊是打磨了整整2年的时间，从2023年剧本的初稿完成呢，就已经开启了全国女演员的海选啊。在此前呢，片方还弹性的调整这个档期啊。周星驰星爷啊也是说全力的赶后期，只为呈现更好的效果。因为前期放出来的一些手绘的海报啊，还有燃相的预告片啊，其实就已经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啊。上映之后呢，官方也是发文致谢影迷，说一往涌前一往无前，勇往赛场的这个文案啊，也是戳中了无数的观众啊。所以说到这儿啊，也想问一下咱们的朋友们，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去看这个功夫女足，或者最近啊有没有计划

0: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有影迷说星爷的味道一点都没变啊，女足逆袭的剧情又好笑又好哭，二刷预定了。还有朋友说功夫配上女足，既有喜剧笑点又有家国热血，立意非常的出彩啊。也有网友说阵容啊非常的豪华，预售成绩亮眼，不愧是万众期待的暑期档大片呐、
1: 啊。我才发现眼泪都没有用，也许年少幻想的将来还在将来，也不是现。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星爷的电影呢从来都不只是搞笑啊，你看像从少林足球到功夫，然后再到这部的功夫女足，他其实一直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小人物如何通过坚持和热爱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这种逆袭叙事放在任何时代其实都不过时。而且呢这个功夫女足呢也是放在暑期档来上映啊，正好撞上了咱们世界杯的热度啊，足球题材加上暑期档啊，再加上周星驰，我觉得这个组合本身就是票房保证啊。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里面呢这一部这个爆款电影啊，其实还藏着咱们广东的文化名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同于以往的影片简单的来到咱们广东取景啊，像功夫女足它是由深圳电影制片厂主导出品的，全程也是在深圳完成拍摄完成制作啊，可以说是妥妥的广东造湾区造。你看在镜头里面画面里面有一些满满的岭南烟火扑面而来啊，有古色古香的岭南祠堂啊，复古的骑楼，随处可见的木人桩啊，醒狮道具，然后再加上几句比较地道的粤语对白，哎呀，感觉这个市井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啊！所以上映首日票房破亿，这也不仅仅是周星驰个人的胜利啊，也是观众对好内容最直接的这个投票。那在如今这个比较快节奏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愿意花两年的时间去打磨一个关于热爱的故事，我觉得本身就值得尊敬啊。所以不管你是为了情怀，还是为了笑点，还是说为了去看女足姑娘们踢球，我觉得这张电影票可能都值回票价了。
1: 看森林大海和浪花，所有的勇敢都该被歌颂啊，每个梦都会开。
0: 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也正是星爷新片真是妙，功夫女足领风骚，首日片房就破亿，三项纪录全打倒，女足姑娘真英豪，逆袭故事累不少。

0: 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问说，顶改广普通话给啊，因为主播不会说普通话啊，四天五四广啊，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粤语啊。当然因为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呢，也是咱们的这个频率里面唯一一档全普语的节目啊。如果你喜欢粤语的话，可以去调一下其他的频，或者去其他的直播间去看一下啊。
1: 看看彩虹飞鸟和晚霞，所有的黑暗会成为过去的，阳光也会亲吻你。
0: 当然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点关注啊，每周一的早上7:30到9:00，聪聪都准时在直播间和广播端同时和大家来见面。
1: 每一个孤独的小孩都是一朵黑暗里绽放的花。
0: 还有朋友问小伟是不是去相亲了啊？反正休假一律就按相亲处理吧，去不去咱也不知道，也不敢问啊。等他回来，你们自己再问问他，好不好？那今天呢，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呢，也和大家来上新了我们的广货跟好货啊。刚刚在说新闻的间隙呢，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呢在自觉的下单了啊。有朋友下单了咱们的2号链接，广式的咸酸饮，是来自风行牛奶的这款新品酸咪咪轻乳果汁饮品。哇，夏天真的太需要一口非常清爽非常咸酸的饮料来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啊。因为夏天天气又很闷热，气温又很高，就感觉没什么胃口，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来喝一喝这个酸咪咪的这个轻乳果汁饮品啊，就可以调动一下咱们的胃口，可以吃更多好吃的。当然了，下班了打开冰箱来一杯酸酸甜甜的这个饮料，也是能够一下子把咱们的味蕾全部都打开。你看，因为这个酸咪咪的轻乳果汁的饮品呢，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啊，只有水、白砂糖，还有 NFC 的小青柠汁是大于等于3%的，还有这个果葡萄浆、食用香精就没有了啊，配料很干净，但是呢，能够让你的夏天一下子就清爽起来，而且呢，在咱们直播间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6盒一共是29.9元，2箱12盒呢是59.8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购一下。当然，除了这个饮品之外，还有咱们的广货啊，来自清远连州的水晶。这个水晶梨呢，也是在连州现摘的啊，脆嫩多汁，非常的甜，汁水很丰富啊，而且大果呢也是挺大个的啊，大家呢都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一下，可以直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咱们下方的小链接啊来选购。
1: 去外面看看世界。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6了。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再和聪聪来聊天吧。我们稍后见。

0: 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

0: 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北京时间8: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4: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4: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4: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4: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4: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4: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梁九九不出现，早上好呀，今天有点迟到了啊，现在时间都已经来到8:37了，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在上班的路上啊。那今天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呢，也和大家来上新了我们的一些广货啊，也是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主题。首先和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的应季的水晶梨水果，这个呢是来自咱们的清远连州的这个水晶梨，是在连州现摘的水果，现摘现发，脆嫩多汁，非常的清甜，汁水很丰富。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吃这个梨啊，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你买到的那个梨呢，那个果肉很粗纤维，果肉呢不是特别的细腻，吃起来呢感觉有渣感，就是你吃起来这个汁水倒是挺甜的，但是那个肉呢就渣渣的，纤维呢比较粗，吃起来就不太好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连州的水晶梨呢，它是咬一口这个汁水啊直接就爆出来了，肉质呢非常的脆嫩，没有渣，很细腻，也不塞牙就清甜当中呢是带有一种天然的蜜香，也不齁甜，你也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冰镇一下吃就比较消暑解渴，整个夏天呢感觉都非常的凉快。而且给大家呢都是在果园的直发价格啊，下单之后呢48小时内呢是现摘现打包现发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吃梨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下。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惊喜价格是58块钱五斤，是带箱重的啊，净重呢有4斤半啊，88块钱呢有10斤带箱重啊，净重大概9斤2两左右。那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直播间看一下啊，除了咱们的这个广货呢，也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好货啊，比如说平时如果大家觉得上班没有什么精神啊，总觉得你看刚过完周末就特别浑浑噩噩的吧，有点就打不起精神来，或者是感觉脾胃不太舒服的朋友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健康的小零嘴儿，是咱们的黄金即食片啊，这个黄金配料表也只有黄金，非常的干净，久蒸久晒之后呢就非常的软糯，好喝好嚼也不额外加糖，也不油腻，所以呢吃起来身体也没什么负担。它的口感呢给大家形容一下它就像那种不加糖的山楂片软软糯糯的，或者呢是像蒸熟的地瓜干一样稍微有一点点黏，有点点嚼劲然后吃完之后呢还有一点点的微甜，就很适合说平时总觉得很累没什么精神，然后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可以进行一个身体的小调节小调理，也很适合家里面如果有老年朋友但是你又劝不住老年朋友喜欢吃零食的零食呢高糖高盐就吃起来特别的不健康，所以呢也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安排一下这个黄金的即食片。

0: 穿。
1: Miss Liu 早上好呀，说美美怎么没有洗发水，你想说的是妹妹啊，怎么没有洗发水啊，啊，洗发水的话稍等一下，让我们的这个运营的小姐姐再给我们上一下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在听新闻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来逛一逛，看看有没有需要的物品啊。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法治警示的新闻。说上海浦东警方啊，近期呢是破获了一起连环盗窃案啊，有一名无资质的出租车司机啊，专挑这个深夜的醉酒乘客下手，偷偷的盗刷手机钱财，手段呢非常的隐蔽。我们来和大家揭秘一下啊，说市民耿先生呢深夜啊喝完酒去打车啊，因为你知道他喝完酒了嘛，可能有点醉了啊，有点喝多了，所以全程呢就在车上昏睡过去了。然后第二天一醒来，发现他的手机呢啊有个短信啊，说有一笔666块钱的不明消费啊，自己呢没有操作付款，所以呢他就立刻报警了。然后民警呢就顺着这个账户啊去追查，这个收款的商户呢叫卓凯男装啊，开户人呢就是他当晚载他的司机李某。然后深挖这个线索之后，警方就发现李某其实是惯犯，车上呢常备三台 POS 机，这个 POS 机就是咱们刷卡的那个啊 POS 机，注册了三个商户的收款码。然后呢他长期啊是守在这个酒吧的集中区域来拉客，就看准哪个乘客喝多了喝醉了啊，不省人事了啊，意识比较模糊的啊，记不清这个过程，就抓住这个漏洞啊，就趁这个乘客熟睡之后呢，就私自的解锁他们的手机，然后调出这个付款码，悄悄的扫码，然后呢就固定收取这个666啊880元啊这类的金额。然后深夜呢这个账户的流水是异常的密集。然后这个民警呢又顺藤摸瓜，又找到了两名同样受害的乘客啊，随后呢就把这个李某给抓获了。那经过调查呢，李某根本就没有出租车、网约车的从业资质，属于非法营运。目前呢，他就因为涉嫌这个盗窃罪啊，被刑拘了啊，非法营运的行为也同步的移交了交通部门来处置。那警方也还在追查更多的受害者。往年呢，多地也出现过类似同类的案件啊，像有一些黑车司机啊，就趁这个乘客喝醉了啊，喝多了啊，就偷转这个余额，或者是盗刷这个银行卡，所以不少人酒醒之后就很难去察觉到，哎，这个钱什么时候转出去的，也想不起来了。很多人都觉得断片了，不知道是啊我买单了，还是又买了酒，又买了什么，就想不起来，很多人就不了了之了啊。所以听到这儿，想问一下大家，之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喝多了啊，然后被骗钱的这个事儿，有没有相关的经历呢？天地任遨游，早上好啊，就平时总感觉没精神很疲惫对吧，啊，那没关系啊，来试试咱们这个黄金即时片，看看有没有改善啊。哎呀，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趁人醉酒偷刷手机的这个案子啊，我觉得有点可恶，而且呢也不是头一回。你像2024年就有出租车司机季某以导航为由骗走了这个醉酒的乘客手机，套取这个密码后转走了2886元。而且呢还有的更狠啊，直接在酒吧捡走醉的不省人事的客人的手机，转完钱就把手机一扔。哎，其实说白了这些人的套路都一样，就是专挑大家脑子不太清醒的时候下手。说到这件事儿呢，我还真的有个经历想分享给大家。我身边啊还真的有朋友啊，喝多了之后他们都被骗钱。怎么被骗呢？就是你喝多了之后去打车，打车呢这个司机他不直接让你刷这个钱，但是呢他会让你多次刷，就比如说到了这个地方他其实就带你转圈圈又回到原地，让你再付一次款，可能付的金额就是88呀、100块呀，或者是40-50，然后呢又重新的带你再兜几个圈，就连续兜2-3个圈，最后再送到目的地。因为你可能喝多了，你在车上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家或者是坐这个车要坐多久，所以有很多司机他可能就专挑大家脑子不太清醒的时候就开始干坏事儿啊。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酒后失态呢事情还算比较小，但是你如果是酒后失财的话，哎呀，这个事情就有点大了。因为现在你看大家手机支付嘛，啊，确实挺方便的，但是呢也给了很多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你像李某连这个出租车的资格证都没有啊，却能够长期的在酒吧周边来拉活啊，说明这个监管还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当然了，更重要的呢，就是咱们自己啊，也要多留个心眼儿，是不是？平时出去喝酒可以，但是你别啊，说喝到连手机被别人随便解锁了啊，然后还刷款了啊，刷钱了，被动了，你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坐车的时候呢，最好这个手机要揣好，或者呢跟朋友一起结伴的回家，多一个人也多一个照应嘛。付款呢，最好也设个限额，或者呢你直接开通这个指纹啊，人脸支付啊，也别让咱们这个坏人啊给钻了空子啊。你醉的时候可能有人很清醒的在惦记着你的钱包。

简单的和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个热点话题啊，这也正是上海有个男司机啊，车里藏着三台 POS 机啊，深夜下手玩把戏，乘客喝醉没注意，666880转得急，警察查案不费力，顺着流水找到底。各位朋友听仔细，手机钱包要看紧，守住钱财靠警惕。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4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早上好呀，刘伟还在休假呀？是的是的，他才刚开始休假。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下面呢来聊一件让所有无辣不欢的朋友们心头一热的事儿啊。说呢长沙啊有一家体验店啊开业了，搞了个2分钟吃辣条挑战啊，也就是每吃完一根辣条就奖100块啊。结果呢一位22岁的小伙儿一口气狂炫了48根辣条，当场呢是拿走了4800块的现金啊。具体的事情呢就是在7月10号啊，说这个湖南长沙有一家体验店开业啊，就搞了个试吃员的挑战活动。这个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粗暴，说2分钟之内啊每吃完一根辣条就

奖100块现金。然后呢，就有10名挑战者啊，就在现场开干啊，开吃啊。结果呢，一位来自株洲的22岁的小伙呢，直接杀出了重围，以吃掉48根辣条的成绩，拿下了4800块钱的奖金。而且呢，他吃完之后啊，感觉气定神闲啊，一点儿都没有被辣到啊，然后跟旁边辣到跳脚的其他挑战者呢，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后拿奖之后呢，这个小伙子也特别的实诚啊，他说：“哎，这笔钱打算当做这个旅游经费啊，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你看啊，有人真的很羡慕啊，说那天刚好在长沙，怎么就没看到这个活动呢？吃辣条我在行啊。当然，也有人调侃说，这48根辣条狂塞到嘴里，这胃是铁打的吧？真的不会觉得辣吗？啊，特别是对于咱们广东的朋友来说，吃辣真的有点不太在行，对不对？当然也有人算了一笔账，说1根100块，2分钟4800块，哎呀，这赚钱速度还真的有点快啊。当然也有清醒派的网友提醒说，你高强度的快速的吃辣条，其实很容易灼伤咱们的食道跟肠胃，普通人啊千万不要盲目的模仿。心里有，哎，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呢看着还挺好玩的，但是呢咱们也要把里面的事儿啊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这也不是说是职业的试吃员的日常，它只是一次性的一个营销活动啊。如果是比如说真正专业的一些食品的试吃员，人家就不是说2分钟去狂炫48根辣条了，他们可能需要精准的去控制一下这个试吃量啊，然后反复的漱口，保持味觉的灵敏，然后对产品进行多维度的打分。这个呢只是一次营销活动啊，只是可能博博眼球啊。第二呢，我也觉得这钱啊也不是说谁都能挣，对不对？2分钟48根辣条，平均差不多2秒多吧，2秒多就要吃掉一根。这不仅是能不能吃辣的问题，而且呢也是咱们耐受力啊、吞咽速度啊和心理素质的一个综合考验啊。有医生也就提醒大家说，这个短时间大量的进食这个强辣的食物，其实很容易灼伤咱们的食道跟肠胃。所以呢，别看着咱们有的朋友可以赚钱眼馋，也千万不要脑子一热啊去参加类似的活动啊，还要好好的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来考虑一下啊。那又说的那么简单，一年到头来我还是一个穷光蛋。有朋友说啊，就吃不了那么多辣啊，所以他的胃黏膜已经受损了啊。确实用健康来换来的这个钱，虽然说是一开始比较快乐啊，但后续可能也要养养身体啊。但是确实也有的朋友天赋就是能吃辣啊，运气就是正好遇到了这个活动，所以呢健康啊永远要比这4800块钱要重要的多。那下次如果大家在路边或者是在别的城市遇到类似的挑战，我们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胃啊，再决定冲不冲啊。这也正是长沙门店出奇招，辣条挑战把金桃，株洲小伙真争气，4800揣兜里。有人看得眼发直，有人怕胃伤不起，健康永远排第一，别拿身体换游戏。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54了，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进入到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广货行天下的一些活动好物啊。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呢，也和大家来上新了我们的很多的广货和好货啊。比如说有我们的连州的水晶梨，这也是在连州现摘现发的水晶梨啊，非常的脆嫩多汁，咬一口下去你感觉这个汁水啊马上要爆出来了，而且呢这个果肉也非常的细腻啊，没有很粗纤维的那种渣渣感，就非常细腻，然后很清甜带。

0: 谢谢我们翻山越岭的朋友啊，说水晶你买了，酸酸甜甜也买了啊。既然你也买了这个酸酸甜甜，我就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咱们这个风行牛奶的新品啊，广式的咸酸饮，也真的很适合这个夏天来一口咸酸回甘，解锁咱们广式地道的一个味觉记忆，就可以搭配一些比较重油重口的这个小龙虾呀、火锅呀，然后哇搭配起来就感觉是爽感炸弹啊，是可以说是咱们夏日的一个续命水了。它的这个味道呢非常的丰富啊，层次很丰富，一酸二咸三回甘，就很适合下班之后打开冰箱，然后来一杯这种酸酸甜甜的饮料来解解腻，或者是打开咱们的味蕾。这个广式咸酸饮呢是在咱们的二号链接，来自风行的新品啊，配料表也很干净啊，只有水、白砂糖还有小青柠汁、果葡糖浆和食用香精，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选购一下。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本周一上午的8:56，那我们今天早上广东的节目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
1: 山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9: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

0: 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一有广源通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3: 嗯，
2: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3: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2: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3: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2: 嗯，
3: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2: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3: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2: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3: 完全可以，
2: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3: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2: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3: 对，但今年来了呀。
2: 对呀，今年我们
3: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2: 对，
3: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2: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3: 万选，
2: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3: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谁呀？来了来了。
5: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6: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0: 谁呀、啊？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洁。那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一档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打造的生活类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呢点击您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我们的节目啊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两个融媒渠道进行直播，当然了通过我们的电波收听一如既往也是可以的啊！不要忘记啊，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也正在开通当中。如果说呢，你想加入我们的社群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呢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入群渠道了。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实时的在地资讯，帮助大家呢在大湾区去过更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成为大湾区的生活家。
1: 我是70后，我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说到这个天气呢，我觉得真是影响了每个人在我们大湾区每一天的生活。大湾区的这个脾气啊就像是小孩子一样。经常是前一分钟可能还在哈哈大笑呢，后一分钟啊就哇哇大哭了。以至于呢有网友在这个短视频上放出了这样的截屏，那么是大湾区咱们广州啊在上个星期四时候一天之内天气的快速变化。只看到骄阳一阵之后就是哗哗的大雨落下来，不一阵又出太阳了，晴空万里。再接下来的一秒哇大雨又倾盆而下，一天之内三次阳光灿烂，三次大雨倾盆，这样的天气，您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小孩子呢？在这种天气条件之下呢，其实啊，我们在大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您听啊，玉子的声音呢，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为什么？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那么很多时候呢，可能呢刚刚是这个淋雨了，打湿了一点，马上呢又是出太阳暴晒，这么一折腾底下呀，特别容易感冒。那大家呢就一定要记得不要像我一样哦，淋了雨然后又晒太阳，这样呢就身体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大家呢就一定要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呢要做好天气预报的一个了解，同时呢出门啊做好防雨和防晒的两种措施。带把伞就没有用就没有错了啊，这个勤能遮阳，雨能挡雨，这真是大湾区的标配。好嘞，来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7月13号的周一，那么在昨天7月12号星期天呢，广州观测站已经录得了37.6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而广东全省最高的气温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肇庆的广宁，这个温度啊竟然高达39.5摄氏度，肇庆的朋友们辛苦了。那随着台风八威登陆并且是远离，高温天气呢将会略有缓解。预计呢今天呢广州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雷雨呢处于一种蠢蠢欲萌的状态，有可能会下，有可能不会下。现在呢这种状态就叫做薛定谔的雨啊，等它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会下了，那不下下来也是正常。周二呢受到季风的这个影响呢，广州会有中到大雨的一个降水过程，请注意周二会下雨，并且呢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哎呀又是泼水节的一天呢，雷电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都可能会在周二出现。所以呢提醒周二可能会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们，今天这一天如果说不外出，咱是不是能够不外出啊，咱就在家里边好好待着。如果是外出的话呢，咱看看天气预报，简准那么一两个小时是晴好的天气，咱赶紧出去把事儿给办了，免得呢可能有些户外的事情会困在这个路面上。有些时候呢可能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办事儿，但是磅礴的大雨就会阻挡您正常的归期了，所以明天下大雨一定要注意看天气。好嘞，我们继续来看呢， 那么在7月14号到15号期间呢，广东中南部实现的降水会进一步的明显，广东的大部高温会解除，这也是降水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消息。雷阵雨一旦增多。

0: 控的情况之下，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就会有所缩小。总体上呢，未来几天广州的降水是趋于活跃的，其中呢13号的午后会转雷阵雨，受到季风的影响呢，14到15号广州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大风，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吧。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广州的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那么星期二14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部的这个局部暴雨，26到32摄氏度。15号周三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来到了25到32摄氏度。而16号周四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17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6到33摄氏度。18号星期六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那么气温呢会去到26到33摄氏度。19号星期一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6度到32摄氏度。那么最新的天气预报呢，我们也会在每天的这个大湾区生活家当中呢，为大家一早啊朝朝早的时候我们就为大家进行播报，也希望呢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来安排今天一天的实时生活。更多的资讯呢，欢迎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当中呢来进行了解，并且呢也关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群落呢？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每一天的实时的在地资讯，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周末去哪玩啊，暑假怎么带娃呀，出谋划策，给一些金点子。因为有很多在地的资讯其实啊您是不一定了解得到的，很多商业性的资讯现在呢出现在我们的网络视频啊，还有我们那个小红薯啊这样的平台当中，但是呢这些资讯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去了一趟发现说值回票价，这个还是我觉得能打上半个问号吧。因为毕竟呢有很多商业机构呢，他们会把自己的这个活动的信息啊大肆的去宣发，但是真正到了现场之后呢，有可能一个票价贵，第二呢体验也不一定好。而我们呢会依托于传统媒体的优势，真正的去找那些在地的甚至是免费的活动啊给大家进行推荐。尤其是暑假想过来广州玩的，或者说呢现在暑假安排自己的小孩又不知道去哪里的，不知道去哪里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但是暂时又不出去旅游的，关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呢就没有错了。好嘞，再说一遍我们进群的途径，大湾区生活家呢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安营扎寨，那么只要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那么家庭的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啦。好嘞，我是玉子，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聊一聊暑期的安排。
1: 我宝宝生病了，
2: 哪家宠物医院好啊？
3: 大湾区生活家，我来帮你啊。
4: 第一次约会去哪家餐厅好呢？
2: 大湾区生活家，我来帮你呀。
5: 这婴儿用品环保检测都过关了没有啊？
6: 大湾区生活家，我来帮你呀！
7: 大湾区生活家，
8: 大湾区生活家，
9: 大湾区生活家，我也想
10: 资深主播亮亮与生活推荐官玉子，潮流生活情报员刘洋，为你打开湾区生活新手册，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回到达文趣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我们一档泛生活类的服务节目，给大家呢带来我们在地的生活资讯，还有及时的一些相关的服务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会聊到暑假的安排啊。今天是7月13号，那么大部分的中小学在这个时候其实上都已经放假了，可是呢暑假怎么安排，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讲其实有些时候还真的是要犯犯嘀咕的啊。您家的暑假怎么安排，也欢迎呢到我们的公众号，到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和玉子聊一聊。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当中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您点开视频号然后点开抖音号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您家怎么过暑假呢，也欢迎来和玉子聊一聊。很多家长呢可能会觉得把暑假当成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时候，但是呢我个人对于弯道超车这件事情还真的是觉得已经试过了，哎呀，但是呢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暑假的时候啊，如果你让孩子从他在日常的学习节奏当中又继续这个轨道，继续进行一个很高强度的密集的学习，其实小孩他很可能会出现到一种状态，就是旧的还没有把那些学稳固呢，新的知识又来了，结果就跟那个烫手的山芋一样的，这个左手的还没有拿好，又来了两个，哎，结果呢一阵扑动之后，可能手上的这东西都掉了。我们在给孩子学知识也好，还是说做一些技能巩固或者教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遵循应有的一些脑科学的认知方法，不能够什么东西一昧的给孩子堆上去，觉得只要给了新鲜的知识，只要去上了课，只要补了课程，孩子就应该要掌握。但其实让我们的大脑认知不是这样的，它是需要一个类似于像牛吃草的这么一个反刍的过程，它需要呢先要去吸收复盘，再一次去吸收加工那些旧的知识，等到稳固了沉淀了，哎，掌握了之后再去进行新知识的补充，这样才是我们说的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式的学习。可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学业压力啊，各方面啊，父母心着急啊，或者是学校的一个节律本身就安排得很紧的一个因素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假期当成孩子的第二个学期，甚至是一年呢上四个学期啊，春秋两个学期，再加上夏和寒假这两个小学期变成了四个学期。结果呢很多家长就会发现，小孩子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确实能多学一些东西，但是再到后面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效果不一定就会有一个递增，甚至很多孩子他明明有一些功课有些科目不够好，你可能着急给他假期呢就进行一个补课，但是补了之后不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甚至于因为有些知识他在暑假或者寒假他已经提前学过了，再去到课堂上听课的时候发现，哟，这孩子他就不认真听课了。为什么？因为他似懂非懂，但是呢他觉得自己学习过了。所以呢我是非常郑重的去提醒大家，不要把暑假当成是一个弯道超车非学不可的时候，可以安排学习的任务，但是呢这些学习的任务除了学那个课本的知识

在有一位在我们广州的主城区，竟然有一位9岁的小孩哥，他就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恐龙蛋。那么，这是一位来自于广州海珠区赤岗小学的年仅9岁的3年级的学生，叫做赖宝佳。那么赖宝佳小朋友呢，在刚刚结束了这个学业的毕业典礼上面呢，他是这个散学典礼上呢，他拿到了3张学科奖状，1张3好学生奖状，而且还有一封意义非凡的表扬信。那么在6月份呢，赖宝佳小朋友去广州某地游玩的时候，竟然发现了恐龙蛋化石，那么表扬信当中呢，就写到：你的这一发现不仅给广州研究古代生物的专家们提供了新的线索，更展现出了一名小学生敏锐的科学观察力、严谨的求证精神和对自然科学的由衷热爱。那么这名九岁的小学生究竟是怎么去发现恐龙蛋的呢？也非常有意思啊。时间呢得要回溯到6月份的中旬，当时呢爸爸就带着小赖宝佳呢去钓螃蟹，期间呢在一旁绿化带里边找昆虫的宝佳小朋友突然停了下来，蹲在地上呢，他打量着草堆里边的石头，然后就招呼爸爸过来看了。他说：爸爸，这里好像有一窝恐龙蛋。哎呀，他爸爸过来一看，说鸟蛋还差不多啊，怎么会有恐龙蛋呢？那听到孩子的话呢，赖爸爸就一边打趣一边凑近看，然而眼前的这一窝圆圆的比拳头还要大的石头，让他一下子的确是摸不着头脑，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赖先生也告诉记者，他其实对于自然科学呢并不了解，而赖宝佳呢虽然一直喜欢小动物和昆虫，但是对于动物和自然科学的理解呢大多还是来自于学校课堂或者是电视啊、网络啊等等。但是呢，小孩子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他特别的深信不疑。而且呢，宝佳本人呢是一名恐龙迷，小时候呢外婆就送过他一只这个玩具霸王龙，还有呢他爸爸也曾经带他去我们的省博看过恐龙和恐龙的化石。那时候呢他还小，具体呢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关于恐龙的这么一个爱好的萌芽就在他心里边触发了这个萌芽，并且呢也埋了下来一颗科学探索的种子。那么他对于恐龙蛋的推测呢还来自于他以前爱看的动画片《猪猪侠之恐龙日记》。读小学之后呢，他最爱看的这个动物纪录片当中呢也出现个恐龙还有这个恐龙蛋的一些影像。恐龙蛋呢是比较大的，外面呢它有一圈又一圈的红色砂岩，所以凭借着这么一个特征，他就发现，哎，和眼前的这一圈圆圆的石头好像差不多哦，所以不可能是爸爸说的鸟蛋。赖宝佳呢一直坚持，这就是恐龙蛋。那么赖爸爸也吃不准了，怎么办呢？最后呢，他就把这个恐龙蛋呢拍了下来，用这个手机拍了下来，上传到了 AI 软件。结果 AI 软件竟然判定说这个就是恐龙化石，很有可能是一整窝保存下来的蛋巢化石。那么这些蛋体呢呈圆形，被包裹在典型的红色砂岩红层当中，蛋体的表面还有风化的痕迹和裂纹，蛋巢整体呈环状排列，和恐龙化石的埋藏特征是高度吻合的。哎呀，看到 AI 的这个回答之后呢，这父子两个人还真的是准备要认认真真的去处理这一批石头蛋了。他们就商量起来说要找科学家来保护这一批恐龙蛋。随后呢，赖先生便通过广州12345的政务热线在报上了发现恐龙化石的消息。随即呢，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迅速的派专员到现场去勘察，最终确认，哇，这个就是恐龙蛋化石，然后依法将其进行市接收和保管。那么经过专家的初步鉴定确认呢，这确实是恐龙蛋化石，但是呢它放置在野外超过了数年，已经难以查证具体的出处了。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开头呢提到的这个表扬信的来源。这两封表扬信啊，得到两封表扬信哦，两封的表

0: 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谁呀？来了来了。
5: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6: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主持人玉慈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一档广东新闻广播呢为大家准备的泛生活类的节目，为了让大家在大湾区的生活啊过得更加的顺畅，或者呢来大湾区旅游的朋友们通过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了解到大湾区的一些实时的资讯。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了暑假这个话题，暑假千万不要让大家只是让孩子们沉浸在课堂当中啊，我说的课堂呢是指这个专业的这种专门的学习性的课堂，把这个假期当成弯道超车的机会。大家有没有想过，虽然我们总在说暑假弯道超车弯道超车，但是当所有人暑假寒假都在弯道超车的时候，是不是这弯道也太拥挤了啊？所以我是真的是一再的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的体验或者教训也好，我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利用假期你可以进行一些预习性的学习，就比如说呢把一些课堂，因为现在呢市面上也有很多的比较通俗易懂而且小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的篇幅短小的这项一些预习的相关的资料，那么你可以把这些资料作为给孩子的一个铺垫，学科性的铺垫，那我觉得就比较合适。第一呢它是预习性的学习，它不会有大量的和课堂重复的知识点出现，它更多是一种预设性的，勾起孩子好奇心的，然后有一些孩子可能接触差一点的，能够提前去熟悉相关的知识点的，它是进行这种预习性的学习，不会喧宾夺主，让孩子这个学完了之后呢到课堂都不听了，那么这些预习性的学习呢基本上能回避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的话呢它的篇幅比较短小啊，比较短小，这样呢小孩呢如果学习效率高，半个小时有可能他就完成了这个一门科目的学习，那么即便科目稍微多一点，那么可能一个来小时也完成了，不要占孩子太多的时间去进行学科类的学习，否则有可能啊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那就得不偿失了，明明已经放假了何必还要在家里边鸡飞狗跳的呢。预习性的学习啊，点到为止我觉得就可以了。其他的时间我们去做什么呢，我们应该让孩子呀去户外，去

0: 非学校性的地方进行学习。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学习，哪怕是学个做饭、学个扫地，它不都是学吗？我们千万不要把学习这件事情只框定在学科性的、考察性的那些科目上面，反而呢，你太看重学习上所谓成绩的竞争力，反而会竞争了之后呢，你反而会有损自己综合性的竞争力。像我刚才呢讲到了这个海珠区的赖小朋友他的这个故事，那么9岁的小孩子呢竟然是可以发现了一窝真正的恐龙蛋化石，这就依托于平常家长会带他去博物馆，还会给他一些时间去看动画片啊，甚至呢他发现这个恐龙化石的场所就是在爸爸带他去小河边钓螃蟹的时候旁边的绿化带里边发现的。你看，如果说咱们赖宝家小朋友一昧的都是在周末去上补习班，他会有机会发现恐龙蛋化石吗？两张表扬信虽然看起来是轻飘飘的，但是这个轻飘飘的两张纸对于孩子的成长那是沉甸甸的鼓励啊。大家都在卷成绩的时候，分数线不就上去了吗？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正要寻找的就是像赖宝家小朋友这样的一些差异性的个人的优势。那怎么去挖掘和培养孩子在暑假课堂之外的观察力呢？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因为在暑假呢，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公益性的，或者说有少少收费的这些科普性的活动，大家如果是留意到信息，就可以带孩子去参加，也可以去参观访问。首先呢，就是我们广州青少年科技馆的暑假科普欢乐周，这个也是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发展中心为咱们孩子去量身定造的科普活动，时间呢是7月11号到19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呢是最后的时间了，地点在咱们广州市越秀区同心路的广州青少年科技馆。那么在此期间呢，在这个周末期间呢，会开展科普之下的暑假科普欢乐周，打造万物皆数数学嘉年华，还有科学实验秀以及科普基地的专题展览、互动讲座，还有动手体验等等。如果对于科学尤其数学比较感兴趣的小朋友呢，都可以利用周末或者平时的时间去咱们同心路的广州青少年科技馆去进行这个参观访问。请注意啊，在参观之前呢，咱们要进行预约，微信公众号科普广州来进行相关的预约，这个活动呢是不收费的。另外呢，广州市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心会在8月份呢上一场专题展，这个主要是针对量子科学的，那它也被命名为青少年科技馆的量子科学专题展，时间呢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展览会依托原创科普 IP 量子猫，串联起三大体验篇章，借助自研互动展项，具体化的去解读什么是量子叠加、量子纠缠这些前沿的物理知识。同步呢还增设了广州量子科创成果展区，融合了前沿科学的普及以及本土科创的宣传，让青少年啊可以感知到咱们扬尘科研实力，厚植科学自信。目前的时间暂定是在8月1号开展，具体呢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广州青少年科技馆的相关的通知，那他们的通知呢也会发布在科普广州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收不收费呢？答案依然是不收费。那如果说对于非遗手作比较感兴趣的小朋友，接下来我说的这条信息你一定要留意哦，那就是我们非遗梦的公开课。这场活动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夏日非遗时光。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我们海珠区琶洲街道琶洲黄埔古村黄埔直街25号非遗梦的课室去进行的。那么它会进行哪些这种非遗的展示和体验呢？包括古法肉桂香牌，有这个玉子还是真的没有听说过啊，肉桂香牌啊，还有送请饰品比较小众，还有呢非遗的布艺花，这些其实呢它都是入非遗项目，但是呢不被人熟知，可以说是小而美的一些 非遗的项目，但正是这些小而美，就像是历史当中的遗珠一样，我们一颗一颗的把它捡拾起来，去到当地呢，去到这个现场呢，去体验一下非遗之美，去感受一下手作带给你的心流体验。其实我是觉得非常不错，尤其在我们这么浮躁的一种都市生活，太忙碌了，大家如果想让小朋友静静心，大人也想跟着静静心，去做一做手工，看一看这些非遗的项目，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次体验啊。那么这一次活动呢，也旨在让大家在浮躁的夏日时光里边慢下来，静下来，以草木为媒，以匠心为韵，体验手作治愈的力量，让传统的文脉温柔的融入当代生活。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从7月11号就启动的，一直可以持续到8月31号，随去随做。要注意啊，这一次活动呢，它是收费的，一天一个人是100块钱，那有些朋友就说了，你刚才说了之后呢，我也不太记得住，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大家呢记得进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我也会把这些信息呢同步的发送给大家，你可以进群之后问一下啊，说我今天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呢，听到说有这么一场活动，具体在哪儿，发我一下，行，没问题，那玉子呢就会发给大家了。请记得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如何进群的暗号，关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剥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给大家聊一聊我们暑假可以进行的一些特色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在暑假，千万不要让孩子摁头学习啊，该出来要见识一下的，该出来要开拓一下视野，该出来进行一些非学科性的学习，咱们就得说走就走。再来给大家提供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咱们的广东树木公园。广东树木公园呢，其实是咱们广东省林科院所在的地方，广东省的林业科学研究院。那么市民呢可以自行去参观广东树木公园，通过开放基地、树木标本园等科普场所呢，亲近自然，近距离的去辨识植物，沉浸式的邂逅自然的本真之美。另外呢，在暑假期间呢，树木公园也会开展一些特色的科普活动，带领大众系统的去了解珍稀动植物的物种特性啊，保护知识，非常直观的去感受林业科技成果赋能生态建设的独特魅力。那么这个参观访问啊，非常的简单，大家只要是自行去这个树木公园。如果说呢，它有些特色活动呢，它会在广东树木公园的微信公众号和客服号挂出它的一个活动的时间安排表，大家可以看着时间之后再去。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它位于广善路上面的天河区广善路的广东省林科院内，大家也可以直接导航广东树木公园就可以了。公众号呢可以关注的是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那么这些参观和访问以及特色的科普活动呢，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大家唯一要注意的是，早上八点半开园，那么下午五点就要下班了，所以呢咱们得要工作时间去啊。但是呢周末也是可以自行去进行参观的。另外呢，在南沙，如果说去南沙游玩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一个科普活动，那这是由广州市南沙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探秘大国重器、播种海洋梦想的科普活动。这场活动挺有意思的，它会进行工业实景的探秘，走进这个钢铁巨人的诞生地，那是哪儿呢？就是咱们的广船工业区。我们会乘坐大巴穿行在广船的国际核心的这个生产区，近距离的去观摩包括船坞、龙门吊、分段建设区等等的生产设施。那么设计工程师呢还会随车讲解，系统的介绍船舶从钢预板的处理、分段的建设、船体的合拢到涂装防腐，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调试到整装的完整蜕变的过程。是另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先进理念的介绍，比如说呢让参观者理解现代造船并不是层层的去垒砌，而是像拼积木一样的，咱们是分段建造。

0: 整体组装，这个和从前打船的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啊。此外的话呢，我们在现场还可以参观到这个船舶科技展厅，这也可以解码到我们广船百年船厂的硬核基因。在那里呢，你可以了解到广船国际的历史和成就，而且呢，通过高精度的船模矩阵，了解中国造船的进阶之路。有一些重点观摩和打卡点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重点留意哪些信息呢？或者说哪些参观点呢？包括了万箱级的集装箱，哇，这个船真的非常壮观。另外还有极地的破冰船，还有豪华的客滚轮半潜船，这些呢可谓都是大国重器。当然了，现场我们不一定能拍到实物，可是微缩模型可以看个仔细啊。那么在科普活动期间呢，还有工程师现场去讲解每艘船背后的研发故事，了解我们怎么从造船大国迈向造船的强国的历程。而且呢，参观者啊，如果是瞅准时间，您还可以去参加现场造船课堂。那么这个是可以化身小小的造船工程师，全程自主完成船模的搭建。想参加的朋友记得要关注什么呢？关注南沙科普的公众号进行预约的报名。这场活动咱们也是不收钱的，免费的科普活动何必不去呢？哎，赶紧关注南沙科普啊，也关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的相关信息，及时的预约，以免呢遗漏活动哦。好的，还有一处好去处呢，也是极具广州特色，那就是我们的2026凉茶非遗展，在咱们的广东省的凉茶博物馆，这是位于黄浦区科学城金丰园路2号，在黄浦区的位置。那么7月11号到8月7号期间呢，会进行2026年的凉茶非遗展，大家只要是搜索关注广东省凉茶博物馆，就可以去预约参观了。请注意呢，这个展览是到8月7号，就是8月初它会结束啊。那么如果想参观展览的，也赶紧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路径呢，关注预约起来。是不是收费的呢？不收费，依然是免费活动。免费的它不香吗？好了，如果除了凉茶之外，您还对中医药比较感兴趣的，还可以参观我们的广东中医药的博物馆。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他们会举行一个特展，叫做中医药的世界，而且呢主题叫做厉害了，我的中医药。在博物馆当中呢，还会讲解一些相关的科学家的研究精神等等相关的科普活动。那么具体的活动内容和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东中医药的博物馆公众号。时间呢是在7月11号到8月31号期间举行，具体的地点是在咱们大学城广州中医药大学校园内的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依然是不收费，关注这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预约起来就可以啦。更多的科普消息，更多的暑假活动，哎呀，真是太多了啊！一一说起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活动怎么这么多啊？来不及记。如果来不及记的话，不要紧，记得啊，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玉子呢发给大家，您一场一场的对照着，时间合适，内容感兴趣，地点呢又比较方便，那就赶紧预约了去吧。因为我们啊，2026科普之夏那活动真的是太精彩、太丰富了，有很多广州本地的家长其实对这些博物馆也好、活动也好都是不熟悉的。那么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暑期的一些活动，进一步的看一看，哎，究竟什么活动会适合孩子，哎，都可以来寻求一下我们的一些建议。还有呢，我们也会发时间表给大家，怎么样去获取，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关注起来，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社群了，说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活动，我玉子作为群主呢，我会发给大家，赶紧入群吧，不要错过我们的暑期好活动啊。
1: 我是70后，我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

0: 是70后，我关注健康。
1: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2: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3: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4: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5: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同步和大家在抖音以及视频号呢进行直播，那么如果是想要和主播互动的，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刚才呢，我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看到了很多朋友呢其实是在去点赞呢，还有这个给我们留言，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和大家进行互动。那这里呢有我们好多朋友啊，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感谢我们 LSF， 感谢我们的小肥羊，感谢我们的廖俊祥，还有沧海一粟、眼瞳、子君等等等等。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给我们的这场直播呢进行这个点赞，也欢迎大家呢戳戳我们左上角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关注起来。那今天呢，我所说的这一些暑假的资讯啊，其实真的就是九牛一毛，九牛一毛。不是夸张的说法，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像科普方面的工作者，有很多科普工作者，他们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忙碌的。今年我们广州是举行了一个2026科普之夏的活动，那么整个夏天啊，会有100场的活动啊，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呈现，而且它覆盖的这个区域啊，覆盖的这些范围话题都很多。那这100场活动，我刚才才给大家介绍了4-5场，对不对？所以我说我把活动只说了九牛一毛，这个是一点点都不夸张的。如果说您的孩子对于科学他会很感兴趣，无论是对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感兴趣的，他都可以在我们的科普之下当中找到和他兴趣吻合的这些点，包括我们的广州青少年的科技馆，这个是常设在我们同心路常设的这个科技的展馆，还有一些呢临时的一些布展啊等等，甚至像我们现在我刚才说的像广传呐，还有一些大学啊，他都会把自己的科普项目拿出来给大家进行展示。在暑假期间呢，会特别增加一些学生的专场，让我们的孩子呀，让我们的大人都能共同的体验。而且呢，广州还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这种研究院啊，那么也是值得大家去打卡去尝试一下的。我稍稍说一个您就知道了，这些研究院真的它的研究领域会非常的垂直，有可能您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些科学领域，但是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它会运用的非常多，我们可能知其表，反复的去触及运用了这些科学原理的相关的项目啊、工具啊，或者是建筑等等，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深入的去理解过，或者是领略过说，哎，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科技。比如说这个大国腐蚀控制技术展，大家注意啊，这个腐殖控制技术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的陌生啊？那么咱们在广东呢，其实是有一个腐殖科学和技术创新研究院的，他会去给大家展示腐殖控制技术衍生出来的食物，而且呢，这些技术成果它就运用在我们很多的大国工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建筑，比如说我们的船舶，哎，比如说我们是日常的一些建材，其实都会用上的。那么这场活动呢，也会详细的去跟大家讲解我国在世界前列的腐殖控制技术。这个呢是在黄浦区开元大道啊。如果想了解的，哎，咱们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来，我们也会跟大家呢把时间地点发给您，让您呢有更多的选择，更深的了解。怎么加入？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就可以加入我们了。好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4: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今天白天除了粤东市县最高气温较前天下降1到4度，其余的大部市县最高气温较前天基本持平或略有上升1到2度，其中肇庆广宁国家站更是录到全省最高气温39.5度。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逐渐转受弱季风槽的影响，我省雷阵雨增多，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小，明天到后天中南部市县降水进一步明显，大部高温缓解。广州市区今天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昨晚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活动整合了夜间文旅消费促进、文化展演等优质资源，集中展现了广东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9万例，确诊流行性感冒592906例，疾控肯雅热41例。广东疾控发布提醒提示，7月份要重点关注登革热、疾控肯雅热、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还有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疟疾、猴痘、埃博拉病毒等重点传染病。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27，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3.8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到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的账号已经被平台封制处置。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以色列方面说，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7: 嗯，
8: 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7: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7: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8: 完全可以，
7: 孩子比。

0: 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还是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啊，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运营集团电子首席维修专家李天明，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积极参与本次文学大赛，记录属于自己的一线故事，一同为参赛选手喝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0:1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这一周开始了，今儿周一，祝大家这一周工作顺心，万事如意。这周五天都是我呀，朋友们啊。那个明天是周二啊，广东省商务厅上线啊，各位，明天周二10:30，广东省商务厅在线啊，上线啊，咱们这个跟大家先提前预告一下，10:30，广东省商务厅上线。各位，五天都是我，咱闲言少叙，支持一波行不行？点点赞，走一走啊，各位，来，咱先点名，第一个最早到的是……，然后第二个是蓝天，第三个是智，好，接下来啊，拉布拉多原话。10年干犯人米街旧城壁纸 XL 这个小老虎的表情，是老虎还是猫啊？钢铁巨人天下第一，10年还有多少个10年啊？这个前面那个网友叫10年，后边这网友叫还有多少个10年？你俩挺有缘。刘一手浪子至3岁3门仔，高成洋洋得意浪子，天天晴。尼西米西长乐人小何用户56666，代代过客归人学习是灯努力是油，轻松留影阿成，拉布拉多原话说不用想，又是关于车的了，你呀爱看不看，不看拉倒，未来五天都是我，出门左转你，然后丧隔壁老周只看不说，王凌峰骑着蜗牛游西藏，骑着蜗牛游西藏，你这个。你可得有年头油了啊！平淡 LJ 天下第一，佛山1234有后续没？有，给我打电话道歉来了。道歉有啥用呢？光道歉，有道歉有用？要警察干啥？是不是？伟心静，心静，然后奎因的鞋子，阿水可可，优雅的沉沦，大山，光头董钢蹦。大洋兴国经验暗中观察哥只是个传说，高成何凯峰 EW， 周岩江玉行西文小西拉拉索妹华记初心不忘瑶光之珠圆圆圆玉心随然，渠方 M， 什么光居方啊，M， 然后点儿发了个狗头的表情啊，珠宝匠远方……用户4122过客归人暗中观察，东莞良平二手车王超，王超啊，王超你可得好好卖车，你不能卖水泡，不能卖翻车轱辘泡，不能卖火烧，听着没有？不能忽悠别人啊，你别哪天上节目了，我跟你讲，你可得好好的，你不能忽悠人家啊，不能卖调表车啊。东莞的二手车市场名声可不太好，我跟你讲。可口可乐扬帆起航酸萝卜，然后陈姚元让金溪河西小吴同学 user 211难得糊涂，就到这儿吧，还有93啊，就到这儿吧，欢迎各位啊。小慧有人宇航没看到，我也来了，看到了看到了。SZ Workhouse 看到了，点你名，哥只是个传说。明天今天播到12点还是播到11点省听节目，今天播到12点啊，今儿播到12点。难得糊涂。行了，就点到这儿了各位啊。恭喜你喜得五天，我这真是，我真是啊，未来五天全是我，我想想都有点。小老鼠你在吃什么枣？冰镇西瓜汁枣。红心的天空早上好。稍等啊各位，我们正在联系投诉人啊，投诉人在车上，刚才说Kevin， 其实呢 两个投诉是汽车的，剩下的这个就不是了。这啥情况啊？投诉人不接了？不接？陈桑点你了？我都记得我点你了，你没听见吧？点了，再点一遍。曹清华，万岁干了，早上好。不是我不接，不是我不接投诉，各位，这投诉人一直不上线，来了，哎呀，天哪！哎，你好，申女士。
3: 嗯，对，我是 USZ6213 保时捷车主。
2: 您稍等，您稍等，稍等，稍等。
3: 嗯，好。
2: 您先把免提关一下，我这听你说话呀，
3: 哦嗯、
2: 远着呢。
3: 现在可以吗？
2: 啊，你把手机拿起来，来讲一下大概遇到什么问题了，投诉谁，什么事儿？
3: 我的车是在5月19号在中山的火炬高速路口发生了单方面碰撞的一个轻微事故。
2: 几号？
3: 交警5月19号。
2: 5月19号，什么车？
3: 嗯，保时捷马看。
2: 马看，嗯，然后呢？
3: 嗯。然后就是当时出了显示，交警也定损的是单方面碰撞的一个副驾。
2: 嗯。
3: 结果然后呢？
2: 咋发生的呀、啊？这个碰撞情况？
3: 就是我就是不小心，就是碰，就是叫操作不当。当时雨天有点路滑，
2: 嗯、
3: 我的车的后轮是马牌的一个防爆轮胎，它可能好像是这款车，也容易在水雨天容易路滑吧。我也查了这个问题点。
2: 嗯。
3: 嗯。然后就直接碰撞了副驾之后被定损为单方面碰撞副驾的第二、
2: 啊、
3: 然后保时捷中山保时捷 4S 店这边拿我的车去维修，当时口头协议说大概是维修费用5到6万块钱，我就答应给到他们去维修。维修的整个过程中一个多月没有给我全程沟通，说
2: 不是你等会儿你在哪儿撞的车？
3: 在中山火炬高速路口，
2: 火炬开发区。
3: 嗯，对对对，
2: 嗯，所以拉到火炬去了。你车是日常在哪儿用啊？
3: 我是在我的车是在东莞这边。
2: 车在东莞。
3: 嗯。
2: 天哪，那你这。
3: 所以
2: 为啥没给拉回东莞去啊？
3: 因为当时我是在这边跑客户，也一起跟客朋友约在这边，就是海钓嘛，然后就选择来这边维修吧，然后也懒得折腾嘛，没有出，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出险。
2: 啊，然后呢、嗯、
3: 然后就选择了他们当时口头协议大概说5到6万块钱维修，那说那就给他们修好到时候就他说修半个月左右嘛，那说可以，结果修了一个多月，然后全程、
2: 嗯、
3: 重点是全程没有跟我沟通、
2: 嗯、
3: 说维修哪些配件，维修金额以及一个维修协议都没有给我签字。
2: 嗯
3: 嗯，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就他们就私自弄了一个干包协议，把这个车修下来了。
2: 包干协议，
3: 对他们内部的包干协议。
2: 哎、嗯，然后呢、
3: 嗯？然后就修了，修了之后，然后就金额，他说21万，还给我打了个折，8折还是7折，两家公司说的折扣都不一样。嗯，保时捷说是8折，人保说是7折。
2: 你那个包干协议是谁签的？
3: 嗯，是保时捷，然后还有就是车行，还有那个人保，还有我都要签，但是他们都已经签了字，没有给我。

0: 我签，他们都签字盖章了，而且是经过多重领导。你没签字？对，没有签字。我已经发现水淹两个字，我不能签啊。发现水淹两个？什么意思？这怎么好多信息一下突突就过去了？怎么水淹了？什么意思？对，很多问题。我的车只是单方面碰撞护栏，被他们定损为水淹来立这个项目，拿这个保险的钱。被定为了水淹？在哪儿看到被定为水淹的？
1: 所以我一直找他们。
0: 不是，我说你是在哪儿看到的？他被定义为水淹了。
1: 那个我有发了那个单给你们，就是叫维修。
0: 你说就行了，你不用讲别的，你就告诉你是在哪儿看到你的车被定为了水淹。
1: 当他们发给我的单上面，维修协议单上面。
0: 维修协议上写的是水淹车。
1: 水淹，对。
0: 然后那这个维修协议你也没签过名。
1: 没签，但是他们双方的签的字盖了章，我没有。
0: 那车主那一栏签的是谁的名啊？
1: 签的还是他们那个保时捷的那个顾问的名，那个那一栏本身是我签的，他们代签了。
0: 售后签的。
1: 而且还说，对，而且谎称是我授了权，我全程录音了，是我授权的。
0: 这个包干协议的内容都是要修什么？有说吗？
1: 就是没有修，后面他发了这个资料给我，然后就发了人保给我的维修总的73项的一个配件资料给我了。73项维修赔，73项。嗯，
0: 你不就发生了一个小的轻微事故吗？
1: 是的，所以很离谱。
0: 啊，你这个定损协议书，你稍等我看一下啊。
1: 对，你先看一下。
0: 定损协议书因为水淹造成车辆损失。
1: 是的，不是水淹，因为碰撞护栏。
0: 不是，他这个包干协议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包干协议写着因为水淹造成车辆损失，最终事故按照16万元整。
1: 是的，
0: 一次性定损，并方负责。
1: 他还声称打了折，
0: 甲乙双方。
1: 同意不对本协议已确定的损失金额，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向乙方提出异议，乙方是中国人保，对，丙方是中山保时捷中心，对，甲方是我，
0: 甲方是你，
1: 但是他们还
0: 之前见过这份包干协议吗？
1: 没有见过，是维修好了之后才发给我的。然后呢？ 然后我就看到了不对，然后哥哥也说这个协议本身就不对，然后凭什么？我亲哥哥是哥哥发现的。
0: 你家属看到这个？
1: 对，是的。
0: 然后呢？
1: 然后重点是在哪里？哥哥发现这个车灯不对，说是旧的，二手的。然后我有点不太相信，我就去问了他。
0: 车灯在维修范围之内更换了是吧？
1: 对，更换了，但是修的是二手的。
0: 然后啊，
1: 二手的，
0: 怎么会这样？
1: 对，并且是报废车辆的，他们的售后经理也亲口承认了有录音。
2: 下次解释是别人。
1: 他们承认了是从报废车上拆的拆车件。
0: 是的，是的，而且市场监管局的他们也告诉了他是别人车辆报废上面的。就他们也这么跟市场监管局讲的。
1: 是的。
0: 哎呦我天哪！
1: 我看一下你这73项的维修记录啊，维修项啊。这里边你是撞到了左前侧的车灯的位置。对，而且我当时我的车是能开的，然后他把保险也动了，把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发动机也动了。
2: 发动机变速箱开了。
1: 抬了发动机。对，抬了发动机，然后还修了6000多块钱，就抬动了一下。
0: 你发动机机脚框架什么都有问题吗？
1: 没有问题，全程都正常。那为什么要抬发动机呢？我不知道，所以他们说，哎呀，按照他们说，他们的 4S 店就是要这样检查的。你碰到了左侧，你为什么右侧大灯也要换呢？我不知道啊，他说他们的就是说只换不修，他们 4S 店声称一直讲只换不修。不是，别只换不修，你没问题，为什么要换呢？所以我找他们理论了，他们说有问题，有问题呀。
0: 前门门壳为什么右前门的门壳为什么要喷漆呢？你右边碰了？
1: 没碰到啊，就有个小点点，就还没有指甲盖那么大的，他没喷，他收了钱2300多块。
0: 是这次事故当中导致的吗？
1: 不是，是以前的。
0: 右前纵梁总成也给你换了？
1: 对的。
0: 板金不是换了，是给你板金，你这都没碰到啊。
1: 对，没有碰到右边，他还逆损逆按了，知道吧？
2: 你想

0: 内向啊。
1: 右前钢圈也花了钱。
0: 是的。
1: 发动机皮带拆装，你，哎呦我天哪，这真是拿你当冤大头了。
0: 因为我没有出过险，这是我人生中第一辆车，我没有没有出过险，然后是哥哥发现的。
1: 哎呦，这真是拿你这车，恨不得把就靠你这车把这一个月的任务额全给赚回来了。
0: 嗯，差不多吧，所以我也没办法，然后我就找到了你们了。
1: 这太搞笑了，右前大灯总成花了收了你15040块钱。然后
0: 关键是重点在哪？我
1: 还是个拆车件。
0: 对的，重点在哪里？左灯确实是坏了的，这个我承认的。
1: 嗯，
0: 但是右灯没坏，他右灯的钱跟左灯呢修了一模一样的，收了一模一样的钱，15040还是50，一模一样的钱。
1: 你发动机怎么了？
0: 没动没坏。
1: 那为什么要给你换一个发动机罩啊？
0: 哦，你说不知道他们，我找他们理论过了，他们就是坏的。
1: 发动机罩16240块钱。
0: 嗯。
1: 我的
0: 个
1: 天哪，
0: 那个第三方的那个是某院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的。
1: 没事，你哎呦，你还挺专业，你干主播的什么还某院，我这啥都能讲，没有违禁词。
0: 哦，这样吧，因为我也有做自己的，我也是带货主播。
1: 啊，还真是哈，没有什么违禁词，没事，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这些维修项啊，你们都检查了，大部分都是拆车件是吗？
0: 也不能说大部分吧，
1: 就有一些被发现是拆车件了。
0: 对的，我们只是请了第三方机构查的是大件小件，我们没有查。
1: 你们有没有去问过他为什么给我换这些我都没碰撞过的没有受伤的这些件？
0: 你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吗？那个右大灯他们解释都是，开始他们不承认是报废灯，他们开始说的是两个车一同时在进行维修，被师傅搞错了，换对掉了。
1: 哦，还能这样？
0: 对的，
1: 就是那台车去他们 4S 店买的是一台拆车件的这个大灯，结果没想到安到你车上了。
0: 对的，然后我关键他还是报废的，他是后面被逼问出来之后，才承认了是报废的。
1: 我的天哪！你现在诉求是什么？找我们想怎么办？
0: 我就是他们一直要求我们走程序，那我走程序肯定是要，但是我首先得让更多的人，因为我已经维权了。我是开始15天没有维权，因为一直在商量。你知道他们给我商量是怎么样吗？包括警察也来了，交管局也来了，然后那个市场监管局都来了，他们出了一个协议说给5000块钱，而且是代金券，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我肯定听到不开心啊。
1: 给你5000元代金券。
0: 对呀，而且因为我的公司是在东莞这边，我来回两边跑，从东莞跑到中山这边都已经每天来回的费用是400块。
1: 嗯，
0: 然后包括我还请了第三方机构的8000块钱的那个费用是我出的。
1: 嗯，
0: 他就说拿5000块钱代金券，然后就把这个事解决，我肯定不答应。
1: 嗯，
2: 重点就是73项里面有20000多块钱是虚报的。
0: 对，重点是这个维修的检测的73项配件里面有21000多块钱，加上那个门是29000多块钱是虚报的。
1: 这29000块钱虚报是什么意思？就是没修，直接报了个维修是吗？
0: 以旧换新。
1: 以旧换新，就是目前
2: 你的纠结特别立效果了。
0: 售后狡辩得很离谱，重点又在哪里？所以我想问广大的人，他们说他们的维修的73项目是不需要3C认证的，我们现在要求市场监管局的来，然后一起配合，然后市场监管局的没有道歉的，没有给到我们答案，知道吧？但是我们感觉有点内幕，这是我初步的一个判断。
1: 无3C认证这个事儿，我跟您这么讲啊，因为如果是进口车的话，它的采取的这个标准和国标可能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所有在国内组装生产的车辆，你像什么前挡风玻璃呀，车的一些配件必须是经过3C 认证的。但如果是整车进口的情况下，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国内的法规标准去要求它。
0: 是的，
1: 这个倒是有可能啊。这个其实也不用纠结这个事儿了，因为它本身给你换的是拆车件，这事儿已经构成了隐瞒消费者的知情权的问题了，所以他有没有3C 认证这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些件为什么给你换了拆车件，从源头上来找为什么签了一个包干协议，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0: 我完全不知道，整个一个多月他们也因为这个事情跟我道歉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是逼问了之后他们才跟我道歉。我本来一直这件事情在

0: 那个保时捷的顾问说，他说还能高，等一下稍微等我一下，等一下稍微，他表跟他们讲，别讲我现在在打着哈，
1: 嗯，
0: 没，我叫我哥哥跟他们讲，说不要我不要告诉他们我在报道，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售货专员跟离谱的是，为什么我会生气，去的第一天，然后我觉得不对，那个男的就说就站起来，就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他说你不要无理取闹了，没有人给你换二手的旧大灯，没有人给你换你的右边的灯，我有视频，其实可以听听这个视频都可以，嗯，他说没有换你的右边的灯，强调了几遍，
1: 那为什么在他这个保险的定损清单里面
0: 是有右前大灯更换的呀？所以，然后他就解释不了嘛，就是每个他们解释了，就是解释一遍，然后又找另外荒唐的理由来搪塞我，知道吧？
1: 就是他先是说没换过，后来又说他是换错了。
0: 啊不，他全程说没换，然后被我们说那你为什么收15000块钱？
1: 啊，那他咋说？
0: 然后他说，嗯，后来哦又有来电话了，后来那个后来他的售后经理叫珍妮娜，他出来 就是说不要那个售后，就让那个售后专员雇保险顾问，那个保时捷李先生让他停止，应该是被停止了几天吧。后来我们一直没看到他，因为我是他全程跟进我的项目，我说你必须让他出来，因为他全程是事发人嘛，是当事人，他知道全程的，为什么不让他出现？
1: 嗯，我们正在联系那个售后啊，你稍等一下，那个李先生啊，他现在还在店里面任职是吧？
0: 昨天出现了，前天出现了，你可以联系他。
1: 前天出现，他有解释吗？嗯，我不是第三方报告给到他吗？然后我就说，嗯，你认不认可这一份报告？他直接马上站起来说，我。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1: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买看的车主啊，申女士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在咱们店里面有一个 这个维修的一个纠纷的问题，我们刚才只听了他自己一家的说法哈，我们想听听店里怎么说这个事儿，就不能光听那一家之言，所以打到您这儿来了，想跟您沟通一下，看大概什么情况。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世界我们公司有专人在处理，所以如果您方便的话，到时候看，过来公司这边找我们那个专人在处理这个人给您对接，好吧？
1: 专人是指谁？是哪一位？
2: 我们的售后经理和那个客服经理在专程处理这个事情。
1: 啊，那个申女士，你这有没有他们售后经理、客服经理的电话呀？
2: 我有他的微信，
1: 只有微信是吧？没有电话是吧？
2: 嗯，对。
1: 但是我可以要到。你刚才说这个他涉嫌把你扣损或者怎么样的，把你定义成了这个水淹车，这个事儿你确定是事实啊？
2: 事实非常的事实。
1: 啊，那李先生当时为啥给人定义成水淹车了？
2: 不是这样的，
1: 那个包干协议上不是写的水淹、水淹造成车辆损失吗？
2: 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涉水车啊，
1: 不是一个涉水车是吧？
2: 对。
1: 那为什么写成水淹了嘞？
2: 人保那边这个是已经解释过了，已经跟这个车主已经有解释过。
1: 然后那个，那为什么甲方签字是你签的，不是他签？他说是你隐瞒你自己签的，是这样吗？
2: 没有，不是这样的。
1: 我签完之后再发给车主的，如果隐瞒就不会告诉车主。你签完再发给车主，是他授权你签的吗？
2: 不是，我发给他，然后再让他签啊，是这个意思。
1: 那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不能你签完再让他，这你没有授权你怎么能替他签了个包干协议啊？
2: 包干协议不是要车主签的，不是我们签的。
1: 这不是你签的吗？这甲方不是你签的吗？甲方是。
2: 我签，我应该是签的那个最后面那个地方，但是是签错了，
1: 签错了。那车主同意这份包干协议了吗？
2: 就是他不同意啊，
1: 他不同意咋给人修了呢？按这包干协议修了？
2: 包干这个不是最后，不是最开始出来的，是最大概是修到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之后才出来包干的这个保险公司才同意包干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不对啊，这维修流程不对啊。包干协议是要在你定损完之后的。
2: 我们已经解释，我这个事情已经解释过了。
1: 不是，那他没有跟我们说你解释过，他觉得这东西很不合理，所以我觉得不能光听他自己说。就是所以才跟你说。
2: 我们有专人的售后的这个案子的一个处理，根据人售后经理和我们的客服经理。
0: 我已经当事人给你那个。

0: 车主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了，好吧？
1: 不是，那你们保时捷怎么能在修到一半的时候再跟人家发了一个包干协议？不是在修之前就得跟人家给出一个维修方案来吗？这个有没有给过呀？
0: 这个案件是比较特殊、比较大，不是说一开始就能知道这个情况的，不是一个小事故，修个1万2万的这种案件。
1: 那是
0: 修十几万的案件，您开始能知道一个包干的一个方案吗？
1: 那他十几万的案件，我看到其中有很多的定损的这些价啊，
0: 你不拆解那你不拆解怎么知道这个车子的一个损失具体情况呢？
1: 不，
0: 怎么知道这个包干呢？
1: 你拆解是拆解，给人家维修方案是维修方案，在拆车之前要先给出一个初步的维修方案来，对吧？
0: 我们已经跟那个这个事情已经对那个当事人已经解释过了，如果您这边有任何疑问可以过来我们公司这边有专人处理。
1: 然后那你说你拆开才发现人家右前大灯没碰过呀，右前门也没碰过呀，发动机也没碰过，这怎么都给人换了拆了？
0: 您这边是您这边是有了解过这个情况吗？
1: 不是，所以我说我想跟您沟通了解就这情况。我说他刚才跟我们反馈
0: 大灯是人保的公司的定损员在现场的时候
1: 啊
0: 拆开给他看是有拍照、是有烂的，这个是
1: 右前大灯是吧？
0: 对，
1: 右前的。当时您在现场，他们录像你说的不是右前大灯从来没换过吗？这个录像里你不是这么跟人家说的吗？
0: 右前大灯是没有换，是修的。
1: 没有换是修的。
0: 对。
1: 你这不写的是右前大灯总成更换的吗？
0: 那个是一个我们的损失确认单，但是最后是要谈包干，所以是修回去的，这个是可以跟人保这边去
1: 修回去的。修回去的怎么后来又变成不是他的原厂的大灯了嘞？不是他原车的大灯。
0: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是我们公司已经跟那个沈女士已经解释过了，
1: 他说是因为把旁边工位的车的那个灯换错了是吧？
0: 我已经跟那个车主解释过了，好吧。
1: 您这样，我本身还觉得这个车主啊，他有些这个事儿说的挺离谱的，我都不太信。结果我一说啥，你就已经解释过，一说啥你
0: 方面去，
1: 所以我没有单方面，我这不是跟您说嘛，跟您沟通嘛，然后您又拒绝沟通。
0: 您觉得人保这么大个公司和我们保时捷这么大个公司会去按照，如果是客户所想的那样子
1: 啊，
0: 您觉得我们可能吗？
1: 我觉得可能呀。因为你不解释啊，你我一说什么你就，
0: 那你觉得
1: 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已经解释过了。
0: 如果您觉得，如果车主觉得有可能
1: 啊，
0: 他觉得有把握、有道理
1: 啊，
0: 他可以走正常的法律途径，是不是啊？我们会负相关的法律责任。
1: 哦，来打人保，
0: 是不是？
1: 你放心，你们保时捷怎么样？
0: 如果是说车主觉得他这个东西是成立的，
1: 嗯，
0: 是事实、
1: 啊，
0: 他不必去这样的一个无理的一个方式，过度的这个扩大这个没必要的事情、不存在的事情。
1: 这不是
0: 他可以走正常的法律途径去，我们公司仍然是营业的，
1: 兄弟，
0: 人保也不会倒闭。
1: 你们一句法律上很简单，
0: 是是，
1: 你们有自己的法务，养着律师呢，人家一追诉就是1-2年的诉讼期。你说的很简单，兄弟，咱都是人，都是普通人，都是一个普普通通老百姓。别把自己，
0: 您是站在那个车主的立场，是站在这个中介的沟通立场。
1: 我站在中间嘛，我的意思就是不要
0: 解释过了，
1: 不要那样跟人家去说话。我觉得这个不像是一个太沟通的态度，就是一句话，你去走法律程序吧，走法律程序。这个
0: 没有，我是认为哈，如果车主真如车主所说的一些这些事情是成立的，他可以正常走这个司法途径，我们是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关键问题就是我也觉得他说的这个东西有点离谱，您知道吧？但是呢，我一问您呢，
0: 我这边还有其他工作，然后这个事情呢，我们公司也会有专人对接
1: 啊。
0: 您可以打一下我们，
1: 您方便把这个专人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吗？
0: 可以，好的
1: 啊。您说一下来。
0: 稍等，您方便记吗？
1: 方便，您说啊。
0: 好，稍等啊。
1: 那个申女士。
2: 我听着，
1: 稍等一等、啊、
2: 我在直播间。
1: 稍等一等、啊。
2: 哎，我在直播间。
1: 哎，稍等一等。嗯。
2: 我可以把所有的来龙去脉、整个视频和录音放给你们听。
1: 嗯。
2: 我全都有证据。
1: 他有没有给过你最终的这个维修清单啊？
2: 有，人保和他的是6月23号才给我的，就是5月19号到6月23的上午，我之前都没有收到任何他们给我的协议和清单。是维修了1个多月才发给我的，并且整个过程中没有给我打过任何一个电话，就是刚刚给你接听的这个电话，我的气在哪里？我告诉你， 我是哥哥告诉我发现这些问题，他我第一时间去找他，全身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没有动你的，对，我没有给你换旧的，我没有动你的，他说你不要再无理取闹。
1: 嗯，
2: 他一句解释说啊，我们这边的舒服啊，就是我们的漏洞，我给你道歉，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嗯，
2: 我在跟你直播了几天，我全身都晒得乌黑麻鸡的，我喉咙都出血的，都那谁来替我解受这个委屈呢？他不是我走程序的问题，谁都可以走程序，是一年半载，我第一场赢了，第二场呢，毕竟还是外企。
1: 嗯，你好，曾经理。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广东民生热线的主持人宇航，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接到那个马看车主申女士啊，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那个沟通这个可能在维修上面有一些纠纷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只听了她一个人的说法，因为她就讲了很多，然后呢，这个情绪呢也比较难平静。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店里面这边说法，我不能只听她一家之言。啊，对，所以这个打给了咱们那个当时签字的那个李先生，咱们那个售后专员李先生说这个事儿呢，您正在帮忙跟进，所以就打到您这儿来了，麻烦您一下。
3: 好，谢谢谢谢，也非常感谢你们啊。是这样子，因为这一台车呢，现在目前确实是比较多一点点问题在哦。
1: 嗯，
3: 因为当时他是5月19号呢出高速送到我们店维修的嘛。
1: 是。
3: 那确实在这个维修服务的沟通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存在就是令到客户不满意的地方。
1: 嗯。
3: 所以给客户带来了很多的困扰，还有不好的一个体验。
1: 嗯。
3: 所以呢，我们也非常的抱歉。
1: 嗯。
3: 那其实客户反馈的问题我们都已经收到的啦。
1: 嗯。
3: 其实也一直在这个调查跟核实，也积极寻求客户满意的一个合理解决方案。
1: 嗯。
3: 因为其实因为目前他的车辆还是没有提车的，没有提车的话呢，然后我们中间的一些维修方案如果他不满意呢，因为我也跟保险公司在进行沟通，就是只要说他愿意推进下一步的一个维修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就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去帮他处理好，是这样子。
1: 明白
3: 因为客户，对，因为客户呢他是这样子，就是他的要求的话呢，原来是要求要60万的赔偿嘛，
1: 后
3: 就变成了30万的赔偿，再后面呢就变成10万的赔偿，因为这个金额呢真的是太大了。
2: 我能打断一下吗？
1: 没事，您先让曾经理说完。
3: 不好意思，
1: 先让曾经理说完。
3: 曾女士也是在线上是吧？曾女士，因为我知道她已经在我们店端了，我也很想请她进来店里面谈一下的。
1: 她现在在线上，您别急哈，申女士，我们先让曾经理说完。那个现在是这样哈，她找到我们这边来投诉呢，她没有提出自己的具体的赔偿的问题，我们也不帮她去聊赔偿的问题，她要10万还是要1000，我们不去聊这个事儿，这个是关于她自己去沟通的。这个民事的部分，他现在就是控诉什么呢？他说咱们店里面啊，给他扩损了，然后本来是一个小的碰撞，又给他修了16万，本来报价是20多万，还说打了折才16万，就是存在这个情况。我们想核实这个事儿，因为他说的呢，这个事儿就特别的有点夸张。我想了解一下，第一啊，就是你看他给了一个包干协议。这个包干协议上呢，签的是咱们的售后专员的名字，在甲方。这甲方明明应该是车主本人哈，但签的是咱们售后专员的名字，这为什么会替客户签这么个字？
3: 对，这个呢是这样子，因为的话呢，客户他也提出来这个疑义哦，因为说老实话，因为我们现在跟保险公司的话呢，我们之间就是因为每个部门他都是相对比较忙，所以呢，他把这个协议发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同事这一边在签署的时候，确实是签错地方了。
1: 哦。
3: 那么我们也保险公司呢也跟客户去进行过解释，因为确实呢，就是在5月份以来呢，我们水进的车是比较多嘛，所以我们政审同事呢就没有说就是把这个修改好，这个内容，所以导致就多了，就出现。
1: 明白，就是那个水淹那两个字是因为当时咱们模板写的是水淹。
3: 对，
1: 那个签名是签错了，签到本来应该在丙方，但是签错了，签到甲方去了。
3: 是，这确实是我们工作做的不到位的。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我们在工作当中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也一直跟申女士这边在致歉的，因为我真的很。
1: 对，这个错了，这个我们理解，因为你说的其实也有逻辑性，它确实像一个模板。那好，接下来这个他还质疑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件儿啊， 给他换的是拆车件儿。
3: 哦，
1: 这个是怎么回事？你比如。

0: 比如说前大灯，本来呢，在现场沟通的时候，人家那个视频里也显示，就是那个李专员啊，他指着人家说：“我们从来没动过你的灯，没给你换过，怎么怎么。”结果后来一看，它又是个拆车件的灯，这是咋回事？
1: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这个灯呢，它不是拆车店的灯，因为当时呢，我们同事，因为这一个流程上面我们确实是有问题啊，这个我承认。那么其实您说扩大损失这一点呢，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就是。客户也已经找了第三方的一个鉴定公司来对这一台车辆进行一个鉴定了。
0: 对，
1: 是的，照片上面看起来可能损伤并不是那么厉害。
0: 对，
1: 但是保时捷呢，我们的配件是非常散的。
0: 嗯，
1: 就是一拆开的话，它里面有很多小的东西。
0: 嗯，
1: 那所以的话呢，就是拆开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它的第三方鉴定当中的话呢，
0: 嗯，
1: 就是保险公司出具的定损单。它所有的东西对应的东西，它都是有损伤的，只是呢，其中有8个配件呢，就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属于包干嘛，我不知道说，您因为保险公司跟我们店端呢已经是有一个就是沟通好了，就比方说，因为本身确实配件我们一开始报出来有20多万，那保险公司呢就是说，哎，那我16万给你，那
0: 这
1: 有
0: 个不用解释，这个我们太懂了，就是做这么多年汽车节目了啊，来，这个
1: 所以呢，
0: 那个灯，咱就解释那个灯的事儿啊。
1: OK，这个灯呢是这样子，因为我也跟申女士说了，我可以给她看监控的。就是我们的师傅呢，因为当时我们楼下有一台大事故的车辆呢，它也是一台马自达，是21年的车。那所以呢，当时我们在拿这一个就是外修，因为我们两个客户的车灯都放在了楼上。楼上的一个拆卸房，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外修，因为我也可以发一下我们同事当时跟外修公司的沟通啊。这个灯并不是有意而为之的，我们从来不拿拆车件，因为我们店端的话呢是保时捷直营店来的，所以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在外台配件进店的。那么的话呢，就是在拿灯的时候，外修公司他拿错了。那说句不好听，因为客户那盏。就是灯的话，它本身损伤并不大
0: 啊，
1: 我没有必要去拿其他灯去进行外修。但这个确实也是我工作上的失误，因为车间这一边就是这个标签，贴的位置不够明显，所以这个外修人员他没有去核实到这一个灯，所以他就拿出去外修，修完回来之后就直接装在了客户车上。那我们当时同事跟他说的就是这盏灯是您原车的，这个确实也是因为我们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子的乌龙，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抱歉。我也说了，就是这个事情呢，因为本身这个灯它确实保险公司也同意我们是就是也就是在定损单上面有呢，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配件保险公司也同意我们更换，但是他们考虑到是一次性，就是我们是包干维修，所以我们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店端的话也是需要毛利嘛，所以我们确实所以说，哎，那我就进行外修吧。
0: 对，这个包干这个事儿，你自己报了多少钱？这个和保险公司去谈，这个确实空间有利润，这个我们也理解哈。那我问一下，这个车最后还是按这个包干协议当中内容去进行维修的，是吧？
1: 哦，是的，没错，只是说因为这一个我们最终还没有，因为我跟客户其实实际上还没有说完全维修完成。那所以的话呢，在于我们的角度来说，
0: 就是您不能总站您角度来说，就是这个包干协议客户签名了没？
1: 现在还没有签嘛？
0: 他同意吗？
1: 他现在是不同意，那不同意我们可以
0: 不同意，咱怎么就按包干协议就去给人家修了呀？然后您刚才讲了很多啊，包括什么右前大灯的问题啊等等其他的件儿的维修更换的问题，你说都已经跟保险公司谈妥了，你们都保险公司都同意了，这车是保险公司的还是车主的呀？
1: 理解，是的。
0: 怎么保险公司同意就给人弄了？保险公司说同意，我给你25万，你把这车卖给我吧，你就给卖了，不用经过车主同意？这不行吧？那维修最基本的第一件事儿，先出一个基本维修方案报给客户，您看同不同意？同意我们再拆，后面如果在拆车过程当中发现其他问题，我们再给您增加维修更换项，对吧？这是合法合规的流程，我相信保时捷也是这个流程，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流程咱有吗？
1: 这个流程确实是有要求。
0: 对，那在这个事件的这辆车的维修过程当中，这个流程做了吗？
1: 这一个呢，我们同事呢在跟客户沟通呢，我也看了他所有的一个微信
0: 啊，
1: 那所以确确实实呢没有把这一个定制。

0: 的详细项目发给客户，就是我们也认的。
1: 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呢？您刚才说那个这包干协议上的模板问题，您说灯拿错了，有一些件这个更换的问题等等，都是一些意外的这个。别的不是因为我们主观故意的，这我们都理解，逻辑也能讲得了。但是整个过程当中罪魁祸首就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跟客户说过我们到底要把这个车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去做了。
0: 嗯嗯，
1: 对吧？
0: 这个对，这个呢、哎、是这样。嗯，对，您先说。
1: 那这个事儿从这儿开始它就不合理了。
0: 嗯嗯
1: 啊，那现在客户找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说他反映的这些问题，在他的角度来讲咱们是故意有意而为之，然后您说这个不是呢，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原因导致的，但是您这个原因都是一些客观的原因。
0: 嗯，
1: 这没法信呢、啊、我们也不想信客户说的那些内容。但是您这个说的这些也确实站不住脚。
0: 啊，但现在事实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也想跟客户进行一个协商。就比方说，我们也尽了最大的一个努力，就包括我们之前说这台车，我们也确实出了14万多的配件。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客户他确实不想要这个车了，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也让保险公司，就我也一直跟保险公司沟通，保险公司也非常愿意配合我们。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毕竟来说，我们店端出现了这样子的，就是各种的一些问题存在。
1: 嗯，
0: 所以客户的话呢，如果说他同意，我们也是愿意去按车损，就是保险公司这一边的态度，就是我们店端就是承担这一些维修的损失，是吧？然后再按照前准的方式给客户去进行赔付，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地步的了。
1: 那个，您刚才说那个所有的定损的过程，那个定损专员都在是吧？
0: 店损同事在的，因为我们说实话，现在保险公司的话呢，它也是流程是非常规范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我们
1: 车主啊，申女士
0: 啊，您说您，
1: 申女士，你跟那个曾经理这边调一下工位的监控。
0: 嗯，
1: 拆车过程的监控。
2: 他已经答应了给我。
1: 哎，然后呢，把那个监控当中的那个定损员身影给找出来。
0: 我们照片拍给客户的也有的，当时
2: 你们拍给，打断一下，你们很多东西都不对。
1: 不
2: 你拍给我，你是在6月23号事发之后才发给我的。
1: 申女士，
2: 并不是在，
1: 咱不跟他，你别太激动，别太激动，咱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就是按合理合规的走。你就把那个工位监控要过来，然后把那个定损员找出来，确保他一定是站在那个地方看的。然后我们呢再去投诉那个人保财险那个定损员的问题，因为人保财险呢它是一个这个国资企业，我们投诉它可管用了。你把那个人找出来，那个人如果不在那儿，我们连那个定损员一起投诉。
2: 哎，我觉得这是非常对的
1: 啊，我们一起投诉他。你是定损员不在现场，保时捷给定了个20多万，最后给你打折定了个16万，你就出去了，这个钱这是国有资产啊，你随便赔啊，不能这么干的，对吧？但是这个是保险公司的问题哈、啊，不是 4S 店啊，这 4S 店该怎么定损是 4S 店事儿。那您看申女士，她曾经理态度啊，我觉得刚才跟我沟通起来这个态度是没啥太大问题的啊，至少跟媒体这边沟通。
2: 我笑一下
1: 啊，不是这个，没不，咱们还是讲理的哈、啊。您刚才整个那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一个点不太对的？您说一下，就是按事实说话啊，不带情绪啊，不带情绪啊。
2: 就是
1: 按事实说，
2: 这样子让我嫂子来讲吧，我嫂子她因为我自己半个月我已经很累，让嫂子讲吧，她会思路会比较清楚
1: 啊。您说，您说啊，来嫂子，您说。
2: 嫂子讲，
1: 嗯。
3: 这个手机，对，啊，这个你手机认识你吧，你给我手机的。
1: 嗯。
4: 喂，你好，主持人。
1: 啊，您说。
4: 啊，就是妹妹现在她情绪比较大，然后她也说不清楚，我来给她阐述一下，好不好？
1: 嗯嗯。
4: 啊，因为我们就是他们6月23号呢，已经是完成了整个维修项目了，
1: 嗯，
4: 已经把这个定损的协议以及很多就是这个73项的一个项目发给了妹妹，
1: 嗯，
4: 是让妹妹，而且还发了那个一个微信的一个二维码，
1: 嗯，
4: 让妹妹呢扫那个二维码进行签字，
1: 嗯，
4: 然后确认，然后就可以来提车走了。
1: 啊，
4: 他给我们的是车子已经完全维修好了。
1: 嗯，
4: 那我试问一下，刚刚经理所说的，
1: 嗯，
4: 所有的就是他刚刚。不是说很多配件吗？不是鉴定了吗？
1: 嗯，
4: 然后他就是说他们说了有原因，是那个配件呢是进行一个维修，没有定一个价格。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经理，您说没有定价格，那为什么发给我们签字的那个项目里面会有价格呢？那如果说妹妹已经签完字了，
1: 好
4: 了，
1: 这一点先等一下，我们不讲那么多，就是这一点呗。曾经理，您看您刚才说维修还没完成 啊，但是呢，按照刚才说的这个流程来讲，车主签完字而且已经通知他去提车了，那您觉得这没完成是差在车主签字确认上是吗？还是差在工序流程上？
0: 现在目前是差在客户签字上，就是他在请客户签字的时候，客户提出了异议，那么我们
1: 那也就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按照包干协议的内容给他修完了，工序上。
0: 对，实际上我们确实是完成了，现在
1: 明白了啊，
0: 是没问题。如果客户他不同意，我们按照这个方案维修，我可以按照他的要求进行维修。
1: 如果说啊，我说如果啊，他不是过来去投诉或者闹怎么样，一个普通的客户，突然发现你们已经按包干协议签修完了，他不同意怎么办？你们能给他拆掉，重新再恢复原样吗？还是怎么样处理？
0: 如果客户最终有这样子的诉求，确实我们店端也存在不足的话呢，我们会配合客户做任何他想要做的。
1: 哦，明白了，那还好，因为至少人没签字，我们也认嘛，这个事儿，对吧？
0: 是，我是认的，我不是不认的。
1: 那这一点完事儿，来，嫂子，第二点是啥？
4: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1: 或者这样吧，我们也不质疑了，我就想问一下车主这边，你们现在具体的诉求是什么？因为刚才你就告诉我，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儿，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你就在看的观众也都知道。
4: 那
1: 你们具体诉求是什么？
4: 他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就是其实我维权才真正的就四五天，我直播通过自己的账号直播才四五天。
1: 你稍等啊，申女士，又是您本人了，你能确保你冷静下来聊这个事儿吧？
4: 我非常
1: 确保不哭了哈。
4: 啊，我没有哭啊，我只是可能有点委屈。
1: 讲的还是咱们讲理的事儿哈，咱不说那么多，你就是现在具体诉求是什么？现在，4S 店愿意按照全损去给你和保险公司配合去做，你觉得这个同不同意？
4: 我不同意。首先呢，人保这边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复，但是保时捷这边一直在就是说撒谎。人保这边呢，我们全程的一个沟通和录音都有。人保这边最终前几天就说一直说走全损的协议，33万多，然后给到我。那他们人售后这边一直后来给我们解释说啊，给全保这边答应说给25万，后来又辩解到28万，后来他又说啊，我们
1: 这
4: 边尽最大
1: 的
4: 诚意。
1: 咱现在就说现在就是按照这个保险的价格给你做全损，这个你同不同意？
4: 人保这边我是同意了的，
1: 同意的。
4: 但是保时捷这边肯定也要负责相对应的责任。
1: 您跟保时捷的诉求呢，这个需要赔偿，对吧？这个我们理解啊，这赔偿都不是任何问题啊，合理合法的诉求下进行赔偿，我们不跟你沟通，你自己去聊。除了赔偿和全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我们帮你的？
4: 因为其实现在还有你们是第一家采访我们的，我们还有很多家，但是接下来看看，因为我们这边今天要先约市场监管局来
1: 你聊一下。曾女那个谁申女士，我跟你讲啊，你找再多家对最后的结果不会产生太大的改变，跟曾经理今天当面聊一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妥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折腾说媒体呀或者什么职能部门。如果觉得不行，那咱们正常维权渠道，我觉得没问题。好吧，曾经理，
0: 我在的。
1: 这样，因为我们直播时间也有限，我今天只跟进到这儿，他后续给我什么反馈呢？我们还会再跟进的。您刚才态度我们听到了，我觉得至少对于媒体来讲态度还是好的，但是你们私下怎么样，我没见到哈，我没法保证。好好跟他聊一聊，我觉得申女士这个如果是合理合法的诉求的话，大家谈一谈。反正开门做生意的嘛，对吧？
5: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世界瞬息万变，
8: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

0: 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7月11号到12号，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城市巡回赛深圳华强北站暨首场城市决赛火热开赛。作为覆盖全省21个地市的全民顶级电竞赛事，这场落地华强北的省级重磅赛事，借着电竞超高的人气，集中发布第三期华强北 AI 八郡产业新四大天王、 AI 时代文化新三样三大重磅成果。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和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龙舟比赛昨天在茂名信宜锦江河启幕，拉开了为期3天的竞渡征程。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公示名单昨天正式公布，在鲁迅文学奖7个门类各10部提名作品当中，广东共有7部作品入围，覆盖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6个门类前10名的提名名单，呈现出了广东文学创作多元共生的强劲实力和蓬勃生机。珠海台报道，珠海和中山之间将再添新通道。近日，省道531线坦州至襄州齐昌段新建工程古神27南延线项目开工，项目地处珠海襄州南平中山坦州交界，线路全长1.139公里，北起坦州境内，跨广昌冲接入到珠海襄州南平镇，终点衔接广南路，连接珠海大道。清远台报道，在清远市招商团队不懈努力下，中碳创新集团将以超充之城、零碳园区为合作抓手，和清远市携手推进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低碳转型，为清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中碳创新集团首次将投资5000万元。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在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10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击败2号种子布达劳斯基史蒂芬妮，夺得了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女双冠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刚刚这个开始的时候在跟那个投诉人发消息， 另外的一个投诉人，后面的投诉人给我发消息，他说哥我不急，你再帮帮这个保时捷车主。我说你还挺善良的，他说哥我不急。来，我们接下一位投诉人吧。你好，邱女士，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说我爸有一笔存一年的定期，然后到了以后银行的，我的工作人员还是说他钱就叫前台人寿的，这个反正有一个打电话叫我爸说去这个到期的要去办理存进去嘛，然后我爸就去到他银行，然后他就直接把我爸带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就跟我爸说，
0: 你这个存到银行定期一年了，他说利息很低，他说带到银行的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了办公室去是吗？
1: 对，他不是去柜台，直接带到办公室，估计那个是就是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吧。怎么可能呢，银行里面怎么可能有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呀？对，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然后给我办理的，
2: 办理的，反正就银行工作人员加上这个叫好像叫前台人寿的，就是这个销售人员就把我爸带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就说你这个存一年的利息很低，我给你办理另外一种，就是说存五年他的定期就比较，他的利息就比较高，然后就不会说每年要跑来重新要存啊，他就存五年就存久一点，利息也高，然后就办理以后就 就把我爸的5万块钱就给转，好像说转走了，转走了以后就过了没几天就叫我爸又回到了银行去办理，好像我爸说跑到三去办理，到了15天后他就给了一份合同交给我爸，我爸才知道，还有点明白不过来，怎么就是保险合同，就好像傻傻的，就本来我爸一直就心里以为这是定期存款，就好像
1: 不知道这是一个保险合同，然后就是到了前几天，就是一年期到了嘛，
2: 不是，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您父亲去重新办理存款吗？
1: 对，办理存，他就是，
2: 那怎么变成了一个办理存款，怎么变成了一个保险合同了？
1: 就所以就是说等于就是说他是诱导我爸去买这个保险产品，
0: 多少钱呀？总共
1: 养老，总共这个理财产品总共保费是
2: 要15万，然后分3年交，1年交5万。
1: 您父亲那个到期的定期存款是多少钱啊？说是15万。
0: 到期了15万。
1: 好像是刚好到期15万吧。8还没。刚好到期15万。还没正版到期一年了。
0: 啊。
1: 你当时还没正版到期，然后跟你银行打电话问你。
0: 是，我爸说是15万，那第一笔给了多少钱啊？
1: 第一笔已经给了5万，给了5万，然后前几天就
2: 剩下那10万呢？剩那10万干嘛了？
1: 分3年交，1年交5万，然后前几天我爸呢，
0: 不是，他不是总共15万到期了吗？
1: 对，就
0: 然后你第一笔给了保险公司5万吗？你父亲对吧？那剩那10万块钱去哪儿了？
1: 他意思是他有15万就是存在
2: 邮政银行存一年到期了，那10万是继续给他存定期了还是在这活期存着呢？10万反正还在那个侄子里，然后他就把我爸5万就是转成活期了，转成活期以后那10万是定期对吗？10万现在不知道是定期还是什么，我先问我爸，那该吃饭还存吗？哎呀，
1: 你知道他走了，那吃饭，吃饭也存挺急嘛，还是吧？
2: 哦，这10万块钱他还在侄子里，
0: 侄子里是转成定期了还是活期存着呢？
1: 哦，10万他说还在定期里，然后就10万就是当时听说要去办理的时候给就是给他扣掉5万，然后就还有10万，然后现在就是1年，还有10万又转成了定期，对，这个很关键，你别往下走，我问你啥你说啥就行了。
0: 他给你转了5万块钱出去买了 那个保险，然后剩的10万给转成了1年期的定期，对吗？
1: 他现在他现在10万块钱给
0: 能通让他继续问您了，梦到几年的定期？哦，他是剩下10万，还是给他办理一年的定期？是不是？
1: 办了一年的定期。
0: 对。
1: 啊，这很关键呐！你这过去是完了，10万的定期，然后现在是这10万的定期到了一年的这个期限了，是不是？
0: 对，到了一年期限，就要让他再把这个。 其中的5万要划到去买那份保险，因为那份保险是刚好是要15万来买，然后要分3年交，一年就交5万。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我们子女的才发现到，他说他要去存款5万哈，然后我爸就好像有点意识到好像不太对劲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0: 我们看那个合同才知道，原来他是一种保险，一种理财产品，养老是养老式的理财。
1: 您父亲今年多大呀？73岁。73岁，然后他还是做过心脏支架的。当年存这钱的时候，他72岁是吧？对对对，70多岁个老人家让人给忽悠了，银行去了。不是，那你有没有问过银行经理，我钱到期了，你咋知道？你凭什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再去存取呢？
0: 所以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跟银行是都是一起互相合作的。
1: 当时跟你父亲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是只有银行一个人，还是说银行和保险两个人在一起跟他聊的？
0: 我再问一下，稍等一下。那当时你没去好，再联系，问你带个办公室，那叫你帮你聊，帮你告一件事。
1: 老外公司，你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是吧？哦，只是说有一个姓罗的，是银行的，银行的，是银行的工作人员，银行的工作人员，都在银行20多年了。然后还有一个姓何的，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销售员。这个姓何的是保险公司的？
0: 对。
1: 那你给我们的这个姓何的是保险的还是银行的？
0: 何经理，保险公司在哪？何经理？
1: 不是，他说也是银行的，何经理啊，
0: 他是银行的，还是保险的？他说也是银行的，两个银行的。
1: 我跟你讲，
0: 姓何，一个姓贾是吧？姓卖保险，姓罗，一个姓何，
1: 姓何的确定是银行的啊？
0: 对。
1: 哎，打给何经理了，到了是。
0: 但是他现在今天上午跟我爸去办理了这件事情，叫我爸去办理。
1: 办什么？
0: 办理我。 就是今天上午我爸刚刚去跟他办理过了，就是他因为我爸10点钟去办理，说帮我爸去向那个这个保险公司还是什么公司，说申请，让我爸说5万块钱的保费钱额退回给我爸，他现在我爸刚刚还没拿到，他刚刚回到家说要半个月左右才给这个结果，
1: 半个月左右才给结果，退不退不知道。
0: 半个月左右才给结果，
1: 退不退不知道，半个月左右才给结果。
0: 所以他现在只是给公司申请说退5万，把这个5万块钱的保费退回来，但还没拿到，说要半个月左右才。半个月太长了，
1: 来，咱跟他聊一聊，开玩笑，你半个月，我给你钱的时候一秒钟就入账了，退钱的时候你给我聊半个月的事儿。
0: 现在我爸就刚刚去办理回来。
1: 啊，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别挂啊。
2: 你好，何经理。哎，你好。你好，何经理，
1: 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哈，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邱女士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她73岁的父亲在去年的时候呢，有一笔15万的定期存款到期，然后呢，咱们银行的工作人员给她打电话说邀约她到银行把钱取出来，再重新存一下啊，重新存定期。结果后来呢，就变成了一笔。
2: 保险了，然后呢，这邱女士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投诉这个事情，我们想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因为不能光听她一个人的说法哈，所以就打到您这边来了。我想问一下，大概是怎么个情况？
1: 情况是这样子，因为今天他们一家子也过来了，然后邱女士当时呢，因为我们刚好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没上班，就没有跟她当面对接。他父亲的这个是切实当时是因为他老人家当时呢就说暂时不用的钱，我们就给他推了一个叫处理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理财类的存款，这个保险，是吧？然后是有这么回事，然后跟他说清楚了，说满5年以后也可以就是随时拿的，是用的。 这个老爷子本人上银行是去办什么业务？
2: 本身就说，其实当时呢，就是说，这笔钱现在也不用了，
1: 他是去办什么业务？
2: 就是定期转存呗。
1: 啊，定期转存哈，啊哈。然后那个咱们客户到定期的这个钱到了之后，所有的客户都会接到银行经理的电话说，你这钱到期了，然后过来重新再转存，也会有这样的服务吗？
2: 是，都有，因为我们不过来前台办理转存，自动转存它是按挂牌利息啊，哈，就没有上浮利息。
1: 啊，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义务嘛。
1: 啊，通知他，如果我钱到期了，我爱存不存，爱转不转是我的事儿，你们怎么能去看一下我银行账户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样了，什么样状态，然后又怎么办，还打电话通知我，你们这是哪来的权利呢？
0: 不是哪来的权利，我们有这个义务，兄弟。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这个、
1: 不是什么义务，不是你别先划过去了。我跟你讲哈，银行属于金融服务机构，
0: 嗯，
1: 你们是不能随便调取人家用户的，尤其是户内信息的呀。
0: 这个可能你有误解
1: 啊，
0: 因为我们有到期的金额，我们可能不清楚，但是有到期短信，应该说是要通知客户，您是不是要过来办理转存？
1: 那你怎么还特意打电话告诉人家说你这有十五万到期了，过来转存一下？
0: 没有跟他说十五万到期，就是说你有一笔定期到期了，您看有空过来要办理转存吗？如果不转存，他按挂牌利息，利息稍微没那么高，就是这么。
1: 那到了之后怎么被你们带到办公室去了？这不是转存在柜台就能办吗？
0: 对，不是，他一开始在那里等，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推出这种针对年、就五年的保险啊，这些相对的收益比较高的、目前他办的是两厘多的，然后呢普通定期就一厘多，然后跟他会讲清楚这个是、保险，然后怎么存，然后存了以后多久。
1: 人家本人可说没有啊，不知道啊，拿到了之后看完了才知道这是个保险啊。
0: 老人家当时是这样的，拿了合同以后，我们也是建议他，您看一下，本来当时是还有个十五天犹豫期的，他也没过来办理说退，然后第二年缴费了，他儿子小孩知道了，还说就不愿意了。
1: 这个所有的业务都要双录的，
0: 对，有双录的，
1: 能够保证说一进办公室门就告诉人说我们接下来要给你推销的是一个保险产品，而不是定期的存款。有说过这个是吧？
0: 有的双录里面都说你存的是保险，然后是存多少年，然后是可以最长可以存到终身，是有这么个说法的。然后还有一句话给他念，您所办理的是存，不是保，不是存款，是保险，都有念过这句话的。
1: 然后保证人家老年人是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些东西的，73岁、老人。全理解。
0: 你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当时办的时候他是清楚啊，我这个是存的三年、五年以后保险啊，我到期了以后就可以随时拿，我用到继续可以持有，是这个个回事。
1: 就是能确保他完全都理解。
0: 你这个怎么就我们当时说的是清楚的，那你看他反过来一年以后，也是一年前的事了，是吧？他就说啊，我现在不清楚了，我年老了，你这个怎么去解释，是吧？
1: 这样啊。何经理，我们理解银行要办业务，
0: 是，
1: 我们也理解银行要赚钱，但是呢，咱们都有老的一天，咱们也都有父母，
0: 是，
1: 70多岁的老人，我们给他打电话，你听我说完哈，70多岁的老人，我们给他打电话通知他来银行办转存业务，然后直接给人带到了办公室去，咔咔开始推销保险，心里面小九九，咱们大家都清楚。你一定要把这事说的那么道义贸然，说哎呀我都已经跟他讲清楚了，他都了解怎么样。我觉得啊，是双录的内容流程怎么样的都说完了没问题，但是站在道义上，您觉得我们都有老的那一天，
0: 是，
1: 咱都有爹妈，
0: 是，
1: 这事摊自己爹妈头上了，咱自己能高兴吗？
0: 是，
1: 对吧？
0: 首先我们
1: 这个事儿呢，这个如果既然承认了是这样哈，你们跟保险公司之间怎么合作的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也不去深究这个事情，扒出来太丑，抓紧时间退，别说十五天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会立刻曝光，什么时候退这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们会立刻曝光，另外我们会向总行去投诉这个事情，以媒体的名义去进行投诉，不道义的事干的。
0: 不是兄弟，现在是这个情况，已经跟家属协商好了，您那边可能就不用走下一步流程了。
1: 这是我们的事情，作为媒体，我们有自己的社会责任要去承担。不是你一句兄弟，这事就过去了啊！我退了就行了。那我问一下，在你们银行还有多少类似于像邱先生这样老人家的这种同样的情况，都退吗？
0: 但不是这个模式，
1: 未来一定不会再发生类似于邱先生老爷子这种情况吗？一定保证吗？那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提醒一个醒，我们肯定是要做接下来的事情的。
0: 我知道，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或者说你们的工作，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会帮他妥善处理好，这个您放心，好吧？
1: 是办的。
2: 您好，主持人，
1: 您说
2: 我可以说句话吗？
1: 您说。
2: 就是其实那个。保险合同是15日之后，他才送到我爸家里给我爸。
0: 没有15日之后，
2: 对，就算15日之后送到我爸手里，我爸还不清楚那是一份保险，因为前几天，我爸，把这个合同给我，我说这 不是定期存款，我说这是一份保险，我说它是养老保险，但是他不是说定期五年过后他就会把本金还给你，而且有很多的利息的，我说不是这样的，我爸还蒙在鼓里，他那个时候还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明白，
2: 这样子的。
1: 邱女士等着拿钱，几天拿到的钱告诉我们，我们还会在节目的后续当中进行报道的。一天就把钱退回来了，这是积极态度；两天把钱退回来，这是有担当；超过三五天，这就是银行先把钱给圈进去了，后面的事情损失由用户自己去承担了。时间成本、资金成本，这不是成本吗？在银行里面靠的就是时间成本、资金成本赚钱的，那怎么到客户这个人当中不算成本了？
0: 不是，现在邱女士在你们旁边是吧？
1: 哎，在线，您说。
2: 对，刚才我爸去办理，他说十五天过后，他就向那个上面申请，就是说把我爸的50,000块钱的保费退回来。
0: 不是，你听我说，
2: 15天过后才有结果，所以我对这个就是处理
0: 不满意。不是，他不要激动，就是我刚刚跟他说，我说15天之内会处理好，爸你应该没跟你说清楚。
1: 这个处理好是保证能把钱退回来吗？
0: 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意思是吧？15天，那还对，那我们说的也是这意思。一天，
0: 那你不要说15天以后，那不对，我说15天以内。
1: 啊，他说15天，这个一天把钱退回来了是积极，两天把钱退回来是担当，3天5天，这事儿就是在拖延。
0: 喂，兄弟，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业务都是要讲流程，是吧？
1: 你到这儿来讲流程来了，搬的时候怎么不讲流程呢？对不对？
0: 那我们不是办的时候，
1: 我们也讲流程，
0: 也讲流程。经过双录录音录像合同给到手，不是15天才给到他。
1: 我们同意，我们认可你的流程，就像你是我们你办的也都是按流程办，但这事不道义。我们也认可你的流程啊，但我们正常报道，我们也是道义的。大家怎么理解是大家的事儿，对吧？你15天才会退回来，保证有人骂你。我们不做引导性报道。哎，但是保证人骂你，这你放心。你一天退回来了，骂的轻点；15天退回来，骂的老惨了，就是这个区别嘛，对吧？我们再向总行打电话去投诉。来，感谢你啊，何经理。现在给总行打电话，95580。哎，谢谢你，再见。那个邱女士，
2: 哎，你好。
1: 等钱啊，等钱。我们为什么刚才要跟他这么讲？就是要快点把这钱拿回来，别生变。十五天时间太长了，中间怎么回事不一定。
2: 对，怕我就怕这中间又有其他的事情发生，然后就不能顺利的报账，所以就是因为我爸做过心脏支架，我就怕他在这个等待的时间里会不会情绪有波动，我也担心这个事情。
1: 这50,000块钱不是一笔小数啊。啊，
2: 对，
1: 行，那先这样，邱女士，有任何新的进展告诉我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
2: 谢谢，
1: 再见，
2: 谢谢，
1: 哎呀。缺德，我跟你讲，干这种事缺大德，就是把老人给忽悠进去。我看似所有流程合理合规合法，但是老人一直被蒙在鼓里面。他72岁了，他懂什么叫保险吗？老爷子出生的时候那个保险是个啥，在咱们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人知道？你现在开始跟人讲，哎呦，哈哈，我给你办这个不是存款啊，保险。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可比我们现在银行存款利息高啊，而且你随时能取。我问你，咱就不说是老爷子，就是我，如果没有这点知识的积累的话，我去那儿100%被骗。我也想多赚点啊，对不对？缺了大德了，这些人坑人家父母。
3: 你好，
1: 你好，有郑楚旭吗？哎。喂，
3: 是的，
1: 哎，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咱们的储户啊，邱女士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投诉他们的这个存款的银行，然后呢，我们这边想把这事转给咱们客服这边，您看能帮忙记录接一下吗？
3: 可以，就是关于存款什么问题呢？也请介绍。
1: 是这样的。邱女士的父亲啊，73岁高龄了。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接到了咱们邮政储蓄的，中国邮政储蓄丰顺普债支行，哎，这家银行的。
3: 您稍等，先生。
1: 哎，谢谢。
3: 请稍等，我要查一下。
1: 丰顺普债
3: 也是广州。
1: 广东。
3: 也是广州。好。
1: 对。
3: 您稍等。
1: 嗯嗯嗯。
3: 是广东省哪个市？是在广东广州？丰顺是丰收的丰吗？
1: 不是广州，梅州啊。
3: 好。
1: 梅州市，丰顺县。
3: 梅州。
1: 嗯。
3: 好的，丰顺县。
1: 然后浦寨支行。
3: 好的，浦是哪个浦？
1: 就是土野地再加一个府，那个浦。
3: 稍等。
1: 嗯。寨就是村寨的那个寨。
3: 稍等。
1: 哎。
3: 好的，有查到是在丰顺县，有个丰顺县浦寨营业所。
1: 哎，对。
3: 是接到这个网点电话了吗？
1: 嗯，是这样的，这个邱女士的父亲呢接到了网点的电话，说这个他有一笔邮政储蓄的定期存款到期了，说让他上银行柜台呢去转存一下。老爷子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直接就被银行经理给带到办公室去了，只字不提转存的事儿。进办公室就给人老爷子推荐了一个前海人寿的保险，就让老爷子把钱存保险里了。结果到了今年，银行打电话说：“哎，你这个保险啊，到了续款的时候了，您再来银行续一下款。”这老爷子反应过来，不对呀，我怎么还要往里充钱？我这不是银行吗？我怎么还让我再充钱呢？于是就告诉了子女，子女一看，买的竟然是一份人寿险。老爷子去银行办的是转存业务，结果被忽悠办了一份人寿险。然后呢，刚才呢，我们也找到了银行的何经理，这个经理呢也承认了这个事情。但是他说呢，我们都是有双录的，当时也跟老爷子说了我们这个保险，但是呢跟他说了是利息比银行的利息更高一点，而且随时可取可还啊。那从这个营销话术上来讲呢，老人家七十多岁高龄，他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储蓄，什么是保险的啊。
3: 了解。对，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些误解，就投诉这个事儿啊。我们想投诉这个网点，还有当时办理这个业务的何经理，还有一个罗经理，两个人一起办的，把老爷子给带办公室去了。
3: 稍等，正在记录。
1: 嗯，
3: 就是当时在办，因为像涉及保险，确实就是听这个年龄，就是这个老人，就是他七十多岁，可能就是在这个业务上，他可能不太懂，可能就是比如说站在我们客户立场的角度上，就他可能就是听到这个利息高，他可能就去办理了这个情况，可能就并不知道办理的是保险。
1: 对，
3: 因为像保险的话，确实他可能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跟普通存款也确实是不一样，他会进行做相应的一些双录的一个情况。
1: 嗯，
3: 然后同时可能还就是双录之后，那当时他就是在办理这个业务结束之后，有没有接到相应保险的一些回访电话呢？
1: 这个就记不清了，因为老爷子呢这么大岁数了，可能记忆力也没那么好，意识也没那么清晰，所以他整个过程都是懵的。为啥都过了一年才跟子女说这事儿？他现在突然反应过来，怎么银行还要需要再让我交钱呢？他才觉得不太对了。
3: 好的，了解。有没有那个身份证件号请问？
1: 我把那个投诉人的电话号留给您可以吗？因为节目直播我直接说身份证这个暴露隐私了，您看能不能记录个电话号，然后去跟他沟通，可以吗？
3: 嗯，可以。就请说一下，就是针对这个后续问题是留续联系，是联系哪个号？
1: 把两个号码都留给你，我们的
3: 啊，请说。
1: 对，来，道波老师给他留一下我们的号码和投诉人邱女士号码，跟他讲清楚是老人的子女哈。好吧，各位，近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

0: 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我常在节目里说一句话，我说人呐，只要心脏了，赚钱的路子就打开了。但是咱不能这样。我其实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开眼的过程，长见识的过程，就是我都没想到，就是啊，原来这样也能挣钱，哎，那样也能挣钱，哦哟，天哪，还能靠这个挣钱，我都没想过，以前都还能这样。我为啥突然有这个感觉呢？就是我今天早上就看那个套路运的那些投诉，我说当时是谁想到的呢？谁开发出来的这个套路的呢？你说这些人得坏成什么样，得缺德成什么样了，他能想出这些套路来。哎呀，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啊。你好吴先生。
1: 哎，你好张老师。
0: 终于联系上了。
1: 是。
0: 来讲讲遇到什么问题了，投诉谁？
1: 就我呢，前买了辆东风108，然后他车辆是带那个高速 LA 的，我在五一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在高速上面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的话呢，就我对于就是说这个事故的这个责任呢、其实我自己是没什么意义的，就是说我自己用了高速 LA 这个出了事故的话呢，
0: 哎，
1: 这个我该负责就负责嘛，是吧？
0: 那您是通情达理的。
1: 但是的话呢，就是我回去看完那个行车记录仪啊，然后再综合回我原先就当时的一个场景来看哈。我觉得这个车的这个高速 LA 是有缺陷的。
0: 什么缺陷？您说一下。
1: 缺陷就是说是正常的话呢，如果说你就要不就人开，要不就机器开，对吧？我回想我那天的话呢，就是说，他那个方向盘都已经开始有压力了，但是他没提醒我，他也没告诉我说，哦，这车子要跑偏了，要退出来什么之类的，要
0: 方向盘有压力是吧？扭力吧，您说
1: 啊？对，有扭力了，有扭力了，
0: 不是，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当时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1: 当时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呢就单手拿着方向盘，就左手呢就说着箍着那个方向盘的右下角啊，方向盘的左下角然后就一只手拿着，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搭在那个东风那个扶手箱那里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开着的时候他要入弯了，那我很自然的，就是跟着他，就是慢慢的跟着他一起转，他这个方向盘呢，他是那种机械的扭力方向盘，不是电容的
0: 啊，扭力感应。
1: 转弯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是

0: 那个左手握着方向盘的左下角嘛，
1: 啊，
0: 是吧？那这样子，如果说我转弯的时候的话，它如果说我往另外一个方向，哦，或者我车子也往左转的时候，如果说我的幅度跟不上它的时候，它可能会提示我啊，你要扶着方向盘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现在这个事故就是说，它正常的，我从那个厂家后台那边已经拿
1: 了。不是，您先跟我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情形来，没说完呢，转完然后怎么样？哎，怎么没声音了？您可能信号的问题，没声音了。
0: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1: 可以可以，您说，您别开免提，您把电话拿起来啊。
0: 我
1: 您接着说。
0: 就是正常的话呢，就我左手就拿着那个方向盘的左下角，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跟着它慢慢的转，转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没，就是说，用辅助驾驶的时候，人的精力跟那个跟自己开的话呢，没那么专注的嘛，
1: 啊。
0: 但是的话呢，就手很自然的就跟着他这样子转，转的时候我也没，就是说，就是没有很留意这个车，他已经开始跑偏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整个跑偏的过程从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呢，是维持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大概有5到10秒这样子吧。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慢慢一直往那偏，偏了，当时的话呢，就刚好是左转弯。左转弯，然后这个我没意识到这个车子跑偏了，然后他慢一点点往那个高速的护栏，我在最左道嘛，高速的最左道，突然之间就刮上去了，哎呦，那一刮上去，那个我立马就稍微往右回了一点点，然后这个事故才，就说是刮了，但是没有出现伤亡的，
1: 我问一下哈，兄弟，你当时睡着了吧？
0: 没有睡着，真没睡着。对，真没睡着。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上次你找我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我先告诉你一个原因。他这个车的话呢，那个四轮定位这边呢，很纠结的。就为什么叫很纠结呢？其实我买这台车，我做了好多次的四轮定位了。
1: 然后的话呢，不是，你这跟四轮定位没关系。你是自己转了方向盘，对不对？你的数据上显示你的方向盘有一个向左转的这个扭力，对吧？
0: 一个，对，向左。
1: 我为什么说你睡着了啊？我来跟你讲这个实际的原因。您认或者不认这个不重要哈，但是我跟你讲我看到的这个事儿哈。这个车辆在15:1055秒的时候，53秒，我看看啊，53秒的时候开始逐渐发生走偏的这个情况。53秒走偏，然后54、55压到白线，左侧白线，56秒和左侧的护栏发生碰撞。这个时候都还是 NOA 啊，直到碰撞还是 NOA 的这个状态下。
0: 对，
1: 碰撞发生时。NOA 一碰撞完 NOA 退出了，
0: 对
1: 吧？对，然后我为什么判断你可能睡着了呢？一碰撞车身向右发生转向，然后在2秒钟的时候，碰撞发生完2秒钟的时候，兄弟你踩了脚油门。
0: 对，
1: 这从发生转向到碰撞再到踩油门这之间3秒多，你没有对踏板做过任何操控，正常碰撞第一反应不是应该刹车吗？兄弟，你不刹车，你反而点了脚油，你点了脚油之后，又过了1秒2秒1秒多，你才踩了刹车。你这中间你在干嘛？
0: 那张老师，我回答你一下问题啊。因为的话呢，这个车我一直在开着。后面有车，后面有车，然后的话呢，我是轻轻往右回来一点点，因为我知道后面有车，如果说我这个时候突然踩刹车的话呢，很可能会高速撞尾，追尾的。
1: 您这个后面的车离您可远着呢呀，你这刹车好多秒之后啊，才从右侧有一辆车超了过去啊。
0: 那时候也慌，但是的话呢，我知道后面有辆车，我不可能立马就刹车，我一刹车后面。

0: 那个车如果说他跟着进来，是这个意思。
1: 那您点油是什么意思？给动力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发现他速度没下来多少啊，然后我就开始观察四周，然后的话呢就开始准备要往左边靠了。
1: 不是，您一碰撞之后第一反应是给油是啥意思呢？
0: 你看那是稍微点了一下嘛，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但是不是持续的，就稍微点了一下。
1: 那你点那一下是啥意思呢？
0: 因为它是轻微的碰撞，然后的话呢，我也是往右稍微打了一点点，然后我点一下是我想尽快的保持好这个速度，别让后面追上来。但我发现那个速度上面没跟上来，速度上面没降多少的时候的话呢，我就开始往右，就找机会往右靠了，是这样子啊。
1: 兄弟，你这个解释不太符合逻辑，这个不太符合逻辑啊！但是不重要了，反正这个事儿你自己是承担事故后果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找我们是什么问题？你说一下。
0: 我现在的就是说，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其实那个行车电脑它是知道我开始偏了，它为什么不提醒我去纠正，或者说是让提醒我去接管的事情？
1: 你的行车电脑数据上啊，
0: 哎
1: 它在显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退出的 NOA？
0: 碰了的时候才退的。
1: 碰撞到的时候才退的是吧？
0: 对呀。就如果说呢，张老师，假如说就真的如你所说的，我那时候确实犯困了，该睡觉了是吧？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声光提就那个辅助驾驶这边都有声光要求的嘛？
1: 嗯。
0: 你声光提醒我那个要接管什么之类的那。那我有个几秒钟哦，我有个三四秒，最少有三四秒吧，我能接管过来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最后你跑偏了，撞上了，你都没有给我任何提示啊，是这意思啊？
1: 是，我看一下啊，你这个退出 NOA， 退出 NOA 的时间是在这怎么还有人机共驾呀？
0: 对，他说有个人机共驾，实际上面我不认可这个人机共驾。你要不就人驾，你要不就机器驾，你怎么会有个人机共驾？你有人机共驾，
1: 都有
0: 人机共驾，也没提醒我，没状态啊，他没完全没状态的。
1: 你人机共驾的时候，就是你在自己动方向盘嘛，你扭了方向盘，你这时候
0: 是
1: 人机共驾的状态，在撞的时候，
0: 他没提醒我呀，是这。就说你哦，你现在人机共驾了，你提醒我一下这样子什么之类的，对吧？如果我知道我人机共驾了，那最起码来说我知道我现在那个就驾驶行为上面肯定有什么风险，或者说有什么异常，那我尽快调整嘛，是不是？
1: 你这个整个状态都在人机共驾，就是碰撞的时候，
0: 对，
1: 碰撞前到碰撞之后，到碰撞发生到碰撞发生，对吧？
0: 对，然后。但是你看仪表盘啊，还有那个行车记录仪上面，我全都是给到我信号，它都是 LA 啊。
1: 你这样哈，我问几个关键的问题啊。你当时手扶在方向盘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车机提醒你，您已介入方向，或者您已干扰方向，或者您正在操控方向盘？
0: 有
1: 没有这样的提醒？
0: 没有。
1: 有。
0: 我还后事后我还专门去研究，然后去想去还原这个事情。
1: 嗯，
0: 实际上面我现在呢，就是说我就方向盘这边我稍微拉多一点，就是说比正常扶的时候稍微多一点点，车子就开始偏了，一直偏到它准备要压白线了，然后的话就开始提示退出 LA， 然后一过去了立马又进入 LA。
1: 你当时系了安全带吧？
0: 记了，不系安全带，这个车子是没办法开那个辅助的。
1: 我跟您这么讲哈，这个视频我也看了，数据我也一顿分析也都看完了。现在厂家存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的这个智驾系统啊，从你的这个事儿上来看，它不够的科学智能。就是你自己，你比如说其他的某一些品牌的车，你的手干预方向盘的时候，它会提醒您已干预方向盘。
0: 对
1: 啊，然后
0: 或者说是那个驾驶员
1: 领航辅助功能
0: 已
1: 暂时退出
0: 之类的，
1: 什么您正在持续干预加速等等，这些都会有。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如果说没有的话，那确实这个不够智能或者不够完善啊，不够完善。但是呢整个这个事故来讲的话，首先第一，人是驾驶第一安全责任人，
0: 对
1: 啊，然后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也能看得出来，包括数据上也能看出来，这个是你自己人为干预方向导致碰撞的啊，这个没有办法去进行投诉。你现在找我们想要找厂家干嘛？您先说一下你的诉求。
0: 我说一下诉求啊，就是说他只要给我提示就可以了。
1: 嗯，那这样，
0: 比如说
1: 我们来跟、我们来帮您沟通一个事儿哈，就是跟东风一派说一下，升级一下自己的这个 NOA 功能。但是这次事故来讲呢，首先呢，保险给您报了，对吧？也处理完了，找他呢也没啥意义。第二呢，就是确实责任呢也不在他，啊，这个咱也没法找他张嘴要赔偿，可以吧？您说，
0: 张老师啊，其实这话呢。事情也发生了那么久，现在都七月份了，对吧？
1: 嗯。
0: 如果说我想找他们怎么之类的，或者要赔偿什么之类的，嗯、我早就开始那个了。
1: 对对对。
0: 但我为什么一直我其实我整个过程啊，
1: 嗯，
0: 我是很友好的，或者说是我很积极的去找售后。
1: 嗯。
0: 我说那我发生完了之后呢，我立马就联系我说，哎，你们那个五一可能过不好了。
1: 嗯。
0: 然后我发个行车记录仪给他了。
1: 那个你好，东风一派。喂。
2: 哎，你好。
1: 你好，东风是吧？哎，你好，我这边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车主啊，08的车主，一派08找我们来投诉。我先把车牌号给您记录一下呗。
2: 嗯，好的。
1: 哎，粤 A C U 9526。
2: 老师，您这边有没有车架号呢？
1: 车架号没有，我这个车牌号先给您成吗？然后我再把车主的姓名电话号留给您一会儿。
2: 嗯，好。
1: 粤 ACU 9526这台车，时间关系，我直接跟您说事儿了哈，您也不用帮我查他的投诉内容了。
2: 嗯。
1: 他呢是一个E-Pie08，在今年5月2号的时候，在广东的境内高速呢，使用 NOA 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碰撞事故。
2: 嗯，
1: 发生这起事故的时候呢，车主左手搭在方向盘上，可能由于走神或者其他的原因吧，导致呢人为干预方向盘，出现了一个向左的扭力值，这个扭力值呢导致方向跑偏，车撞向了左侧的护栏，就这样的一起事故。这个事故啊，整体的责任认定和责任的承担，车主没有质疑，没有疑义，确实人是第一驾驶安全责任人，他认。但是呢，他找我们节目当中投诉的内容是这样的，在整个的这个碰撞前和碰撞发生时， NOA 在屏幕上的显示，包括我们现在拿到手的这个视频，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都显示 NOA 功能是正常开启了，也就是碰撞之后 NOA 才退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已经人为干预方向了，但是车机和 NOA 功能并没有向车主发出警示，正在进入人机共驾状态且人为干预方向了，所以车主认为导致这一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确实在自己，但是其次车辆的 NOA 功能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导致车主未意识到自己干预了方向盘，才发生这样的碰撞。那我们在这儿呢，支持车主的一个诉求就是，他觉得啊，这个 NOA 智驾呢功能不完善，所以我们向厂家提出的诉求很简单，也不用赔偿或者怎么样的。当然如果可以的话，跟客户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诉求哈。我们是希望厂家能够在下次 OTA 的时候，或者说什么样的其他的契机，或者说下一款车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智驾功能更完善一点，在人机共驾的时候，或是人为接管方向了，或是踩了这个人为介入了加速踏板了等等，给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声光提示，让车主知道，哦，我现在是处于人机共驾的状态，车主要还是听我人为操控，那个智驾呢只是辅助功能了，给这样的一个提示可能会更安全一点。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车主在走神或者可能不小心睡着的时候，有这个声光提示呢，他会更清醒一些。哎，就这个诉求好吧。
2: 嗯。
1: 哎，然后呢我们会把我们节目组的姓名联系方式都留给您这边，我们也会把那个车主姓名联系方式留这边，然后可以的话给我们一个回复，就是很简单的事儿，好吧。
2: 嗯。
1: 来，导播老师。嗯，
2: 好的，老师。
1: 嗯。 然后那个吴先生，
0: 哎，
1: 您。

0: 如果有其他诉求可以跟厂家提啊，这个我们倒不介意，但是我们不去跟他聊了啊，具体的这些诉求啊你去跟他聊就行了，好吧。
1: 好好好，
0: 这个事儿我们也去帮你去报一下，因为确实它存在一个小 bug， 就是它怎么能不提醒呢？
1: 张老师啊，其实我还有个信息刚刚没提到跟你
0: 说
1: 的。说这出了这个事情以后，我翻查了一下那个用户手册
0: 啊，
1: 用户手册对高速 LV 这边的话呢，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他们其实知道这种情况的。我读一下好不好？
0: 那不没必要了，就是他就是说那个人为介入的时候需要警醒是吧？大概就这意思呗。
1: 不是的、我找一下，你稍微等我一下，我知道你们那个时间也比较紧啊。
0: 我不光紧的事儿，我主要要进广告了，我怕给你打断了一会儿。
1: 他就是说他这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尽快读一下。长时间不专注驾驶可能会使手力矩无意识的介入，会使 LA 功能进入人机共驾模式，可能会导致 LA 车道居中能力减弱，偏出车道，或者说变道过程轨迹异常
0: 啊。
1: 其实他是知道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他已经是车辆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了。
0: 作为厂家来讲，他应该会有这样的安全意识，只不过在有这个安全意识的时候，他没有做到防护意识。
1: 啊，对，我想表达这个意思。
0: 对，我们这次跟他提醒一下，看看下次 OTA 能不能升级一下这个问题，好吧？但是也感谢你能提供这么一个线索，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尤其是E-Pad的车主，他们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 NOA 功能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能力能去到什么程度，对吧？
1: 我这批车那个存油量比较少
0: 啊，对，
1: 可能
0: 好吧，这个也挺无奈的。好，感谢你啊，吴先生啊。
2: 我觉得算理性的，就是他至少来没有说啊，我厂家要赔我或者怎么样的啊，怪他不怪我。我觉得他还算理性，所以为什么我这次给他连，我是想通过这个事情提醒更多的人，告诉他们。好吧，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宇航，感谢各位。明天是广东省商务厅啊在线来上线啊，上线我们的问政版面，看看商务厅在我们这次的这个暗访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了哪些问题。各位，我是宇航，本周五天都是我，谢谢你们的支持，嗓子哑了，再见，拜拜，明天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5到2.3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3到2.2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8到3.0米， 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5到2.8米， 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4到2.7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5到3.2米， 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5到3.2米。 未来展望，受西南季风影响， 未来两天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 15号后期起， 南海大部海域浪高将逐渐减小至以轻浪到中浪为主， 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7: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数量多少，都证我国刑法。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玩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大。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7: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
18: 给个说法。
16: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0-3623-7422 020-3623-7422，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的李伟律师，李律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当中呢，我们将会讨论到一些热点话题，那么在稍后的时段呢，我们将会接听到这个现场的一个直播电话哈，我们将会在现场直播的答疑。那么在直播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各位发表您的评论观点。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 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 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评论区来打招呼了哈，然后比如说蒙茶茶、钢铁巨人、去火线体、品酒三、拉布拉多元化土鸡哥、往前走别回头、微云一风、九三老百姓的儿子、往前走别回头啊，重复了啊，这是Q我主动让有人说这个另外一个评论区哈，也有人很早就来跟咱们的李律打招呼了，还有人说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哈 变中灯了，这老前锋啊，好像年纪来说也差不多到中灯了啊，头发也剪了似的，关注的很细啊。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事情呢，是一个国企董事长办公室里面发生的事儿哈。 在2026年6月端午期间，湖南常德西湖管理区国有独资企业湖南丰润农业发展董事长张翔在办公室多次收受工程老板、业务合作方的礼金，全程被办公室监控拍下。 7月12号， 视频因为监控内存卡外流全网传播。 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当日通报基本属实，上午即对张翔免职，纪委监工委介入调查。那么家属称礼金已经退还了。
2: 那么这个说法呢没有被调查组采信的，张翔的弟弟对外说是内存卡被人拿走了。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李律师了，端午节在办公室里面收工程方的礼金，目前来说是属于违纪呢，还是说够得上一个刑事犯罪了呀？这个热点信息呢，我这两天也在各大这个视频网站上面有刷到过，视频里面显示呢，就是在端午节的期间，这个董事长在办公室里面 多次收受了这个他的管理对象的这个礼金，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规收礼的这样一个行为，是完全触犯、完全违法廉洁从政了这个规定的。然后我甚至在相关的视频里面看到呢，就是董事长的弟弟说，就是这个几千块钱是个小事，这个话听起来的感觉非常轻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完全不对的，完全不可取的。
3: 无论是几千块钱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金额，它本质都是踩了纪律的红线，不能用把国家赋予你的权利变成了你自己牟利的这样一个工具，那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办公台变成了收银台，这么去处理，这肯定是不行的。踩红线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禁止的，都是不允许的。那么
0: 从调查组现在公布的这个情况通报里面来看呢，还需要调查组再进一步的这个了解，那后续具体对他的这个行为如何定性，以及如何给予他一个处分的情况，就要等调查组最后的这个书面决定了。那刚刚家属说到了哈，礼金已经退还了，那这种礼金退还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调查呢？
3: 礼金退还呢，它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收到礼金的时候，你马上就上交了，或者是说马上就退回给人家了，你完全是没有占有的这样一个故意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不会被认为是受贿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查了，已经在发酵了，你是为了掩瞒掩饰你的这个犯罪行为才交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仍然是会被认定为受贿罪的。 因为现在网上披露出来的细节不是很多，所以具体它是在什么时间点上交的，因为什么原因上交的，这个要等调查组公布它的信息，我们才能去确定了。
0: 那么接下来往后再讨论一点哈，就可能在这个是否构成犯罪的条件下去进行分析。刚刚说到了监控的内存卡是外流的，从这一点来说，从证据有效性的角度来说，您怎么看呢？
1: 这个内存卡外流，那我们推测就是现在的内存卡还不被调查组所掌握，所以就可能存在一个就是这个原始证据灭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是原始证据灭失的话，其实并不会直接排除证据的效力，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方式补证，然后来弥补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全网的溯源去找到最初在网络视频上发出的这个原始的视频，然后通过技术鉴定的方式去确定这个视频它没有被剪辑，没有被篡改，来保证它的这个完整性。那么同时呢，肯定也会采取其他的这个调查取证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查封这个监控主机去调取它的运行的这个日志甚至呢，我们也会对这个工程这个送礼方进行这个调查取证，那么共同这些证据都能够去确认或者是来佐证这个视频内容的这个真实性。因为本身这个视频啊，按照这个网上流传这个说法，它不是偷拍偷录的，那如果只要这个证据能够固定，能够完善它的整一个证据链条，那么这个视频网络的证据仍然可以被用来做这个证据使用。
0: 包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像他给付礼金的那些人哈，
1: 对对对，就是他的那个工程方他的这些管理对象或者甚至说当天在公司里面的这些人有没有碰到过进进出出他办公室的，这些人都可以成为这个调查取证的对象的。
0: 对，从整个视频监控的画面来说的话，应该知道的人挺多的，而且都是明目张胆的。有些呢就是感觉看电视剧一样的，随便翻开桌上一个文件把那个信封就塞下去了，还有的就是直接送烟啊酒啊，还当着监控的面直接在那数钱了一男一女两人在那数钱了，那一厚厚一沓钱挺多的评论区就有人说了，才收了几千块钱丢不起这脸，而且还是位董事长。重点在什么呢？重点是这一次暴露出来了，我很多人更多人网友所关注的点在于，曾经呢端午节，可能我的概念中当端午节好像都是一个是放假嘛，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送点粽子人情往来什么的，现在直接送钱送现金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当天就已经通报了七月

0: 12号就通报免职了。免职这个词儿其实应该如何去理解？是不是只是这个整个案件调查的一个起点而已呢？
1: 免职呢是我党对党员干部的一种组织调整，是党组织对违规违纪、对失职失责的党员干部采取的一种组织调查的组织调整的一个措施。那么现在因为视频已经曝光了，舆论也在发酵，那么根据调查组的这个情况通报来看呢，就也基本确认了他这个违纪事实的存在，所以调查组第一时间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免职的这样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既保证了就直接切断了他在后续啊可以继续利用这个职务之便进行一些违纪的行为的产生，其实呢也保证了就是干扰作证啊、干扰调查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因为现在舆论也比较火爆，我今天还看了人民网已经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了，所以
0: 下午就是我们发布了
1: 对，所以其实也是回应了舆情吧、回应了大众的这样一个关注。这个所以免职肯定也只是这一次行为的一个起点，后续他是否是确定他是违纪的定性啊、是不是甚至是会这个触犯到刑事犯罪受贿罪的，这一个就要看调查组继续的调查。
0: 其实整个事情来说哈，大家看到的就是认为都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哈，然后其实也挺奇怪的，在自己办公室里面装了一个监控，而且从现在这个流传出来一些说法，包括他弟弟的说法来说，监控等于说是自己装的啊，只是内存卡不知道怎么就流到外面去了，然后被曝光出来了。那如果没曝光出来呢，那这些钱会退还吗？在以前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呢？内存卡里面还有没有以前的信息呢？像现在我所了解到的很多内存卡的信息是这个监控视频的录像达到了多少个 G 之后，那自动开始抹除前面的内容，不断的进行翻录，所以之前的记录是否存在，然后之前是否有收到其他的礼金，或者在项目上得到了一些收益啊？那有待调查组的进一步的调查，包括钱的去向去哪儿了，给的现金，那现金的这个号码怎么去对啊？可能还得要更多的是这个检查组去了解。重点在于什么呢？啊，端午节在办公室收钱收到手软啊！我很好奇，屈原他自己知道这个节还能这么干吗？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的李一伟律师。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了，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以及互动哈。看到很多的留言已经来夸咱们的李律了，还有很多应该是李律的朋友哈，说李律的这个羽毛球啊、也打得非常的好，这个专业方面也特别的靠谱，还有人说李律三个大拇指，还有一位这么应该咱们的老网友了哈，这个老朋友了哈，微韵一峰说了，这位女律师哈对这种内部啊还是蛮专业的，对这种经济犯罪吧应该算是哈，李律擅长范围可以简单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吗？
1: 哦，我主要的这个职业范围还是在这个民商事的这个诉讼当中。因为过往的客户主要也是一些企业客户，所以主要也是帮企业处理一些情况。然后呢，因为经济它的这个正常的经济行为和刑事犯罪其实就是一条红线。对，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你坐着坐着就踩红线了，所以呢也会偶尔的就是接一些关于经济犯罪方面的这个辩护。对，
0: 所以看了哈，这个擅长的是公司业务与并购、投资与私募基金、争议解决以及刑事方面哈。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李伟律师的，可以直接找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来找到我们的李伟律师哈。评论区有很多人就说了啊，刚刚还在问哈，说怎么联系到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不，千万不要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把这个电话号码写在这儿。然后刚刚说电话号码是多少，节目当中打电话进来基本是不会通的，因为占线啊， 请通过小程序，是7乘24小时的通过小程序，我们必须形成一个投诉编号，这个编号是在广东省粤省新12345平台是通用的一个编号，所以要通过这个小程序来找到我们，也有利于我们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相关的主管部门一键转发，好吧，所以要通过小程序来找我们，电话基本上是打不进来的，除非有所有的包括备用的投诉都没有接通的情况下才会临时接通现场的来电，所以建议请现在可以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找我们，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您好。
3: 哎，你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祝。
0: 祝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的律师也在线，简单说一下您遇到什么样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在2024年的时候加盟了一个情侣的品牌，就叫蓝素。
0: 嗯，
3: 是的。然后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加盟了这个蓝素品牌之后呢，它就是收取了我们14000的加盟费，还有项目的一个29000的押金。
0: 嗯，
3: 然后就是每个月再给他打14500的一个承包费，就是用于经营这个项目。
0: 嗯，
3: 对。然后到去年6月份的时候，他就是要到他退押金的时候，然后他这个公司呢就是各种理由来推脱，就是不退这个押金。不退这个押金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就去网上，这个几个受害的加盟商呢，在网上查了一下他们这个公司的资料，发现他们并没有这个资质的。
0: 嗯，
3: 并没有这个，就是在工商部进行备案嘛，就是没有那个加盟资质跟两店一年，就给他们进行了一个这种异议嘛，就是说你们这个押金不退，而且也没有资质。
0: 嗯，
3: 就是就表示了不满意。这个时候呢，这个公司就把我们踢出了那个加盟商所在的那个黄金会员群。
0: 嗯，
3: 对。然后现在是在今年的，因为我们就是他不退押金之后，我们起诉了他。今年法院下了判决书，就是要求他退我们的押金嘛，就是已经生效了这个判决，但是对方的公司的还是没有履行这个责任，而反而现在起诉我们说我们侵用了他的商标，要我们赔偿差不多60万元的一个商标侵权的费用。
0: 嗯，
3: 对，就是我
0: 已经打过几个官司了呀。
3: 总共的话就打了两个官司嘛，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退还押金的官司，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反诉我们这个就是商标侵权的这个问题。
0: 好，我现在捋一捋哈，一共打了两个官司，一个是要退还押金的官司，对不对？那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3: 判决结果是他退我们14000的押金。
0: 您主张的就是14000，然后判的就是对方退14000，对不对？
3: 对，因为实际上是29000的押金，然后我们中间是就是要他开发票嘛，因为我们就是想通过要他开发票。
0: 咱们不捋之前的，我现在问的这问题是不是当时主张的就是14000，然后法院支持了你的14000？
3: 对
0: 吧？就是等于法院完全支持了你的这个主张，然后是不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就是对方有没有上诉？
3: 对方他是没有上诉的。
0: 好。那另外一个官司哈，就是加盟费的官司，你的主张是多少钱？
3: 我的主张是退14000。
0: 嗯，判赔是多少呢？一审的判决。
3: 一审的判决是赔4000。
0: 嗯，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对方进行了上诉，而且进行了反诉，您对吗？对于商标的一个问题反诉。
3: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主要就讨论这一块就行了，因为之前的已经是生效判决了，只是可能没执行，那之后申请强制执行应该也没有问题。重点就在于你可能要对方已经反诉了您差不多60万的一个商标权侵权，对吧？您主要担忧的是这个。
3: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律师。嗯，李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咱们的这个祝先生吗？
1: 这个情况，据祝先生现在聊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他反诉的这个案子是已经材料递上法院去了吗？法院有这个受理他这个反诉的情况吗？
3: 有的，他是法院是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的，他是要我准备那个应诉嘛。
1: 但是目前应该是没有发出，目前没有传票发到我这里来，但是法院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对方起诉状也发给我看了一下。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如果是在二审反诉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话，在二审才提出反诉这个行为，其实应该是要先进行调解的。就是如果调解不成的话，法院会告知他们另外起诉。那除非说你们各方都同意啊，放弃这个诉讼利益，就直接在二审一起进行处理。那么法院就会在二审的这个案子里面接受他的这个反诉，然后一起帮你们去处理。但是呢，因为我听下来啊，就是 您起诉他的这个案子应该是退加盟费是吧？然后呢，对方反诉的这个案由是商标侵权，那这两个案子是不是属于同一案由，能够一起合并审理？这个可能您也要跟法院那边去沟通了解一下。正常来说，如果是反诉合并审理的话，应该是在一个法律关系下面，然后才能够进行这个一并审理的这个情况的。所以现在您其实最应该做的就是把您手上所有的证据，或者说您过往所有知道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把它固定好，然后呢加强，就是还是要加强跟法院的这个沟通吧。另外像刚才听您说的，应该是你们有几个人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对吧？如果对的，对对对，如果您几个人都有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呢，那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材料可以 互通有无啊，就您可能没有遇到，但是其他人遇到了，大家可以信息共享啊，然后帮助你们去扩大你们在这个案件里面的优势吧。这样是吧？
3: 对，
0: 这主要是现在到底这个案子能不能成为反，能不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反诉都不一定，就是法院现在跟您说了，但具体的传票和相关信息也没跟您同步到。 就两个都从反诉一般是同一案由才能进行反诉。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像刚才这个朱先生讲的，如果对方提的是假设他的案由是商标侵权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考虑说是不是同一案由能够在一起审理了。好的，对，
0: 先确认这个东西吧，然后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看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联系您，然后律师也可以在可能在节目之外也可以联系您。您如果授权的话，因为你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一个，就算如果他不反诉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单独提起一个诉讼，就你的商标权侵权的问题。就是你还是有这个风险在的。
1: 是的，
0: 就是如果法庭不是没有受理通过他的反诉申请，因为不是同一案由，他可以单独提起一个诉讼。 因为你前面的一个标的额，你一个主张这个加盟费一万四判的是4000，加上你的一个押金的主张一万四判了14000，总共是18000退还给您。那如果对方现在提起一个诉讼是涉及到标的额60万的话，他也可以单独提起一个诉讼，对他来说从经济利益上来说的话也成立，对吧？你还是可能会有这个风险，所以你现在可能更多是跟法院去沟通。
1: 对，还是又是要详细的这个分析您目前现在这个案子的情况，哪怕它是这个商标侵权，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啊，或者是之间往来的一些文件，那是不是事实上构成这个商标侵权的这个情况，需要通过您手上的这个材料去判定的，就也不是说对方一起提起了这个商标侵权的案子，就您这边就完全就是属于这个行为，这个也不一定。
0: 还是具体行为按照具体的这个情况去分析吧。好的，了解吧。这样您是否授权这个把你电话到时候我们留个律师帮您作为一个备用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就关于这个事件上的话，您可能先了解一下他有没有真的反诉成功。那关于这个未来的是不是可能更多的看对方的主张的一些内容才能看是不是构成侵权呢？
1: 对，是的，一个是要看对方的他的反诉状，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对方的这个证据材料。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证据材料去说这个朱先生这边是侵权，是朱先生他私自使用了，还是说超范围使用，对吧，构成了这个侵权的行为，这个都要看他提交的证据和他怎么主张的。就是我们要通过拆解对方的这个材料， 然后来找出这个可以提出抗辩的这些地方。
0: 就是还是有因素的风险， 就对方你跟他打个官司，他反过来把你给告了，然后而且你的数额是18000，他来了一个60万。

0: 第一反应能吓到人了。对，从他先从心理上面先压制你啊，然后大家可能都是自然人嘛，就如果一旦这个立案能够成功的话，再加上万一有保全的这个情况呢，您个人的这个财产这个方面就会受到暂时的这样一个限制。那 通过个人对公司的这样一个对抗来说的话，确实给普通老百姓身上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要不算了，这一万四我也别要了。嗯，
1: 朱先生，你之前的官司啊，两个官司是找了律师还是自己上的？
2: 我是自己上的。
1: 自己来的是吧？之前的标记额不至于特别高，其实自己上会比较划算，一点比较合适一点。
2: 啊，对对，就是我就是觉得其实这个押金10000多块钱我们当时就不是说特别在意，我主要是想通过节目组说像这种公司啊，他本身他没有资质还收了很多加盟商的费用，我是说就是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人来加盟这个公司了，要不然一进来就全是坑，因为我们做这个项目本来也没赚到钱。
1: 啊，刚毕业然后出来加盟一个青旅，结果遇到这样的事儿，
2: 惹上了官司，对不对？对对，我就是说这个希望别人也不要再上当了，这种公司又不开发票又不签正式合同的，
1: 这种该找哪个部门都可以找哈，税务部门可以举报啊，这个包括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他这种违规的经营情况可以进行举报。好，如果特别是涉及到如果是开设培训的话，像人社部门举报都没有问题的，节目之外我们会把你的情况也通过月省刑警行反馈好吗？然后还有一点哈， 应该是经营者自己去考量的吧。
2: 嗯，
1: 其实这个应该是经营者自己去考量的吧。就这个应该是经营者自己去考量的吧。嗯，就是这个可能要也要分析情况看，就是如果说他隐瞒了这个信息足够影响你，
2: 判断。
1: 对对，做判断是不是要加盟这个店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你们这个案件之间的一个因素。嗯，那除此以外对吧，比如说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就是他还有没有隐瞒其他的问题，包括像祝先生刚才说的这个店，其实这个公司其实是没有去那个商务部门去做备案，就是他没有获得这个商业特许经营的这样一个权利，然后就进行备案的。那这个信息其实如果之前他们没有跟您提到的话，其实也算是一个隐瞒的这样一个情况。嗯，
3: 就暂时没收到真正的这个法院的传票和关于这个反诉的具体信息的时候，咱们
0: 相关部门，好吧。
1: 哎，好，
2: 嗯，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小程序继续来联系我们哈。但是先切出去了哈。哎，这个事儿其实很多，这个青旅啊，我不知道李丽宇曾经没有住过，我住过，我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挺方便的。
0: 住以前大学还有刚毕业的时候没有什么钱，就是找这些青旅住的。
2: 当时我记得挺便宜的，35块钱。但其实当时好像青旅没有当年哈，我好像是年代有点久远的感觉，十多年前，就是感觉青旅没有那么多的品牌，没有那么多的成规模化，可能更多的就是租一个民宿，民宿里面可能放几个上下铺这种，就比较简单的。
0: 对，
2: 但这一次是属于一个加盟的，也就可能在某些青旅像酒店业行业当中，青旅单独形成了一块，然后形成了一个品牌，品牌之后授权啊，加盟啊，可能通过，因为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我要 进入到一个平台，可能更多的是平台上面能搜索到、能检索到，那我到任何一个城市，我通过可能一个连锁品牌，我搜，哎，这个地方有青旅，有它的加盟商，那我会认为说管理可能比较到位的，我可能更容易选择这个，
0: 也省去了这个，一定程度上省去了这个宣传自己的这个口径，可能我加盟一个已经有的品牌，那对于
2: 初次涉及到这个行业的这个人来说，可能更加便捷一点。对，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哈，就是要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来说呢，其实自己哈也更应该关注，比如说上网搜索去检索这个品牌有没有出现一些暴雷的信息或者一些负面的信息，还有就是比如说要开一个青旅啊，开一个酒店民宿等等，需要向哪些部门进行报备，然后特别是在哪些地域开，能够减少一些纷争。比如说在小区里面开，那作为小区的业主来说，就会觉得这个小区的这个安全管理是不到位的，就是每天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出入入的，那对

0: 醒就是网络之前的各位无论是这个大学生也好，还是说现在已经正在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要投资或者说你要加盟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通过可供查询的这些渠道啊，去了解足够的信息，让他们帮助你去构建这个你确认自己要加盟或者是确认自己要去从事某一个事情的这样一个依据吧。
1: 嗯，
0: 不然的话就又怕这个，主要是最怕是经济损失。
1: 对，
0: 现在说惹到官司了，这个内心也会非常的煎熬。
1: 对，你这个，特别是对于现在这种法院打电话了，到底成没成案我不知道，然后我心里天天担忧着这个事儿哈。
0: 对，
1: 评论区好多人就说了哈，老百姓的儿子这位朋友，还叫应该叫一骑绝尘哈。然后还有甄恒远都说想找李律啊，要李律师给个微信，我要付费咨询，还有说怎么联系这个律师哈。官方的渠道呢，就是通过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哈，成功的成，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直接联系到这个所，然后说我要找李伟律师哈，那个王字旁的伟啊，木子李，王字旁的伟，李伟律师，就能联系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李伟律师了。好，接下来抓紧时间来马上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哎，我姓范，模范的范。
1: 哎，范先生您好哈，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律师也在线，您简单说说该怎么帮到您。
2: 我是这样的，我是在2025年11月16号，在中山市东区街道六路的这个中山世纪家博会购买了，在这个商家为佛山市乐坛美居家具有限公司购买的全部家具，付了全款，但是我们合同约定是2026年11月18号交付货，但是一直到现在，商家是门店已经倒闭了，联系商家也是电话微信经常不回，
1: 嗯，
2: 然后自称也是说没钱了，不用找他了，那我去找家博会，就是这么。
1: 他挺硬气，他没钱，然后他让你说没钱了，你找别人去。
2: 对，
1: 你钱是当时转的给谁呀？
2: 也是转给这一家公司的一个，他自称是一个老总的，转给他个人的一个账号。
1: 好，这个本来约定是在几月份要交货？
2: 2026年1月18号，
1: 本来在一月。到现在已经过了5个月，这个5个月其实一直在跟他掰扯的过程当中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房子交付嘛，当时说好就是1月18号，我也问了他，我说什么时候交货，他说我们那个货出现了一点的问题，没有这么快，问我的房子装修怎么样，我当时我的房子也说还没有完全装修好，我说可以缓一下也可以，但是说我们在我这边随时，他说随已经做好了，随时叫我送货的时候就可以送货。5月份我联系他的时候就他说什么人手忙啊，什么东西可以缓一缓，然后我说他说反正就是各种理由吧。我当时我也信了他，但是直到7月份的时候，我发现了网上看到有别人说反馈到这一家公司出现的问题，我就立马到现场去看，发现他的门店已经倒闭了，
1: 对，
2: 已经关门了的。
1: 联系的老板，跟对接的老板，转钱的老板是姓符对吧？符号的符。
2: 对对对，对，符瑞明。对
1: 对，不用说全名哈，就是符老板哈。
2: 好
1: 啊，我之前节目也联系过他，联系不上了已经是。然后当天也跟您核实过，我这已经掌握的2个号码，您掌握的第3号码，已经好几个号码。了解过这个，您参加的这个家博会是哪个公司主办的吗？
2: 广州世纪家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1: 好，这是另外一个公司了哈。同样，就现在我所了解到，就是您刚刚说的之后啊，我们曾经在节目《广东民事热线》4月30号，我顶班的时候，已经联系过其中的一个展览会了啊的主办方，他们呢是有一个赔付的。那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联系到这个合作的主办方呢？就是刚刚说的家博会的主办方。
2: 我联系了，但是联系的这个号码是由姓傅的傅总，他给的这个号码给我的，但是这个号码就是这个人自称是世纪家博会的处理的法务，他叫我
1: 联系法，不是维权，直接就联系对方法务了。
2: 他就说等于是副总给了一个号码，给了一个人的号码给我，叫我联系他。我联系他之后，他说他是广州世纪家博会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务，让我直接走诉讼。
1: 好，
2: 那我直接去找副总对接。
1: 就是副总给你的电话都直接对接的是人家法务了，都不是好好进行消费维权了，直接就是法律手段了。
2: 对，
1: 就是也没好好跟你协商，好好沟通了，对吧？
2: 没有，说不关他们什么事
1: 啊。

0: 啊，你总共花多少钱呢？
1: 38,800。
0: 都给了全款了。
1: 啊，给了全
0: 现
1: 款了。
0: 场是不是有宣传说这个家博会他们会负责有这种宣传吗？
1: 有。
0: 有。然后因为我之前连线过，那个深圳那一场，他们是说现场要进行一个扫码登记，登记确认是在他们家博会现场进行购买的，他们才进行后续的包括赔付也好，保证也好，有进行这种类似的扫码的要求吗？现场？
1: 现场他是留有电话，他是在用广播啊，这种跟我们的宣传有点带误导的形式。他没有，就说是只要说有我们的现场的合同号，需要向他的主办方组委会去报备登记，就会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0: 报备过吗？
1: 报备过，我现在有报备过。
0: 就是他们现场有宣传，把这个合同单号给他们报备，他们就进行，就能保证你们的后续维权。啊，这种它的主要目的哈，我个人理解，并不是为了真的是保证你们后续从某种程度上哈，也能保证知道啊，你们这个我们家博会现场有多少成交额，你该付的多少的钱，就是商家该给付的，有可能有这种约定哈。但是在现场，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的宣传到位，就是会有后续的赔付，对不对？保证你们的消费安全，对不对？
1: 对，他说是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出现什么什么问题啊？后续的服务都，如果说是商家不对接，都可以找他们。
0: 好，
1: 但是我现在找他们，那问题就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把款项没有转给家博会。
0: 明白。那接下来关于这个，到底找家博会呢，还是找这个跟您签合同的这个家具公司呢？我们也有请李律给我们范先生沟通一下吧。
2: 范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刚才听您的这个介绍啊。如果说按照您购买合同这个合同相对性来说，那您肯定是找这个，就是收您钱家具的这个公司去起诉他啊，要么呢就是要求把这个家具给我，如果他们还有这样的一些个家具留存的话，不然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钱退给我。是吧？那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我国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啊，也有规定的一条，就是说，您作为消费者是可以起诉这个展销会的举办方的。就是您刚才说的，确定了这个广州市的这个公司，就是他举办这个家博展这个公司，就以及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家博会上面啊，比如说您之前有过一些聊天记录的固定啊，有一些拍照记录的这样固定，或者说通过其他的一些形式啊，能够体现到这个佛山的这个家具公司，它确实是参与了这个展销会，然后在这个展馆里面进行销售的。如果佛山的公司这找不到的情况下呢，您也可以直接起诉这个展销会的这个公司，让他来赔付您。那至于他跟这个佛山的家具公司怎么处理，那就是他们后面的事情了。但首先是保障您的这个权益。
0: 就可能还是面临诉讼。
2: 对，或者说呢，有一个就是不是诉讼的方式，就是您现在可以去，也是去市监局去反映问题啊，去投诉，看市监局，通过市监局的这个力量，然后联系到这个公司，然后看看能不能够通过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个手段，然后让大家进行的一个调解。
0: 那应该是找哪个属地的市监局呢？比如说是活动的举办场地，还是这个跟他签合同的这个家具公司所在的地方，还是说广州这个主办的这个展销商这个属地的比较好？
2: 这个其实都可以啊。您像范先生提到的这个公司，举办公司，如果它本身是广州的话，那您就直接去找广州的市监局，对吧？因为虽然它的这个活动场地是在中山，但是本身这个公司在广州，那它就需要接受广州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的这个监督啊，并且它要规范它自己的行为。那卖家具的这个公司呢，它本身在佛山啊，无论它现在是倒闭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也好，那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也可以向佛山的这个市监局去寻求帮助，或者是说向各地的这个各地的消协啊，请消协出面，然后给大家提供这个调解的这个力量也是可以的。
0: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位投诉这个家具公司的，我只说家具公司，没说这个家博会的现场哈。家具公司，您已经是第二、第三位了哈。都是在这个公司啊，
1: 哎，主持人，我昨天已经加了一个群，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二十六位，就是这同样一家
0: 都是
1: 佛山绿檀，
0: 中山买的，还是说不同的家博会现场买的？
1: 不同的家博会现场，这也是这个佛山市绿檀美居家具有限公司，全部是跟这个对接姓付的。
0: 这个要，但是要诉的话，你说是不同的主体了。有的可能，如果是我是您的话，我从律师角度可能把这个佛山这个家具公司给告了，把这个家博会主办方给告了。如果是通过诉讼途径哈，最不济的情况是告这两个。那你像其他的朋友，也是找这个佛山的公司，但是他是其他家博会现场，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所谓的维权渠道，然后基本上来说都他垫付的，这就是交的保证金是不够支付你们所有的这些损失的。
1: 嗯，
0: 因为
1: 其实我
0: 之前了解到他们是有给保证金的，但是保证金肯定不够你们二十多位已知的人进行赔付的。
1: 嗯，其实我打这个电话的话，目的就是说想通过这个宣传啊，
0: 嗯，
1: 这种家博会上面的这种购买家具的这种情况是真的是诈骗，属于那种大家都要肯定要小心一点的。
0: 嗯，
1: 这种
0: 您说话很谨慎，刚刚那个字说了一半，挺好的，非常有法律意识。首先第一点，您的相关情况我们也会同步进行转办。然后第二点，这个比较麻烦的点在于从家居公司哈、啊，如果真的资金链断了，那如果后续维权，包括就算您得到了一个胜诉判决，关于执行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所以事先可能更多要先调查清楚他的一个执行能力，然后看是否提出一个财产保全，最后再看是否提出诉讼。然后诉讼的话，包括是家博会来赔付呢，还是这个家居公司进行赔付，有待于去调查的。然后你们二十多位呢，比较麻烦的点在于都是通过不同的家博会现场。我再多嘴问一句，有没有在深圳那一场买的？就应该是在十二月，您是十一月在中山买的吗？有十二月在深圳的场买的吗？
1: 有，还有在三月份四月份都买的都有。
0: 三月四月还有的？
1: 对。
0: 好，那应该不是同一个了，比较麻烦是我深圳，我四月三十号打电话给他们主办方，他们说的是在2025年第四季度啊，已经取消合作了。然后当时我节目当中说的是，我说你第四季度取消合作，人家十二月还在你们深圳的家博会现场买到了呢。然后他后来就说，我们后续会有相应的赔付，只要登记过都会给赔付。那接下来可能更多是要去维权了，集体的。
1: 2026年四月份都还有人支付款项。
0: 几月份？
1: 2026年四月份都还有人支付款项，像这个副总。
0: 四月份还有呢，我四月三十号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不接电话了，人家十二月就是已经约定的是十一月份要付货的，
1: 福
0: 老板已经说了，已经给不了钱了，给不了货了。嗯，您说，
1: 这个月的七月二十四号，同样的中山博爱六路的四季家博会，还有这个佛山绿檀美居的相关广告，
0: 还有
1: 网上。到网上都还可以，现在还可以看得到他的宣传。
0: 他继续参加，
1: 他可能不会参加，我就不知道，因为到七月二十四号还没到嘛。
0: 嗯。
1: 但是在宣传的里面，知名品牌家居略谈还有。
0: 七月二十四号那是在哪举办呢？
1: 也是在中山博爱六路，就在这里。
0: 又是同一个，主办方又是同一个吗？
1: 主办方好像我昨天去了解了一下，好像主办方又是不一样了。
0: 又不一样了。但这几个主办方都把这个公司给加进去了，那你们现在下一步是想着二十四号去现场？
1: 我考虑二十四号到现场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
0: 啊、
1: 第二个的话，肯定是该走什么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呗。
0: 嗯，就是你二十四号去现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但是也一再要提醒您啊，咱们克制、理智，如果看到了，特别是福总，忍住啊，好吧。然后包括家博会现在搞不清楚他们跟家博会之间签了什么样的合同关系，所以为什么刚刚李律介绍要诉的话都诉，反正他们自己掰扯去呗。
2: 嗯，是的。
0: 嗯，
2: 因为像这个副总他应该大概率也没有资金偿还能力，或者说他名下也没什么钱了，他可能收到的钱也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0: 那这种就能持续让他们参加不同的这个家博会，然后不停的去骗钱吗？某种程度上就是骗钱了。
2: 对，所以说这个展销会他自己本身也有责任，他有责任就是要了解清楚你来我这个地方办展的这些商家，你现在的一个经营情况是怎么样的，你的这个诉讼情况是怎么样的，而且正常来说应该是要把这个资金打进公司的公账的，甚至说我了解过一些家博会，他们是要求先把这个合同购买的这个资金先要打到家博会指定的一个账号上面，然后再通过一些什么流程，然后再给到家博会参展的这些参展商手里，就是保证一个万一你付不了，就是 提供不了货了，然后可以进行一个赔付，或者说及时把这个钱退回给这个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您补充一句哈，范先生，您刚说到那个傅某哈，那个傅总哈，他是符号的符还是支付的付啊？他那个姓
1: 一个单人旁做一个寸的那个傅，
0: 好，支付的付哈。我这里看到了他的一个这个企业的信息，有一个开庭公告是在八月会开庭的，然后涉诉方的被告方就是这个家具有限公司和这个傅某，8月10号在佛山法院开庭，佛山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也是合同纠纷，应该是跟您同样的案源。
1: 对，同样的案由。我们还有八月十号、8月17号，还有好几个都是
0: 排期了哈。
1: 对，排期的这种。
0: 您起诉了没有啊？您起诉了？
1: 我现在因为我是7月8号才知道这个情况的，我知道的比较晚。
0: 哎呀，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可以找同一个律师？你们在群里面找同一个律师，可能对你们相对省钱一点呢，因为。当然自己打也没问题，看标的额，有的是说几千一万的自己打可以，像您3-4万，有的可能更多的，可能统一找一个会比较好，如果真的涉诉的话，先找市监局吧，好不好？我节目之后会帮您转。您说。
1: 哎，主持人，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李律啊，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是想走这个法律流程走诉讼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列三个被告啊？
2: 您是想列哪三个被告呢？
1: 第一个姓傅的啊，第二个是他的所在的家具公司，第三个就是举办方。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就是从合同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般会列就是这个家具公司，然后呢因为傅总他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 不是，
2: 但是他确实收了钱。是吧，他确实收了钱，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确实也会实务当中确实会一起起诉傅总，但是有一些人会同时起诉这个举办公司，或者说举办公司您单独另外一个案子去起诉他都可以，就是我给您的建议是尽快起诉，因为已经有人去起诉了，而且说八月份就开庭嘛，对吧，这个假设如果他公司或者说他本人仍有
0: 可供执行的财产，
2: 对对对，有部分这个剩余资金可以支付的话，那您现在尽快起诉是比其他可能通过调解力量更有利于您的一个方式，
0: 因为谁先得到了生效判决，谁到时候先补偿这一部分的人。
2: 是的，
0: 如果您现在提起诉，那你只是排期排到后面，那可能是到后面排序了。然后我再看一下，这公司是150万的注册资本哈，但有没有实缴不知道，没看到。
1: 实缴了5%，
0: 5%啊，那这个股东在未出资范围之内。
2: 对，那那个就是又另外的诉，又可以再去诉他的股东了。
0: 对，那你就更麻烦了。
2: 是的，
0: 而且在这里面股东俩人，而且这个姓还是同姓，大概率一家人。
1: 然后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已经胜诉了，但是也还是没拿到钱。
0: 申请强制执行了没？
1: 啊，对，30天之后啊。
0: 啊，就刚刚打完诉讼的是吧？
1: 啊，对。
0: 只能先诉吧，
2: 尽快诉吧。
0: 您这
1: 好，
0: 不止您一个了，好吧？您的电话我留给律师作为备用，好吧？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跟我们律师沟通，行不行？做参考，
1: 好吧？好的，好。
0: 节目之外也可以直接找他们律所啊。行，我们先暂时先出去了，跟导播老师沟通，好吧？可以告诉你律所的名字。
1: 麻烦您也呼吁一下，大家真不要参加这种了。
0: 明白啊。这个，但是现在没定性哈，我不能随便说这个品牌。但是您刚刚说了很多，我没有阻止您，因为在节目当中已经接受，已经您是我个人做节目第二个投诉这个公司的了，而且是不同的家具博览会的活动了。您刚刚说了7月24号又一场，又有他，可以去现场看看，但不影响你的诉讼啊，因为你等着7月24号过去解决了问题，你可以撤诉。对吧？
1: 好的，好，谢谢。
0: 行，好，不客气。稍后我也把你转办给相关主管部门，好吧？
1: 好的，好，谢谢。
0: 不客气啊，拜拜。哎呦，这公司怎么能到处窜呢？深圳，中山，然后这个月又要中山，到处窜，这怎么就资金链断了，还能到处去拉钱了呢？
2: 所以他收钱的那个账户其实不是公司的账户，
0: 对，
2: 是他本人，
0: 都不是。而且刚刚说到这个副总，在公司的这高管和公司的股东里面都没他的名字。
2: 对，那是不是有可能只是 借这个公司的这个名义去参加的这个活动也不一定。
0: 嗯嗯，那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认为

0: 这个主办活动的这个博览会的这个公司，他对于这个具体的家具品牌没有尽到一个审慎的一个审核的义务，你放任了这样的一个资金链已经断裂了，无法去实现合同目的的一个公司厂家进入到我们的展会现场，然后在你们的，因为你们博览会大呀，你们到处宣传你们保底呀，结果啥也没保，给个电话直接对法务去了，都不是消费者维权热线或者消费者举报热线，对人家法务了。 这就其实挺多问题了哈，
1: 可能他们说不定也已经提前知道消息，就是这个公司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就是直接让那个傅先生他们就直接起诉处理了，因为条可能
0: 没得条了。
1: 对，没有空间了。
0: 那就像刚刚说的，去像时间局举报吧，我觉得现在听起来哈，我更多的偏向于觉得是找佛山，就是这个公司所在的这个时间局。
1: 对，是
0: 因为你不同的主办地也好，不同的主办方也好，那他只是对他审核义务，但关键是你这个公司佛山所在的这个家具公司，人在不停的去参加任何的各种的这个家博会，然后你实际上无法去兑付。
1: 对，
0: 那某种程度上我都觉得设诈了吧。 就是我知道合同目的根本无法达成，然后你光收钱，然后什么也不给，甚至没有给我做出一个还款的约定，
1: 确实是存在这个可能的，就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0: 实事求是隐瞒真相，我有厂家，我能给付，然后光收钱啥也没了，但还能联系得上又比较恶心，他就没跑路。
1: 因为可能之前他一直在收到钱嘛，一直有这个消费者在他那个地方买了家具，然后
0: 收一个退一个。
1: 对，没有啊，您就是我可能收了就没有退，像您这个刚才那位先生打电话来的，他直接就给了全款。你像包括我们去，包括我之前去那个买家具的时候，我可能都只是先付一部分，然后就等他比如说送货之前啊，然后已经大家确定好一个时间，然后我再付剩下的，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事情发生，哪怕我
0: 损失我可能不是一下子损失三万八，上一个打电话来，当时我还是连线了这个主办方的，他说他就是支付了一半，关键这一半也回不来了，
2: 是
0: 一样，就是我们都考虑到有可能会面临的情况了，但是就是遇到了不靠谱的骗人的，我都直接赶出骗人了啊，我没说具体品牌嘛，对吧，就是你不无法交付，你一直在收钱， 你是靠人家不断的交钱给你去把你的资金链进行修复，然后再把厂子重新盘活吗？那不能以消费者的钱不断源源投入的钱作为你正常的一个运营的一种方式和方法，然后保后面的补前面的，后面的补前面的，甚至你到前面为止可能都没补。你这个范先生，11月下的单，你按轮吧，你说你资金链断了吧，你后面钱收上来了，继续生产，你首先你11月12月的你该支付了吧，你
1: 我允许你慢，范先生也说了允许你慢，但你不能遥遥无期说你去告我吧，那就是没打算去解决问题了，
0: 说不定可能在傅先生下单的那个时候，这个公司可能资金链就已经断了。哎，这挺悲剧的哈，我们节目之外都会进行转办哈，也希望这个20多人的一个维权哈，那个看看节目之外啊，咱们北京大城所的律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吧哈。 再给各位介绍一下哈，咱们今天做节目的嘉宾律师李伟律师，来自于北京大城广州律师事务所，评论区好多人在评论留言说怎么联系到李律师，想找这个律师啊进行跟进哈，然后评论区还有人说了，看到那位副总已经进入直播间了啊，可能同姓而已啊，如果是他的话，要不早点自首，或者是早点退钱啊，这事儿到越到后面您越麻烦，我拖的钱越多，如果不是的话啊， 只能说您可悲啊。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找李律师的可以找到北京大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啊，有一公众号的哈，也可以直接关注到，可以直接联络到咱们的李伟律师啊，这个木子李，王字旁的伟，李伟律师，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

0: 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公安部网安局今年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的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的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 粤超常规赛最后两个比赛周第10和第11个比赛周的赛事将分别在7月18号、7月25号同步进行。粤超第10比赛周的球票预约将在今天的14点开启，到15号22点截止。7月16号12点，中签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已经中签。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成绩超过了2024年上映的《熊出没逆转时空》18.84亿元，刷新了广东出品电影票房纪录。汕头台报道，近日发布的2026广东民宿业人力资源白皮书提到，全省已经形成了13个民宿集群，其中汕头南澳岛民宿集群上榜。南澳是广东唯一的海岛县，也是中国大陆12个海岛县区中唯一的全岛域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今天，我国驻泰国使馆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暂时没有发现中国公民在曼谷昨天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中遇难。当地时间12号23:57左右，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包括18名女性、9名男性。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3%。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3: 西安
8: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3, 2, 1，
4: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8: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

0: 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赵哥。赵哥，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0: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0: 安全怎么说呢？
1: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0: 哎呦，
1: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部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0: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呐。
0: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0: 哇，说得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1: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吴优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不签约也有吗？
1: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3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0: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1: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吴优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0: 啊！33套，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0: 哎呀，这个只有33套。

0: 报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0: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0: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哎，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1: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1: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0: 哦，
1: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0: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 啊。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啊。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1: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0: 对。
1: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0: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 对。
0: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0: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1: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1: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1: 对，
0: 第二层是什么？
1: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1: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1: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1: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1: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 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1: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哎，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哎，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1: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1: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1: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1: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1: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0: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1: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1: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1: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1: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 施工又达标了。
0: 嗯，
1: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1: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全新的一周好啊！我是高娜，
2: 我是马林，欢迎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周一下午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希望呢，我们能聊点清凉的这个话题啊，聊点令人心情愉悦的、不那么烦躁的话题。
1: 是的，
2: 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在广播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那么在新媒体端，咱们的视频端可以呢打开咱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说打开抖音，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咱们更可以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哈。欢迎实时在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对话框哈来留言，只要是我们说的话题您感兴趣，或者今天哈有一些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感想，遇到什么事儿了，欢迎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我们抖音或者是在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里。
1: 今天的直播呢已经是开始了将近快40分钟的时间了。
2: 是的，
1: 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一直在给大家以这种伴随式的方式吧，然后再开始着。那稍后呢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会呢在电台和视频号以抖音号三个平台呢同步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关注我们。如果你是本身是在电台的朋友，也可以移步来到，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可以移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半小时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当然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来自广东的优质好物，也有一些呢我们为大家去搜罗来的一些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看。那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关于天气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也是饱受着这个烈日的困扰，尤其是到了这个大中午的时候迫不得已要出门那一刻，真的就是从内心上讲说请把我焊死在家里吧，或者说请把我焊死在办公室吧，反正我就是不想出去。我今儿早晨那会儿11点多吧，在我们院子里头想说拍一段视频吧，哎呦，我一回来之后就是那个身上那个汗啊就一直就没有停过，一直到中午12点50分我上到直播间的时候，我感觉好像那个温度才渐渐的降下来，有一个小时降的。天哪，真的。所以就说在这种高温的这个预警之下，有很多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的，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你看就光是昨天咱们广州的观测站就录得了37.6度的最高的气温，全省最高的气温是出现在了肇庆广宁啊，据说呢昨天是到了39.5度，这眼看着就是要冲上40了。
2: 对呀，
1: 随着台风巴威登陆并远离，那么高温的天气呢将会略有缓解。
2: 是，咱们具体来看哈，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今天开始呢咱们逐渐哈转受弱季风槽的影响，咱们广东雷雨天气会有所增多，所以很多人今天打开这个手机想发现，哎，居然不是大太阳，居然还有雨。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哈，咱们雷雨天气会增多，那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会缩小，这是一个好消息哈，不会再那么热了。而明天到后天呢，咱们广东的中南部的视线降水会进一步的明显，那大部分的高温得以缓解哈，就是好消息是没那么热了，那不好的消息是又要下雨了。
1: 那再来看一看广州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广州的降水也是趋于活跃啊，今天呢以多云为主，但是我好像早晨反正那会儿是挺不多云的，
2: 云呢
1: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这个阴阴的意思在里头了，雷雨在蠢蠢欲动。明天开始呢受到季风槽的影响，广州呢有中到大雨的降水过程，那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
2: 那详细来看哈，今天的午后呢会转雷阵雨，受季风槽北台的影响，明天到后天广州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这雨啊可能有的时候下的还不小哈，或者呢会有强雷电，还有局地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咱们还得散步离身啊。
1: 对对对，刚才我们还在说呢，这个高温的天气就好像发现人们总会容易暴躁，然后马林说，那我要是，我还刚才说，我说你等到 不热的时候，也会有说容易暴躁，但是你别说啊，这个高温的天气确确实实可能。

0: 会让人的心情变得十分的暴躁，
1: 更加暴躁
0: 啊！就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啊，会莫名其妙的发火，甚至会出现什么看不顺眼，看什么都不顺眼，
1: 嗯，
0: 反正就看你这也不顺眼，我也怼，我想怼一下；看那个也不顺眼，我也怼一下，啊！网友称这个叫什么呢？叫热怒症，就是。热很热的热，怒呢是怒气的怒啊，热怒症。还有人开玩笑说，哎呀，一进入高温就会人品消失
1: 啊、哦，本来脾气挺好的一个人啊，天一热脾气变不好了，
0: 暴躁了，
1: 老是怼天怼地哈，怼空气是不是？话说哈，真的有热怒症这回事吗？人是不是天气热哈，就真的自然而然脾气会变不好呢？对此，专家呢也有说法。东南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身心医学科的侯振华副主任医师哈、啊，近日呢就表示说，临床医学中啊，确实没有热怒症这一正式的诊断的疾病的名称。
0: 原来它是网络热词，
1: 是并没有哈、啊、这一正式的疾病诊断。不过他也说了，高温环境确实会降低人的情绪阈值，确实会让人变得易怒还有冲动。那这一现象其实是有着咱们明确的一些科学生理依据的，虽然这个词现在还没有被正式的定义为什么样的一些症状，但是哈、啊、确实咱们天一热哈、啊、脾气会变得不好。
0: 嗯，他不是说正式定义为一个症、就是一个病，因为这个你要变成一个病，它还是一个挺系统的一个东西的、因为它只能说是普遍的大家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和这个真的成为一个病，它还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别得一听啊掐头去尾说高娜和马林说了我这个就是病，跑去到单位说我有这个病啊，我得
1: 别惹我，
0: 哎，对呀、啊。这不是啊，这只是说呢有这个症状，就是指身体的一种感受，而且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同。那医生也说了，像这种高温之所以让人脾气变差，核心就是在于咱自己身体的一个多重的生理变化。你比如说可能一直就是那种很热的那种情况下，那自然脱水啊，对吧？然后就会烦躁啊，那你身体为了散热嘛，它是属于一个就是处于一个热应激的状态，为了散热你的心率就会加快。
1: 是的是的
0: 啊，血管啊，汗腺啊，持续在冒汗嘛，高负荷工作，身体自然疲惫紧绷，这种状态就直接干扰了大脑的情绪调控的系统。你想嘛，你全身系统全都在这儿冒汗那儿冒汗难受，那你自然系统，大家还看过那个动画片没有啊？就是那个大脑特工队还是什么大脑什么什么什么
1: 队？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电影
1: 啊，有五个小人嘛，
0: 哎，蓝色的是悠悠啊，那是忧郁的负责、然后有一个红的是什么暴躁的。哎呀，反正就各种，还有一个是负责懒的，专门
1: 懒懒。
0: 就是、对对，你就想想你的大脑，其实就是在做有这些分工啊、分属。那你说有一些呢，你如果是悠悠突然之间占据了一个很大的空间，那你别人可能，那你自然你的体感上就是悠悠的这个情绪了，是不是啊？这种状态就直接干扰大脑的情绪的调控系统，那么就会抑制负责这个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就会控制到他了，因为他本来就讲求一个平衡嘛，让管控情绪的能力就会变得下降，而负面情绪爆发的这个杏仁核会变得更为的敏感，微小刺激就容易引发烦躁发火
1: 啊、所以真的夏天哈、容易说一个人受到点什么挑衅啊之类的，火气变得特别大哈。那同时呢，天气闷热可能会造成很多人入睡困难，即使睡着了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啊，睡眠不足啊，啊等等等等哈。这些情况一出现，你只要睡眠质量一下降，就会降低你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一个能力，你大脑这个时候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负面情绪来了没有那么快能够缓解，所以说呢情绪的容错率会变低，就使人会觉得耐心不足，然后容易易怒敏感。那此外呢，高温咱们如果说出很多很多的汗的话哈，人会流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即便你只是轻微的脱水，只要说咱身体流失1%到2%的水分，也会引起你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比如说疲劳啊，头痛啊，还有注意力下降啊，还有情绪波动啊，等等等等啊，这也是咱们夏季莫名觉得烦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身体里面的一些物质浓度变了，咱们情绪也会跟着变起来。
0: 当然其实很多朋友说你们俩说了这么多，那到底该怎么来控制说这种高温引发的情绪烦躁啊、易怒的问题啊？医生也介绍说呢，这个首先要摒弃说口渴了咱再喝水的习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及时的补水啊，就是可能不要说等到我说我已经渴得不行了啊，又或者说我发现我身体开始口渴了啊，就是我已经是有这个体感了，而是养成正常喝水摄水的习惯，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控制。

0: 你起码是保证说这个水分的补充在高温下你的水分不容易就说因为过度的流汗而脱水导致你身体烦躁对吧，说这个之外就当然就是要好好的睡一觉了，人家就说嘛这个什么事儿能睡一觉，哎对，什么天大的事儿咱睡一觉都能过得去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睡眠很关键，那你怎么样营造一个好的睡眠的环境呢，比如说凉爽的居室环境啊对吧，那个床品咱选择一些 这种舒适的干燥的，而且呢还是淡淡的，可能有一些什么这个是让你舒缓的这个香味的，你看现在有很多这种睡眠使用的一些香氛产品也还是不错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对不对啊。除此之外呢就是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尤其是像今天现在此刻<笑> 你就别出去了，你乖乖看我们直播，乖乖听我们直播好不好，减少自己身体的应激，等一下等到了三点半以后啊，太阳收了收了收了收点，它的热能咱缓一缓咱再出去，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的啊，减少身体的应激。另外呢就是你看像夏天一般情况下人家科学家都算了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不宜外出，所以咱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咱就在办公室坐着，尤其是一些，哎不过现在像很多的这个户外的 作业的一些朋友基本上可能工作的时间都有在调整，比如说尽量呢会在十点前就早上可能六点多七点多这个时候去做作业，然后晚上呢基本上可能会到下午的四点多以后才会去做作业，但是一些高空作业的可能这两天应该是不是就可以休假一下呀，是，就是非必要哈，可以把这个工期往这个没那么热的时候来调一调哈，确实咱们说这个高温哈也算是在高温面前人类比较渺小， 就不宜硬碰硬，怎么该躲还是就得躲一躲。对对对，刚才看到我们有朋友这个春下单了四号，在抖音啊下单了四号，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味派的官方旗舰店正在同款的有五盒的这个意面， 这个意粉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非常感谢你的认可。对，今天为啥这么推荐抖音四号的意粉呢？
1: 因为平常是99大，
0: 今天又突然间来了优惠，又变成了89，咱们买了又可以省10元了。上周五上周四都是99，然后呢前面两天是89，我跟马琳还用了一个很恰当的这个形容，来无影去无踪，对对对对，就他说没就没了，他又说有就又有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现在此刻他平台
1: 给你降了10块钱，咱把这个羊毛先薅起来，对吧？你别想说我等过两天我想吃了我再买，结果发现人家又变99了。现在这年头，你说大家挣点钱都不容易，能省10块钱，多开心啊！是不是？一个是省10块，一个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省钱给大家带来那种心理的愉悦，也不是这10块钱它衡量的。
0: 苗苗说热爆了，周六日今天还好，刚下了场雨。
1: 苗苗，
0: 你是在哪儿啊？在善尾吗？因为刚才我们有一个善尾的朋友说下雨了。
1: 我们现在正在推荐的这个四号商品就是来自风味的，我建议大家这个跟那个烤肠一块去买，五号，对对对，因为两个组合一起啊真的是绝配，有的人就只吃意粉的话觉得没有点肉，我总觉得吃着就是心里没有满足感，不踏实，它其实是有肉的，只不过呢就是它那个酱包里头的那种肉呢，它和那种烤肠给你的那种咬 紧实感和肉感啊，那不一样。
0: 我说的那种肉感就一定得是大块的肉，不是那种小肉粒的那种肉啊，就一定得是压一块让我吃到嘴里。
1: 但是你别说啊，就是您就即便是那个小肉粒的肉，它的肉的量还是挺高的。
0: 那倒是，
1: 哎，
0: 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给你假装里头放两滴肉，它就说是这是个肉酱了，那不是，因为它这个还是它的几款，你看包括番茄味的，这个是番茄肉酱，对吧？然后呢，这个炭烧 鸡肉啊，它里头是有鸡肉的，还有呢就是像什么奶油啊什么的，它里面其实都是有肉的，只不过呢就是它的这种肉的肉感啊，就是大家别被我们误导了啊，就是你要吃那种肉感，就像吃烤肠，一大口的肉这样咬下去的那种满足感，那可能烤肠能够给大家可以完全满足，因为它是每一根小肠啊，每一根烤肠它里头呢是用黑猪肉的后腿肉做的，那么 后腿肉再加上特别合适的肥肉的比例，就会让这个肠呢很嫩， 这个肉质非常的嫩滑。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可能说，哎呀，这个意粉我们老人家吃不了啊，太硬了呀什么、多煮一会儿这个意粉。因为为啥我们会特别推荐老人家多吃点意粉呢？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的首先它的这个意粉啊，它是用最好的这个小麦来做的、
1: 杜兰特粗制硬小麦。
0: 它这个硬小麦，马林那天还好好的研究了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里头它本身自己的这个为什么会意粉会选择用这个小麦来做，一个呢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高，它又是 DGI 的这个商品，
1: 对，
0: 又是好的粗粮，对吧？就对于咱们老人家的他本身的消化肠胃来说，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伴侣，应该算是、
1: 是咱老人家有的时候这个体检指标不是特别的好看哈，咱们就饮食方面可能受到诸多的一个限制，比如现在都是说咱们吃精米精面吃的太多了，身体负担会比较重，那其实呢吃一点粗粮，特别是咱们哈意粉里面的这个原料叫做这个
0: 杜兰小麦，
1: 对，杜兰的硬质粗粒小麦，纤维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不同于其他的一些主食，它蛋白含量很高，这可能很多人就想象不到哈，觉得这个主食不就是碳水吗？但是这种意粉它蛋白含量非常高、然后呢再佐以说风味的嘛，这感觉风味谢霆锋就是它味道的一个保证，是不是？多少年来在研究怎么样让这个食物哈做得更好吃，就餐厅级别的一个口味，然后再加上咱们的这个营养，然后再加上咱们五号那个烤肠完全是用这个好的原料好的肉做的，不是那种你都不知道什么边角料做什么那个肉酱、
0: 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会觉得说这个意粉咬不动，正常来说我们推荐他煮呢是煮9到12分钟，您可以呢再多煮一会儿，煮完了之后呢，比如说煮到了13分钟或者是14分钟，它的口感更软了一些之后，您把那个汤呢给它沥开之后，把它沥干之后啊，加上我们再进就是加上这个里面的这个酱包。加上这个里面的这个酱包，这个酱包呢，我也建议大家，如果要是大家，尤其是叔叔阿姨呀、大家要管控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各位叔叔阿姨，这个酱包呢，你就可以把它倒一半。你看它这个酱包其实是很多的，你把它倒一半，然后在锅里头再炒一下，再加上。西兰花你自己用水把它煮好，西兰花或者说再煮一点那个青菜配在里面，非常非常的健康，
1: 对，非常非常的健康啊！有朋友说今天没有龙眼了吗？
0: 没有了呀，你看当时让你买、你不买，
1: 神仙就是一片果园摘完了之后，它就是那几天成熟，刚好成熟了，然后就上架。
0: 对，
1: 然后呢又是因为有一些产地水果的好吃，所以说这两天就是边下单边摘完了之后，这片果园之后那就只能等明天
0: 了。所以我们现在给你推荐啥你就听着我们的去买吧，
1: 就水果这种东西尤其是
0: 对啊、你说你这个之前我都给你说了，人家那个老树的龙眼就那么几颗，你说那你我还能那个老师我还能等着你让你来买呀，
1: 老师不等，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最近推的生鲜是来自1号的连州水晶梨，这个梨也超级的好吃，
0: 对，
1: 而且在咱们广东人眼里哈，梨是这个润燥佳品，咱们夏天经常待在空调房里，其实也挺干也挺燥的，润燥佳品，口味又非常非常的好，清甜多汁，那个梨它那个水果的感觉就是很细腻，不是那种粗粗的呀，没什么汁水的，又细腻，汁水又很多，特别特别的好，适合夏天吃。
0: 主要这个梨子，反正我以前就是我去衡量这个梨子，它的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一个是皮薄，就一定不要是那种皮厚的，它差不多跟个冬瓜皮一样的，或者说跟西瓜皮一样
1: 的。是的，是的。
0: 但我真的是我不爱吃那种梨子，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里头的那个果肉的那个质地啊，非常的就是有那个梨渣，我不喜欢，我觉得那个梨渣太影响口感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连州的这个水晶梨，为啥叫水晶梨？您就光想水晶梨，它肯定就是你都能想象到水晶是什么样的，没有杂质的，对不对？很细腻它的这个果子，而且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多遍了，这个梨子啊，它其实在水果当中它跟苹果我觉得可以媲美，虽然说它不像苹果，因为苹果是属于那种吃完之后你为了消化它反倒还要就是消耗掉你吃进去的那个水果量，当然可能跟这点上跟苹果没法比，但是呢它的那个含糖量啊，包括它的其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在水果里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了，尤其是身体 控制身体的呀，还有像有很多叔叔阿姨要控糖的呀，我觉得梨子其实还是可以适当的吃一吃。
1: 哎，对，其实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是不是由于这个年龄的增长哈，我现在越来越吃苹果，老觉得苹果硬硬的，但是咱们这个梨哈，就你嚼起来完全没有压力，
0: 脆脆的啊，
1: 对对对，脆脆，而且它就是。不是说像苹果那种啊，你咬的话觉得它有点这个硬，它是真的是软绵绵的那种，然后全。

0: 视频号一个呢是在抖音视频号，反正就是，但是呢，我们给你送的呢，就是这一个链接，九十九块钱，两瓶好像要比那个超市贵一点，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呢，就虽然说呢，它这个价格上你加起来它比超市的贵了那么十块钱左右吧，我那天算了一下，但是这个实块钱呢，这个量呢，完全买不回来我们给你赠送的那些东西，就是你在超市买就是真的就是一瓶是三十九块多，我记得好像是，还是两，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但是呢，我们给你送的呢，就是这一个链接，九十九块钱里面呢，是有两瓶洗发水，同时还会有其他的，总共这一个链接里头有十样产品，就是它从这个价格上面来说，我就是我觉得就是也还是有那么稍稍一点优势，
1: 对，而且它赠送的哈，有三支，三瓶这个一百毫升的或者是袋的或者是瓶的哈，然后还有这个五包十毫升，就
0: 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
0: 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20-6633-9999 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 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 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 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 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
1: 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合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
1: 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9万例，确诊流行性感冒592906例，疾控啃哑热41例。广东疾控发布风险提示，本月要重点关注登革热、疾控啃哑热、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疱疹腺咽峡炎、疟疾、猴痘以及埃博拉病病毒等重点传染病。深圳公安近日按照全省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统一部署，组织开展涉枪爆风险集中打击行动，成功打掉3个售卖铅弹模具团伙，捣毁1个生产枪管窝点，一举抓获嫌疑人28人，缴获各式枪支19支，对涉枪爆违法犯罪进行了全链条打击，实现打团伙、倒窝点、断链条的打击效果。肇庆台报道，根据高腰水文站的数据，截至昨天上午11点，高腰站水位已经由西江2号洪水的9.06米洪峰水位退到了6.69米，流量已经下降到每秒27500立方米。西江肇庆段的水位稳步回落。水文部门提醒，江岸的土质松软，水流态势复杂，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要警惕退水次生风险。近日备受广州市黄浦区长洲岛居民期盼的水巴鱼珠至长洲水上公交航线正式复航，停运升级改造半年多的长洲客渡码头再度起航，江面上水上巴士穿梭往来，不仅畅通了两岸交通脉络，更是承载满满的民生温度，兑现了群众的出行期盼。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中国女排2-3不敌意大利女排。中国女排这次分站赛以6胜6负排名第9的成绩收官，那是作为总决赛的东道主，中国女排自动晋级，将在1/4决赛对阵头名的美国女排。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和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防务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安全韧性。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

0: 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在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在广播端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很多老朋友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哈来说资讯，来聊生活当中那些有用有趣的事儿。那另外呢，我们更欢迎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感受更加丰富，能听能看，能看看我们的小黄车有什么好东西，还能实时跟我们互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呢，下方有对话框，我们说的话题您感兴趣，或者说今天哈、有什么样的事儿特别想要跟别人说一说的话哈、欢迎随时来给我们留言。
3: 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呢为大家主推的是一个我们手里头拿的这个意粉，记住在抖音去下单，因为平台呢是直降了10块钱，本来呢是99块钱5盒啊。你看到我手里头拿到的这样的5盒，你可以呢任意口味去选择，当然也可以一个组合口味选择，反正总共的数量呢是5盒。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的很多的这个优点，不再赘述，但是呢一定要告诉大家，优惠呢你要去看我们两个平台，一个是抖音，一个是视频号，哪个平台便宜10块钱咱在哪个平台下单，好不好？请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的指令啊、就是别觉得说哎呀主持人说了我就在这里下单，下完单结果贵了10块钱啊，我们真的是真心实意为大家去这个省钱呢。
4: 是的，
3: 这个一粉是9号啊、是那个4号链接，可以搭配着5号的这个烤肠一起去下单。好，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水晶梨，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
4: 是这个水晶梨哈，来自连州。然后呢，其实夏天也是一个吃梨的好时节，因为夏天咱们经常在空调房里待着。
3: 不说它的优势了，就说、不说这些原因吃梨了，我们就说它的优势在哪儿。它就是这皮薄啊，这个肉这个叫什么细腻啊，汁水又多。而且在夏天的这种时候，你说吃个雪糕啊，或者说喝个冷饮啊，那远远不及说咱吃一个大大的梨啊，给自己降暑。
4: 对，
3: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4: 清甜的汁水哈。现在咱们是4斤半58块钱，9斤2的话呢是88。那如果说咱们家里啊亲戚朋友比较多哈，吃的人比较多，咱们如果说买这个大包装的哈更加划算。但如果说哈咱们家里人不是特别多，咱们就是尝个新鲜的话呢，咱们可以买这个4斤半然后58块钱的，这个也是一个应季食品哈。前段时间呢咱们推的很多东西哈，都是大家犹豫着，哎，这片果园因为都是你线下单现摘现寄到咱们家里的，摘完了之后就没了。所有的这个夏季生鲜其实它的这个日期都不长哈，几天可能这片果园就没了。这么好的这个梨咱们也要珍惜，因为可能过几天呢这个果园摘没了，咱们又要错过等一年了。
3: 你别就是我们这个水晶梨没了你又跑来说、哎那个水晶梨怎么没有了。
4: 对，
3: 水晶梨上的时候也没见你买对吧，然后这之前龙眼在的时候也没见你买。
4: 对，刚还有人问说

0: 龙眼怎么没有了、啊、我们都提醒过说我们现在夏天的这个时令生鲜都是你现下单然后现排现去摘然后发到你家，也就意味着那一片果园摘没了就买不到嘛。
1: 首先我们其实要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呢不是一个专业的商播，不是一个专业的卖货的直播间，而是我们是要问跟大家，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的这样子的官方旗官方不是旗舰店，官方官方号，然后我们在这个号上面呢给大家推荐产品呢都是凭着自己的，就是也算是我们希望能够摒弃一些那些直播话术吧，或者说是有一些什么营销的话术啊，告诉大家哎呀今天比昨天便宜了啊，我们什么饥饿营销，今天卖一卖明天就没有了，等过两天天你在那个什么，不是饥饿营销，该有就有、没有就真的是没有了、好不好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应该新鲜美甲吧，对呀对呀是新鲜的，就是我们一定是保证场地直发啊，产地直发，你比如说像之前我们买那个哈密瓜、从新疆也都是从新疆的这个瓜田直发的，
0: 现摘的、有些号称说新疆蜜瓜，但是你发现哎这不是新疆来的，但是我们那个确实是从这个乌鲁木齐发过来的
1: 啊，以新鲜是没得假的、而且我们保证的是什么，因为生鲜这种产品啊我们不能够保证说每一颗都是那么新鲜，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它在路上它总是会出现这个损耗，我们保证的是什么呢，坏果包赔、有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帮您去解决，就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售后服务，好不好，
0: 就是很多人吃水果觉得哎呀我削皮我洗好削皮好麻烦，但是咱们这个梨哈你完全不用有这个烦恼，就你是用水冲一冲，因为它皮也很薄，然后你咬开之后就有那种汁水爆开的这个感觉，吃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所以真的真的真的推荐大家去试一试，我们好多同事吃了之后觉得好吃，特别好吃、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长盛将军啊，校外网风行的牛奶一直呢会，我让同事把它置顶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放在一号链接、可能要等到下一次节目了，反正起码基本上我们就保证牛奶，其实它有预售，大家去下预售，如果没有预售是现货也可以，因为我个人认为啊预售要比现货更好，有很多人他可能不愿意等预售，他觉得那个，但是我认为预售好的原因是因为牛奶一般如果是他到了预售期的话，他肯定是按照这个单量他会排，就是刚刚生产完就会给你发第一时间，也就是说你拿到的预售只要你拍的是预售，你拿到的这个牛奶就一定是最最新鲜的产期的，那其他的就可能还是当然也是保证是最新鲜的这个产期啊，只不过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是预售的话更好，那按照自己的个人的感受，
0: 现在好像咱们还可以买了之后就是立即发货，对，就这个挺快的。我之前买过哈，第一天下单，然后第二天就已经寄到家里了。我是在广州市区的嘛，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哈，而且尤其是69.9元，然后40盒，每盒还不到1.8元，这个性价比还是风行的纯牛奶，感觉没有地方能找得到，就缺牛奶的选这个就对了，真的是闭眼入。
1: 对，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吧。一年一度的广东的荔枝季。眼看着就要收官了，但我今年一颗都还没吃呢。
0: 我那天给你，你说你先不吃
1: 啊？我这不就正好这两周就一直在忙，所以就还没顾得上吃。
0: 我吃了，觉得确实不及没有不及这个以前，不及去年，可能确实因为受到小年的影响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买的那个不好呢？
0: 我买的还是某某凤呢。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大家今天有没有吃到这个新鲜的荔枝？觉得自己的口感，觉得是
1: 因为、
0: 这个、
1: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它确实不能够，它又不是那种精准的说，我能培育出来怎么样？它肯定会，而且它甚至可能同样的一棵树，每一个方位的果子的味道都会不一样，都会有差别吧。
0: 当然，我这个也没有代表性啊、我今天才买了两次荔枝，确实没有代表性，仅仅是这两次，我觉得没那么的好吃，
1: 就是不能够代表啊。那截止到7月9号呢，全省的荔枝采收进度呢是超98%。
0: 天哪！
1: 就虽然说我们说这个今年是一个小年，但是你别以为小年啊，今年的荔枝的销量啊，就是农民的收入还是蛮不错的。那现在目前来说呢，就只剩下少量的高海拔产区的。你别以为啊，咱广东也有一些高海拔区地啊，就是较海拔高一点点的地方啊，这个特晚熟的一些品种还在挂枝头。那今年的广东荔枝的总产量呢是大约是130万吨，比去年少了40万吨，可是呢却交出了销售额213.6亿元的亮眼的成绩单，那同比啊逆势是涨了28%。那真正

0: 更是实现了减产不减收，稳稳地捂住了果农的钱袋子。
1: 是的，咱们今年广东荔枝销售哈，靠的是一个错峰接力的供应的节奏。那像是粤西茂名啊、湛江啊等等的核心产区，占据了总产量的近70%。咱们看哈，一些早熟的品种，像是妃子笑啊，还有白藤樱啊，这些是打头阵的。当时货源还算是比较充足哈，流通也很快，可以说撑起了早季市场的基本盘。然后呢，粤东主打的就是桂味还有糯米糍这种中晚熟的品种。当然我也觉得这种哈更好吃更好吃一点，它也是直接填补了中期的市场。另外呢，珠三角产区则是靠着啊，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口味特别特别好的，像是仙金凤啊，还有仙桃栗啊，这些高端的晚熟品种卡位后期的市场，那溢价的优势哈特别明显，因为口味嘛确实是更好一些。那不少的高端的这个水果直接就是按礼盒卖，就那种一盒里边，然后一个一个给你摆成什么四排啊、五排啊、一排几个的那种，身价翻了好几倍。
0: 是的，针对荔枝产业头疼的这个大小年的这个难题，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以前啊，在农业科技啊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大家在种植方面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包括它的施肥啊都是那种普遍的，可能就是满园施肥。那其实现在呢，其实也是有非常专业的专家去给你系统的帮你去做科学化的管理。你看像今年开春的时候就组织了专家下到田头一对一指导，帮助果农做好像是这个控梢促花啊，就是那个水肥调控啊，最大程度上来稳住它的瓜果量。更关键的是呢，近年来呢也是大力推广了高位嫁接技术，慢慢是显了成效。像是聚美人呐、仙桃栗啊，还有岭峰糯啊，这些抗逆性强的优质的新品种，不仅是稳产性比老品种好很多，还拉长了上市的周期，也是补上了名优果减产的这个供应缺口。
1: 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咱们广东还会继续的优化品种的结构，引导果农多种植中晚熟搭配的这些特色的品种，那再加上一些标准化的管控技术哈，慢慢的把小年这种大小年的波动压下去啊，不要一年高一年低，一年高一年低，让果农呢每年都有一个丰收年。而且现在有很多好的这个荔枝品种哈，比如说之前咱们说的怀石荔枝哈，荔枝跟龙眼杂交的一个品种，也是特别特别值得期待。虽然说今年哈，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尝到特别特别好吃的荔枝哈，但是咱们相信
0: 还能吃，
1: 对，
0: 也不比还能吃，
1: 还有一点机会
0: 哈，还能吃，
1: 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哈。
0: 那个文初说两位主播龙眼已经很多了，没说，你看。求你了，别来杠行吗？我们说的龙眼，我们前上一周在节目当中卖的是老树龙眼，就那么几棵树，那卖没了，就那么一片林子卖没了，它就是没了呀。是龙眼现在是很多了，那请问都是老树吗？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头，就你别掐头去尾，就听说哎呀你们那个尽在那儿瞎说。现在龙眼正是上市的时间，也确实是在上市的时间，但是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那个老树龙眼，我们就说那个林子里头的树有几棵是那种那个老树啊，能够称得上是老树的呀。反正我之前在荔枝林里头，我见的人家一个那么大个荔枝园就一棵老树，我不太敢去夸大海口说那个龙眼有几棵老树，但是我去那个荔枝林也确实是只有那一棵树，人家才敢说这是我的荔枝王，这是我的老树。
1: 是，就一个果园里面那么多棵树哈，能够一直存在在那儿的哈，得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大家吃到这个老树龙眼、老树荔枝，可
0: 没了就没了，
1: 对，没了就是没了。
0: 那你他这就
1: 没了。
0: 对，我们那天不是在一起直播间，我俩还在那边吃边直播，
1: 对，停不下来
0: 的那种。是真好，那个是真好，但是没了，没了就是没了，
1: 没了你就不形容它有多好了。
0: 那你这个果子，它因为它不像说别的东西哈，你说我还催催它，你也催不了它呀，它也
1: 再长就得一年，
0: 它长不起来呀，
1: 对呀。
0: 所以这像这种应季的这种水果，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别就是你拿掐头去尾，就听了我们说了一句说龙眼没了。啊，不是说整个市面上没有了，现在龙眼也确实是正当季。
1: 但是哈，那种特别优质的哈，那个老树的哈，很多果园都会说，我头茬，我现在最先卖的都是那种 就是比较优质的哈，比较那个老树结
0: 的
1: 好果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
1: 那个确实没了。
0: 所以我们也是能拿到的，也是最好的，就给大家。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再推荐啥，咱就听我们的，信我们的。
1: 对，
0: 除非你是不喜欢这个。你可能像有一些朋友他真的不喜欢梨，或者说他觉得哎呀我就是不爱吃这个水果，那没得话说。那如果是你本身是挺爱吃的，又是我们正好正当季，我们来给您推荐的，希望您能够信任我们，好不好？
1: 是，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吃过之后觉得真的不错，然后一边我们推荐给大家，一边我们自己哈这个也在下单，也在回到家里分享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呀还有孩子们啊自己吃哈。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哈，咱们一起也是给生活当中添置一些小美好，不是
0: 真让人挺着急的。
1: 对呀，也是件好事啊。
0: 哎，再来说一件就是挺有趣的事儿啊。虽然说可能对于咱们广东的朋友们来说，除非去坐这个高铁，可能还真的是得要去到哈尔滨去旅行，可能才会有这个机会。但是为啥会把它特别拿出来要说一说呢？因为它的这个名字太喜庆了。它叫哈哈高铁。
1: 有人会说你认真的吗？
0: 哈哈。对，就是你一听是不是想笑，就是想觉得哎呀哈哈哈。没错，它真的是，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从哈尔滨开往哈尔滨的高铁，
1: 你绕了一圈是吧？
0: 绕了一圈，没看错啊。这个呢也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啊，正式出发了。那它会经过哪儿呢？像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哎，串联了一些这个旅游的线路。就是你可以在那里沿着这条线路好好的去玩，也不用想着说我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哎，直接一个环线给大家完成，
1: 给你规划好了，你到哈尔滨是吧？然后你一圈之后你又回到哈尔滨，直接就回到你家里的地方了，很方便。
0: 对， 对， 对，
1: 其实东北啊真的是冬天你可以看冰雪，夏天更可以享清凉，那种自然的清凉真的好舒服的。很多朋友就调侃说这个哈哈哈哈列车真的专治各种的不开心、啊、
0: 你听嘛，哈哈哈哈、
1: 啊、好风景，你走一圈真的把各种不开心都给治愈了。然后这个动车组呢跑一圈大概6个多小时，沿线的平均多少啊，只有22度。
0: 哦呦，
1: 咱们刚说
0: 我们又快
1: 40了。对呀、啊，快40了，体感温度的话可能都超过40了，人家只有22度，就名副其实的一个避暑的环线列车，一路哈沿着这个哈姆高铁还有姆加高铁、哈加铁路构成的这个黑龙江东部环线，它运行呢会让旅客探亲啊、旅游啊、商务出行啊更加的方便。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选择去这个哈尔滨啊，去黑龙江旅游的话哈，真的可以乘着这个环线的哈哈高铁一站一站的玩玩完之后哈哈哈哈，心情也好啊。
0: 真的就是特别选这个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因为我觉得可能离广东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名字是真的挺好的。
1: 哎，其实挺值得去的，我觉得夏天挺推荐大家去东北的，
0: 当然
1: 真凉快，
0: 避暑嘛。再吃个那个什么冰糕，那个叫什么
1: 马迭尔
0: 冰糕，在哈尔滨大街上步行街上
1: 配个红肠。
0: 哦，真的不错不错。
1: 对，就算你去那些其他的城市啊，沿途你看北方那个大平原，然后大片的那个玉米地，然后天特别蓝，那个庄稼特别的绿，哎，真的心情超好。
0: 哎，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家长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就虽然说现在孩子们差不多也放暑假了啊，但是呢你也难免可能会给孩子报一些什么那种就是这种兴趣班啊，那种兴趣班
1: 聚集是吧？
0: 哎，这个要注意，特别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因为中国疾控啊是发布了一个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情况的一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上面数据显示呢，6月1号到30号呢，全国31个省、40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那么其中呢，重症病例呢是去到了130例，死亡病例有1例，它呢是主要是因为基础疾病啊合并了新冠病毒感染死亡。那么报告的病例数呢是总体有一个这个稍稍抬头上升的一个趋势。
1: 是，咱们具体来看哈，2026年的第23周到第26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哈，新冠阳性的这样的一个比率呢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上升，分别这4周呢达到了2.9%、4.1%、5.3%和6.4%，确实是在上升的一个趋势当中。 当中哈。那么6月1号到30号呢，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共是报送了3741例的本土病例。新冠啊，它的这个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的变异株。那现有证据呢，并没有提示说可能出现额外的公共危险的一个新的变异的病株。
0: 对，大家也不用太恐慌。
1: 对，
0: 它只是虽然说有一个抬升的趋势。

0: 是啊，但是呢还是在可控的范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奥密克戎它还是它的，不管是从变异株来说，就是当时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身体上的不适。它这一次呢，现在核心的一个身体不适的症状会表现在哪儿呢？像是咽干啊、咽痛、咳嗽、发热等等这种情况。那也会伴有患者可能会伴有这个肌肉酸痛，那嗅觉味觉减退啊，就是像我们当时那种状态一样，鼻塞呀、流涕呀、腹泻啊、结膜炎等的情况。那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啊，要注意，就是他还有一些就是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他这个感染之后呢，转症状呢，他的这个风险还是相对来说较高的。那还是跟之前我们就是在口罩期间我们在做的防控的这个策略还是一样的。所以什么戴好口罩啊，对吧？打喷嚏的时候咱要注意呀、用手巾用纸巾啊，毛巾。
1: 是的，咳嗽礼仪，对，这些都要注意哈。另外还是得勤洗手哈，夏天的时候呢，保持好的个人卫生很重要，特别是孩子哈，尽量不要用这个没洗的手去揉眼睛啊、摸鼻子啊、摸嘴啊等等等等。那另外呢，咱们夏天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均衡饮食，能够适量的运动，保持充足的休息啊。然后如果说咱们出现了一些相应的症状哈，比如说发热呀、咳嗽呀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保护自己也得保护他人，尽量要避免参加集体活动，然后及时呢去看看医生。就医的过程当中，还是建议哈，咱们保护自己，为了他人，全程佩戴好这个口罩。
0: 哎，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啊、就是因为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呢，经常跑医院的这个时间次数会多一点。那医院呢，又是它是相对来说是集中的，就是像是也不管是有这个传染的呀，或者是没传染的这些病毒啊，各个方面其实都是比较聚集的一些。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还是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去医院的时候咱还是该做的自己的防护还是做着。就即便是像现在天气热，但是像咱们广东的医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你像只要一进这个分诊大厅，对吧，分诊大厅一进门诊就一下子空调就凉下来了。
1: 确实很清凉。
0: 但这个也要提示大家，因为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就又容易这个生病。所以大家一定在包里头要常备一件长衫，就是咱一进空调的地方赶紧先把那个肩膀啊、脖子啊护起来，口罩啊戴好，对吧，该防护的咱做好。
1: 哎，对，尤其是很多老人或者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就满头大汗哈进去的，因为暑假的时候大家看眼睛啊、看牙呀、看生长发育啊挺多的，满头大汗的去，然后过了几分钟动瑟瑟发抖。
0: 是
1: 这个戴外套也变得非常的重要
0: 啊，因为像这种大热天，医院也一定是要把这个温度调低一点。
1: 对的，
0: 因为你要是温度它调到一个适宜的那种病菌
1: 细菌
0: 温床，
1: 对，
0: 也不行，
1: 他们就疯狂繁殖了。
0: 对，那个 DBQ 说直播带货是亏的，我们虽然说是有这个直播带货，但是我们着重还是在做节目。
1: 是，还是想分享一些有用的哈，一些资讯给到大家哈，尤其关于天气的呀，关于生活提醒的呀，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呢，得到一些这个生活常识上面一些注意事项。
0: 哎，你别说啊，刚才因为我们正好是说到就是关于这个新冠，因为有一些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症状还是会咳嗽啊，还是在影响咱们的这个肺部。那其实吃梨是对肺，其实它还是有个润肺的作用。
1: 哎，对
0: 啊，吃梨它这个真的还是挺好的。所以就说我们在现在在一号链接，目前工作人员已经弹出来了，连州的这个水晶梨正当时，
1: 确实
0: 皮儿薄。啊，这个汁儿多，而且呢肉呢很细腻，它不像北方的那种梨，它里头有很多
1: 的
0: 渣啊什么的，吃起来就很难受，尤其是快要接近那个果核的那个地方，就更难受，
1: 更硬。
0: 哎，对，更硬。你像这个，如果要是咳嗽的朋友，你把它上面头切掉，把里头核挖掉之后，放两块冰糖，隔水炖。咱们广东朋友经常隔水炖汤，隔水炖。就里头不要加水，就那么炖那个梨子，非常好。
1: 哎，直接洗一洗哈，带皮儿吃，其实也非常
0: 非常
1: 适合夏天啊，满口的那个汁水非常非常的清甜，应急水果哈，抓紧，咱们一号链接。
0: 好，时间来到14:29啦，这一时段的节目又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你也可以呢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

0: 哦，又更嫩，而且呢它比起它的之前的一代，它之前一代真的是一根这么长，然后是五根并排在里冻在一起，所以你之前吃的时候你每次得解冻抠下来然后弄一个，它现在这个特别好，就是两根，而且一根就这么短，也不是很长，你吃起来没有负担，两根一根就差不多这么粗吧，反正两根并一个，两根并一个，一共有六盒。
1: 对对对，有六根三盒，六根十八个，
0: 是就是总共加起来呢是99块钱，真的挺不错的。
1: 哎，对，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肠，但是就稍稍对于这个食品安全有点要求的人就不放心，说不知道啥肉，因为咱那个新闻看的太多了，
0: 就是好一点的还给你用鸡骨头啊边边角角还行，有一些那些不好的就是可能
1: 有没有肉都很难说，
0: 是的，
1: 但我们这个原料就绝对放心，是用这个黑猪后
0: 腿肉做的，你想它连它的那个就是肠衣都是用猪小肠做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哈这个原料又很简单，然后用料也很好，无论说咱们自己吃，特别是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又美味，但是它呢做起来呢是就是你就直接呢把它在空气炸锅里头正面炸，就是烤个五分钟，反面再烤个五分钟，然后呢再加多烤个两分钟，就是一定是要它的那个肠衣啊，我认为啊，就是你可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你看它那个肠衣有一点点那个微焦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
1: 那个是最佳的状态，
0: 脆和 Q 弹之间的那个状态，还有一种吃法呢，你就是把它烤了五分钟之后啊，就是不用再烤了，然后因为它那个时候已经是解冻了，你就把它切成片儿，然后把它切成片儿之后呢，放在那个意面上面，在那个你意面不是已经弄好了吗？放好酱了吗？你把这个烤肠呢切成片，放在上面之后呢，上面盖上两张芝士片，再去焗一下，
1: 你就说绝配，真的是绝配，这是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好搭档，咱4号来自风味的这个意面，现在呢最吸引大家的一个点哈，
0: 去抖音买啊，
1: 对，99酱到的89，一共5盒呢，还有就是这个做法上哈，咱真的可以就是发挥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哈，把这么好吃的意面加上刚才那个烤肠，而且尤其高娜说的，咱们就是把这个意面炒好了之后加芝士，然后在这空气炸锅里面复烤一下，对对对，
0: 或者是它那个没法进空气炸锅了，
1: 要在空气炸锅的话会把那个意粉烤的那个什么，你要把它放到烤箱里头，或者是在微波炉里头加热的那种烤，就是不要再放回到那个，如果再放回的话意粉就会变成就会烤干了，空气炸锅，我有经验，那个空气炸锅就会变得干干的了。
0: 哦，我觉得还好，
1: 所以我还特意试过呢，我在某某哥小孩吃意面他特别喜欢嘛，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跟我平常做的意面的区别，我觉得它芝士多而且烤了一下，但是我家没有烤箱，所以用这个空气炸锅，因为上面垫的芝士比较多块，我比较喜欢吃，所以也挺好吃的。但最主要的一点哈，因为它现在便宜了10块钱，99变到89，这个就是很适合大家在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去买，因为这个优惠真的是不常在，时有时无，我们都抓不到规律，就是说大家碰到的时候一定要买，碰到的时候一定要买，今天 因为现在价格上面是直降了10块钱，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划算的。它本身呢就是意粉那个风味的，它的产品基本上能够有这种平台的降价的这个机会，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它是比较多，但是呢它没有什么规律，就是我们能够碰上又正好呢家里面没有货了就可以去补一补，好不好？这个是风味的意粉和烤肠。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正在为大家推荐的正当时的连州的水晶梨。这个水晶梨它的很多的优势我们就不说了，那一定是保证速熟在产地直接摘下来之后选好品打包给大家发货，而且它那个箱子呢，就是你到时候收到之后你会看见它正面是鹰嘴桃，反面是水晶梨，就是大家别以为给您记错了哈，这也是因为本身就是这种农特产品，它也算是 薄利多销，所以他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也不想再额外的去把

0: 这个包装弄得更花里胡哨啊，就只是说就是比较淳朴啊，就是反正一盒两用嘛。那你但是里头的内容就是你拍什么就是什么，但是不好意思，鹰嘴桃没有了，就只有水晶梨。所以说呢，您下单之后呢，即便是你看到的盒子上面，哎，怎么是鹰嘴桃啊？其实里头装的是梨啊。啊，这点请大家能够包容的朋友，你就可以去下单了，好不好？
1: 对，咱吃东西啊，一定是要产地新鲜好吃。其他的这些哈，我倒觉得没那么重要。
0: 对，
1: 保证咱们吃的是最新鲜，然后口感最好，然后你咬一口，满嘴都是梨汁的那种清甜的梨。
0: 其实我真的还蛮想，就是把现在的应季的一些水果，包括之前的荔枝啊，还有龙眼啊，还有包括这个水晶梨，我想说寄到我朋友那里，结果发现，因为我。
1: 觉得他那么远的地方，
0: 他其实送礼其实还真的挺好的。
1: 对呀、啊，是因为夏天
0: 可惜他没办法寄到我们甘肃，
1: 就是很多好水果的一个应季的一个生长的这个季节，而且其实夏天应季水果它时间都不长，过了这几天，然后它的生长周期也过了，要么就卖光了，要么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咱就错过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夏天的应季水果啊，咱抓紧，就一定要尝尝鲜，你不会后悔的。
0: 是的，好了，我们谢谢 W 的关注啊，我们也是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来发布，因为互联网上啊，真的就是造谣的人太多
1: 了。
0: 是的，就我们总在节目里面辟谣，然后总也是提醒大家，但是总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就是为了流量，无所不用其极。你看之前巴威来势汹汹啊，风雨侵袭之际呢，网络谣言也是混杂在消息里头四处传播啊。你想这种天灾面前，哎呀，真的好气人。那么浙江公安呢就快速查处了28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那其中包含是什么呢？有人说哎呀，温州某小区的车库被水淹没了，这是谣言。经核查呢，相关的视频是往年台风的视频，发布者刘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还有人传哈、说台风还没来，苍南人哈、因为抢东西都打起来了，结果这也是一个谣言。经核查呢，视频的事发地并不是苍南，并且实际情况哈、只是有一个小零食店，然后两个人哈、因为买东西发生了一些纠纷，
0: 琐事的纠纷
1: 、然后这个发布者张某某也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了。
0: 还有呢，说这个有人说这个温州某公司啊，台风期间不让员工回家啊，还要收取过夜费呢，这肯定也是谣言。经核查说呢，这个温州的永嘉网民黄某某在聊天群内编造了所谓的紧急通知之后，要求群成员发布，那当地的这个公安联合，哎，我真的挺无语的。对，还要求群内，还编造了所谓的，哎，我不知道这些人的他的这个脑子，你说他是咋想的？你说他说的，就他是不是他自己都信他说的这话是真的呢？
1: 他就想，如果我说获得巨量的这个关注，是不是以后可以变现啊，咋样的？结果
0: 那你说他出发点在哪儿呢？他实在是理解不了。你看，当地的公安联合了网信部门，对涉事的网民进行了依法处理。
1: 那还有哈，有人说台风提前来袭，然后引发大暴雨山洪，这听起来特别吓人，是不是？这也是谣言。经查啊，有一位崔某为了博取关注，那就把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视频，然后呢再配上一个虚假的文案，就直接这么发布了。那对此呢，舟山定海的公安已经是依法对于崔某做出了行政处罚。所以说啊，这个汛期当前，其实真的是很受大家的关注，但是大家关注给点正向的行不行？不要这个时候捣乱啦。然后最近
0: 还编，
1: 对，
0: 真的是瞎编乱造，
1: 你还知道你自己是在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视频，你要配上点危言耸听的文字，你就敢往出发。那浙江公安近日呢，快速的查处了这28起的这个虚构殉情还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也是这个28名哈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了，其中行政处罚的有9人。那为了博取流量，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的，其实哈，我们在这里要说，一定是难逃法律制裁的。
0: 说句难听点的话，这些人就是在吃人血馒头啊。
1: 是的，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再次提示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你别以为你就在网上随便说两句话，有一些人可能甚至他都会觉得说，哎，我在我的那个聊天群里头说两句话，那有什么呀？就像我们平时姐妹们聊天，或者说这个你要知道，你发的那两句话就成为了证据，被截图，有一些人恶意的就把它转到网上去呢，这是一种，对吧？

0: 还有一种就是我跟马琳老在那儿说的，我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平时就喜欢说大话、
1: 嗯、啊，一惊一乍的引起
2: 关注。
0: 对，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可能
3: 对吧
0: 小时候那种家学校啊、
3: 就是、想让别人
0: 总有那么几个人我还跟马琳说，我说我那个时候小时候说大话
3: 干过这个事儿的。
0: 对，我还说大话，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嗯、我说那个电视剧是我主演的，然后我们小朋友说那里头都是大人你怎么演的，我说我套了个人形的那个外套。我其实每个人他可能从那种人性的那个劣根性上面来说，他可能本身就会就是、
2: 嗯、想让别人关注他。
0: 对对对，那你看再加上互联网他就变成了一个照妖镜、嗯、是不是他把更多的放大化了、嗯、就是把你的这种本身渴望别人关注的这种劣根一下子给放大化了。
2: 嗯，
0: 为啥就会冒出来了这么多人呢？
2: 是小朋友咱说不懂事儿啊，有的时候呢为了博眼球说一点话咱也可以理解哈、啊、但是你都是成年人了是不是、
0: 啊、
2: 你已经知道什么样的事儿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现在又大家知道了哈，有一些事情你要是做错了会受到法律法规的这个制裁，所以说哈、啊、还是约束约束自己的行为吧。
0: 嗯，对，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可不是谣言，
2: 嗯，
0: 一个健康提醒
2: 给很多人的一个警示。
0: 因为最近大家就是世界杯不是到凌晨才踢吗？
2: 嗯，
0: 有些人呢他就想着说我干脆就不睡了，
2: 嗯，
0: 直接就连着熬夜、
2: 嗯、
0: 你看24岁的深圳小伙小陈说是最近连着熬了好几天加班，再加上呢当然人家是加班啊，也不是因为看球，我只是看球举了个例子啊。
2: 嗯，
0: 那他呢是连着熬夜了几天，嗯，加班饭也没顾上好好吃，这个不小心呢得了一场普通的感冒、
2: 嗯、
0: 一开始他只是觉得说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很快就发起了烧，当天下午呢说是手脚就突然发麻发软，而且看东西全是重影，直到晚上说直接意识模糊了，被紧急送进了 ICU 抢救，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里头躺了好几天了呀。
2: 嗯，谁能想到一场普通的感冒结果一进医院就是 ICU 呢。
0: 嗯，
2: 接诊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啊、刘医生他就回忆说，小陈来的时候哈、啊、整个人精神状态差极了、
0: 嗯、
2: 而且四肢已经出现了偏瘫的症状，第一时间医生就怀疑说是不是脑炎了呀。
0: 哦，
2: 嗯，其实呢这个患者哈、啊、身高不高，1.68米，体重47公斤，可以说是相当瘦哈、啊、其实呢你就从他这个体重来看刚个90斤多一点点，这已经是有点营养不良了，
0: 严重啊，不是有点了。
2: 对对对对对，医生说你又连续的熬夜，那这就让这个患者的免疫系统彻底乱套了呀。
0: 嗯，这场小感冒的真正的元凶其实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它是怎么样入侵呢？是感冒病毒入侵之后啊，就是这个小陈他整个紊乱了免疫系统，他的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是用力过猛，误把自己的神经组织当成了外敌给攻击了，直接就垒起了脑干，甚至是引发了呼吸这个心跳骤停。一开始小陈和陪同的叔叔都觉得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没必要惊动老家的父母，差一点真的是耽误了抢救时机。
2: 哎，对，所以有的时候哈、啊、明明你觉得是一个小感冒哈，但如果说症状非常非常严重的话，咱们也不可小觑哈、啊、因为它引发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哈、啊、可能真的会把人的生命拖入危险的境地。
0: 嗯，
2: 那咱们说的这位患者呢经过多学科的治疗，他住院了21天，终于顺利的出院，肌力也逐渐的恢复正常，能独立走路了。医生也特别提醒哈，就是特别是那种你长期熬夜呀，或者说你营养不良啊，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如果说得了感冒哈，千万不要硬扛。
0: 嗯，
2: 特别是感冒之后，如果说你还出现了浑身瘫软，看东西还重影，然后有的时候觉得呼吸困难这样的异常症状，那你更不能说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感冒，我觉得我硬撑一下就能撑过去，一定要立刻及时就医，避免呢小毛病拖成累积生命的一个重症啊。
0: 嗯，我觉得大家伙可能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啊、
2: 嗯、
0: 就是生病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里跟别人说、
2: 嗯、
0: 哎你要不能拖，
2: 及时看医生、
0: 哎、及时看医生，结果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呢就总是懒着说，想着说、
2: 啊、
0: 哎呀睡一会儿，可能睡一觉就
2: 好
0: 了吧。
2: 嗯、
0: 我明天早上不好了再去医院吧、
2: 嗯、
0: 我晚上要是不舒服了再去医院吧、
2: 嗯、
0: 哎我再等等吧，就总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要分你自己自身的体感的感受。
2: 嗯，
0: 就是我们也不提倡就是说你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就要跑去医院去占用医疗资源、
2: 嗯、
0: 当然我们也提示就是说，如果你一旦发现说这个症状是逐渐在加重的，
2: 嗯，
0: 而且呢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它是不能等的、
2: 嗯、
0: 你比如说发烧连续发烧， 就反复发烧。
2: 嗯，
0: 像这种情况不能等，我觉得还是要去医院，咱确定一下它是病毒性的呀，还是什么、
2: 嗯、
0: 什么导致的发烧啊，对吧？
2: 嗯，
0: 还有就是那种流血的那种，就
2: 起红点点是吧？
0: 啊，
2: 皮下出血，
0: 皮下出血，
2: 嗯、
0: 对吧？你这莫名其妙的，你说你皮下出血，并且这个皮下出血它还不是说就一个两个，
2: 嗯，
0: 对吧？它是成片或者说是成规模的，
2: 嗯，
0: 像这种比较严重的，对不对？
2: 嗯、
0: 我觉得还是该要去医院，还是要去医院、
2: 嗯。对，其实夏天也是各种感冒啊、流感啊，它发生的比较多的一个时期、啊。
0: 你看我们刚才还不是还说嘛，
2: 啊、
0: 新冠又有点这个抬头的趋势、
2: 嗯、头的趋势了。嗯，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症状哈、啊，觉得自己这个时间没有办法说能够快速的好转哈、啊，即便它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哈、啊，但是咱们去医院的话，在医生正确的指导之下，至少可以让你这个康复的过程变得更舒服一点、更快一点。嗯、
0: 对，
2: 还是哈、啊、及时的去寻求帮助。
0: 嗯，好啦，时间来到14:49啦。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吧。我们今天的闺蜜说呢，看看马玲会给我们来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1: 这两天呢，广西抗洪一线一段短视频戳中了无数网友的泪点。画面里面，一名消防员在滂沱大雨中席地而坐，匆匆扒拉着被雨水泡透的饭菜。无数网友被这一幕深深打动，暖心地称他为泡饭哥。一句咽下漫天风雨，守护万家平安的留言，守护万家平安的留言，更是道出了所有人的敬意。这名消防员是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的梁焕。昨天，梁焕已经结束了广西抗洪抢险任务，平安地返回肇庆了。回来之后，他也并没有停歇，而是和队友们一头扎进了装备库，清点、调试、保养装备，为随时到来的任务做足准备。一顿雨水拌饭，折射出的是救援分秒必争的紧迫，更是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的担当。从火场到洪区，从逆行救援到归队备战，像梁焕这样的消防员用一身泥泞换来了万家灯火。他们不是天生就无畏，而是把责任扛在了肩上，把风雨挡在了身前。正是这无数平凡而坚定的身影，筑起了我们生活里最最坚实的安全堤坝。
0: 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
2: 我们向这些无名的英雄致敬。其实我想很多的朋友都看到我这个视频哈，
1: 是
2: 他在那里吃饭的这个状态，然后扒拉了一下脸上的这个雨水，紧接着他也完全不顾及说吃进去的或者这个雨水吃进去的饭对自己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损害。而且我记得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了一句，他说有帐篷啊，只不过呢帐篷我们是给这个灾民们住的，或者说是给有需要的居民们住的。其实那一刻就一下子就是让我们觉得很真的很心疼，是吧？
1: 对，我还看到一个视频，也是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哈，一个救援队员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他十秒钟的时间就吃完了一桶泡面，就是争分夺秒，说我多干一会儿就可以早日的哈，让被困在雨中的学生也好哈，被困的这个群众也好哈，早一点离开这个危险的境地。所以说就一直没有吃饭，等到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哈，十秒钟吃完了一种泡面。确实是哈，感觉他们这个一个一个的身影，就是筑起了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堤坝。特别是像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向这些穿着各种各样的制服的这些朋友们哈，在风雨当中挡在咱们前面的朋友们哈，表示我们最由衷的一个敬意。
2: 昨天呢，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刷屏了的，就是在广西这个有这些所有的这个救援队伍的人员，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夹道欢送他们，然后有很多的市民拿着自己家里头的养的鸡，有荔枝，然后有还往那个消防车上面往那

0: 那个就是那个部队的那个车后面车斗里头扔个西瓜，哎呀，真的就在这一刻，你真的看到了军民同心，什么叫为人民？就在这些地方上，这些点滴上，有了一些淋漓尽致的点这个体现。所以说，让我们再一次的为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天灾无情，但是人有情。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正在进行中。那此刻呢来到了14:53，距离我们今天直播结束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那还是按照惯例啊，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节目正在为大家热推的几款产品吧。
1: 嗯，
0: 那当然都是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着想的啊，因为也不是说就是这些产品都是首先是健康的，对身体的负担比较小，又可以呢补充蛋白质的，对吧？然后呢又不会说让大家呢这个，你看一号链接的梨，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水果啊，还有呢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销冠的风行的牛奶，补充蛋白质的，非常健康的，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的，把我们的饮食结构来进行调整的，来自风行的纯牛奶。
1: 嗯，是我们今天特别特别想向抖音的朋友们推荐4号链接哈，来自风味派的粉。是的，因为平常是99.5元，
0: 应该是特别推荐它，它是个组合，
1: 嗯，
0: 意粉和烤肠组合。
1: 首先咱说这个4号意粉哈，平常是99.5元的，今天直降到89。这个优惠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如果说咱们家里喜欢吃意粉哈，遇到这种餐厅级的品质又有保障，然后价格又这么实惠的，千万不要错过。而如果说哈，咱们搭配5号链接的风味烤肠，那简直就是锦上添花，味道绝了。意粉本来就是餐厅级的，咱们再加上用这个健康的猪后腿肉做的，用这个猪小肠包裹的，简单调味但是味道非常非常好的风味的意粉，两个组合起来哈，美味健康都有了，特别适合。
0: 特别要强调一下，请大家注意啊，请大家注意，我们今天的这个意粉和烤肠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都在同步直播，但是呢只有一个平台它是直降了10元，所以请你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咱去买便宜的好吗？89的，你自己去看哪个平台便宜，好不好？
1: 是特别适合放暑假的这个小朋友，或者说咱们一些白领的朋友哈，平常呢又想吃的健康，又想好吃，还不想花太多的钱，这均价还不到20哈，一餐餐厅级的意粉就有了。然后呢还特别推荐给大家9号，来自风行的这个纯牛奶。因为牛奶这个东西啊，今时今日就是咱们最快的补充优质蛋白的方法。它69.9元的风行牛奶，它一共4小箱，然后40小盒，一盒还不到1.8元，咱们可以把它成为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必备清单的一个部分，感觉就像家里的鸡蛋一样，快没了之后就要添置，快没了就要添置。
0: 哎，我今天都忘了推荐。我挺喜欢的这个黄金，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泰山的黄金的这个去，我觉得这个更好，是这个叫什么？不是芝麻丸，也不是八珍糕，当然那个我那两个我都爱，但是我更想推荐的是这个，就是直接吃的即食的。黄金，
1: 对，我觉得效率更高，
0: 又能泡水，咱又能就这么吃，它的适口感也很好。
1: 这个
0: 就是你很累呀，
1: 对，
0: 然后说就是
1: 觉得缺电量啊，
0: 情绪也不好啊，吃它。
1: 是，今天它已经寄予了很长时间了，而且泰山
0: 我一直想把它吃
1: 泰山原产地的，咱们前两天说了，4年以及以下的这个黄金没啥太好的这个价值哈、就是根菜，但是如果说长到7年，哎呀，这个精华啊全部都出来了，
0: 质变了啊。
1: 对，找到这个好的黄金，来自泰安的这个原产区，特别值得，咱们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拥有，特别特别值得。
0: 好啦，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段落啦，非常感谢你的陪伴，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哦。
1: 是的，
0: 拜拜，
1: 明天。

0: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雷阵雨增多，35度以上高温的范围有所缩小，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明天到16号，受到南海北部季风槽北台的影响，全省中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大部高温缓解。广州市区今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大雨，局部暴雨，27到32度。粤超常规赛最后两个比赛周，第10和第11比赛周的赛事将分别在7月18号、7月25号同步进行。粤超第10比赛周的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14点开启，到15号22点截止。7月16号的12点，中签的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已经中签。东莞台报道，为期2天的湾区同心无毒前行莞港青少年禁毒研学活动近日在横沥启动，来自香港、东莞两地的青少年、社工、学校师生等参加了活动。启动仪式结束之后，禁毒杯足球友谊赛随即拉开战幕。绿茵场上，两地的青少年全力以赴，默契的配合，在竞技与协作中打破隔阂，建立深厚的友谊。中场休息时，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摊位，让观在观赛间隙深入了解毒品的危害，切实提升防毒拒毒的意识。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周星驰导演的新片电影《功夫女足》上映2天，总票房预测已经上调到25.05亿元。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经在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美国关岛西偏南方向大约9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海神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准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几10个目标。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1: 嗯，
6: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6: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6: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6: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1: 完全可以，
6: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6: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1: 对，但今年来了呀。
6: 对呀，今年我们
1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6: 对，
1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6: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2: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业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广大职工朋友踊跃提笔参赛，记录一线实干故事，南粤奋进图景，为参赛选手加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4: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4: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还有月 TV 客户端、月听客户端啊，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节目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留言区随时进行留言。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关于科学防治脑血管与神经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郭阳郭主任来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首先有请我们的郭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街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很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能够在线上跟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街坊一起来探讨我们在这个脑血管疾病相关方面的一些小的知识、小的科普哈。那么敏丽老师，我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能有这么一次机会能够就是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见个面聊个天啊，也希望能有这个机会呢能够向大家宣读更多的这个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哈。
0: 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郭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给大家科普关于这个神经科学，我们刚才说到脑血管神经疾病方面的一些话题哈。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围绕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些早期的识别，还有这个高危人群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尽早介入的一些价值，以及我们的大脑预警的信号都有哪些，我们也会结合郭主任的这个神经内科的专长啊，来帮助大家解读一些大众对于脑科学疾病的一些认知的盲区啊，同时也提供一些实用的脑健康防护的一些方案啊。那首先呢想请问郭主任，就是很多人出现这个像头晕呀、手脚发麻呀，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哎呀脑血管是不是出问题了，但是这些症状是不是真的跟脑血管是有关系的呢？是不是真的是脑血管出问题导致的呢？比如哪些常见的原因它会引发我们的头晕啊、手脚发麻，容易跟脑血管疾病混淆，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先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科普？
1: 的确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街坊朋友哈，他们呢可能都会出现有这个头晕啊、手脚发麻的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因为我们来就是信息的来源多了嘛哈，大家一下就会反应说，哎，是不是我脑血管就出问题了？但实际上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头晕和手脚发麻的病因里面来说的话呢，其实病因还是非常多样的
0: 啊。
1: 那么其中呢，就是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相关的导致的头晕啊、手脚的麻木啊，或者是没力气啊等等这一些，但是实际上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呢我们在就是门诊的接诊过程中，或者是说我们在了解病史的过程之中呢，可能还会再去问一下哈，就假如说我们出现的这个头晕它的这个表现是怎么样的，那么它的这个手脚麻木的这个情况是手啊，还是说我一边的手脚都会同时出现啊，是不是伴随有没有力气的情况啊，那么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看东西不好啊，说的不清楚啊，或者说话这个词语说不出来呀、等等的这些情况。那么如果同时合并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倾向于去考虑说，哎，是不是脑血管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哈。但实际上呢，我们也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情况会就是引发类似的一些情况哈。那比如说我们的颈椎的问题、那我们颈椎的这个坏问题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颈椎哈，那么我们的颈椎这里呢，实际上呢是有通向脑的血管通过的这么一个路径哈，那么也有从这个就脑袋上面下来的到脊髓，然后再到手脚去的神经一个通路哈。那么在这些地方呢，假如说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也会导致相关的一些症状，是表现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区分，如果是说颈椎来源呢，可能更多时候这种头晕，它的这种手的这种麻木，可能更多跟我们脖子的一些运动活动会有相关。比如说我们一动头，哎呀，这个就晕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要注意是不是颈椎来源的哈。那么还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颈椎的这种牵拉啊，或 者是他的这种运动的时候会导致手的这种麻木加重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哎，那是不是也是一个颈椎来源的可能性会比较多？那么其他的一些情况呢，其实也是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哈，造成一侧肢体压迫，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醉酒啊，或一边身体的一个寒冷一个刺激啊，等等的这些导致周围神经的一些问题的出现，那这个时候它可能也会出现手的一些麻木的情况。那么

0: 这些呢，就周围神经的一些情况哈。那么还会有，其实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情况呢，还包括了一些什么呢？还包括了一些就是局部外周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感觉作为一个医生的一个角度哈，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出现这些，
1: 嗯、
0: 那么在十分钟以内可能缓解都是不太好的，那么还是到医院让医生来进行一个病因的辨别，可能会更加的好，那么可能会更加的安全。
1: 嗯、
0: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就是症状和它的这个归因方面的一个考虑。嗯、那么当然就是街坊们他去关注说我是不是脑血管的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了。
1: 对，其实刚才郭主任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普啊，就是到底哪些其他的疾病有可能跟这个脑血管病混淆哈。那其实我们如果平时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刚才其实郭主任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像我们颈椎病，哎，有可能是跟脑血管病混淆，因为它症状有可能是比较相似哈，那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哈。其实我自己啊，就像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头晕啊，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自己我是会怀疑，哎呀，这脑血管是不是出问题了？但其实后来发现，哦，原来是颈椎的问题，确实是容易出现这样的就是认知的误区。那可能最好的就是到医院里面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最好是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检查。
0: 对对，嗯，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要医生来进行一个归因，可能会比自己去进行一个病因的分析，有时候来的就是让大家放心一些，
1: 而更放心一些哈。
0: 对对，
1: 但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知，说哦，头晕也有可能是颈椎病导致，而不只是说脑血管，那可能就我们会有多一个方向。因为如果只是去到比如说神经内科，包括我第一次我去就诊的时候，我也是去到神经内科，哎，做完脑部 CT 说没有问题，好，但是原因还是没有找到，所以我自己虽然说回家了，医生说没问题可以回家了，但是我自己原因还是没有找到。但是其实我们通过刚才郭主任的一个讲解，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哦，有可能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去找这个问题
0: 啊。对，没错没错，明老师说的是很对的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症状上面呢，它的出现其实它的病因的一个归结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多种的。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忽略，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去解读它，可能会就是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更好
1: 啊。好，那其实大家有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说到这个脑卒中啊这个词儿，其实近些年随着这种社交媒体的科普，大家可能越来越听说的比较多了。但是大家可能经常听说，哦，脑卒中好像是老人病，年轻人不会得。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说，年轻患者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年轻人得脑卒中的这个主要诱因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说熬夜呀，压力大，是不是都是会引发这个脑卒中相关的一些隐患呢？
0: 就是明老师提到了这个问题哈，实际上呢，我们就叫做我们脑卒中或者是脑血管病它引发的一些风险因素到底有些什么
1: 啊。
0: 那相关的这些因素里面哈，就叫高危因素。那这个高危因素呢，就是我引发这个血管疾病可能相关的一些因素哈。那么在这些里面来说的话呢，其实有一些呢是我们叫做不可干预式的，比如说我的年龄，我的随着年龄的增大，那血管的一些化，那这些它是无法去干预的，年龄大了就大了哈。有些时候性别啊等等这些也会有。那么这里所提到的老人家的这个病哈，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可能跟这个年龄我们说的这个高风险因素相关了。但是它是不是就是只在我们60或65岁以上群体才会出现这个脑血管病或脑卒中？实际上呢，现在呢，由于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这个呢，也有可能会导致更早期我们叫青中年的45岁以下的这些人群，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个脑血管疾病，甚至是脑卒中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情况哈，疾病发作的情况。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明老师说到，哎，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主要的因素哈？那么确实这里呢还说到的就是叫可干预式的一些高危因素，那包括什么生活方式里面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的熬夜，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的这个饮食高油高盐啊，还包括了一些吸烟呐、喝酒啊等等的这一些。其实这些的因素在血管上面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的熬夜哈，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整个血管的张力是比较高的，我们睡眠的时候其实人体的这种放松它的整个张力状态会下降，对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压力也是一样的，在我们压力这个情况下整个交感的一兴奋哈，那么这些血管其实都处于一个高度它去容易发生收缩的这么一种敏感的一个状态哈。油盐的这种饮食的话呢，它其实会增加什么呢，一个增加血压哈，另外一个增加叫另外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就是一种血脂的成分
1: 啊。
0: 那么这种的这种异常呢，它会导致血管在这个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有一定的老化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这些呢它都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损伤，叫其实真正来说叫血管的高风险因素。
1: 血管的高风险因素。
0: 对，它也同时就是脑血管的高风险因素。
1: 啊，
0: 包括冠脉血管其实也都一样的。
1: 也都一样。
0: 所以呢就是如果不注重这些高风险因素，是年龄只是一个数值，它不代表血管的真实的年龄状态了。
1: 那所以现在就是你像年轻患者在您接诊的经验过程当中，据您观察哈，它增长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或者说如果我们以数据来统计的话，像一个月您会遇到多少例这样的，就是他会越来越感受到哎很年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是的，现在呢其实在年轻人里面啊，应该来说我们跟我们整个的社会的生活的方式的转变，跟我们社会的这种工作压力的增大还是有一定关系的。现在的这个就是相应的可能我们也了解到很多那么他们呢就是想着年轻嘛打拼哈，那么熬夜啊，相应的这个就是可能烟酒啊，应酬啊，有些时候都不了。
1: 对，
0: 那么另外呢就是甚至会更年轻更小的一些呢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就是我要学习啊，要久坐啊这种情况哈。那么久坐不动也是一个大的风险因素哈。那么相应来说呢这种呢导致其实在这一类人群里面会增加的比较明显啊。我们在以前我们会说可能年龄到一定年龄我才考虑这个，但现在不是了。现在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个，更关注年轻的群体，量还不算少。门诊，对，门诊的这个就诊里面总会发现有相当的比例，那么这一类人群他是确实发生了脑血管病，确实是卒中的整个过程。
1: 其实可能有一部分这个听众或者观众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脑卒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啊。刚才我们说了半天，能不能请郭主任简单的再给大家科普一下脑卒中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这里呢其实脑卒中呢我们真正的呢叫做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急性发作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脑血管呢实际上呢它是供给我们脑细胞的一个血流的一个通路那么它从这个血流的供给到这个就是神经细胞或脑细胞它的一个存活和维持然后呢再去行使功能，那么是这么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假如说我血管出了问题，我的能量的供给的来源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无论它是缺血堵掉了，或者是说它出血这个血液溢出去了那么都会导致这个管它供给的这一片脑组织发生死亡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死亡之后它行使的功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它就会出现我们叫脑血管病。那么在这个血管病里面呢，它有一些是慢慢发的，而卒中的就是突发的突然的他可能说我前一刻我都很好，怎么我这一刻我就不行了他就是有一种突发的这种表现
1: 突发的一种脑血管病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您一直主张说脑血管病是要早期介入啊，早介入那这个早介入具体是指什么呢，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就是敏丽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介入早介入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去理解的这个方向哈。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做早期去干预它的这么个意思哈。那么早期的干预呢实际上呢就要包括说我要早点意识到我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一些早期的一些筛查和检查。比如说我们到一定年龄的时候35岁以上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注重自己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情况。注重说我去医院要进行相关的一些检，特别是可能我们在这个饮食习惯上 啊，在生活方式上啊，在一些这个就是家里人可能有高风险人群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整个家族我就容易有血脂高的
1: 啊，
0: 或者是我以前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我尿酸高的等等的，或者是说我直接就已经出现了血压血糖的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要早点去看一看，说医生要不要给我进行一个查体，要不要给我进行一个相应的检查，了解一下我到底在这个风险上面都有哪些哈。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早认识自己的血管状态到底怎么样那么呢一旦发现说真的有高风险因素，那这个时候其实无论年龄如何，无论年龄是不是到达65岁以上这种老年的这种群体的状态，那我们都应该进行相应的这个干预。但这个时候的干预呢，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干预，那么包括了比如说我生活方式为主的，那这个时候我血管还有一定的调节的能力的，那我就应该先调节我的生活方式。假如说我并不能够脱离某种状态，比如说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要经常的这个就是比较晚睡，比较去拼，要有相关的应酬，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脱离不了的时候，那看看你要跟医生充分沟通，说我需不需要进行一些药物方面的干预那么例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就是它还有一种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血管发现了真的有问题，真的是不太好那么相应的话呢，这个时候那可能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血管的重度狭窄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血流它不稳定了可能闭塞的可能性，或者是说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它这个血管它有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它不稳定总是会有一些形成小血栓然后掉落下来，导致远端堵塞出现症状那么这种的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就要想想看说要不要去进行额外的叫血管类治疗的这种干预的手段。当然血管类治疗呢，可能这种相应的治疗方式呢就要跟医生充分的沟通，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治疗方式，那么这种呢它也是一种介入的方式，那就是药物以外的一些介入方式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其实总体而言哈，就是血管病早认识它早干预它，那一定是对这个血管的健康来说是有好处的。
1: 好，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就是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症状，但是呢生活习惯上可能有这方面的隐性的风险，那需要就是定期的做一个检查哈。那这方面的话什么样的检查会比较适合这样一个群体？你们比较建议就是大家比如说每年体检的时候可以加入什么样的项目啊？
0: 对，在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主要来说呢，先要了解血管的高风险因素。那么血管的这些高风险因素里面哈，那一般来说我们的血压状态，我们的一些生化项目，比如说糖的情况
1: 啊、血压、血糖，
0: 血脂的情况，特别包括了低密度脂蛋白 C 哈，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血脂那么还有就是血酮体的情况
1: 哦，血体
0: 对，同型半胱氨酸哈，这个血酮的情况哈，那么另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尿酸的状态还有一些炎症的状态那么这些的血液的这种指标上面的这种检查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相应的血管的健康是会造成风险的那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存在这些，只是它还没有影响到血管或者是我直接出现症状的这种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心脏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的心电图的检查甚至说我有时候都会有心悸啊，这个就是自己会知道说我有心悸有心慌，那这时候可能就是心电图的检查还是比较有必要的那么其他的话呢就是超声超声在我们的无创的血管检查方式里面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也相对来说呢就是大家比较容易去接受的一种这个检查的手段哈那么血管超声的检查也很有必要然后呢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发现有问题，那我们这时候可能还需要去做到一些真正的脑组织结构影像和血管结构影像上面的检查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了一些磁共振的检查呀，磁共振的颅脑的平扫啊，或者是血管的 MRA 呀，就是 是磁共振的血管成像啊，或者 CTA 啊这些的方式，
1: 然后更
0: 进
1: 一
0: 步的去了解好。
1: 嗯，
0: 那从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可能这些都会有助于说你了解清楚自己血管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1: 也就是说如果是初步的去检查呢，可能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血液方面的检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抽血化验。
0: 对，
1: 通过这个也能够反映一部分的问题。如果发现有问题，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对，好，
1: 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了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进行早介入啊？谢谢郭主任刚才非常详细的一个科普哈。那相信大家其实通过我们刚才这样几轮啊，就是郭主任给大家的这个解释呢，我们对这个脑血管疾病啊也有更多的认识。

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大家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会继续来跟郭主任一起来聊这个关于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一些话题啊。那大家如果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啊，直接进行留言问。那我们的节目同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微信视频号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这个账号，就直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直接进行提问，我们在看到大家的问题之后啊，都会及时的跟大家进行解答。那大家接下来呢稍事休息，我们整点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7: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6: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7: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6: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郭阳郭主任。

0: 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哪些，比如说像肢体无力啊、反复眩晕的一些表现，是大脑发出的这个危险的预警信号呢？能不能再给大家深入的来解答一下？
1: 哎，敏玲老师说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关键，这也是我们想向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或各位街坊要着重去宣讲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关注到它可能是一个高危的一个预警的信号。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呢，我们的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它是有专门的一些口诀。
0: 嗯，
1: 那么呢，有一些的呢，它是适配于医护去识别辨认的
0: 啊，
1: 那么有一些呢，就是适合于我们普通的民众去记忆识别的。
0: 嗯，
1: 那么其中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叫中风120的这么一种，就是识别的一个小口诀
0: 啊。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对对对对，这个120呢是什么意思呢？哈，当然它可能指代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拨打的这个就是电话哈，就是急救的这么一个电话。
0: 嗯，
1: 但实际上它的真正的内容，它这个120的一字，它指代的是这张脸的情况
0: 啊。
1: 如果是说我们在看到这张脸上出现了口角歪斜
0: 啊，
1: 眼睛的歪斜或者是不对称
0: 啊，
1: 但着重的这个120，它着重是口角哈
0: 啊，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它可能存在了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术语叫面部的一个神经控制的一个问题，就面瘫
0: 啊。
1: 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预警的一个信号哈。
0: 嗯，面部的一个信号。
1: 哎，对对，这个就是腰，就是看这张脸
0: 啊。
1: 第二个呢，就是二的话呢，它实际上呢指代是两只手的情况怎么样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哎，我们在两只手的一个控制的时候呢，发现一边力气可能不好，你一边是正常或一边不好的，或者是也有可能两只手都出现有力气不好、有乏力，或者是有麻木感觉障碍这种情况。哎，那这个是指代的二，就是两只手的状态如何
0: 啊。
1: 那么零是怎么样呢？它是指代的是聆听，就是我要去聆听一下，那我在表达的时候，我是不是出现了言语表达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言语的含混不清楚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零就是指代聆听，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言语讲话讲的不流畅，或者是讲的不清晰？跟自己平时的说话它有区别的这种情况。这个120是最基础的三个核心的这个预警的信号里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其实呢，还包括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发现，哎，我怎么一个看成了两个？单起一只眼睛它就是一个，哎，这就是叫双眼重影的情况。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我突然一只眼睛看不到了，或者是我整个这个眼睛这个视野啊出现了问题，我有一些内容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都是眼睛相关的一些表现的情况。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走路的时候不能平衡，跟头晕相关的或者是说我走的时候就无法平衡的，就行走不稳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脑血管病初中，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识别的一些高风险的预警信号。那么在可能我们在医生这一医护这一块更着重要去了解，就叫做有一个英文哈，叫做 be fast 这个英文的情况
0: 啊。
1: 那么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我们在老百姓里面可能更多容易去识别的就叫中风120。假如说我们出现这些，我们发生这种情况的出现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及时拨打120了。那赶紧去往医院由医生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0: 郭主任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个非常这个好记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记住这个120是大家识别的这个预警信号的一个方式哈。
1: 对对，
0: 先看这张面部的这张脸啊，是有没有什么这个比如说嘴角歪斜啊这种情况，然后两只手，然后聆听听这声音啊，有没有这个出现含混不清啊，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信号哈。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啊，就是一下子一听就记住了。我们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哎，首先自己或者是身边家人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能够一下子能够判断的出来啊，比较直接的一个预警的信号。
1: 对，这个很关键，就是我们街坊百姓啊，他其实会对很多的症状他无法知道说到底有哪些要去关注的。
0: 对，
1: 但是他如果能够知道这一点，他可能心里就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不慌哈，就是我知道我可能出现问题了，
0: 可能出现
1: 及早去救治。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会比较好。
0: 是的，非常重要。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啊，抖音平台有一位网友提问说，哎，医生好，这几天坐了之后呢，左脚走路麻木，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事儿呢？就是坐时间比较长了之后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左脚走路麻木。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对，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涉及到了就要单肢体的一个感觉上面出现问题哈，就是感觉麻木的一个情况。那假如说我出现了这个症状是固定的跟我坐久相关的，那这个时候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我在这个腰椎啊，在这个腰椎以下这个周围，我们叫周围这一段的这个神经上面出现了有异常的一些情况。那当然可能还会再去辨认一下说，我是不是同时我这个手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啊？那我在这个症状出现了之后，我是不是通过我改善我的坐姿，我改善这个体位去走动一下活动一下，我是不是就改善了啊？假如说是这一种的，那可能就是来源于周围的腰的可能性会更加的大
0: 啊。那如果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就是调整了坐姿之后或者坐的时间之后还是没有改善，比如说左腿还是很麻，可能是不是要关注到这个血管的问题？
1: 对，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加就是其实周围神经我们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哈，那其实也是一种神经病变的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它也是要去及早的治疗和干预，可能会对这个神经自身的一个健康来说还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及早的去到医院，医生呢他会辨别，那么在这个辨别的过程之中呢，他会通过体格检查，就我们叫系统的体格检查，去识别说这种的感觉障碍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
0: 因为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生活的常识哈，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哪一条腿被压迫时间久了之后，它也会出现麻的情况，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姿态，好像就又好了，这种是不是就不用太这个过度的去关注它？
1: 对，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可能会没有这么的紧急说我是不是必须马上，因为脑血管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就是大脑哈，我要赶紧的哈。但是在周围神经里面呢，它也不一定说我就够的去不关注，或者是过后才想起来要不要去诊疗一下。那么相应的来说呢，它这个时候其实提示的就是我周围神经我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代偿不了。我到底是腰椎来源的还是说其他的，因为我们在腰椎以下也有很多神经肌肉的出口啊等等这些地方哈，那这些地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周围神经疾病治疗上面来说也是它要很长的一个过程的修复，才会恢复的。所以呢也应该关注
0: 也是要关注一下
1: 也应该关注。
0: 那您建议像咱们这位网友说左脚这个走路会麻木这种情况去到哪一个科室？也是咱们的神经内科是吗？
1: 对在这个无论是周围还是说老当属于叫我们叫中枢，脊髓呢也叫中枢哈，他们出来的神经呢叫周围哈，周围的这一块的神经呢它也是神经内科管的
0: 都是所以您
1: 是神经内科管理的一个疾病。
0: 对对对，那就是您还是建议咱们的这位网友啊，像这种情况还是能够最好的是去关注一下，然后去到咱们的神经内科能够及时的去辨别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好，非常感谢郭主任给大家的解答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如说有高血压呀、糖尿病的人群，那这种人群对于脑血管疾病来说，它算不算是一个高危人群？像这类人群该怎么样守护自己的这个脑血管的健康呢？
1: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哈，高血压和糖尿病，实际上呢，这两个呢，我们叫做主要的高危因素。
0: 主要的高危因素，
1: 在血管病里面来说是主要的高危因素。那么在这个就是相应的血压的这个损伤里面来说呢，其实血压呢它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产生损伤的。那么相应的这个血压的控制，对血管的健康来说是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血糖也是一样的，血糖呢它也会导致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那么血糖控制不好的人，他的一个血管疾病的一个出现，而且它弥漫的这种血管疾病的出现的发生率也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两个就是如果存在的这个人群里面，它要特别的关注。那么在这两个就是出现的这种高风险因素的这个人里面呢，其实不单止你要去关注说我血压血糖控制的是不是良好，还要去做脑血管的检查，还要去做冠脉血管，就心脏的冠脉血管的检查。包括可能还包括有肾脏血管啊、眼底血管啊，还有周围动脉啊，这些检查都是有必要的。
0: 所以这两个人群其实还是要更加注意啊，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这个

0: 守护哈，就是主动的去检查。
1: 对，对，
0: 首先要主动的去检查，可能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的定期做这方面的血管的一些检查，
1: 对，
0: 看有没有什么出现一些指标的异常。
1: 是的，是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血压好像我固定时间去量一下它好像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人的血压它总是会有一定的起伏和波动嘛，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都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且这个血压的数值，我们正常血压数值其实也挺宽的嘛，从90到140哈，可能都是叫做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血压范围。但是对于我这个血管来说，我在控制在哪一个区间，可能会血管的维持会更好，它会不会逐渐的进展？血糖也是一样的，我这个血糖好像在每个时间点还不太一样哈，那我们长期的糖化就很重要，长期的糖化指标那这个时候呢，它也是一个血糖的一个长期稳定性的指标那我们血糖可能也会有些起伏嘛，我们就得看长期指标控制是否良好那么在这个指标的控制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血管仍然是有进展，因为我们在人体里面它还是一个复合的因素，这两个是高危，但是它还有其他的残余的风险，它可能一起起作用的时候血管它还是会再继续进展的那么我到底控制在什么水平是合理的那我最终还是要看到我的器官血管的状态如何我如果器官血管的状态在我控制在某个比如说130到140的时候它还是会进展的那我这个时候可能还要往下调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更关注血压血糖以外的血管的状态
0: 那对于这样的人群，如果是关注血管的状态，是需要做哪一些方面的监测会比较好？
1: 那么在血管的这个检查里面呢，其实老血管呢，一般的来说呢，我们从最简单的就是超声的检查，包括颈部的动脉超声。颅脑的话呢，它也有一个叫 TCD， 也是一个经颅的超声多普勒的检查。这个是可以看到血管的一个它的一个就是血管的一个管径啊，它的管壁的状态呀、它的流速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能够识别到的哈。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血管的磁共振和 CT 这种影像上的一个检查，叫MRA 或 CTA 的这种检查也是可以的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些更血管更差的一些状态，那么医生要去辨别的时候，可能还会做到的就是叫做数字剪影，叫 DSA 的检查。那么这些呢，都是血管的一些检查。
0: 那像这样一些检查，一般就是以什么样的周期去监测会更合适一些呢？
1: 那如果是说开始还不太了解我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才能维持稳定的时候，可能医生会建议这个检查的周期复查的周期会更短一些比如说3个月6个月的这种哈那假如说我的监控上还算平稳哈控制的还算可以，我们在监测过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还行还稳定那可能会在6个月左右一年左右，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特别的长，因为人体它对包括药物包括生活方式等等的这个它还是有一定的波动性存在的6个月可能对于这一类人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
0: 比较合理啊就是最少你6个月得去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检测好，那另外就是脑血管病如果发作之后，很多患者其实是会有这样一个担心啊，就是会留后遗症怎么办呢？那对于这方面，就是有什么办法能够减少他的这个后遗症吗？
1: 是的，是的，因为一旦出现症状之后啊，因为我们这些症状呢，可能都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这个就是工作啊等等这些产生很这个很大的影响哈。那么这个一定是大家去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总体而言呢，其实就是我们去规范的一个诊疗，是能够大部分的去在最大的可能上面、最大的限度上面去减少可能的这个后遗症的出现的哈。那么在这里来说的话呢，当然这个就是规范的诊疗包括了就是前期的包括药物和非药物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以及后面的话呢就是康复的这一个手段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其实只要去关注它规范的诊治早诊早治相对来说呢，这个后遗症的这个减少还是有很大概率去降低这个后遗症的一个情况
0: 对。那像比如说像轻度的这个脑卒中患者啊，像有没有针对性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康复的训练哈，能够后期有没有可能就是恢复到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呢？
1: 它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轻度的这一块哈轻度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其实它只指代当时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还要了解出它 潜在的这个血管状态怎么样，它的这个损伤的老组织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血管的基础，那么它有没有其他血管的一些存在异常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假如说这些都还比较好，那相应的它的这个血流的这个代偿和老组织的代偿能力还是挺就是有一定基础存在的，那它还是有挺大的可能性通过我们早期的一个诊疗，通过早期的一个康复，通过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康复，然后取得这个就是恢复
0: 的
1: 这么一种可能性啊，就也有很多患者他可能恢复的一点症状都没有，他能够回归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这些都没问题，
0: 所以就是还是要及早的介入，然后规范。

0: 母其实可能我们普通人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比如说我们35岁以上的人群啊，如果想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到底做哪些方面的这些脑健康的体检是必要的呢？
1: 是的，现在呢，其实就是大众对于这个健康体检已经没有像就是以前那种，就是我一定出现症状，我再去做各种体检的这种情况了哈。
0: 是的，
1: 那假如说我们要去关注这个脑的健康，血管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刚刚说到血管是整个脑组织它的一个营养能量供给的一个来源。那么在这一块里面来说的话呢，我们要去关注血管的时候，那一定会去关注血管的风险因素。那也就是说我要去了解说我有什么样的血管的高危因素风险因素都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刚刚我们提到的哈，同型半胱氨酸就血酮，那么还有的话呢像尿酸，炎症状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叫做血管的风险因素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心脏这个节律，心率的一个情况哈，心脏的一个健康状态其实也跟脑健康会有相关性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颈动脉的一个血管超声的一个检查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去了解的。那么如果是说对于一些肥胖的人群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还要关注到一些睡眠呼吸的问题睡眠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个这个就是上气道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情况然后出现睡眠呼吸的低氧血症啊或睡眠呼吸暂停啊甚至是这种哈，这个时候他会产生血管的损伤和压力那么这个呢现在在这个就是冠脉哈，心脏的冠脉血管的疾病，还有就脑血管疾病里面，都叫独立的风险因素就是如果能够做到的一些体检，如果我们要去关注脑袋健康，我们要去做体检的话，那这些呢是可以去了解清楚自己的一个状态的那么如果是说这些有问题，那么后面可能你还会医生可能会进一步的要求你去做其他的这个血管的检查
0: 对。好，刚才我们提到是35岁以上的人群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现在都有这样意识，哎呀，上了35岁之后可能对自己的健康会更加的关注。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一部分，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在这一部分在做这方面的体检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项目要更加详细一些？
1: 对，我们其实呢就是在这个血管病哈，脑血管疾病里面它有一种模型，那这种模型呢得出呢它就是通过整个大数据的这种来源它会去分析这个整个的一个健康状态假如说是在65岁以上或者在多少年龄以上它如果同时存在有某些疾病状态的时候比如说血压血糖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10年或者是20年它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的这种就是评分哈那么会有这些模型那么其中在这个模型里面年龄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刚刚提到65岁这个年龄是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另外合并的血压血糖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些人群里面就变成是说我们要更加关注基本上在这类人群里面我们要求查到的包括脑血管和冠脉血管还有周围血管我们是要求查到这几块血管的状态来综合的分析它可能的一个干预的手段因为我们针对不同的疾病状态我们干预的强弱可能会有选择那么对于强度不需要那么强的那我们可以不必过度的去干预那么如果是对于这种风险有那么多有那么高的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去强化的干预以减少它在一定时间之后出现的这种血管疾病的这个真正的把器官的这种损伤我们叫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我们国家在推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其实是可以免费体检的哈那在这个免费体检的项目当中它是有包括关于脑健康这块的一些这个项目的检查吗
1: 有的有的我们的社区其实是会有开展而且他们定期的去开展这种相关的检查那么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很多65岁以上人群的这种街坊们他们就会拿着体检报告过来了那么有什么样的呢血压血糖血脂的他们都会有数据另外的话呢血管的超声也会有数据
0: 也会有
1: 对对
0: 所以只要参加了这个我们的就是现在社区啊这些基层医院推出来的这个65岁免费的体检我们参加了这个项目之后我们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其实在这上面我们就会有一些信号能够体现了一些指标能够体现出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是您刚才说的希望进一步解读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专科进一步的解读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是不是我们的医生也会针对咱们的这个指标，也会进一步的建议哈，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
0: 对对，这个时候医生他可能做到的就是分析判断你可能的风险分层是怎么样的
1: 对，好，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就日常的防护方面哈，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不是说哎呀有了症状之后我们再去治疗，可能及早的从我们日常上生活习惯上我们可能就需要有做这样一些预防。那如果从这个生活防护的角度，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这种说脑健康习惯啊能够降低这个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呢？
0: 对，李林老师说这个呢其实应该来说呢就是在我们的思维上面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日常的一些这种健康习惯方式的这种改善调节能够来做到我们血管的一个防护，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说我们一定要吃到什么，或者是药物，或者是多昂贵的一些保健品啊什么的，就是我日常的这种健康习惯那么在这种日常健康习惯上面来说呢，应该来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哈。那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啊，
1: 饮食习惯
0: 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的油盐那种饮食，因为我们脑血管病还是有很大的特点哈。比如说北方地区，它会更多南方地区可能会少一点。那么这个呢，其实饮食习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里面哦。
1: 对，
0: 那么重油重盐的。那一定会有这个相关的这种风险的一个这个增加的情况，那我们就要去注意这个方面能不能去减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来说，我们要求控盐嘛，是吧？盐控制在5克以内哈。
1: 对，
0: 那么油也是啊，我们会导致血脂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这个油脂的一个情况哈，引发血管的一个疾病状态哈。那么这个时候那应该就控制这个高油的高脂肪的这种摄入哈。
1: 饮食习惯很重要啊。
0: 对啊，比如说
1: 少油少盐，
0: 烟酒啊，
1: 烟酒
0: 烟酒的情况，吸烟那一定它的损伤是存在的。喝酒呢叫限酒，虽然不是说完全去戒掉哈，但是它的量的控制也很重要。那么它的量也是你多了，其实这个就是相应的血脂会增高啊，血管内皮也会有损伤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提倡地中海饮食哈，地中海饮食就是蔬菜要多。那么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哈，那么就是多吃这些蔬菜啊，绿叶蔬菜啊这些的哈。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喝水蛮重要的嘞。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水分啊，它能够稀释很多血液的成分，然后导致这个血管损伤的很多因素，你就可以就稀释掉它，是不是？那相应的来说呢，这个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喝水的一个量。喝水要多哈。那么如果南方地区那么高温那么热的，那更加注意要多补充水。那我们其实门诊也会遇到有一些老人家，他会有自己明显的感觉哈，他知道自己有血管病，也知道自己呢有时候会发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当时遇到了一个老人家，他就是说哎呀，当我觉得有头晕有发作的时候，我就猛地喝一些水哈，他说我就是8杯那种杯子，大概8杯水，他说我就能缓解当然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可能心脏的功能状态要注意，
1: 对，
0: 肾脏功能状态要注意。假如说没有这两块情况的话，水分的摄入是有帮助的，对血管来说是有帮助的哈。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的情况哈，
1: 运动也很重要。
0: 哎，对对对，现在我们就是有些比较就是年纪轻的，他也会出现当然这种出现这种脑血管的疾病的发作，它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就是基础的一些血管的畸形的状态哈。那么久坐不动之后，可能体循环产生一些血栓，它也会到脑袋上去的。所以呢，久坐不动其实是这个相应来说的血栓高凝的状态是比较明显的。那要注意哈。运动的话呢，当然我们提倡的更多的就是每周可能要150分钟的运动啊，每天30分钟的运动啊。当然这种运动不一定说是很剧烈，因为老人家嘛哈，涉及到这种骨骼健康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是一种快走啊，这种的方式。
1: 对，比较温和的一种
0: 运动。温和的运动。对对对，
1: 就比较高强度的这种。
0: 这种很重要。另外调节压力状态啊。
1: 就不要压力太大。
0: 压力这个也是很重要啊，调节睡眠习惯啊等等这些。
1: 哎，这都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哈。非常感谢刚才我们郭主任给大家非常细致的介绍了这样一些这个大家有必要知道的常识的科普的内容哈。那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今天的活出健康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大家不见不散。谢谢谢谢郭主任，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就能走到
2: 目的地，人来人往里。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木的情书》票房成绩超过了2024年上映的《熊出没逆转时空》19.84亿元，刷新了广东出品电影票房纪录。此外，由深圳电影制片厂出品，全程在深圳完成取景拍摄和制作的周星驰导演的新作《功夫女足》上映2天，总票房预测已经上调到了25.05亿元。目前今年暑期档全国票房已经超过了28.7亿元，广东以近4.4亿元的票房稳居第一票仓，观影人次、放映场次都居全国之首。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受到台风巴威和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安徽、江苏、山东、山西以及东北地区将会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昨天20点到今天的9点，辽宁省中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沈阳13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今天都已经全市停课、停业、停工。受降雨影响，辽河、浑河、太子河、蒲河等河流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目前辽宁已经有13个市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大分县佐国市当天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有4人被刺伤，都已经送往医院。嫌疑人是一名44岁的男子，已经被抓获，当地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经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科威特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目前正在应对敌方空中目标。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伊朗再次发起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的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军的支援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 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现在来到北京时间傍晚4:09，我身边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起来啊！我们的两大平台都在视频直播当中啊！我看到有朋友已经说时迟那时快下单了一单牛奶，这个手非常快啊！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的好物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聊到很多的这个热点话题啊，首先呢会关注到这个世界杯的相关热点，另外呢我们还会说到啊，这个今天新鲜热辣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大家知道是哪儿吗？就是海南啊。为什么会禁售燃油车啊？这个我们稍后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说到这个周末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长

0: 杀的一个体育局的干部霸占他人车位的这个纠纷的一个调解的过程啊，这个岳伟老师也关注到了啊，
1: 也看到了
0: 啊，这个就是这个通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就这么点事儿，然后哇，就各种就是怎么就矛盾越来越激化，整得人尽皆知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去思考一下啊！我们稍后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点赞啊！

0: 咱们有听众说，怎么不说说广东省的呢？广东省的您想说哪个题呢？也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直接来说说您想听的题啊，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其实节目是到处看，是吧？超广角嘛，什么都看，体育也看啊，这个文娱方面的也看啊，所以呢，大家想听什么话题，可以给我们都在评论区说一说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周末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相关话题啊。我觉得就是世界杯当然热点很多啊，因为现在四强就已经诞生了，
1: 对
0: 啊，但是啊，这个有一些队伍啊，虽然已经离开了世界杯啊，却依然还没有这个就从这个世界杯被淘汰的阴霾当中走出来。比如说挪威队，
1: 对
0: 啊，这个挪威队呢，有一个就是当时在和对手在踢的时候，有一个球争议特别的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挪威队的一个球员叫瑟洛特，
1: 夏洛特，
0: 他叫夏洛特是吧？反正翻译的问题啊，瑟洛特，他当时那个球呢，就哈兰德在他的就是相当于球在他脚下嘛，然后哈兰德在他的对面，哎，结果呢，他就一直没有传给哈兰德，自己
1: 就当时是一个二打一的机会啊。
0: 对，结果呢，现在呢，因为挪威队被淘汰了嘛，大家都认为就你这个球啊，你没处理好，你为什么不给哈兰德，对吧？就是甚至我看到有网友说，哈兰德终于体会到了 C 罗的感受，什么意思啊？就是队友不给你喂球，请问你怎么办？
1: 就是你不是牛吗？你牛起来
0: 啊，你不是牛吗？
1: 没有我配合啊！
0: 哎，然后呢？现在呢？关键是这个不给球的这位球员呢就被网爆了，他的个人社交媒体几个小时之内就涌入了50000条新评论。
1: 嗯
0: 啊，有人说你就是不想让哈兰德成为主角。啊，还有人说你这就是挪威队的叛徒等等等等
1: 啊，
0: 然后还有现在连他的老婆也被网爆了，
1: 是
0: 啊，就是这个伴侣也被网爆了，就是这个事儿整的就好像挪威队被淘汰主要就是责任在他了。
1: 对，
0: 那您怎么看这个球？
1: 这个因为首先呢，他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哈兰德太热。
0: 啊，太热！
1: 你发现没有？哈兰德就挪威队，但是这次挪威队现在成绩非常的好，是和有史以来第一次啊，一直打到八强。
0: 是不是就因为哈兰德的原因？
1: 有很大原因，
0: 有很大原因。
1: 因为哈兰德现在是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球星啊，而且
0: 太猛了。
1: 一个猛，水平高，
0: 嗯，
1: 这次呢表现的也非常好，进了8个球嘛。这个挪威因为他。主要因为他，当然不光是因为他，也有夏洛特的功劳，
0: 就属于是叫什么呢？超级巨星，
1: 超级巨星。
0: 那他在挪威队的这个地位和 C 罗在葡萄牙队的这个作用，您觉得哪个更大一些？
1: 哈兰德的作用更大
0: 啊？
1: 为什么？因为葡萄牙队，你包括梅西在阿根廷，阿根廷和葡萄牙队还都是本身就具备相当实力的球队，本身就是强队，有一个巴西，有一个梅西是他就是原来可能是强队，现在可能到上届就得了冠军了，C 罗也是葡萄牙队，可能原来就是一个一般强队，有了他以后成为一个比较强的强队
0: 啊。
1: 那这个挪威队是如果没有哈兰德，挪威队可能以前连小组出线，不是小组出线，连世界杯这次
0: 就是没法打入到
1: 赛场决赛赛场上
0: 赛
1: 都进不来。
0: 嗯，
1: 但是现在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有些有时候有些误会，这个挪威队呢因为有哈兰德厉害起来了，但实际上你要巧劲儿，正是因为有哈兰德，然后实际上挪威也同时涌现了一批。这一批队员都不错，都比以前的那些挪威队要强
0: 啊，
1: 所以在这个悄悄实力这个基础稍稍比以前更稳固的情况下，又多了一个超级球星，所以他这些就不错。而且哈兰德呢，他这个我说他这个为什么特受欢迎呢？除了他的球技以外，人缘也特别好，你包括这几天你看中国的各个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你能翻出这个那个哈兰德的，
0: 哎，现在中国网友的一根那个葱。您看到没有，
1: 那个葱
0: 的那个毛都是往后面走的，就是那种斜的，然后呢再配上哈兰德那首背景音乐，然后就这个事儿连就传到外网去了，连哈兰德都评价了，
1: 对，哈兰德拿筷子吃饭的
0: 特别能玩梗，
1: 然后他那个球衣的那个号码的那个衣服在中国的就是他非常得人心，
0: 是
1: 就非常大球迷非常喜欢他，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有点像就跟中国你记不记得如果就是最近两年体育界反就是这个泛滥的这个饭圈文化
0: 啊啊，
1: 让中国这个体育界很头疼，甚至像这个樊振东这样都离家出走了，是吧？
0: 就甚至你一个眼神，人家在网上也能给你解读出来，
1: 对，
0: 也能网暴，
1: 哪怕是 都是国家队队员，比方说这个孙颖莎，
0: 嗯，
1: 王曼玉，这是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两个大最厉害的明星，
0: 嗯，
1: 就这两个都是为国家出战、为国家争光的两个球员，这都是因为这个饭圈文化弄得好像两个人很这个
0: 有矛盾，
1: 势不两立似的。实际上人俩人关系好，但是在这个两个的朋友圈里边，这个矛盾非常，两边的这个球迷
0: 就粉丝之间
1: 互相掐的厉害、
0: 嗯、
1: 那这个文化我觉得不光是中国的，现在全世界都是一样，包括这个挪威也是这么回事。挪威的球迷，那当然哈兰德咱们说呢，他的这个球迷是不光是挪威的，全世界的都有，那都是
0: 中国球迷特别多、
1: 特别希望挪威能够赢球，
0: 嗯，
1: 能够再前进一步。没前进一步以后，那在那场比赛里边暴露出来的最明显的一个机会呢，就是夏洛特这个球2-1嘛、嗯、没有传给哈兰德。如果传给哈兰德当然也不能说100%进，就哈兰德就机会至少比夏洛特要大，
0: 是
1: 吧？
0: 对，
1: 因为他是球星嘛。
0: 但夏洛特呢后来又回应了，说我没有能力把这个球传给哈兰德、
1: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0: 像
1: 我
0: 这不是故意不给他。
1: 我踢过球我都知道，
0: 嗯，
1: 那个球在如果是2-1的情况下，对，如果旁边还有一个你水平高的人跟你一块上去的，你这个时候特别想把这个球这个责任传给他，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传给他，一当然不是说责任就一个人就甩锅，不是甩锅的意思，因为他把握更大，人家水平高嘛，水平高处理这个球的能力就比你强、
0: 嗯、
1: 但是能不能传得过去很难说，因为你是这么想的、防守的队员也是这么想的，
0: 就是防的就是你传给他、
1: 防的那个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您这个后来夏洛特在这说嘛，当时拿球以后他就发现他给哈兰德传球的路线已经被对方堵住了、
0: 嗯、
1: 他没有传球的路线了，对方也是怕你传给哈兰德、
0: 哎、
1: 所以对方就是在防你的过程当中可能其中一大半精力防在你传球上，
0: 嗯，
1: 这时候你没有传球的机会，人家也就是说放开哈兰德，就是人任由你来踢了，这时候就拼你的实力了。那这时候夏洛特就显示实力不足，
0: 嗯，
1: 尽管他也是马竞的球员，水平也很高，但是他比哈兰德还是差一块儿，所以那个球他就变成没打进、
0: 嗯、
1: 没打进呢。那对于所有的挪威的球迷也好，这个哈兰德的球迷也好，就觉着那场比赛，哎，尤其是那场比赛当时这个挪威队还1-0领先，
0: 嗯，
1: 还领先的情况，如果这个球再打进，这场比赛
0: 就比较稳
1: 啊，就没有悬念了
0: 啊，
1: 大家都是这么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心愿，
0: 是
1: 美好的愿望
0: 啊，
1: 被打碎了以后大家就找原因，这个就跟咱们平时人一样，是吧？有一个愿望没实现，最后是找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夏洛特没传球，
0: 哎，
1: 是吧？而且是主要原因，
0: 一个人背下所有的锅，
1: 啊、所有的锅、
0: 嗯、
1: 啊！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么多综合因素弄出来的这么舆论热潮，
0: 就也挺难的啊。有朋友说，在那种紧张的环境下，确实挺难的，大家都是旁观者清。
1: 对，
0: 嗯，
1: 你看着，而且你是马后炮，人家当时夏洛特也觉着可能。进我这球传不给哈兰德，但是这球我打可能也有机会，
0: 嗯，
1: 没打进，咱们是后来。那如果那球打进了呢？夏洛特可能就成英雄了，
0: 啊、就是
1: 是吧？
0: 哎，就是有时候就是叫什么，就是瞬间的事情。
1: 对，瞬间的事情。
0: 他那脚反正是踢不到哈兰德那儿去、
1: 嗯、
0: 啊。然后有听众说，希望岳伟老师能讲一讲我国可回收火箭成功回收的新闻。
1: 哦、
0: 这可以，咱们可以晚一点吧。
1: 晚一点说
0: 啊，我们先说说世界杯啊，
1: 先把球说完
0: 啊、
1: 嗯、
0: 这个现在呢四强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
1: 嗯、
0: 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是在7月15号的凌晨3点，
1: 嗯
0: 啊，那就是2天之后啊，一天半啊、
1: 嗯、
0: 就反正就是过两天。然后英格兰对阿根廷呢是16号
1: 的三点，
0: 凌晨3点、
1: 嗯、都是三点了、
0: 嗯，
1: 都是美国那边最好的时间，我们最糟糕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届就是四支众望所归的球队。

0: 当然不能不能说，不能不是说，包括你刚才说的挪威球迷可能就不高兴了，
1: 就没有什么爆冷。
0: 对，就是这四支最在赛普遍大家都认为最强的球队，
1: 嗯，
0: 最后进了前四名，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值得欣慰的。而且咱大家值得的这想看的很多球星，不管亚马尔啊，还是这个姆巴佩啊，还是梅西啊，还都在，
1: 嗯
0: 啊。这还给把很多悬念还留在最后。
1: 哎，这个巨星也是收视率的保障。
0: 对，为什么在为什么在这之前咱们大家就说，
1: 啊，对对，上次说了
0: 阿根廷之类的，那他也有这个国际足联或者主办方的一些因素。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四支球队是实力最强的。
1: 嗯，
0: 为什么实力最强这四队能够最后进入四强？这也是以前世界杯历史上很少有的。
1: 嗯，
0: 在我印象中好像也就是有过一次吧。就是四个最有希望的球队进入四强，
1: 嗯，
0: 为什么以前比赛少很容易爆冷门，爆冷，为什么很爆冷呢？你可能强队经常是什么呢？还玩点悬的，就是玩点什么悬的呢？
1: 啊，
0: 就是说把这个竞技状态最好的留在最后，
1: 嗯，
0: 慢慢打，一点一点出状态，
1: 嗯，
0: 不能开始出状态太早了，可能后边状态没有了，这一个人的竞争状态它是有高有低的嘛。那么现在呢，因为有48支球队多了，球队多了场次就多了，
1: 嗯，
0: 场次多了以后呢，往往就是这个维持一个球队的就是竞技状态高低时间拉长了以后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球队的底蕴了，就你这个队真是实力强，
1: 嗯，
0: 不管我哪怕竞技状态稍微差一点我也能过关。那所以呢，这个强队过关的被淘汰的这种风险就相对小一点，
1: 嗯，
0: 我觉得是最大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世界杯相关的热点啊，这世界杯的扩军是一扩再扩，还要扩呀啊，这个从32支扩到这一次的48支球队，看上去好像还挺成功啊，有一些像佛得角啊，这个之类的这样的小国，哎，也获得了空前的关注。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啥？他说 现在啊，这个世界杯会继续考虑扩充到64支参赛球队啊，现在已经在研究和讨论当中了啊。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梦想参加世界杯啊。接着呢，我看有的网友就说了，你说的每个国家怎么感觉我们好像有所指，说这个都已经扩到48支了，怎么那个 大国怎么还没在里边呢？啊，这个那64支是不是就有希望呢？现在有一个，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就是分析说什么，说现在世界杯的一个遗憾是什么？就是那些人口特别大的 国家成绩都不是特别的好，对，人口大的国家普遍足球不太行，对，是的，就很遗憾。那如果
1: 拓展到64支，是不是？哎，它的这个影响力就会更大。那是因为它人口多嘛，人口多以后，它的影响力就大，然后它的市场也大。嗯，你看这个排在这个人口前10的国家，可能大家都没想到，像排前10名印度啊、中国呀、啊，包括足球现在稍微强点的，可能就是美国，美国3.几亿排第3现在。你但是其他的，你比方说印尼呀、啊，什么这个巴基斯坦呐、啊，孟加拉呀、啊， 这些都是人口大国，包括这个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当然现在也比较强了，在非洲球队里边，就所有这些人口大国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场的次数寥寥无几，所以这也是足球这个因凡蒂诺就国际足联他们挺着急的一个事情。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有中国，但是不能咱不能自就说就是主要冲着中国来的，实际上还有印度呢。 国际足联也希望印度现在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市场，大家也希望把足球的这个热浪这吹到印度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国际足联呢想扩大影响，然后想挣钱，是吧？这次就想挣130个亿嘛，都说了。然后呢想扩大影响，想挣钱，然后呢你就必须把这个影响力放到这些 人口多的国家去拓展。那么现在呢，这个64支，据说这个已经传了大概1年多了。上一次因为这48支中国没出现以后，据说就国际足联开始研究了。你这本来都弄了48支了，想着中国没问题了，那现在还没出现，那我准备就研究64支了。据说在再下届
0: 卡塔尔，那沙特那些已经那个时候就要可能有64支去参加的可能性。嗯，这个有朋友有网友评论说啊，说清华北大每年也扩招，我也考不进去啊。这您还是挺有才的啊。哎呀，这个之前就有说了，哎呀，这个 国际足联估计看到什么苏超啊这种场面都馋哭了，可惜就是打不进来啊，这个这太遗憾了啊，太遗憾了。说到这个国际足联关于这种商业啊市场的这些考虑啊，我看到一条新闻，我真的发现这个世界杯的挣钱的方式真的很多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啥呢，央视频的一个新闻说世界杯的草皮
1: 都可以卖，而且450美元一份，您还别说，我看了之后我也想买，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毕竟是啊这么多巨星踩过的，就有一种，但是它现在只在那个国外卖，就是咱们是买不着，买不着，就450，你这说那是起，450起，最贵的，那等等，450美元起，然后这是最低价，最高价是3000美金，
0: 啊，
1: 3000美金2万。
0: 它这个它是有尺寸的，17.5乘17.5乘17.5，
1: 对对，它的草皮大小，对，不是很大，而且它是用那个玻璃立体包装，对对，而且这个东西呢，它这个不是新鲜事儿，实际上这个就是体育界卖草皮卖地板呢，这个是成熟的操作
0: 啊，是吗？
1: 成熟的操作，
0: 那是我没关注到，
1: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杯呢，这是这个第二次。 第一次我印象当中是2006年的时候，当时是德国世界杯的时候，那是第一次世界杯是卖草皮。当年德国那次草皮呢，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卖75欧元一块，
0: 哇，
1: 它也是
0: 那就是700多了。
1: 对，它也是六七百块钱人民币，它也就做成用玻璃给它做成一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纪念品
0: 啊，
1: 去卖，其实我
0: 其实是个摆件吧，也算是
1: 摆件，这个收藏价值很认的，很多球迷认的，因为这东西就像刚才你说的，
0: 它其实是个草的标本
1: 啊，就是草，它是一个实物的一个载体啊，你想世界杯那人的球衣啊、足球啊，大家都能卖，那个是一个穿几年就烂了，是吧？这个草皮，你它是玻璃罩子给罩住的，可能你能传世啊，传家宝啊。
0: 那他怎么确定这个草就是那个草呢？
1: 人家有认证
0: 啊，有认证是吧？
1: 是国际最大牌的那些认证公司来认证
0: 啊，
1: 认证，而且呢，
0: 证明这块草
1: 就是那个
0: 就是那个草坪上的草。
1: 当时在人家还会给你一个那个视频，当这块草呢割的那个过程，而且是在当时在那块整个足球场的哪个角落哪一块给你标出来。他就是当时我就说75块美金。那个一块那个草皮，前些年我注意过，现在这两年没注意了。前些年曾经炒到一个翻了一倍，就75米已经卖了150美元，150欧啊，150欧一块了。那么说这个是有前科的，而且是不光是足球，你那个篮球这个，因为我比较关注 NBA， NBA 他卖那个他那个地板那是常规操作，他的那个 NBA 的很多。俱乐部的他的那个外卖那个店啊，
0: 还卖地板呢，
1: 他
0: 这也刷新了我
1: 的、啊、对美国那个
0: 知识库了，
1: 篮球那个地板啊，它是橡木做的，
0: 你
1: 比方说像一般这个全明星赛
0: 啊，
1: 全明星赛是专门要铺，专门铺，因为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图案什么的不一样，打完了以后就拆掉开始卖了，切割这个卖，你比方包括科比啊、乔丹呐、打过球赛的那个啊。都卖，这是一个成熟操作，所以并不新鲜。
0: 哎，这个真是脑子要灵活啊，什么都可以卖呀。好，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啊。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互动，我看到有不少朋友留言啊，我们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啊。在这个广告时段，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哟。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大家好。哎，我看大家的评论我都看乐了啊。有朋友说那草皮都运动员吐口水的，那谁想要？结果岳伟老师说要的就是那个什么梅西吐过口水的那块草皮。
1: 人家卖的比别的地方贵吗？
0: 我都没法接受。
1: 对，因为这个就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比方说那个曼联的那个特拉福德球场，那个球场我还去过，他在2013年改造的时候就曾经卖过草皮，当时他怎么卖的？就这块草皮是曾经比方说贝利在这个草皮上曾经倒钩过一脚进球的，这块草皮就当时他就在这块草皮上倒钩的
0: 啊，
1: 哎，这块草皮卖，那块草皮啊是那某某某查尔顿爵士啊在这个草皮上那个发块点球，点球那一小块啊，你卖价钱是不一样的
0: 啊，
1: 越有这种特殊的标记它越贵，
0: 就跟我们卖那个什么演唱会的门票一样，就不同区域的不一样。

0: 比方说这个卖地板这个东西，它可能有纪念意义。那中国也有卖过，别说中国没有。中国在就是 NBA 的那个2013年，当时，这个 NBA 曾经是这个我记得是勇士队，
1: 嗯，
0: 和这个詹姆斯的湖人队曾经来中国，当时科比还在科比的这个湖人队，
1: 嗯，
0: 来中国才是中国赛。当时在上海打了那场比赛以后，当时那块地板，那个地板也是美国运过来的，就拍卖就卖了，卖了当时就。1000，就当时不是2013年嘛，就2013块，
1: 嗯，
0: 每一块地板卖多少钱，当时就这么卖的，
1: 嗯，
0: 然后草皮，像足球的草皮，我印象当中中国第一次卖草皮是什么？北京国安，
1: 嗯，
0: 北京国安在2000年那年，当时的足球联赛完了以后，他就卖草皮，但是他把草皮也切割成这个2000块。
1: 啊，
0: 结果每块草皮，我记得印象都特别深，价钱是每一块草皮399块钱，
1: 嗯，
0: 就400块钱一块，
1: 嗯，
0: 球迷很踊跃，
1: 啊，
0: 在线上，据说在淘宝上一放，当场就没了，
1: 啊，
0: 当场就卖没了，因为很少嘛，2000块，对于那么多球迷来讲，一下就卖完了，所以。这个东西后来很多俱乐部受启发。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像这种周边的这些东西，哪是什么东西卖的是最贵的？您见过的这种周边文创，或者是这种类型的，比如说运动员的签名球衣，这肯定卖的很贵，是吧？或者是他亲自穿过的球衣，这可以卖吗？
0: 这也卖啊，
1: 啊，也可以。
0: 他卖就是他哪一场比赛，比方这那个什么什么。
1: 球衣、球鞋，
0: 球衣、球鞋，
1: 对吧？这都是可以卖的，
0: 这都可以卖，包括那个什么，你像那个NBA 比赛，就是他那个篮球网
1: 啊，
0: 一般比赛不是后来就剪下来了吗？
1: 嗯，
0: 剪了以后，一般都是那个队的运动员剪下来就保留以后呢，过几年以后他穷了，也有很多卖的，把这个网哪年总决赛冠军那个网
1: 啊
0: 拿出来卖拍卖
1: 啊，
0: 这都有的，但哪个最贵我现在搞不清楚，但是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就我见过有收藏那个球鞋，
0: 对，
1: 就是那种什么谁谁谁
0: 收藏球鞋的人非常多的。
1: 不是他那个球鞋还不是他穿过的，是属于叫什么呢？就比如说某个球星跟某个品牌联合开发的
0: 啊，联合开发联合
1: 类似于这种
0: 啊，对，这种是很常见的。这个我儿子都收藏
1: 啊，是吧？
0: 啊，就是这种是最常见的了。那现在就收藏，但是如果是。那个，比方说詹姆斯打完总决赛以后，打完了以后把球鞋脱下来给你了，
1: 嗯，
0: 那这个鞋就值钱了
1: 啊！就是这个周边的销路还是很多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创很多。
0: 然后这个球迷呢又分很多种，
1: 嗯，
0: 你像这种收藏草皮的人，咱一般人也不会去买
1: 啊，
0: 一般都是那种骨灰级的，
1: 嗯，
0: 很资深的那些球迷，
1: 嗯，
0: 那他对这个体育周边的东西，他那是。非常感兴趣，然后像草皮这种呢，它的收藏价值确实挺高的，因为它稀缺性嘛，就那么少。你看这次比赛，它就是2026，
1: 嗯，
0: 2026块，很少很少。它这个东西又是那场比赛的真实存在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纪念意义还是有的，多少年以后肯定升值，
1: 嗯、哎。啊，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小黄车里卖那个就是什么助威服啊，助威服，就是这个链接还更新了一下，就现在只有4个球队的衣服能买了，就是4强、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就这4强还能这个还能买啊，但是从小码到4个加号都有啊，这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去看一下。好，世界杯的相关话题我们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我们稍后啊，这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来说一下这个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啊，这个其实新闻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呢，我看大家的这个转发热情很高，就是其实是对这个新闻呢，就是大家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有一些可能不同的一些意见也有啊，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出来啊。

0: 25,000，25号链接是个啥呀？我看一下，25号链接哦，雪糕啊！天气太热了是吧？天气太热了啊！这个五羊牌雪糕啊，有朋友下单了，在25号链接是我们的雪糕啊。现在这个天气确实是非常的炎热啊，而且现在雪糕已经，我就说，哎，我说我们那雪糕怎么好像跟之前的有的卖的不大一样呢？然后我们同事说，因为五羊雪糕卖断货了啊，所以就是大家反正看到。 就是可能跟之前的那个组合可能有点不大一样啊，可以去看一看。反正也是很不错的啊，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香芋味的这个甜筒啊，等等各种甜筒的拼配组合啊。这个好，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把这个禁售燃油车这个事情说一说啊。顺便这个话题，岳伟老师说可以和那个回收火箭这个话题放一块说啊。刚刚有听众说了，想听我们想听岳伟老师来去解读一下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回收火箭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先说。 今天的这条重磅的新闻就是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 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 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到 45%， 这也意味着海南会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啊。那我看到有的网友就说啊，那你这个不让燃油车开了怎么怎么，其实它不是不让燃油车开，它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它不卖而已，不是这个概念。
1: 对，就是从 30年以后就是整个这个4S店不会再卖燃油车了，
0: 对，是这个意思，
1: 不再销售了。但是你现在有的燃油车还继续开，所以他就指的是咱们你所以他说的这个叫占有率嘛，占有率现在目前是45%，然后到30年的时候大概估计是45%，就接近一半是这个清能源车。他为什么这次海南会搞这个出台这么一个政策，他应该叫一个政策啊，
0: 对，
1: 30年，这政策是国内 现在目前省级第一个还没有过，因为从国家层面也从来没出台过类似于的强硬这个硬性政策。为什么会在海南出呢？我觉得是有必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因为海南是首先一个呢，海南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海南具备这个条件呢，就是海南省啊，最近几年，它比如今年啊，去年吧。 按去年的那个统计数字，它的这个电动车就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62.9%，就接近63%。就它这个渗透率，就渗透率，就是说新能源车和总车今年我卖这个卖的车啊，新能源车占整个销售的车的这个比重啊。
0: 也就是说，有人要新买车的话，10个人里可能有超过6个人选择的是新能源车。
1: 这叫渗透率，新能源车，渗透率呢？ 这已经是海南省连续好几年了，是排在全国第一位的啊。就是因为海南岛这个这几年呢，它这个一个渗透率高，正因为渗透率高，所以呢，它比方说这个充电桩啊，什么这种维修啊，包括电池的回收啊等等这配套的这些东西，它建设的也比国内大多数的地方要健全。
0: 要好，所以它就具备了这个条件。再一个呢，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因为新能源车目前咱们大家知道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呢？就是在北方到冷的天呢，它那个车这个
1: 充电呢，电的那维持率也都很低，
0: 就是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说，到了那个就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寒冷的这个环境之下，你的电池有可能瞬间它就没电了，
1: 瞬间就没，你看着还有30%呢，
0: 对，它咔一下就掉了，就没电了。
1: 这个是就是在这个海南就有充分的就好条件，非常友好对汽车，它这个因为温度比一直都比较高，
0: 对，
1: 那个当然又不是特别高，在这个就是正常的咱们这个锂电池呢能够 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是海南的这个有些这个相关的条件。另外一个呢，海南的就是它为什么这么搞呢？它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海南本身呢，它现在在建设什么海南的叫国际旅游大省，它叫旅游省，所以海南现在海南什么重工业很少，基本上就旅游是它的一大这个 发展方向，旅游之一个啊。那这个旅游，那就需要蓝天白云啊，需要噪音少，那个新能源车正好就是跟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咱们都知道海南呢又在这个去年开始封关了，成了一个这个自贸区，是吧？海南自贸区。
0: 嗯，
1: 海南自贸区呢，它其中一大块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什么呢？新能源建设。
0: 嗯，
1: 海南呢现在的这个能源呢，是全国唯一的一个，
0: 嗯，
1: 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能源都是靠新能源，就新能源的占比超过传统能源。就是比方说发电，它也是完全是靠这个风能啊、光能啊这些东西超过了以前的这个传统的燃油发电和这个煤发电。
0: 嗯，
1: 所以它这个是新能源占比本身就高。另外一个呢，它这新的这个贸易区制定了这个政策以后呢，它想在新能源上做一个闭环，就成为一个国内的新能源产业的这个测试基地。
0: 嗯，
1: 同时呢又是应用基地
0: 啊，
1: 同时呢又是一个回收基地，就是咱们这个怎么让这个新能源这个它电池的回收啊什么的。那在这个在海南呢，它就一直寄希望在未来的一个15规划当中，把这新能源的这个完成它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0: 嗯，
1: 从它的生产到最后的回收完成一个非常好的闭环，然后能够建设美丽富饶，然后这个生态非常这个非常先进的这么一个省份
0: 啊，
1: 这个是海南独特的一个条件。
0: 是，而且呢，就是现在要特别解释一下，就是禁售不是禁行，
1: 嗯，
0: 就是说不是说不让卖就不让走，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它只是说30年之后呢，停止纯燃油车的销售，而且已经上牌的存量的燃油车还是可以正常年检合法上路的。
1: 对，而且就是你就是外地的，
0: 嗯，
1: 是海南之外的，咱们禁岛，你大部分都是燃油车嘛，
0: 嗯，
1: 禁少禁，你还继续开，这都不受影响，它只是在销售这个环节，
0: 嗯，
1: 4S 店，然后买的环节，你不能说这那个海南岛的这个居民，然后你在买新车的时候，你就不能买燃油车了，
0: 嗯，
1: 您买不着了也没有了，你只能就是说它逐步的会这个淘汰燃油车，
0: 啊，
1: 这个在国内实际上咱们国家有一个汽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是准备是在35年最后这个淘汰燃油车的生产，
0: 嗯，
1: 那个只是一个生产的。这个预计啊，它不是个硬性政策。
0: 嗯，
1: 那海南这次是一个硬性政策。
0: 嗯，所以这个给大家也要稍微就是相当于是展望一下未来啊，
1: 嗯，
0: 它海南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但是本身如果说您是开着燃油车的，并不是说会到时候不让上岛啊，或者是怎么，没有这种情
1: 况，对，不受影响，
0: 嗯，啊，不受影响哈。
1: 对。
0: 有朋友说在咱们台里的这个购物车里买东西可以寄到河北江西吗？您看一下啊，能下单就能寄，就是把您的地址改到河南或者是江西，把地址填完了，如果他能发货那就是能寄，好吧。这是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在广东的朋友发现广货很好，然后想寄到老家去也有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的商品不一样啊，有可能有的商品是可以，有的商品不行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刚刚有朋友特别关注的这个题啊，就关于这个我国首次火箭可控回收任务。
1: 嗯
0: 啊，这个呢是在7月10号，
1: 对对，这是前两天的事儿
0: 啊，7月10号的中午12:15啊，这个是由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抓总研制的。这个长石蚁火箭，这个也是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发射场点火升空的。
1: 对，
0: 嗯，
1: 这个也是这个，就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结合这上面的事儿都发生在海南，
0: 嗯，
1: 10号，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很多这个咱们这个航天爱好者非常关注的事情。
0: 对，
1: 因为这个中国说的一直是这个咱们的以前都是国家队在搞，
0: 嗯，
1: 搞这个航天呐，啊，什么，但是呢，国家队的。那个主要的问题主要出在什么呢？咱们现在要搞商业化，
0: 嗯，
1: 就是航天的商业化。咱们这比方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卫星，要这几，咱们前面节目都做过介绍，
0: 嗯，
1: 未来的多少年，咱们要发射几万甚至几十万颗卫星上天，
0: 嗯，
1: 那这个我光靠国家队是不行的，
0: 嗯，
1: 必须实现它的商业化。而商业化呢，其中一个要做。

0: 做到的就是什么，要降低成本。
1: 嗯，
0: 现在国家队搞的，因为都是这种高大上的东西。
1: 这个所谓商业化，是不是意思就是可以卖票，可以老百姓能用？
0: 不是
1: 这个意思
0: 吗？他这商业化指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我用于咱们的日常。咱们以前国家的这个发射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国家的一些发展在起作用的。
1: 嗯，
0: 比方说一些气象卫星啊，一些导航卫星啊，都为了国家的发展。然后所谓的商业发展，就是咱们一个公司
1: 啊，
0: 那我要发射一个卫星上去以后呢，就比方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1: 星链
0: ，它就是个商业公司，他自己搞的，跟国家利益没有太大关系。
1: 嗯，
0: 也不能说没太大关系，就是他自己。完全是一个商业行为。
1: 嗯，
0: 那中国现在也在搞一些有商业，现在这个国内的，比方咱们原来介绍的那个这个千帆计划，
1: 嗯，
0: 国网计划，这些计划都是现有的这些商业公司，是当然是国家主导的一些大的国有企业，
1: 嗯，
0: 或者一些这个民资进来了以后，准备把这些通讯卫星啊，一些小型的，比方说这个用在什么气象啊，用在什么这个观测呀、啊、等等这些卫星上，要用这些是商业卫星的需求非常的大
1: 啊。
0: 咱们上次讲不叫。咱们国内已经去年申请到国际这个叫通讯联盟，申请20万颗的这个指标，
1: 嗯，
0: 申请20万个指标。但是我们发射呢，现在你完全按国家队原来的思路呢，是一年也发射不了几颗。原来国家队发射都是什么登月的、探火星的这种，没跟你说高大上的东西。
1: 嗯，
0: 那商业卫星呢，就需要便宜，要能规模化生产。那恰恰巧了，这也实际上是中国的特长。
1: 对，我们擅长把价格打下来。
0: 对，但是以前为什么没弄呢？因为以前这个东西呢都是国家队在搞。
1: 嗯，
0: 就是这个中国的商业
1: 感觉一般公司也搞不起啊。
0: 对，就是中国从去年开始，所以去年被说成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元年。
1: 嗯，
0: 有些就国有的一些公司，国家的一些国家队的东西给它剥离出来了，跟一些民间资本去合作，搞了一些商业。发射呀，商业的航天的也东西，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了。
1: 嗯，
0: 所以呢，从去年开始呢，已经开始有一些实验，就是说，比如说回收马斯克的那个，星链，他发射的为什么
1: 星舰吧？您说的，
0: 不是他的星链卫星？我说他为什么能发射那么多
1: 啊？
0: 现在已经将近10000颗了，10000颗在天上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商业化以后，他那个发射成本非常的低。
1: 嗯，
0: 他现在基本上一周。啊，不，这个2-3周就能发射一颗卫星。
1: 哦，
0: 咱们国内基本上几个月才能发
1: 射一颗。所以之前不是说有那个星链往下掉吗？
0: 嗯，
1: 因为我记得您说掉也正常，
0: 嗯，
1: 因为它本身成本很低，
0: 对，
1: 它就发的很多，所以它这个时不时往下掉也很正常。
0: 对，它要补。
1: 它得补。
0: 它现在这星链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这个马斯克的发射卫星的这个成本，
1: 嗯，
0: 跟咱们这个卫星发射成本，它几乎就是咱们的1/6。
1: 就是它更便宜，
0: 它便宜的多，
1: 哦，
0: 所以它能发射很多，
1: 哦，
0: 发射很多。但是它那个为什么能发射很多，就是因为它有回收技术。
1: 嗯，
0: 就是一颗卫星发射上以后，它那个一级
1: 反复能用
0: 啊，一子级系统，它不是咱们经常看的筷子夹吗？
1: 嗯嗯，
0: 筷子给夹住，夹住
1: 筷子夹火箭，
0: 夹火箭
1: 名场面
0: 啊。它收回来以后呢，它隔修那么2-3周，
1: 嗯，
0: 然后就能再次发。
1: 嗯，
0: 那中国的你要每一个都是新造的，这个周期就非常长。
1: 嗯，
0: 那所以中国也一直在搞这个商业回收。但是中国的思路跟马斯克的不太一样，是中国是马斯克的刚才的筷子夹，
1: 嗯，
0: 然后底下有几个四个腿儿撑住，那上面筷子一夹稳住了。那中国的思路是，就是这次7月10号这个最成功的，用网兜来接，
1: 网兜来接。
0: 中国是一个船，但这个美国的马斯克呢是在陆地上修一个架子，你直接吊到架子上。那个就是容错率很低啊，据说容错率不能超过这个1米
1: 啊，
0: 超过的就立不住了。
1: 所以那个马斯克火箭经常炸嘛。
0: 他以前经常出问题，
1: 难度也很高，
0: 难度很高。
1: 嗯，
0: 中国这个呢容错率就高一点。那个大网子是一个船，你看那次实验，这次一个船拉着船上面，这个叫专门的叫接收网，
1: 嗯，
0: 接收船，专门造的，为这次那个专门造的一个船，以后还会造很多艘。这个船呢是。根据你要落的地方，我先开到那里去，以后，然后那个网呢，那个大概周边的直径大概应该有50米，
1: 嗯，
0: 就50米的一个大网，所以这个你想，
1: 就是船是可以动的，
0: 它是可以动的，
1: 然后那个就是相当于船的位置是灵活的，另外网子它的范围又比较大，
0: 比较大，所以它容错率就高嘛，
1: 嗯，
0: 所以咱们这叫双向奔赴。
1: 哎，这个思路也很好啊。
0: 这只有中国人才能想才想到这个思路，是吧？
1: 这让我想起来以前解数学题，是吧？你都能够就是答，就是可能结果是一样，但是你的解题思路可以有很多种。
0: 很多种。那中国这种呢，就我可以不用那么精准。
1: 嗯，
0: 你说这马斯克呢，你差。

0: 1米可能
1: 就倒了，那就增加成功率
0: 倒了啊、嗯！我这个你差50米，差个100米可能都行。我的船稍微移动移动，
1: 对我船
0: 可以接住了，它是一个兜，就利用的咱们现在不是那个航空母舰那个电磁弹射那个钢索那个原理，它这个火箭掉下来以后是它的最上部就等于像咱们晾衣服似的，
1: 嗯，
0: 上面有几个钩，只要挂着一个绳子上，它不就挂住了吗？挂住以后，你看底下的都不用沉底儿，它底下像它那个马斯克那个呢，它还做四个架子，叫触一下地，触一下地以后，里边的发动机什么就得有震动，就得有就是维修成本就得高一点。而且呢，你要修那四个架子，火箭呢发射呢是它这个载重呢是以公斤来计的，就是你一公斤东西送上去要多少多少美金。所以呢，它那个一点点的重量都非常重要。它为了修那个四个架子，就得2吨多。
1: 嗯，
0: 那中国这种网兜呢，就不用那四个架子了，咱们用四个钩就行了，几个钩就行了，那个钩可能几十公斤就行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能在死重上能够节约2吨以上。咱们所以咱们优势，首先刚才讲了，容错率高，咱们双向奔赴，船也动，你那个偏点我可以移动。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回收成本要低得多，我就回收要快，就你下来以后损失小嘛、
1: 嗯、
0: 回收以后大概据说一周就能马上修复，以后就可以往上飞。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净重要低，咱们的这个省两吨的重量。所以呢，这次咱们这个意义就非常，咱们是跟马斯克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咱们是用网兜接啊，这个事情是确定了的。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思路呢，实际上是容错成本更低，然后这个成本也更低，为就是据说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这次尽管是一次只试验了一次，美国那个星链，它不是那个它那个猎鹰九号啊，
1: 是吧？
0: 你快的家、你试验多少次？歪了斜了的才成功。中国这次就一次就成功。
1: 您
0: 在今年初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是有艘船，当时也这个长征这个十号仪也曾经试验过一次，但是那一次不是为了着陆，只是为了收集数据，所以那次没让它插着网里。那这次就直接等于一次就成功。所以昨天我看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记者在采访他，这次专家就在讲，这次成功以后呢，我们马上就回去修复，大概在年底呢就可以用修复的那个卫星再次这个发射，再次发射
1: 啊、
0: 就能就是这次这个。年底如果实现以后呢，整个这个闭环就形成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规模化生产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就在这个刚才讲了，你在新闻里边讲的这个在这个海南的这个发射场，这个叫商业发射场这个平台，现在我们在同时建两个平台、
1: 嗯、
0: 同时还在建两个平台在建立也会有两个新的平台，就是能发射更多。
1: 嗯，
0: 而且中国队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你再多平台发射，我都是用那一个网兜接。
1: 嗯，
0: 而这个
1: 就网兜也是反复用，
0: 对，反复用。而这个那个马斯克的那个东西，他那个是固定的。
1: 嗯、
0: 这你的一个这个地方发射呢，我只接受你的一个，而且我那网兜呢，可以接大的，可以接小的，就你粗点的、细点的，我都能接。
1: 啊，
0: 马斯克那个是固定的，必须。就是3米多的那个，我才能加注、
1: 嗯，
0: 所以我中国这个就有更大的优势
1: 啊！哎呀，所以这次这个画面传来啊，这网友们都非常的振奋啊，
0: 嗯、
1: 就是你看看咱们的火箭也是可以回收嘛，就是因为之前马斯克那个筷子夹火箭那个事儿，还是给了大家很大的震撼，
0: 嗯、
1: 就是确实是先进，
0: 那个确实先进，他只知道现在咱们科学家也证明他是先进，
1: 嗯，
0: 他能架得住，
1: 是。
0: 然后那我们那个看着，但是我们那个。观感上比它差一点、但是我们的容错率可高啊，
1: 对，
0: 是吧？
1: 能成功就好、
0: 而且就是现在专家已经说了，这次成功以后就意味着我们的火箭发射成本降低30%。
1: 嗯，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要进一段这个报时和广告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我们这个有一些上架的好物啊，可以来逛一逛。我们稍后在5点钟之后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话题，来说说这个周末很热的啊，这个长沙的这关于停车位的这个纠纷的事情，我们稍后见。夜一路随
2: 行。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3: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2: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3: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2: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这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水利部表示，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浙江椒江及其支流永安溪、钱塘江支流武义江、福建富屯溪上游、安徽水阳江、江西晋江支流白塔河、泸溪水等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以上的洪水，其中浙江椒江、安徽水阳江、黑龙江蚂蚁河分别发生编号洪水，浙江台州永安溪发生了小幅超保洪水。国际足联12号确定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了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经结束了全部的工作任务。当地时间今天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2年。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10000人。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导致气候变化正使到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的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经使到全球的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大约摄氏1.4度。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1: 嗯，
1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0: 嗯，
11: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1: 完全可以，
1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1: 对，但今年来了呀。
10: 对呀，今年我们
1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0: 对，
1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11: ，
10: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0: 大家好，
1: 大家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啊。那这个视频直播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小黄车啊。今天呢，这个我们1号链接是这个连州的水晶梨啊，这个皮儿薄多汁儿，现摘现发，就是你拍了才给你摘，好吧？就是你拍了之后，这个果子才从树上摘下来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号链接啊，确实还是很好吃的啊，我自己也尝了，连州的啊，我们广东的这个梨子。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周末啊，特别狗血的这个一个事情，终于是告一段落了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长沙的，一个这个体育局的这个公职人员啊，这个引发的叫什么体育局干部占车位事件啊，这个事件的双引号里面叫体育局干部占车位事件啊。我们中间这个广告时段呢，岳伟老师说了，说就这种占车位的事儿啊，就是或者说很多的这个新闻事件吧，如果没有一个定语它就火不起来。这个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占车位这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啊，他是属于体育局的干部，那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越吵越大，越吵越大，吵到现在变成了这个长沙市体育局要出来去专门做一个情况的通报啊，在这就应该是昨天吧，这个通报各大媒体都在转载啊，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情况。就这个事儿就整的，我仔细看了一下哈，这个情况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复杂。 为什么呢？就是一开始以为说是这个体育局这个干部就是彭某某啊，他是95年出生的，其实年龄也不算大，
0: 不大
1: 啊，年龄也不算大。那现在网上关于他的各种传言很多啊，说啊这个提拔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还有说他的父母有什么背景的。然后这个整个的通报的第一段就是专门解释这个事儿，就讲他是怎么提拔的啊，包括他户籍在哪儿啊，他是为什么住在那儿都写了，就说他是租的房子，其实是租在那个长沙市开福区德丰小区 A 区商业楼的这个某某室啊。然后呢，工作经历全写出来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他现在是什么呢？是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副处长（括号乡科级副职）。其实就是副科级干部啊，所以你说他是一个特别啊，这个背景很深厚的，
0: 掌握多大的公权力？
1: 其实没有，
0: 哎、没有
1: 其实没有啊。然后呢，说经审核呢，他其实是符合相关的这个资格条件的，然后呢，也不存在违规提拔的情况。另外呢，还专门有一句话啊，说彭某某的父母均为长沙市企业普通下岗职工，所以也不存在网上各种传言说啊，背景深厚等等等等。
0: 嗯，
1: 好，这个就。最重要的网上的风言风语啊，第一段这个先解释了一下，第二个大点就是纠纷的基本情况。好家伙，我一看好长好长好长，但是为了搞清楚啊，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就是个占车位的事儿，怎么就整得这么复杂啊？他是这样的啊，6月30号晚上呢，这个彭某某呢就开着他的这个红色小轿车，哎，就登记进了这个停车场，但他其实是个临停车，就是他并没有固定车位、
0: 嗯、
1: 啊，他呢停了之后呢，停在这个负一层的一个车位之后呢，他就回家休息去了。这个负一层这个车位啊是业主的车位，这个业主叫闵某 啊，然后7月1号的凌晨，也就是当天，就是其实就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啊，凌晨3点，这个业主回来一看，就这闵某回来一看，发现车位被人占了呀，而且这个车也没有留任何的联系方式，所以他就把他的越野车停在了车位前，相当于把他堵住了、
0: 嗯、
1: 把这个红色的小轿车给堵住了 啊。同时他联系了物业，说凌晨4点之前啊都可以下来移车，结果物业一查发现联系不上，说这个就是这个红色小轿车是彭某某留的电话呢、
0: 嗯、
1: 是错的，就没法联系上这个红色的小轿车、
0: 嗯、
1: 后来呢这个物业还打了这个12123热线求助，联系这个交警，发了个短信给彭某某去移车，但是一直没有回复啊，直到什么时候回复呢？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这个彭某某才看见他的短信，估计是起床了、
0: 啊、
1: 就醒了，醒了才看见了呢，他呢就下楼就准备去移车吧，结果发现那不是越野车堵在前面吗、
0: 啊、
1: 就堵住了吗、
0: 啊、
1: 所以呢他就打物业电话啊，这个物业呢就把这个闵某，就是业主啊，和他的妻子段某某的联系方式就告诉了这个彭某某、
0: 嗯、
1: 彭某某呢就打电话又没打通，说是这个这俩人都没接啊。后来呢这个彭某某呢就给这个闵某的妻子发了道歉短信啊，说当天要去外地，需要后天才能够返回长沙，相当于这个红色小车就没法挪了、
0: 嗯、
1: 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当天的下午2点多啊，其实说到这儿还在当天呢、嗯、当天下午2点多，物业又收到了这个业主闵某发来的信息，说车辆呢已经在，就是他的这个越野车相当于挪了、
0: 嗯，
1: 让这个红色车赶紧走，
0: 赶紧走、啊，
1: 赶紧走。结果物业联系这个彭某某吧，彭某某呢又说我在出差，第二天才能，后天才能回来，移不了车。下午4点多又联系这个红色小轿车，就是彭某某啊，彭某某说我在外面出差，第二天才能回。实际上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在单位上班
0: 啊，
1: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开始掐起来了
0: 啊，编了个瞎话。
1: 就是对，就是其实他就有点不满意了、
0: 嗯、
1: 心想我想你为啥堵在我前面呢，你这个虽然是业主、
0: 嗯、
1: 但是你这个越野车你堵在前面、
0: 嗯、
1: 所以我就干脆不移了、
0: 嗯、
1: 对吧，我这个我就给你拖一拖。好，结果业主发现，就是当天的，就是7月1号，说到这儿还是第二天的啊、
0: 嗯、
1: 第二天的下午6点多，这个业主闵某回了车位一看，这彭某某的红色车居然还没有移走，于是他就再把自己的越野车又停在了，堵在了彭某某的车前、
0: 嗯、
1: 又联系了物业，说必须要他当面道歉，要不然的话我就不挪车了，就是这个物业车就是这个业主就不肯走了、
0: 嗯、
1: 啊。那后来呢，在晚上这个7点多的时候呢，物业又联系，我觉得物业也挺惨的、
0: 嗯、
1: 就是在中间各种斡旋联系彭某然后呢说可以陪他一起去和业主协商，结果这彭某某说在外地出差，其实他这个时候在家里休息、
0: 啊、
1: 就他又撒谎了、
0: 嗯、
1: 啊，就是这彭某某又撒谎了，
0: 来气儿了，就是还是心里有气，
1: 就掐起来了、
0: 嗯、
1: 晚上9点多的时候，这个彭某某呢就联系了他的男朋友雷某某啊，94年出生的，在长沙市体育训练竞技管理中心工作，是工作人员、
0: 嗯、
1: 然后这个她男朋友到小区之后呢，就把车又停在了这个越野车，就是这个民某的车头前，就掐起来了，掐起来了啊！然后这个彭某某就报警了，报警了啊、双方就吵起来了。民警协调之后呢，是这个彭某某道了歉，就是相当于这个临停的这个车道了歉啊，就体育局这个彭某某道歉，并且呢把车钥匙交给了物业。那民警要求民某就是这个业主移车，这个。民某呢就说车钥匙被他的爱人带到了外地，移不了、但其实他也撒谎了、后面核实说他的爱人其实在自己店里，就其实就是两个人
0: 开始较劲了，
1: 都不肯退步、
0: 哎、
1: 后面啊就不说了啊，这个调解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把四次调解啊、五次六次，经过了六次调解啊，朋友们，这个后面的调解过程我就不说了。总体来说呢，就是前面几次调解呢，都是那个彭某某的父母出面的、就是他自己不出来了，那个业主肯定是不同意，啊，并且呢，这个里面还提出说，这个要求就一度说要求这个彭某某的男朋友要赔50,000块钱捐给广西灾区，还有这种要求 啊，就是后面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7月10号，其实这个事儿已经闹得很大了，就是人尽皆知的程度了。第六次调解在7月10号，长沙市体育局和属地的相关负责人分别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最后在晚上的6点的时候，两个人双方才达成和解。是怎么和解的呢？就是这个体育局这干部彭某某以当面和书面的形式向业主民某赔礼道歉，并给予补偿，具体补多少没有说。就是这个，就是最后就是双方和解是这样的。那么处理的结果呢是这样哈，现在呢这个长沙市体育局已经把这个彭某某做停职处理了，然后呢纪检监察机关对他会开展进一步的问题的核查啊，就然后是这个体育局深刻警醒，说引以为戒，加强干部队伍管理等等等等啊，欢迎大家监督，就这样啊，就整个过程，哎呀，说起来就是各种掐呀，就是其实双方都可以，都这个事儿本来如果任何一个环节稍微退一步，都不至于闹到后面人尽皆知的程度，其实也浪费了很多的这个公共资源。
0: 是最后闹到了就是这个有单位的人的单位，
1: 哎，有单位。
0: 是吧？
1: 您说的很准确，有单位的人
0: 有单位，那另外那个人肯定是没单位。现在看我看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就是现在这个这个咱们社会上现在这个面临的问题，大概现在就是这个问题。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最后得到解决了？也是到7月10号，
1: 就单位出来出面调解，
0: 单位出面了。为什么单位出面了？因为舆论已经浪得风雨
1: 是，就是后面矛头都对向长沙市体育局了。
0: 对，都变成你这个这叫公众人物，不是公众人物了，叫公家单位。你是个公家单位的人，所以呢，或者体育局就出来，幸亏是体育局。如果你是什么这个公安局什么的，你就麻烦了
1: 啊，
0: 是吧？体育局还没有什么大的公权力，你管体育的
1: 啊，
0: 是吧？就说现在社会上，所以这个情绪呢，我觉得发展到最后，甚至到有些这个央视评论还发表了什么什么，你、
1: 就说你连那个车位你都占人家的，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吗？
0: 对对对，站到了这个高度。之所以能上这个高度，我觉得是适应了一个当前的社会上的一种情绪，就是大家对公务人员这个普遍这个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在私德上也具备比一般普通人要高的私德，所以为什么你私德要高，所以你才能够你搞的工作就为人民服务嘛，所以你不能跟人民这个普通人民啊一样。你必须要在道德上要高一点，这个是一个普遍愿望，这个愿望咱们觉得也合理，是吧？就说你既然是在一个是这个手里掌握着公权力，
1: 就咱们不说这个业主有什么说啊，就是这个民某啊，民某在这个处理当中，其实他也说了谎，但是关键是就是你最开始本身占了别人的位置这件事情确实说不过去，
0: 就是不管就是这个事情，咱们不管说哪怕这两边都有错，但是都有错也是你有公权力这边
1: 的错，那是
0: 因为刚才说
1: 要求更高，
0: 要求你要比一般人要高，是吧？这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普遍希望，而且这些年为什么这个事情能越挑越大呢？也跟这些年咱们有很多掌握公权力的人，就公务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什么比较霸道啊，是这个一气指使啊，什么各种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大家遇到这种事情就往那方面联想，这个事情就这样。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有人挑事儿，就是在有人在引导这个舆论往刚才咱们说嘉定语，本来就是 啊，那某某街两个人都因为这个闹到派出所去了，
1: 对，
0: 因为这个车位的问题，然后某个人在前面加一定语，哎，公务人员，这么霸占车位
1: 啊，
0: 是吧？这里边当然他是霸占车位，但是你不要提公务人员这个事情，不会
1: 闹不到那么大，
0: 闹不到那么大，这个就是这个叫情绪上的，但是情绪上的我觉得合理，但是不符合咱们的基本逻辑。
1: 嗯，
0: 你对一个事情的判断，咱们不能这么简单。
1: 嗯，
0: 尤其现在这个事，你刚才你讲这个狗血，你看里边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实际上
1: 对，
0: 我觉得两边都有错。
1: 那咱们有时候有听众说双方都撒谎，这就不对了。
0: 对，双方都有错，
1: 就是其实后面已经开始情绪化了。
0: 对，
1: 已经开始互相就是已经不管对错了。
0: 对，
1: 反正你这样对我是吧？那我得反制你。
0: 对，
1: 就是、
0: 社会也不讲逻辑，只讲情绪
1: 了。
0: 对，不讲逻辑。
1: 然后有听众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业主在车位上焊了水泥柱子，所以车出不来了。
0: 嗯、那就是他业主肯定是堵住不让你出来了嘛。
1: 嗯，
0: 就是说他第一下实际上是在搓火。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实际上也有遇上这个情况。比方说现在很多这个地下停车场呢，他那个业主车位的标志并不明显。
1: 嗯，
0: 有些你看里边又黑乎乎的，可能你一看那个车位你就停进去了。
1: 嗯，
0: 停进去了，标志不清楚，这个也情有可原。但是这个时候你业主真正回来了以后呢，我觉得他第一下子直接把人家堵住，那是半夜呀，半夜你找人找不着，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是你刚才咱们叫零点几分他回来的嘛。
1: 嗯，
0: 回来就把车把人堵住，我觉得这个本人做的就不太对。
1: 这关键什么的，这里面也有点阴差阳错、
0: 嗯，
1: 就是他发短信呢，他又没有发给那个闵某、
0: 嗯，
1: 他发给了他老婆。
0: 嗯，
1: 可能他老婆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个道歉短信转给这个业主，所以这个开车的这个人，
0: 里边有种种的巧合，
1: 对，有一些巧合，
0: 巧合误会的错成、
1: 嗯，
0: 但是就是从我觉得从这个事件本身来讲。是一件小事儿，实际上就是一个邻里纠纷。
1: 对，
0: 邻里纠纷之所以扩大，
1: 我就看了半天，我说啊，就这事儿居然有，就是浪费了这么多的这个，因为您想这。媒体版面其实也挺金贵的，
0: 对
1: 吧？发这么多铺天盖地报道，然后体育局还要找那么多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还得双方得沟通吧。然后那调解了六次，每次都是什么，又是公安局，又是这个什么街道，又是派出所、司法所，各种调解，调解了好多次。
0: 对。
1: 就其实这个牵扯的人很多、
0: 啊，这不是说了吗？咱们纪委还要就体育局纪委要介入，还要继续再调查，
1: 后面还调查。
0: 调查他人品有没有问题？
1: 是啊，是
0: 现在就等于这样了
1: 是
0: 啊！调查他以前的这个任免是不是合乎规矩？
1: 嗯，
0: 都变成非常这事情已经挑得非常大，浪费很多社会资源。事情非常小，那就这个，但是发展的最大，刚才我们就讲了，在于整个咱们现在这个新媒体这种环境。
1: 嗯，
0: 新媒体这种环境呢，很容易把一些事情呢，尤其在有人有。有我是故意挑动的事，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故意挑动的。
1: 嗯，
0: 甚至有咱不敢说是谁啊，就是说有人在故意挑动这个事，把这个事情把公众的这个情绪往对公务人员这个的仇视这上面去引。
1: 您知道吧？就是有时候
0: 故意制造社会矛盾，
1: 有时候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通报出来的情况哈，就是比如说就像您说的，有人挑事儿的，那挑事儿的他原因是啥？有时候他并不是跟这双方有什么利益关系。他就是为了流量，
0: 对，
1: 就是他这么写才有可能有流量，他不这么写呢，没人关注，
0: 没人关注这个事
1: 啊。你说啊，这个有个人把人家的位置占了，这种事情就是你也就是日常，我们有时候看不清楚这个位置到底是固定车位还是什么的，那不是很正常？我们的车位也被占过，而且我也遇到过那种你打电话，人家好像过来挪车还挺不情愿的，明明就是他占了你的位置，对吧？那这种也有，对吧？但是过了就过了，不至于说哇，这个搞得现在搞这么大，
0: 对，甚至一下就把这个人的这一次这个停车的纠纷弄成到时候他有没有为人民服务上升到这个高度，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有点上纲上线了，
1: 嗯，
0: 上纲上线了。即使我们现在社会上对公共人物的要求比较高，我们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把很多事情去扣帽子。
1: 现在就是已经对他是那种就是暴风骤雨般的网暴了。
0: 对，这绝对是
1: 网暴了。
0: 暴了你对于这个叫彭某某来讲是不公平了，我觉得。
1: 有朋友说，物业如果加强巡逻，及时发现就可以避免纠纷。
0: 嗯，
1: 那这个事情里面就是太多如果了。
0: 对，太多如果。
1: 太多如果了。
0: 物业肯定也有责任，包括你的标牌不清楚。
1: 嗯。
0: 那你知道吗？你如果这旁边竖个大牌子，就是私人车位，
1: 对，
0: 绝对不能停。那这个是不是里边有他的责任？也有，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还不是追究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在探讨这种现象，是在新媒体情况下，确实有些事情，容易被放大，
1: 嗯，
0: 很小的东西放大到很大的矛盾，
1: 是。
13: 听不过去那些缺口，阳光是最后你的拳头，把一击毁了。
1: 好，这个话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啊，这真的是光介绍背景介绍了半天。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吧，说说新快报的一个报道啊，32万彩礼女方到手才12万，婚后两口子一算才发现不对劲儿啊，才知道什么呢，有20万是被婚介所的服务人员给截留了。哇，这也是够离谱的啊，就是相当于夫妻俩这个之前一直不知道啊，后面才发现原来大部分钱居然都被婚介所给拿走了啊，还有这种事情。最近呢，这个是陕西省西咸新区法院审结的一起这个婚介服务不当得利的这个。

0: 2万块钱，并且呢约定在领证前付清款项。为了给他找一个好人家啊，这个假婚介服务所和外地的乙婚介服务所合作，就安排他在异地相亲。那在乙婚介服务所的介绍之下呢，这个李先生和陈女士呢就成功签订了一个叫婚前介绍协议书啊。这个眼看婚事就快成了啊，中介服务人员呢又转头给双方报了不同的彩礼数，对男方说女方要32.3万元彩礼，一分都不能少，但是对女方呢又说男方只给12.8万元的彩礼，多一分都没有啊。结果5月9号的时候呢，就是当年啊，这个男方呢就满心欢喜把32.3万彩礼分批转给了这个婚介所的工作人员和老板啊。第二天呢，这个女方就收到了12.8万。剩下的这个钱呢就被这个婚介服务费的名义给收走了。后来夫妻俩收支的时候才发现居然20万的差额都被截留了啊。那后面呢就把这个以婚介所的员工和老板就把他们告上法院了，那要求这个叫什么返还不当得利19.5万元啊。那么后面呢法院审理查明呢就说两个被告呢收取原告32.3万元之后，仅向女方支付了12.8万元的彩礼，这个是属于就什么，就是不符合的，确实是有问题啊。那么后面呢，就是要向原告返回10万元啊。那么后面这个提起上诉呢，还是二审维持了原判。
1: 就这个事情挺有意思，就是在于就是他这个法院。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问题啊，就是就很奇怪，可能这个事情他这个新闻人也没说清楚，因为在这个你跟这个婚介所签订协议的时候，服务费是多少应该是写在这个合同里边的，是吧？就是说我这个要交介绍对象，介绍成了需要付服务费多少钱。不能说因为他后来法院判啊，因为这个两边这个因为他涉及到两个婚介所嘛，牵涉的人员比较多，这个所以呢这个花费也比较多，所以呢退只能退给19万，原来19万嘛，只能退10万，剩下9万多你就得当服务费了。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合理。甚至说可能这个新闻
0: 退少了
1: 啊，退少不是因为你服务费是说定的，当时说好的，而且这个是你是以彩礼的名义给人家的，彩礼的名义是你这个婚介所是不能介入的，人家是给对方的钱，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上可能有点问题。那现在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在新闻上讲啊，这个那个法院判的很离谱，就是说本身服务费按道理来讲合同上一定会有约定，没有约定你不能把人的彩礼钱给对方的钱刻为己有，这个成诈骗了，
0: 对呀、
1: 是吧？这成诈骗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我觉得是
0: 要不然就是没写清楚。
1: 对，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倒是想说说这个彩礼的问题，现在这个怎么这么脑袋大呢？就是这个最近我这个在这个我母亲住院，我在陪着住院的时候，他那个护工也在讲，我那个请那个护工河北的就讲，现在儿子要结婚他很发愁，为什么对方要彩礼要28.8万？河北很穷的一个地方吧，他在讲现在农村结不起婚了，那这个其实现在这个彩礼啊，又怪不得最近几年中国每年不是都有一个一号文件吗？每年年初中央都发个一号文件，都说农业的问题。你看最近几年，连续几年了，连续3年了至少，一号文件里面都首要都提农村那个彩礼过多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府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
0: 确实啊，这个彩礼一方面太高肯定是不合理，另外一方面你说这个男方给了最后发现哎也没到女方那儿去，这个就问题也很大，是吧？
1: 中间还存在诈骗的问题。
0: 好，那我们这时段新闻超广角要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稍后晨晨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我们来聊聊这个功夫女足啊，有很多朋友都想聊呢啊。好，我们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啊，稍后晨晨跟大家继续来说说新闻，稍后见。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0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我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两部我们广东叫什么粤产电影啊，今年非常非常的猛啊，一部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了，给阿嬷的情书又有新的消息啊。什么新的消息呢？就是在新加坡取得了非常 好的一个反响啊，这不断的加场，并且呢，拿下了新加坡2026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也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就是他这个新闻报道的原文就是这么写的啊。那我也看到有网友说，那2026年还没有过完呢，那我们就说他加一个叫什么呢？加一个前缀，就是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2026年到目前为止的亚洲票房冠军啊，你可以这么说啊。为什么会有人有这个争议呢？因为觉得有可能功夫女足后劲儿也很猛，是吧？毕竟周星驰的影响力在那里啊。功夫女足呢是，周星驰20多年之后再度回归功夫加体育励志的这个题材。 大家想不想去看啊？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里，晨晨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您可以在我们那个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找到我，好吧？然后呢，跟我说说您对于这两部电影的一个看法啊。那其实呢，这个《功夫女足》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哎，很像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你知道吧？它特别的，就是你知道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就像你知道奥特曼永远都能把怪兽打败一样，你是知道最后他的结果就是肯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他一定是拿冠军，对吧？就像《飞驰人生》就这一类的励志片，都是大家知道了结果，但是呢，过程他怎么去这个设计就很重要啊。那这部电影呢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功夫女足》电影，我就不剧透啊，不剧透。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就是到底它好不好看？现在在 网上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非常厉害啊，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不去看，你还很难去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有的人觉得特别好看，但是呢，也有人觉得特别的尴尬，就是看完之后觉得这啊就这，是吧？就是像觉得不太好的点啊是什么呢？就网上我们说网上的评价啊不太好的，一个说它的特效有问题，对吧？然后呢，还有说这个 演员的这个演的这个表演呐，还有包括剧情啊都很尬啊，就是这个是网上的一些负面的评价。但是也有些很好的评价，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周星驰的这个电影的风格，这个无厘头的风格，他保留下来了啊。还有人说这个电影很好看啊，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买票去支持的。嗯，还有的呢，很多人说欠周星驰一张票，对吧？就是因为以前看周星驰的电影都没买票啊，就欠他一张票要去补一张票，那 当然这个说补一张票的这个啊，今天还有一个媒体，我不说是哪个媒体了啊，那个标题起的很有意思，说看完了电影觉得周星驰倒欠我一张票啊。那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觉得倒不至于。

大家在电影院的这些观众们，时不时的大家都在发出这个笑声，就都觉得哎呀，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他的一些桥段的设计还是很周星驰，就是你会发现他确实是亲力亲为在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说他亲力亲为呢？因为网上之前也有一些说法说，哎呀，你看看，估计是又是出来圈钱之作啊，就觉得好像是不一定他花了多少心思在里面。但是其实这部片子是非常明显的周星驰的风格，他确实是就是他往常的那些风格。那你说是不是这个片子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呢？如果让我来打分啊，我觉得它应该能打到个7.5分左右，就是它肯定不是一个烂片，但是你说它很精良，好像也不是很精良啊，就是它的这个整个故事讲的是完整的，但是里面呢，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好像有一些这个仓促的部分啊。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看的啊，觉得最好看的是孩子。并且这个还不仅仅是在我们家发生，在网上有很多人说这个小孩发现，就是很多孩子觉得这个剧很好看啊。我们家孩子的给出的评价就是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所以这个时候我也不禁要反思一下啊，其实可能不是周星驰变了，而是我们大人，就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观影的人，大家的这种观影的这种习惯，或者是我们过于太复杂啊。如果你简单的回归到简单来讲，它就是搞笑，就是回归到搞笑本身啊。然后呢，在搞笑之余，其实它也有再深层次一点的这种，就是比如说对于这种自己热爱的事情的一种极致追求的这一条线啊，包括有的人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这个线哈，这个线还是比较明显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里面讲的就是中国队。但是他名字不叫中国队啊，叫峨眉队啊。然后呢，对什么珊瑚队，珊瑚队其实就是澳大利亚嘛啊。然后大和队就是日本队嘛，还有那个还有一个队叫什么，叫就里面的队伍其实很明显你是能看得出来它对应不同的国家，但是它没有叫这个国家的名字啊。那最终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中国女足夺下冠军这么一个故事啊，还是很正能量的一个故事啊。如果说大家对于周星驰以往的这种电影的风格是比较接受的啊，就是你觉得他过去的这些经典的影片好看啊，那我觉得你大概率是能够接受这部片子，会觉得哎，确实是很好笑啊。但是如果你对他之前的那种片子，就是无厘头的那种风格，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有点 get 不到，就是有点好像不是很能看得懂，或者不觉得好笑，那可能这个片子呢就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看了啊。当然这个就是这部影片哈，它的我觉得很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就是在当下这种电影市场本身就不是特别景气的情况之下呢，它还有勇气对吧，然后制作一部电影并且在这个时候上映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点赞的啊。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走进电影院，并且对这部片子的期待呢不要拔得太高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是很不错的啊。有朋友说你说的媒体可能是新周刊啊，我们关注的是同一个啊，是同一个，但是新周刊他自己也没有，他不是说代表他自己的观点，因为我看到那句话就是打双引号的那句话啊，说道歉一张门票那句话呢是他引用的，引用网友的话啊，但是他确实是用在标题上了，我觉得这句话也就是说这句话的网友啊，我觉得稍微有点过了，就这个电影没有真的没有那么烂啊，但是你说它特别特别精良，我觉得就是没有到那种程度啊。在我心目当中周星驰最优秀的电影就是功夫，我反复看了很多很多次，就是功夫里面的所有的桥段基本上我都记得啊，但是其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有的作品我也不是特别能接受啊，但是周星驰有很多的粉丝啊，我不属于周星驰的那个粉丝的行列，但他的作品其实很多还是非常好的啊。那说到周星驰的这部电影啊，还得感谢深圳，如果没有深圳的话，可能他没有这么快能够出来。刚刚有朋友说很应景，在世界杯期间就这个电影，确实啊，就是这个电影感，就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好。
他的选的上

应的点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正好是世界杯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四强的这个比赛，对吧？世界杯。另外呢，就是它是一个暑期档，孩子们都放假了啊，所以它这个点选得非常好啊。而且呢，有几部影片为了避其锋芒，就是直接改档了。本来有几部影片是准备在这个时间点去上映的，一看这个功夫女足要来，赶紧先撤啊！这个。赶紧要不要跟周星驰撞档期了？为什么会这么临时啊？因为周星驰的这部剧到底什么时候上，其实是才定下来的，就是七月，他之前有一个预告片说还在剪，如果剪得完呢，就7月11号上；如果剪不完呢，就推迟一点上。就其实是他的这个档期很临时啊，但是后来一定下来之后。那个有一些其他的影片就纷纷让路啊，我们改期让得好啊，让得好，因为确实很猛啊。现在这个票房多少了呢？最新的一个预测啊，就是它这周末上映之后就已经突破5亿了，然后最新的预测呢，就是总票房的预测已经上调到了20.05亿，就之前预测的票房是大概是20亿左右，那现在呢就是已经往上调了，调到20.05亿元，说明这个大家就是这个专业机构啊，对这部片子后续的票房还是很有信心的。有朋友说很好看呀，别想那么多，就单纯的看这部电影就觉得很好看啊，这我们评论区出现的朋友，对吧？确实是啊，就你不要想太多，你如果想太多，你就会觉得它太简单。但如果你不想太多，你就沉浸式的沉浸在这部片子里就很好，对吧？在它的这个平行时空里就很好啊，你不要想想其他的啊，想的太多就不好看了啊。还有朋友说之前跟朋友一起去看过这个周星驰的电影，他说他自己觉得很好笑，但是朋友觉得很尴尬，无厘头，看不懂啊。确实啊，这个搞笑它也是分不同的风格，周星驰的这个搞笑的风格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啊。像这个哎，你就不要说周星驰了，我发现我跟家里人看的那个搞笑视频的风格都不一样，我比较喜欢看那种一个人扮演多种角色的，比如说戴个假发，就一家人都是一个人扮演的，我很喜欢看那种。但是我们家这个其他人就不一定喜欢看这种风格的，他就喜欢看那种什么很成体系的那种，就像类似于什么陈翔6:30，喜欢看那种啊。我就很喜欢看那种叫什么劣质特效，一个人从头扮演到尾的，我喜欢看那种啊。所以每个人喜欢的口味还是不太一样啊。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时间不多了啊，这个今天还没有跟大家推荐我们小黄车里的东西啊。今天有一个我们一号链接的梨子啊，大家如果是天热，想要吃水果，对吧？这个很适合啊。水晶梨哪里的呢？是我们广东的，广东这个连州的清远连州的水晶梨啊，我尝了，确实是。 汁水很丰盛啊，就是很好吃啊，清甜爽口啊。这个梨子是这样的，现摘的，就是你拍了之后才给你摘啊，就是现摘现发的。并且呢，这个水果是这样，就是你今天能买到，明天就不一定能买到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吃梨子啊，喜欢吃这个这种就是新鲜的水果，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一号链接啊。这个水晶梨呢，在。 就是现在是属于当季的季节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包装也是很不错的哈，就是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就是画的叫什么印的这个水晶梨啊，就是你自己留着也很好，送人也不错啊。那这个呢是有5斤装，有10斤装的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另外呢，这个小黄车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物啊，有朋友说今天没有龙眼了吗？你看看。 是吧，上周没买，这周就买不了了，因为已经卖完了，这个龙眼被摘完了啊，上周这个我估计可能龙眼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发货发了一批之后，它那个果园的龙眼被清空了，它就没有了，所以没有龙眼了，现在龙眼下架了啊，这个就卖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要买梨子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好吧，就我也不知道它明天还有没有啊，这是很突然的，像那鹰嘴桃也没了啊，这个上周上的鹰嘴桃也没了啊，摘完了，就是很有限，产量很有限，这个都是广藿行天下的，就是广东的一些特色的水果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说了这个周星驰的这部片子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说说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有一些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在海外啊，这个捷报频传啊，从6月18号开始呢，阿嬷是首先登陆了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然后25号呢，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上映，26号。 6月26号进入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和日本市场， 7月8号亮相亮相法国银幕啊，这个就是在海外它是有一个时间点啊。那这个在海外的潮汕人，对吧，终于可以向身边人去安利故乡的阿嬷了。就之前我之前我之所以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就是因为身边潮汕的同事天天跟我说好看好看，一定要去看，你怎么还没去看， 看了还得出个评论是吧？就是说，哎呀，这个连央视都报道了，人民日报都报道了，你不啊？你不出一条评论吗？好好好啊，对，我就看了一下，出了一条评论啊，反响还是很不错啊。就是那个评论点赞的朋友很多啊。那现在呢，这个在海外的潮汕人，对吧？这也可以跟身边人安利了，对不对？这直接就 可以在这个海外去观看这部影片哈，而且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发回来的，就海外的这些博主发的视频啊。你像在这个马来西亚哈，他们主创就是那个主演呐，还有包括导演呐啊，他们从应该是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哇，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就是那个 观影的粉丝啊，围得水泄不通，就中间有一条那个道，那条道还是用那个专门的那种铁，那不锈钢栅栏，就把它隔起来的，还有手拉手的安保人员，就是火到这种程度。而且在马来西亚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啊，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情节是什么呢？也不叫情节，情景。

那个场景一下子就好打动人。饰演木生的那个男主角啊，瞬间那个眼睛就红了，导演的眼睛也红了。你要想到他们是在马来西亚，他不是在国内啊，就是你在海外，然后大家都在用潮汕话合唱这首《月下煮茶》，那种感觉啊，大家就脑补一下啊，这个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情景。而且呢，这个在新加坡哈，就是最开始八场这个潮汕方言版，一共是4800张门票，一个半小时就全部都抢光了啊，就是票卖的非常好。后面呢，这个片商又4次向影院申请加映，累计获批56场潮语专场，一共有2.36万张戏票被抢购一空。那么现在呢，这个新加坡的最新票房是突破了200万新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1050万元啊。你要想到新加坡的这个本身它的人口就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上映呢，就是我看到采访这个观众啊，观众给出的观后感，就大家都是边哭边说呀，边哭边说，这是我们家这个，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阿嬷也是这样的，或者是啊，我们家也有这样的故事啊，哎呀，就是特别的有共鸣，就是讲的就是一个很多人家里发生的事情啊。所以确实这个我现在发现什么呢，就是因为潮汕人他们很多去到了海外哈，阿嬷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潮汕电影到了海外其实是他们的舒适区，你发现没有，就是海外的市场有大量的这个潮汕人在推荐这部片子啊，相信后续的这个票房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啊。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啦。如果大家还要来这个购买一些我们的这个商品的话啊，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逛一逛下面的小黄车。那我们广播的节目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

0: 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为各地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提供参考。记者谢欣报道，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下午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提前批本科非军检院校及教师专项投档工作已经完成。物理类非军检院校中，清华大学以683分拔得头筹，北京大学紧随其后为678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别达670分和661分。教师专项方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体育类最高达615分，音乐类和美术与设计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备受青睐，最高投档线分分别达到了548分和542分。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到16号，受到南海北部季风槽北台影响，全省中南部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大部高温缓解。广州市区明天多云到阴，有大雨，局部暴雨，27到32度。 深圳公安近日按照全省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统一部署，组织开展涉枪爆风险集中打击行动，成功打掉三个售卖铅弹模具团伙，捣毁一个生产枪管窝点，一举抓获嫌疑人28人，缴获各类枪支19支，对涉枪爆违法犯罪进行全链条打击，实现打团伙、倒窝点、断链条的打击效果。粤超常规赛最后两个比赛周第10和第11比赛周的赛事将分别在7月18号、7月25号同步进行。粤超第10比赛周的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到15号22点截止。7月16号12点，中签的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已经中签。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到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的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罚。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经在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美国关岛西偏南方向大约9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海神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美团骑手张亚飞。奋进15，直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我送过无数外卖，也见证了很多普通人的奋斗。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工友们别怕平凡，拿起笔把咱们劳动者的故事讲出来，让时代看到我们的光。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12: 准备好了没有？
11: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1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2: 阳光、
11: 沙滩、
12: 美食、
11: 冒险，
1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1: 都是心灵的洗涤。
1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3: 出发吧。
11: 这里是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10: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多
11: 太丰富了，
10: 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11: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但是今年呢，我们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0: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 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11: 西宁
10: 啊、敦煌啊、
11: 成都
10: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11: 那真的是、就这几个地儿啊。那天你知道我亮亮是那个各种我们母乳爱的志愿者都是妈妈嘛，然后一个宝妈说啊，亮姐你们这个研学专列可太好了，
10: 性价比超高。
11: 他说一个是超高。

0: 哦，一个是他是三个暑假去了这三组地方，就成都那个天府那
1: 我们一次就给你搞定。
0: 对，他说你包括像这个敦煌啊、西安，他们很多是分开走的嘛，因为咱们还去西宁、青海啊什么的，跟甘肃嘛。他说这么大的地儿，你们一趟火车都解决了，是我三个暑假去的。
1: 我觉得这就是包火车的好处吧，你不用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一路就跟着火车跑就行。
0: 大家都说哇，洪亮组合牛啊，怎么连火车都包起来了？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0: 去年我们只是有几个车厢的小伙伴，
1: 对，
0: 今年都是咱们专列了哈。
1: 是的，哇，我回想到去年，你看我因为我俩是在北京团上，所以就是从这个北京才跟的团，之前是去了这个安徽，然后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内蒙古，然后在河南啊，一路上几乎是没有差评，小朋友们到最后完全不想回家，有家长说你们这团这么长，你觉得长，小朋友觉得短哦。
0: 对，还恨不得加14天。当时我亮亮姐跟
1: 我俩不行了，
0: 说太费主持人了。而且当时因为我是最夸张，我是缺4号就已经从北京挪威，然后直接无缝飞到了北京团。咱们北京是去环球影城啊、故宫啊，还有去公益组织啊那个经典线。当时呢是红红是从这个是从头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又从这个北京的团跟大家好不容易 say goodbye 之后，就是真不舍得嘛，就玩得太开心了，然后
1: 哭着 say goodbye， 笑着上另外一辆火车，
0: 笑着上火车，然后一到火车上看到像李展高啊，看到了还包括我们长白山的很多
1: 男神。
0: 男神呐、啊，还有是洋洋吧，就是那个跟着我们一块去东北的，然后他也是都在这个火车上，有很多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伙伴或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上这个研学专列，他们都觉得家长觉得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很多家长早就已经在群里等着了。哎，洪亮组合，你们的这个研学专列怎么还不来呢？
1: 这不就来了吗？
0: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怎么报名，如果新的朋友怎么报名呢？
1: 很方便，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了之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呢就能收到一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儿，发送之后也可以收到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当然我们进群之后还会给你一个我们单独家长沟通群的这个二维码哈。
0: 对
1: 啊，里面就有我们专业的客服，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来提问，
0: 直接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1: 是，现在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全部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吗？
0: 当然不是，
1: 当然不是啊，
0: 因为火车是个交通工具。
1: 对对对，
0: 它有的时候是要在火车上住的，
1: 要过夜。
0: 对，
1: 就五晚。
0: 就是绿皮火车啊，其实我跟你说，孩子住这种火车还挺有意思的哈，挺好玩的，
1: 特别好玩。
0: 特别是很多孩子，你知道吗？像我儿子要坐绿皮火车，他特别有仪式感的，他觉得泡面跟火车是最般配的，孩子就觉得特别
1: 开心。泡面、火腿肠。
0: 对，然后每一次他说妈妈，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带他去广西，他说哎，我要带方便面去，就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火车，他第一反应是要必须带个泡面，
1: 是，
0: 这才是他独有的仪式感。
1: 对，是标配来的哈。
0: 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让孩子吃泡面的、
1: 啊。那当然，我们的。餐食是配备的非常营养健康的。
0: 对、
1: 啊、
0: 但事实上去年呢就有一些家长说哎，你们这个吃的咋样，我说其实你我们给他们做好的饭
1: 他们有的不吃就要吃泡面，
0: 还是要吃泡面。
1: 对，
0: 有的偶尔吃一顿其实没事了，家长不用那么的焦虑哈。
1: 对，
0: 当然了，就是我们会随全程啊，这个9880是全包价，
1: 一价全包，而且没有什么购物啊之类的，我们是不搞这一套的啊，
0: 不搞这个。而且我们很多地方呢它是有研学通道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们去故宫啊、去长城啊，它都有一个专门的
1: 通道，
0: 就针对研学的不排队通道的哈。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很感谢国家。你比如说去铁路，我们研学专列的火车停的地方都是有特殊的研学通道，不用跟那个社会上的其他进站的人挤在一起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组织孩子更加的便利、
1: 更加方便快捷。
0: 所以在这儿呢，请您让孩子自己选择。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坐研学火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
1: 其实我们暑假的团，像亮姐说的，就是闭眼入，都好玩，
0: 都好玩。
1: 对，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0: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啊。
1: 对，
0: 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1: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呀，说到每一次洪亮组合跟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出发，都会觉得特别美好的满满的回忆哦。
1: 是的，而且你们的回忆呢会通过音频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为在路上呢我们都会对大家进行采访啊。
0: 对，这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研学团的一个隐形福利，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洪亮组合做一次省级广电的直播、
1: 是的，
0: 还能有音视频，这些都能保存下来。
1: 没错，那么今年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练呢，7月29号到8月10号呢会正式的开启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咱们的这第一团也带着孩子们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像安徽啊、河南啊、内蒙古啊、北京啊。在去年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对孩子们进行了这个采访。
0: 对，孩子们其实你发现没有，哪怕不用经过培训，但是孩子们因为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东西他在现场看到了，他说出来他就是不一样，
1: 对，他有切身的这种感受跟体会了哈，而且还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0: 所以终不似少年游啊。
1: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这个在路上啊，现在刘红跟亮亮我们现在在孩子的车厢里，这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专属车厢啊。你叫什么名字？
4: 叫刘家豪。
0: 家豪是听说你自己听广播来参加报名的、你自己听了之后，你第一反应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想去哪里？
4: 我其实想去内蒙古。
0: 哦，你们最想去的是内蒙古。今天不止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们最期待的是大草原，你期待的是什么？
4: 什么
0: 大草原？
4: 对，我最喜欢吃，我想去吃那个
0: 就是、烤全羊。
4: 对，烤全羊，然后还是看那个草原。
0: 看啥？
4: 看那个草原啊。
0: 哦，怎么都是吃货呀，这半天。那听说你不光一个人来，还邀请你的同学来，是不是？你吃过烤全羊吗？以前
4: 没有。
0: 所以你这一次听说我们这个研学专列有烤全羊，就想着跟着我们一起来吃烤全羊。
4: 也不只是包养学，我其实还是，哎呀，14天我还觉得专列，然后呢我也没做过专列，我就觉得有点很有意思。
0: 因为全是一帮那个孩子在一起玩，
4: 是的。
0: 然后你还邀请同学，同学也来了。
4: 是的。
5: 你怎么说服你同学的？
0: 对，你怎么说服他？
4: 我就把他发到那个群里了，然后他们看到了，他们想来就来了。
5: 你没有强迫他是吗？
0: 同学，你怎么被你的亲同学安利的？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郑子楠。
0: 啊，郑子楠同学，你那个来了之后，你最期待哪一行程？因为咱们就是四省五市团嘛。
6: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去北京，因为北京是我们中国的首都，然后它的历史是悠久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文化建筑就是故宫，我对故宫比较感兴趣。
0: 那这次去到了故宫，是你第一次去？
6: 是的。
0: 你哪里印象深刻？
6: 太和殿。
0: 为什么？
6: 因为我记得就是给我们讲解的那个导游，他跟我们说过太和殿太和那两个字的含义。太就是指太极，和就是指那个天地人和，这是太和，太和殿的意思。
0: 哎呀，这孩子说的好好啊。你平时有学小主持人什么的吗？我觉得你的，我就觉得说话好有这个
5: 特别的流畅，
0: 表达特别流畅哈。你有一天会希望成为什么呢？主持人、记者、
6: 主持人？
0: 真的是想成为主持人啊。哇，这刘红是不是有一点被前浪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
5: 想成为我们的这个同行。那现在是有在上一些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吗？有纠正自己的发音啊，或者说表达能力方面都有在上是吗？
6: 是。
0: 要不要以后成为我们台这个小主播的一员？
6: 可以成为广州电视台
0: 广东台。我们是广东台。
6: 广东台更好不过，但是我想成为中央的。哇，
0: 要当总台的这个主持人。亮亮姐姐当过总台主持人，我是做少儿节目的，在中央七台当年啊。我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赶紧来本台吧，来本台有前央视的主持人。好不好？
6: 好。
5: 要不要来个那个绕口令啥的，现在会不会800标兵奔北坡之类的。
0: 你怎么能证明你学过主持人？你给我们溜一段什么的好不好？比如说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迅速的记住你。
6: 那我就来个绕口令吧。
0: 好，
6: 那就叔叔，你刚刚说就800标兵奔北坡嘛，
0: 奔北坡。哎呀，嫖了。
6: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 标兵怕碰炮兵炮，自己嗓子有点不舒服，
0: 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这要去北京玩累了是吧。但不管怎么着，跟孩子的这个聊天让我看到了他是有这方面潜质的哈。红红也有点这个危机感了吧，
5: 特别有危机感。而且我发现我们车上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去过的地方他们会记得里面的一些精华的亮点，然后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0: 所以这一次才哎，旁边还有一个你们的亲同学吗？这个也是
7: 啊，不是
0: 新朋友是吧？你这次最期待哪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幻思，幻是浣熊的那个幻。
5: 啊，好特别，
0: 好特别啊！真的有姓那个姓的吗？嗯，
5: 幻什么？
0: 幻思熊，
7: 幻是浣熊的熊。哦，不，浣熊的
5: 嘴瓢是会传染的，
0: 都嘴瓢了，都嘴瓢
7: 怪你。
0: 好吧，小幻同学，你小幻是幻思熊的熊哈、啊，请问你那个最期待哪一站？跟我们这次火车专列？
7: 我，
0: 那你来吧，你先来，你叫什么名字？
8: 曾祥坤。
0: 你最期待咱们四省五市哪个城市？
8: 河南。
0: 为什么？哪个地方？
8: 河南洛阳。
0: 是龙门石窟吗？
8: 洛阳就是说以前古代就是有很多很多
0: 经典的这些成语，对不对？
8: 对。然后呢，洛阳不是就是有很多古代的文化在洛阳吗？洛阳的古代文化就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然后包括河南也是我老家。
0: 哦，你是河南人，所以你回过河南吗？以前
8: 我回过。
0: 那这次我们去的洛阳啊郑州你去过的？
8: 郑州去过，但是呢因为我老家是在那个驻马店那边。
0: 哦，驻马店。
8: 对，然后呢但是所以说洛阳和郑州，我郑州好像去过一次，但洛阳就没去过。
0: 洛阳有什么成语？孩子们现场亮主播来个大征集。
8: 有个诗，洛阳亲友
0: 什么什么
5: 洛阳纸，
8: 洛阳洛有一个诗，不是洛阳亲友无相问，一片冰心在一片
0: 冰心在玉壶。
8: 对，冰心在。
0: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孩子们，
7: 洛阳纸贵
0: 啊。再说一遍，
7: 洛阳纸贵。
0: 还有呢？
6: 还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
6: 这位什么
5: 换小换同学还没有说刚刚这个。
0: 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方？
5: 想好了吗？
7: 黄山、北京、内蒙。
0: 哦，都期待。
5: 除了洛阳，那河南不期待。
7: 因为我不知道河南有什么好吃的。哎呦，
5: 哦，洛阳水席。
7: 河南有。胡辣汤，
0: 胡辣汤，哎，这真是河南的吧？而且我们这次还去少林寺吧，还有戏剧幻城。
8: 对，河南是有少林寺，然后呢，有就是那边有那个少林寺，就是好像，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了，但是我记得是河南有很多少林寺。
0: 而且还要去看龙门石窟哦，所以有期待的地方非常多。
5: 河南省的那个博物院，
8: 对，河南博物院
5: 还有戏剧幻城，
0: 戏剧幻城也是我特别想去。
8: 豫剧，
0: 河南有豫剧。
8: 但我不会，但我知道豫剧。
0: 李大哥讲话，
5: 李
0: 台偏，这是不是河南豫剧？
5: 是不是？
0: 好吧，你是河南人，你是真河南人吗？那个，你是一直生活在广东，对不对？
8: 对。
0: 所以你也好多家乡文化，这次去要去补课了，对不对？
5: 那你如果向大湾区的小朋友推荐你的家乡河南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什么？推荐什么呢？
8: 推荐河南的古代的文化吧。
0: 让我们一起去找呢。还有多少个成语啊？听说像到洛阳啊，很多地方都好多好多成语，好多好多美食。那我们期待一下吧。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

0: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

0: 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地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 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

0: 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000。

0: 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0: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 南海仲裁案裁

0: 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东今年正式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当前广州、深圳正在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随着第四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两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不久前举行的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胜超算系统，经过实测，持续性能达到了每秒2.19亿亿次，成为世界上首台持续性能超过每秒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而这次登顶是从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肇庆台报道，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林下经济三岔苦种植技术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的林下灵芝绿色循环经营模式及复硒技术榜上有名，相关的科技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加广泛的推广，为各地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成熟可用的技术方案。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防空部队在阿巴斯港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的无人机。报道说，这架无人机是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被精准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两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德国6月份至少有99人因为溺水死亡，是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的最高值。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 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一眨眼时间又来到了19:08，大家周一快乐呀！又来到了今晚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哎，啊，一眨眼呢，这个爽姐跟大家重逢的时间不足，不到一周，一眨眼她又要出差了啊！所以呢，最近呢也是很多的这些各方面的应急活动啊，还是需要大家去普及啊，需要去开展。那所以我们爽姐就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外出工作任务。那于是乎呢，这一周呢大家就只能陪伴我浩浩度过了啊，周一到周五都是我单播哈，都是我单播。所以的话，各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喜欢浩浩的啊，喜欢浩浩声音的，喜欢浩浩主持的啊，喜欢我们节目的，一定要多来多打卡多点赞，好吧，多叫你的朋友们能多关注点关注啊，尽量把我们的小赞赞点上去啊，然后都会感受到每个人的诚意的。

去，领导没有这个安排呢，就匆匆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刘伟同学啊，刘伟老师呢，他是家有喜事啊，家有喜事，浩浩不出差，爽姐全能型选手。那因为那个呀，因为外面那个应急广播金亮老师要去啊，金亮他要做，那作为另一个搭档呢，肯定只能选女的呀，他不可能两个男生去啊，啊，除非只有一个女生，要派个男的可能会派我，当然也不一定啊，可能就优先会派金亮老师，金亮老师或者其他老师没空才会派我出去啊。我们的有每个老师有专门负责的一些板块和任务的嘛，那所以咱们能做的就是随时随地准备好哦，随时待命。那个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做好这个悦享生活拜拜也行啊，也是好事啊，对吧？我们是守好大本营啊，守好后方的阵线，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能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能把自己的本分给做好，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你们不觉得吗？啊，所以为什么说不管在哪里哈，你们如果想见爽姐的话啊，明天呢、啊、到周五啊，你们都可以搜一下那个应急南岳普法万里行哈，南岳普法万里行这个应急管理的那个东西啊，搜一搜就能看到，它也会有实时的广播啊，直播也会有实时的直播，不过是在早上啊，一般来说它的节目在早上。那所以呢，换句话说，还是依然是这周啊，都是我了啊，大家不要再问爽姐去哪儿了啊，先讲了一下，当然她的那些颜粉们啊，颜粉们陆陆续续可能也会过来报道。但是我们就挨个告诉大家啊，现在在直播间的或者现在在这个收音机的各位啊，也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好吧？但我还是希望呢，不管是谁啊，都能够多来多听多支持多关注，肯定是好的啊，也是我们很需要的。以后也是台柱，我成你贵言，好不好？我成你贵言，要当台柱，那肯定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咱得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步一个脚印，先脚踏实地的做好眼前啊，做好眼前。再说了，其实没有什么住不住这一说的，现在哪还有什么住呢？啊，倒是没有这种野心，但是我希望以后就是哎，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准时锁定这个时间啊，听到我要听浩浩的节目啊，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和这个观念，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啊，我觉得能比什么住不住的更重要啊，对我来说有含金量啊，又或者是哎，浩浩，我专门过来支持你的啊，我专门这个放下手头的东西，我就想来听你半个小时，那我觉得这真的是那种成就感啊，不是一般能比拟的啊，也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好吧，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呢，还是真的是感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就是什么时候别人做主持然后疯狂在下面夸夸问杨浩呢，杨浩去哪了，他怎么不回来，那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啊。 OK， 好，那么也不着急啊，今天也是一周的开始，那想必各位可能多多少少有点疲惫有点累哈、啊。你来想当刚你感冒好点了没啊，一周过去了，之前又说自己生病了啊，这个着凉呢，感冒了，怎么现在好点没？其他的各位听收音机的朋友们哈，记得这个移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不管是黑音符还是绿泡泡哈，都可以看到浩浩。那最近过来呢，一起就是支持一下，或者是点点赞、留言、评论啊，聊聊天也是很不错的。头晕没精神呢、啊，记得吃药哦啊。中暑也有可能，因为最近的天气很热，尤其是这几天的广州啊，天气巨热，以后也跟大家提一提啊，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最近的大广东以及整一个沿海啊，各方面不管是因为台风的影响还是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啊，总是很极端啊，这样的一些气候总是很极端，所以要跟大家提个醒啊，所以以后夸夸问号好啊，孩子好讲啊，孩子好讲啊，啊，冇话饼啊，啊，顺住先，听住先哈。OK 啊，我们先来一首歌吧啊，我们拍拍床啊，该点关注的点好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哈，再次欢迎大家。

OK 啊，一首非常甜蜜又有动感的来自品冠的珍珠奶茶哈，大家最近爱不爱喝珍珠奶茶？可能到了天热就特别喜欢哭哭的喝，对不对啊？有什么就喝，喝起来就很爱喝。那反正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有些甜度太高的，或者是热量啊各方面呢、啊、比较高的话呢，还是能少喝，尽量少喝一点。啊、哦，就不要说到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又胖了啊，或者是一体检呢，这不达标，那又高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啊，不太好了。好，那么说到这个天热呢，肯定我们还是要有所防范啊，起码要知道一下最近大概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去到什么情况啊，去到什么程度。那么呢，也是啊，咱们也要学习一下爽姐的这个习惯哈、啊，跟大家讲讲天气，哪怕一周的第一天，跟大家讲一讲啊，预告一下后面这几天，让大家呢心里打个底啊，防患于未然，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吧，那么广州的天气是又要变脸了啊，什么强降雨啊、雷电啊、大风啊等等都会接踵而来。那么能够摸透广州天气的，我估计你就是本地大神了，哈哈，你就已经是过出经验门道来了。那么前几天呢，大家都知道被这个台风的外围下沉气流啊，也是死死拿捏。那么白天可以说是哇闷的不行，它热就算了，它还很闷啊，这个温度还巨高。所以整个广东的人感觉自己在遮遮包里面啊，就密闭的一个遮遮包里面。那么走出空调房，就感觉那种热气的升腾，瞬间供上来那种热气啊，即系成个房间门口同埋入边空调房出嚟之后咧，哇！啲热气攻心攻鼻攻晒面啊，而且呢，所有刘海啊，就是我自己那种刘海，我就特别怕。我每次会把这个刘海掀起来，然后拿纸巾这样去擦擦我这里的汗，然后再放下来，啊，这种感觉就所以这种刘海啊、头发呀、啊，因为汗湿了，因为出汗直接贴到这个头是很难受的事情啊，很难受的事情，好吧？那么所以呢，这个持续暴晒之后，我们广州的天气又将如何呢？啊，跟大家呢也一起分享一下。那么首先呢，广东将迎来这个高温加雷雨啊。双重暴击啊，一点不开玩笑啊，唔同你讲笑嘅。这个预计呢，从今天开始啊，这个雷阵雨会增多，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就会有所缩小了。那么14到15号，也是明后天，中南部的市县降水进一步明显啊，大部高温缓解。所以有时候啊，你觉得大自然就像这种温度调节剂。就热的你不行，然后呢突然给你下个雨降降温啊，感觉降的差不多了，又给你哇全部蒸发掉啊，瞬间又热的不行。所以亚热带天气就是这样子，热就很热啊，冷就很冷，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习惯习惯，好吧，习惯习惯。那另外呢，这个今天开始呢，广东省的中南部市县呢多有这个云见阴天啊，什么雷阵雨啊、局部大雨暴雨，这就不用说了啊，肯定是有的了。那么其余的地方呢也是分散的雷阵雨，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小。现在这几天我们基本上，尤其这个周末，朋友们啊，你在广东应该会感觉到这个周末大部分的到处的天气都热得不行啊，热到飞起那种，真的啊，热到一层皮的，就我都不敢轻易的骑车上班了啊，动不动就两只手熏黑的，看到了吧？啊，明显吧，各位朋友们，通过这个镜头，很明显吧？这分层了，你看我这个手臂，知道什么叫颜色，然后有一个渐变色，看到了呗？有一个渐变色，从这里开始，超级渐变的，朋友们啊，这就是现在的天气，这就是现在的天气哈。所以的话呢，要注意一下，不要晒伤了啊，晒伤了可能就回不去了啊，看到吧？一样的。OK， 那么最高气温呢，如果是南部市县是31到33，也不凉爽啊，也热。其余的地方还是33到36啊，反正35以上已经是热的不行了啊。那么14到15号呢，这个广东省的中南部也是多云到阴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其余的地方也是雷阵雨啊。但整体来说就是一句话啊，因为马上要来暴雨了，马上要来雷阵雨了，所以呢温度会稍稍的降下来一丢丢，可能这两天是38、39度，我今天开车反正看到40度，
然后下面啊，但是这两天之后呢，可能就变成30到32度左右了啊，其余地方也是32到35度左右啊，反正要注意一下，还是会中暑的，35度还是热死你没商量，好吧 ？OK， 另外呢，这个蒸煮模式啊，即将上线啊，广州呢也是啊，正式的又要下雨了，预计呢。今天还是多云，那么但是雷雨已经蠢蠢欲动了啊！如果想说趁呢几日想晾下衫、晒下皮啊，想晒啲嘢嘅，或者晒下咩菜干啊、晒啲药材啊，甚至乎晒下米啊，类似咧就小心啲啦吓，尽量不要晒啦，因为晾晒有风险呐、啊。那么星期二开始咧就受呢个季风槽嘅影响啦，咁有中到大雨嘅降水过程，并且伴有时强嘅一个强降水。雷电啦、啊、短时大风啦、啊、等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的。那所以呢这个天气节奏变化贼拉快。请大家呢多多留意啊最新的预警信报了。那么整体这一周啊这一周的天气呢啊反正从今天开始到周日都跟大家说一说了。那么今天到周日呢整体的气温都是26度啊最低气温是25、26度最高是到33度。啊，今天到36，从明天开始，明天开始到周日最高不会超过33度啊，无非是32、33左右这样一个幅度。那么主要一开始都是多云到阴天，多云到阴天是一个主要的天气。那么同时会伴有什么呢？明天局部会有暴雨，然后后面这几天啊，3、4、5、6啊等等这几天呢，一般都是中雨啊、中雷雨、雷阵雨等等。那所以这些雨呢？可能来得快去得快，阵雨嘛，所谓阵雨一阵阵的、啊、即是来一来就走了，那就来得快去得快，也会打你个猝不及防，所以各位、啊、也要注意一下、啊、像一些小朋友啊，比较小可爱，上班上学的过程当中、啊、当然现在放假了、啊、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别淋雨了、啊、又感冒，可能感冒好久都好不了、啊、在这里点名我们的小蛋糕朋友、啊、到现在这个病生了这么久了还没好，所以要注意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得去吃吃药了啊、哦，去看看医生了，不行的话 OK， 反正大家注意一下你们那边的这个天气怎么样，也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分享哈，你又是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些高温天气的啊？你又是怎么去啊？对于这种多雨天气嗯，你有什么妙招啊？有什么好巧，有什么鬼仔的，又不妨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了啊。OK， 那我们来首歌哈，一会儿呢回来半点过时之后再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一些小小的好玩的东西吧。天哪

0: 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到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欢迎回来，19:37哈，这里是月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晚上好，各位朋友们，晚上好。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天气呢，依然还会在这个32到33度，一直到这个36度之间呢，徘徊持续，所以呢，整体啊，还是高温的啊，整体还是高温的，大家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对于这个天气炎热呢，啊，我们还是有一个高温补贴的。 那么我们广州的高温补贴又是什么样呢？跟大家讲一讲哈，因为面对一些就最近还是很多人不得不在这个高温下工作啊。前阵子啊，家里人还发现有一些工人在这个楼顶，这个建筑工地的楼顶还在工作，那些人天天就顶着个大太阳啊，顶着大太阳，或者下雨的时候没地方跑，肯定只能淋着雨继续干活。那所以呢，高温补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啊，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政策。那么所以广州的高温补贴呢，又是怎么样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你自己可能正好就是一个高温工作啊，高温作业，或者你身边的家人呢，朋友啊，亲戚啊，也从事一些高温作业的啊，在广州呢，就可以啊跟他们去啊普及一下啊，让他们知道一下。 啊，有这个东西的。那么广州的高温补贴呢，是每个月300元哈，每个月300元，按照实际的高温作业天数折算的时候呢，每人每天是13.8元啊，13.8元。这个钱呢，应该购买一些买几支冰水，或者是再不行买个冰镇西瓜，我觉得也不错。 好吧，那每年的发放时间是6月到10月啊，6月到10月连续发放5个月，也就是3、5、10、5，一共是1500哈，每个月300块。6月份不知道大家领了没有啊？现在已经是第二个月了，6、7、8、9、10，这5个月都叫高温补贴。所以别看呢，就其实我们到9月、10月份天气依然是很热的啊，依然是处于一个高温，容易中暑的情况下。那么 一般来说是发放给谁呢？一个是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的，啊，就是基本上你的工作呢，实际全部啊，绝大部分都是在露天的地方。那在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了，肯定很多都是一些建筑啊、维修啊这比较多，是吧？包括是一些高空作业的，那肯定基本都是露天工作的了，啊。 就是那种，就哪怕是在一个很热的环境，也算是露天工作啊。还有就是用人单位无法将作业场所温度降到33度以下的啊，不含33度，就是这个你在这个工作的地方，无论如何一直保持34度以上，就这里不只是露天啊，不需要露天。 有些地方它不露天，它照样很热啊，照样很热。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单位没有办法让这个人的工作场所降到33度以下，那也算是这个高温工作啊，也算是高温工作。所以的话，也注意一下。刚才不是说了吗？最近这天气都是33度到36度之间啊。那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你没有空调的啊。 就算你吹风扇，肯定也吹不到33度以下，就是不是室内的，所以这个限制，这个条件还是算比较严谨啊，算是比较好清晰分一点。那么发放的要求是什么呢？一个是高温补贴呢，这高温津贴呢需要按月随工资发放，并在工资清单中明确列示项目及数额，就是你要在工资条上面写清楚哈。 给你多发了300块钱，这300是高温补贴，这个意思。二呢，用人单位呢需要免费提供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清凉饮料，就是你偶尔有些会发点水，发点这个凉茶啊，煲点凉茶油啊，或者是煲点糖水啊等等都有，很多的用人单位啊。 相对来说，这方面比较人性化，哪怕下午茶请大家喝喝奶茶，我觉得这都算啊，都算。所以的话呢，是一些安全标准的清凉饮料，但是不得以饮料来替代高温津贴。就。

这个高温津贴300，你该给一定要给一个月啊。除此之外，你要给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个安全标准的清凉饮料，具体什么饮料就看老板了啊，看老板自己的人心了，看他自己大方不大方了。考虑到哪儿去了啊？这个不同的都有不同，但反正我知道的，一部分的一些单位肯定都会有啊。间唔中煲一煲超大煲嘅凉茶俾大家饮下啊，咩祛湿茶啊嗰啲解暑嘅，像冬天会整点姜茶呀、姜红糖啊，那种给它暖胃的，都是一个道理哈，一个道理啊。以前我家里人机关单位的那个糖水就特别好喝，一到夏天，他们周二周四固定会。煲糖水，咩绿豆糖水啦，各种各样，逢周二周四下午一定有这个东西，很好喝啊。那时候小时候经常会蹭一蹭他们的糖水。那么第三个呢，高温津贴呢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不得因发放津贴而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这几百块钱加入到你的最低工资标准，你最低工资3000块钱，你不能说我就发2700啊，然后再算3000，再算300的这个津贴，这是不对的哈。3000就是3000，然后再加300的津贴标准，明白啊？这其实不难懂啊，这些东西都不难懂，但希望大家要知道一下啊，自己要知道一下。那总的来说呢，其实真的白天呢、这个高温闷人，傍晚呢又不定时的下雨，所以呢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提醒直播间的大家，晴天不要大意，出门务必带伞啊。我们这边夏天就是一边受热。一边躲雨啊，所以大家呢难受是难受了，习惯一下啊，习惯一下吧。

好的，一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哈，来自 Sammy 啊，兼 Solomon 啊，最近他的这个演唱会也是延期了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呢，大家也是这个被他这样影响一下，后面他也出了一些补救措施，说搞了一个见面会啊，答谢会，也是请了黄子华过来啊，最近也是有没有搜到相关的视频，还是挺有意思的。OK， 晚上好，君上，晚上好，龙眼下架了。但是啊，你这么想又不对了，不是你这样太想当然了。下架一个商品有很多的原因啊，不是说他你找不到他，他就一定是卖完了没有货。人家这么大的商家，这么大的厂家，再说现在龙眼季节一个田地啊，不是说卖剩了我们就下架的，不是这个意思哈。可能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合作的政策、合作的方向需要调整，包括价格啊，包括一些合作的模式啊，这电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的。啊，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没有了你上周最后一个买的就是货尾，你咋不这么想呢？你上周周五你买的可能是最大的优惠呢，可能在上架的时候没那个价格呢，可能会贵一些呢，你咋不往好的去想啊？并未买货尾，以为人家锁居居啊，没有这种说法哈。而且你看我们那个风行牛奶，每次都是最新鲜的，时时刻刻跟大家说这个新鲜的牛奶啊，现在拍就是七月份生产的。啊，之前前两个月拍，前两个星期拍，就是六月份生产的。我们永远会保持这个更新的程度哈，不然的话，你说二月份的牛奶、三月份的牛奶都没有过期，那为什么不卖那些呢？那还要卖这七月份的？那些货难道没有吗？大把。那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肯定会注意卖好的东西啊，好的东西。当然，如果你实在还想买龙眼的话，不止你一个啊，你多点叫朋友过来，都表达强烈的欲望啊，表达这个龙眼真的好吃。你回头之后，你第一件事应该先看一下这个龙眼是不是我们说的个头大、够甜啊，够不够新鲜啊，好吃是最重要的啊。什么货头货尾，这个是次到不能再次的一个问题 ，understand？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对我们有信任哈。后面可能会有更好的品牌跟大家见面，可能会有更好的品种跟大家见面，对不对？保持期待嘛，啊，保持期待，保持信任 ，OK， 这肯定没有错的，不会坑大家的，好吧？啊，机关大院，我们不是也是我父母以前是机关的啊，以前是机关的啊，就是讲一讲，想到了他以前会有这样的一个糖水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过去吧啊，想起来一些小时候的一些细节啊，感谢点赞，感谢点赞。OK， 那么其实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那所以呢，正好也有一些小小的福利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那么广州七月份现在已经眨眼快过一半了哈，朋友们，现在已经是七月十三号了。那我们是说这个七月份可能快过一半，这个也没关系。那这个呢，因为我也发现比较晚哈，早点发现可能会更好一点。七月份如果过生日的朋友们，在广州呢，你是可以有薅羊毛的七个地方的，就正好过生日啊。如果你是在七月份过的生日，但现在已经过了一半，过完的就见谅哈，过完的见谅。如果还没有过的话呢，可以留意一下我现在这条信息。那么广州七月份的寿星啊，它有一些薅羊毛的宝地。啊，免单的、半价的啊，免费蛋糕的等等的各种各样啊，不薅白不薅。那如果大家正好是很多的孩子们又碰上了这个假期，对吧？碰上这个假期呢，又正好又生日了，那你可以呢，哎，有些好去处哟。哪些呢？举个例子哈，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长隆旅游度假区。长隆旅游度假区呢，如果你是七月份过生日的寿星，那么在生日当天，会员门票五折，还有专属的生日胸章。在亚洲餐厅或者是考拉餐厅呢，就可以免费领一个熊猫慕斯蛋糕。当然要生日当天哈，生日当天就是门票会员门票五折。当然这个是会员门票，各位要留意一下，不是说只要你过生日门票都五折，它前面加了会员二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加入会员有什么门槛哈。反正浩浩我不是啊，我也很少去长隆，也不知道多久没去了。但具体反正有这个东西也算好过冇啊，只能话好过冇。咁啊，会员门票五折加生日蛋糕加生日胸章，以及演职人员有演职人员的送的祝福啊，你可能到时候会被人推到什么游这个巡游花车巡游的一个亮眼的位置
啊，在那里再跟大家集体的祝福，可能也会收到一些路人的祝福。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有点社死哈、啊，对有些人一些这个爱人来说啊，爱人来说可能会比较社死。那么领取方式呢很简单，凭你的身份证或者是生日门票，在亚洲餐厅或者是考拉餐厅免费领熊猫慕斯蛋糕。那么检票口出示身份证就可以领生日胸章，满18岁才能注册会员哦啊，记得至少提前一天完善信息，尽早入园啊。那么如果你遇到人数限制，那么生日礼遇可能就享受不了了。所以的话这个时间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时间这块呢还是要留意一下。中元节的还没到，啥意思？中元节7月14日啊，你话嗰啲啊，嗰啲农历唔关事啊，我讲紧新历啊，啊新是这个新历的七月份啊，新历的七月份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大哥饭，大哥饭在我们广州也很出名，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没有哈、啊。东莞应该冇大哥饭吧？啊，大哥饭。这个大哥饭呢也是排队排得飞起的，每次北京路那家也是 排队啊，门口各种叫号什么的，那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那么大哥饭在生日当天可以大转盘的抽奖，抽什么呢？抽着200到100的代金券啊，100的代金券还是多少东西的、啊、你不要说抽着100的代金券都可以吃一大份这个鱼夹，吃一个 大份的鱼夹都挺抵的，便宜不少的、啊、也送长寿面，还有送这个护颈枕、护颈枕嘛、啊、如果您有一些什么颈椎问题啊，或者睡眠问题啊，一些朋友们就可以去留意一下了。也是有效期是生日当天啊，生日当天去到，即系生日嗰日你去食大家饭啊，大哥饭就有这个大转盘抽奖，送长寿面、送护颈枕，反正长寿面和护颈枕是一定送的。抽奖呢，你看是能抽20还是100的代金券，20到100，20到100啊，这个区间都有。看运气，看运气，所以呢，这也算是小羊毛吧。反正你觉得你生日要出去吃一顿的啊，带上些朋友啊，带上家人，怎么着都得吃一顿的话呢，那就试一试去喽。领取方式无门槛啊，没任何门槛的，不像刚才长龙还是门槛比较多，但这次呢，哎，无门槛，是个人只要生日当天凭个身份证到店消费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所以一来二去的话，我觉得还是会一个不错的体验，而且大哥饭本身就不差啊，大哥饭本身挺好吃的。第三个呢，哎，更多人熟悉了。第三个地方呢，到底是什么呢？哎，我们8点过后啊，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大家赶紧留意一下，有没有七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赶紧集合一下，叫大家全部过来一起听一听喽。

知道广州活动多就多过来吗？啊，开个小车过来一个半小时，很快的。有时候抽个周末，对吧？你都愿意报我们研学团了啊？周末多点过来玩一下，应该也难不到你的。带上你的孩子，我觉得你的孩子有你这个父亲很幸运啊，真的，执到宝。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广东荔枝已经进入到销售的尾期，今年是广东荔枝产量的中小年，全省上下高度重视荔枝生产销售工作，在生产端强化科技支撑，力争稳产提质，在消费端充分发挥媒体加赋能作用，以广阔行天下，牵引开拓大市场。全省荔枝总产量预计在130万吨左右，田头均价大约每公斤17.8元，目前已经完成销量大约120万吨，销售额约213.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在荔枝产量中小年实现了逆袭，做到减产不减收。东莞台报道，2026亚洲时尚泰国展日前在泰国闭幕。本次展会，东莞共组织了23家服装服饰企业组团参展，展览面积270平方米，展品覆盖了时尚女装、休闲运动装、童装等全品类。展会期间，东莞企业落地多项初步合作意向，出海拓客成效显著。当地时间13号，我国驻泰国使馆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暂时没有发现中国公民在曼谷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中遇难。当地时间12号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国际足联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了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员已经结束了全部的工作。中国裁判在本届世界杯上创造了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了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的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7月12号，塞内加尔足协宣布解除球队主教练易亚乌的职务。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尾声，累计已经有16名主教练下课，刷新了世界杯的纪录。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大家好，我是广东文学馆馆长，作品杂志社社长主编王十月，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版广东职工文学大赛打 call。 文学关乎心灵，关乎世界，关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的奋斗与梦想，疼痛与失败。祝所有的参赛者，我手写我心，忠于自我，不舍昼夜，加油。
4: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时间来到20:12，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那刚才我们这位赵大厨啊，说自己喜欢刀郎，所以我们就来了一首刀郎的歌曲啊，也是送给他，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开开心心，在自己的地方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闪闪发光啊。再次点赞这帮志愿者们啊，为所有的一些啊还在为一些暂时受苦受灾的同胞们、朋友们啊，正在艰难的过关的朋友们啊，给予伸出援手、伸出自己的这个一双帮助的温暖的手的人啊，一定要大大的点赞。也祝我们这个受到台风啊、洪涝影响的那些朋友们啊，早日跨过难关啊，早日的这个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好吧 ？OK， 好，那么这个。刚才也是跟大家讲过了啊，在生日呢还有几个地方啊跟大家一起过一过的。第三个呢就是宜家家居啊，宜家家居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们没事周末都喜欢去逛，而且这个就不要说广州地方多了，每一个城市都有的了哈，东莞也是有的，那包括很多的其他的城市吧，相信一些这宜家已经很多很多地方都有，甚至一个城市好几个点啊，作为老少咸宜的一个一逛可以逛一天的地方啊，还是不错的。那么在生日当月，在餐厅任意消费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提拉米苏，当然这个羊毛就有点小啊，也是生日的当月，不过它是生日的当月，也就是你过了都无所谓啊，你7月1号生日，你7月30号啊31号去都可以啊，只要是生日的当月，也是有一个免费的蛋糕券，可以换一个蛋糕啊，这也是餐厅任意消费，提前填生日信息。因为宜家的餐厅大家都知道哈，虽说它东西有多好吃嘞，不敢说，但是如果你是从早逛到晚，这个早上就过去逛，然后逛到中午肯定是饿了的。大部分人因为宜家的餐厅，我看基本上也是能满员的啊，每次经过都看到的里面都是坐满的，甭管它味道如何，但是起码它对于去老老实实逛宜家真的要买东西的人是刚需，是刚需啊，还是要吃饭的嘛。那所以正好你生日你就可以领这么一个小小的蛋糕啦，提拉米苏蛋糕，反正不吃白不吃嘛，只是说你正好去啊，正好去宜家，甚至你经过宜家我觉得都可以啊，都可以。OK， 那么下一个呢就是以前我家人特别爱吃的一个餐厅叫九毛九也是哈，如果生日了你就可以9块钱兑换一个超大的生日面一碗和一张8折的优惠券一张。那么也是有人亲测过这个生日面呢，味道超级棒，有两片的这个卤牛肉，然后有3只新鲜的大虾，然后还有一大碗面啊，有这个冬菇煎蛋等等等等的一些配菜，反正就超级大碗的个生日面啊，9块钱一碗生日面，反正大家都说好吃，而且另外还有这个8折的优惠券。当然这个力度你说大不大嘛，因为还得花钱去买，但是只是说你顺便去九毛九吃饭啊。当然从这个发放起1个月内有效，这个就也相对来说就好一点，不会说要求你必须生日当天啊或者什么样，就是你当天去啊，你1个月内也可以用啊，这个优惠券什么的也是无门槛啊，无门槛。同时呢反正他那里是有茶位费的，喜欢吃九毛九的应该都知道，九毛九主要是吃西北菜啊，西北菜一些什么面食啊、馍呀、饼啊那些比较多啊。反正然后呢下一个呢，哎，又是耳熟能详的青年人特别爱去的叫海底捞哈，海底捞。那么海底捞生日呢大家都知道哈，通常会被他的这个和所有的烦恼啊那首歌呢洗脑的不行，也上头的不行，会让自己啊浑身燥热，浑身难受啊。那么他会随机的赠送小礼品，长寿面或者是果盘。那么当然你就喜欢想叫服务员帮你唱生日歌也是 OK 的。当然有效期是生日当天随机赠送小礼品或者是果盘或者是长寿面啊，同时凭身份证就当天享受，好吧。那么具体的内容还要以门店为主。下一个呢就是一个吃自助的地方了。下一个呢是吃自助餐的地方，叫四海一家 ，say 好一家啊，番禺有一家啊，番禺的四海一家还是很多人去的。寿星凭身份证在生日当天
可以享受，哎，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力度不错哈。寿星凭身份证在生日的当日自助餐三人同行一人免单啊，自助餐三个人去一个人免单，所以也就是哪怕三位成人去其中一个人免单，那也省了很多了，那也省了很多。四海一家的自助餐好像有个两三百三四百是要的吧，我记得啊。如果生日的话，相当于就是你带两个朋友去，你自己生日你免单，好吧，然后三个人把剩下的两个人的钱 A 了，我觉得还是 OK 的，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四海一家的自助餐应该不太差啊，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差评，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评，可以吃，反正也是羊毛嘛啊，免费等于是免费给你那个人不去白不去了，更何况吃自助餐肯定要叫上两个朋友一起吃了，哪有自己吃的，自己吃拿的东西又不多，吃又吃不回本，还是很浪费，很浪费。OK， 那么下一个呢是大熊寿司哈，大熊寿司喜欢吃寿司的也是有福了哈。大熊寿司呢也是生日当天哈，凭着这个身份证到店里去消费，免费赠送迷你寿司蛋糕一份啊，寿司蛋糕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上面铺满了满满的那种刺身肉啊，放起来像一个蛋糕，那下面当然是米啊，当然是米，就相当于是一个蛋糕样子的寿司。那我觉得你有这个东西就不用点寿司了，你剩下的点点什么其他的烧烤啊，或者是点再点份刺身啊，差不多得了啊，反正是免费赠送的一个寿司蛋糕一份哈，生日当天叫做大熊寿司，大熊寿司啊，就是以前哆啦 A 梦的那个大熊啊。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七月份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这个可以在广州薅到的一些羊毛了。一个我看一下哈，914频道直播，914频道是吗？对啊，啊 ，FM91.4， 我们是 91.4。李爽今天晚上没给我直播啊，李爽现在早上在应急啊，明天早上你们就能看到他了，跟金亮又会继续晒黑几个度了，这几天估计他要晒黑，当然也有可能会淋雨啊，大家知道一下。一个提拉米苏咁小气，我又讲，哎，冇办法啦。所以为什么叫羊毛？羊毛你都识讲系羊毛咧，旨意嘅羊毛几大汁咧？啊，有啲可能一吹就散，能给你不错啦啊，等于就是给寿星一种体验啊，告诉你啊，起码你今天生日啦，来到我们这里吃饭消费啦，你是啊不白来的，有东西的啊，有点东西的这个意思，好吧？不如广东省工会送出30蚊无门槛袋咁卷。

那也行啊，30块钱也可以做很多事情。30块无门槛吗？不用有消费吗？就直接坐下来点一个30的东西就可以吃，就完全不收你一分钱，还是怎样的一个代金券？有没有门槛的啊？很多年没过生日了，生日怎么说呢？有些人有过的，有不过的，就看你自己对于这方面的这个仪式感啊。可能有些人年纪大了，觉得没什么好过的；有些人觉得过不过就这么一天，是吧？很平常，无所谓啊。但是邓旋风同吴半宝去是谁呀、啊？这俩是你朋友吗？邓旋风和吴半宝是谁啊？反正就是怎么过自己定啊。反正如果正好要去吃的。正好要出去吃的话呢，刚才说了几个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选择的思路啊，选择的一些好的去处，嗯，还是很不错的。OK， 那我们稍事休息哈，一会儿回来跟大家后哥读文时间。

好的，那么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浩哥读文时间哈，今天呢也是选了一封稍微比较 sweet 一点的啊，比较暖心一点的小小告白情信啊，也是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啊特定的对象或者是啊思慕的人，那么这样的伴随这样的文字啊，希望也可以把这个文字当中的信息啊，把它当中的一些感觉啊，投送到心目当中想要到达的那个人的心里去啊，所以呢，这种甜蜜啊，跟你一起分享。好，那么进入今天的浩哥读文。

怎么可能不为你心动呢？在这偌大又拥挤的城市里，我吞咽过太多无人理解的孤独，跋涉过太多看不到尽头的路。我几乎要相信，人生来就是一座孤岛，潮起潮落，只与自己交谈。可你踏浪而来，带着满身的星光，轻轻地叩响我的海岸。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岛屿也会渴望另一片陆地，原来沉默的礁石也会为谁发出轰鸣。我从未设想过会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向一个人。

你的存在像旧书店里偶然翻到的一本绝版诗集，每一页都写着恰到好处的温柔。和你并肩走着，连红绿灯都变得可爱，连雨天的积水都映着碎钻般的光。你说话时，我总忍不住看你的眼睛，那里头住着一整个春天，万物生长，鸟雀欢鸣。世人总说深情难久，像朝露欲扬，像烟火散尽。可我要我们的爱是古寺眼角的那串风铃，风吹过时轻轻相撞，风停了便静静相望。是外婆压在箱底的那方绣帕，丝绒褪成月白色，针脚却依然清晰可辨。也许海洋它不会回应每一颗沙的呼唤，但我会在每一个潮涨潮落的日夜，在每一道波光粼粼的涟漪里，在每一个日日夜夜里，我都答应你。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

0: 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2: 这样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2: 万选，
1: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咋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咯。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只要你真的相信，你就是最幸福的人哈，你就是众星星的人，所以还是特别的温柔啊，温暖的一首歌曲啊。来20:38啊，欢迎大家回到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欢迎大家。OK， 那么最后的最后呢，跟大家聊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点哈。当然，我们今天一直以来都挺轻松的哈，没有什么沉重的。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尽量少说，一些负能量的东西我们尽量能不提不提啊。生活每天还是乐呵乐呵，简简单单，开开心心就很好啊，就很好啊。以前不管有没有智能手机用，用的是翻盖还是推盖，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哈。现在我们一切吃饱穿暖，整体每天的体验待遇都不差，就 OK 啦啊。感恩生活吧，我觉得对生活怀着感恩的心啊。以前的过去可能都是历练，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因为本身我家人也没有什么说，一切要什么都要给我买最好的啊，或者那种的概念，所以也让我一直以来比较勤俭、节约、比较质朴啊，没有那么多的攀比心啊。有些人可能从小到大，高中啊、小学就开始跟别人攀比，什么鞋子啊、衣服啊，就开始讲名牌什么的。我当时真的没有这样的概念啊，我当时高中一直用的是小灵通。别人用诺基亚，我在用小灵通，然后别人用苹果。

很羡慕那些同学在上课拿那个苹果来切水果嘛。那个时候玩什么神庙逃亡啊，玩什么切水果啊，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那我们就手机不行，没有没有就没有呗，也不会说羡慕，没有这种想法，所以也是 OK 的，我觉得可以的。感谢小老鼠点赞，感谢德德点赞哦。啊，那还有没有到直播间的各位哈，收音机前各位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抖音，都可以跟大家见面的哟。OK， 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些比较搞笑的哈。那么就是我们广州的几所大学，广东有几所的高校，刚才我们今天讲到大学呢，其实它有一些很搞笑的外号啊，有一些很搞笑的发明啊，我们粤语叫发明，看有没有你的一些母校哈。那这些外号都是怎么来的？都是结合，首先第一是他们学校里面的人起的啊，他们学校里面的学子对于他们自己这个学校的一些特色一些特点来起的一些外号。但这些外号呢，不是什么侮辱性的，也不是什么诋毁性的，更多反而会增加一些亲切感啊，也会让大家呢更容易记住这个大学啊，记住这所学校。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年轻人嘛，这个啊各方面的这个创造力想象力比较丰富，那所以呢对自己的学校呢还是起了很多的一些外号的。那么看一下都有些什么哈。首先第一个呢是中山大学，大家知道中山大学大家会叫它什么吗？叫他什么吗？大家想都想不到啊，居然叫李爽那个家乡的那个大学双鸭山啊，会把中山大学叫成双鸭山大学。因为双鸭山大家都知道是东北的一个地方啊，就李爽的故乡。为什么叫双鸭山呢？因为就是他英文 Sun Yat-sen 啊， Sun Yat-sen 双鸭山啊，就是这个是很普通，有点无聊我觉得啊，直接是读音直译啊，整个读音直译 Sun Yat-sen 就变成双鸭山。 OK， 那么第二个就有点意思了。第二个呢啊，这个中山大学他们会叫逸仙魔法学院啊， 孙中山的字啊，孙逸仙嘛，逸仙魔法学院。为什么叫魔法学院呢？又或者叫霍格沃兹中大啊，中大分院。因为他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这个中大毕业典礼啊，教授会穿暗红的复古长袍，手持一个仪式的权杖，所以呢大家觉得他很像哈利波特的霍格沃茨啊，霍格沃茨。那么所以呢这个，而且呢男校园是红砖，非常复古，充满了这个魔幻感，所以纷纷会叫中大叫做逸仙魔法学院啊，感觉自己每个人都是魔法学院里的这个学徒。好，另外还有一个叫山中不放假大学，山中不放假大学啊，中山大学又叫山中不放假大学。叫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寒暑假放假时间常年呢会晚于广东的其他高校啊，那么开学又会早一点啊，这个放假又会晚一点，所以就给那些人就起了一个山中不放假大学哈。当然一些玩笑有玩笑，调侃归调侃啦，那整体来说还是起码这几个名字一出来，你就要知道哎，这个学校有那什么小小的特点，对吧？OK， 第二个呢是华南理工大学啊，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呢别人叫什么呢？一个叫五山禅寺啊，五山禅寺。那因为早年呢工科的男女比例比较特殊啊，比较悬殊，校园里面遍地都是男生，所以很多人会戏称啊，这也是和尚庙，和尚庙这叫五山禅寺，因为他在五山嘛，华师啊。华南理工在武山嘛，另外呢还有叫武山镇理工学院啊，武山镇理工学院，因为它的主校区是坐落在天河的武山片区的，所以呢对标了清华的五道口理工学院啊，所以呢就想对标一下，同款嘛，玩梗嘛啊，一个清华有五道口理工学院，我们广州有这个武山镇理工学院。OK， 还有一个呢是华南施工大学啊，把理工改成了施工。那么因为建筑学院是全国建筑的老八校啊，常年泡工地画图建模，那么学生就自嘲啊，在学校就等于在学，在校就是在学施工，所以叫华南施工大学啊，这些玩笑的称呼。好，那么到我的学校深圳大学了。深圳大学呢就有一些这个更贴合的美称，深圳大学他们又叫荔枝大学啊，荔枝大学，因为校园里面全一大片的荔枝林，就你走在校道两边都是荔枝树，朋友们都是荔枝树，尤其是现在每年的六月到七月会举办免费的荔枝节，就两边的荔枝树上的荔枝啊特别茂盛，很多还有专门的市民进来摘荔枝吃的啊，会有专门免费的荔枝节，特别特别茂盛哈，六月到七月份。

好，还有一个叫做南山区青年创业培训中心，为什么呢？因为深圳大学地处南山科技园，所以毕业生呢大量会去什么腾讯啊、大疆啊、字节啊等等的一些互联网企业，所以呢也被戏称为南山区青年创业培训中心啊。OK， 那么下一个呢是华南农业大学，瓦农啊，华南农业大学呢又有一个很搞笑的称呼，叫做天河免费人民公园，大家叫天河公园。啊，这个华山啊，华农呢又叫天河免费人民公园，因为每年的三月都会大片哈、啊、公坟紫荆刷屏全城，市民免费入校赏花散步，就像一个城市公园一样啊。每年的三月，整个华农特别好看，特别好看啊，各种各样的花都开了，所以市民们经常可以免费的进去。好，下一个呢，不用我多说了，华农都知道酸奶嘛，所以叫酸奶大学，又是广东牛奶生产基地。因为自从这个华农酸奶全网爆火啊，整个校园就像大型的生态农场，所以呢就会戏称为酸奶大学。OK， 那么华师啊，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呢又叫什么呢？哎，有人是谐音啊，华南师范大学叫华南吃饭大学啊，师范大学改成了华南吃饭大学，说它的饭堂是全广州高校的天花板，是不是？我吃过一次，感觉没那么明显，可能我吃的不够多，但是饭堂是挺多的，饭堂反正是挺多的啊，味道应该都还 OK。 这个具体要问一下在华师毕业的孩子们啊，华师就读的朋友们，这个华南师范大学是否这么理直气壮啊？是否这么实至名归？好，下一个呢就是天河区幼教师资培训中心啊，天河区幼教师资培训中心。为什么呢？说华师啊，大量毕业生进入广州的中小学、幼儿园都当老师去了啊，都成为这个就业还是挺方向挺明显的，挺明确的。啊，华师，所以也是天河区的幼教。这个好，下一个呢是广东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呢，一个叫广东台风大学啊，都叫它，因为地处湛江沿海嘛，每年台风季一定要直面强台风，直面强台风，所以一个大学里面经常天天有台风登陆啊，也是台风大学。那下一个呢，叫做广东的美洋大学，就海洋大学。变成美洋大学，美就是海没了三点水，洋呢就是那个海洋的洋没了三点水，叫广东美洋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台风过来呢会把校门口的招牌吹掉一部分，经常会把它三点水给吹掉啊，有时候会把这个海洋的三点水给吹掉，就变成了广东美洋大学，所以就也是闹了一系列的笑话啊，闹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笑话，所以也是特别有意思哈。那刚才讲的大家不知道对不对哈，也是我搜罗回来的，如果你确确实实在那个学校读过毕业过，那可以出来指证一下哈，指证一下如果有说不对的地方，或者你还知道哪些其他的高校拥有这些奇特的奇葩的一些小外号小称呼，比较有意思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哟。

一个星期没见了，那必须有啊，必须有啊，小老鼠，欢迎大家啊，很多新朋友。有时候我们播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啊，或者是忙着自己各种各样的一些手头的事啊，不一定能够及时进来，但是呢，能够看到各种熟面孔还是很开心的啊，还是很开心的啊，再次欢迎大家。家里人给我留下几栋房子收租跟一栋大别墅给你就行了。有啊，梦里特别多啊，梦里特别多，每天做梦都有啊，梦里又有私人游艇、私人游轮、私人飞机，啥都有啊，一醒来就没有了，醒来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清华给人叫成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有啊，反正一样的，因为清华就在五道口嘛，五道口那边嘛，那很多人就自嘲，带点自嘲，带点谦虚啊，什么都有一点，反正

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跟大家稍微过一过我们的一些东西哈。那么今天也是一直顶到置顶的一号链接，这个水晶梨啊，连州水晶梨，大家真的啊，你们我再强调一遍哈，这个我们叫大家拍，叫大家去支持呢，真的就是它最好的状态啊，各方面价格、新鲜度都是最好的。过了一阵子，可能你想买又没有了，就像俊胜啊，就像俊胜突然想还想再买点龙眼，突然又没有了。 所以的话，这个真的有点不定的，因为每次我们都有上新，上一些新品可能就会顶掉一些旧品，又或者呢，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吧，啊，会有调整啊，我们里面的一些商品肯定是会有变换跟调整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珍惜啊，珍惜上架的情况，像这个连州水晶梨，它真的是很甜很多汁啊，很甜很多汁，很好吃。 所以大家喜欢吃梨的，正好现在这个梨也是一个好季节哈，当季节，所以该了解的多支持多支持，好吗？那另外呢，还是我们的这个意面和这个烤肠哈，七八号链接意面和烤肠啊，也是可以留意一下。最近马上又台风天了，下雨天，不想出门的啊，少出门少出去吃饭的，在家里煮个意面啊，烫两根肠，真的特别香，特别香啊。 有买过烤肠的也可以回馈一下，告诉我们这个味道如何啊，有没有坑你，是不是爆汁啊？主要是这个亮点哈，是不是爆汁？另外呢，还是12号链接依然是我们的牛奶哈，我们的70块钱4箱风行纯牛奶，70块钱4箱40支，大家想一想啊，平常出去一箱牛奶要多少钱啊？一箱牛奶在这个超市啊，各大的商超，平常一箱1箱哦。 10瓶或者12瓶的纯牛奶都得30-40吧，肯定要的哈，30-40是跑不掉的。那这里呢，70块钱4箱，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相信之前大家拍过牛奶的，应该喝的所剩无几了，该喝完都喝完的了哈，不要说自己还剩很多，还剩很多不科学的。只要你有喝牛奶的习惯，每天喝这么一点，其实它消耗是非常快的啊，消耗是非常快的，好吧？ OK。 那另外呢，依然还是我们的榴莲哈，9号链接的榴莲，有喜欢的依然可以放。这个榴莲，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所以我们一直还在车上面没有下啊。这个榴莲呢，80块钱800克，800克一袋，直接给你全部包好了，包好了，里面都是纯肉啊，里面都是纯榴莲的肉，所以都是去壳的。那这个吃起来就更加方便啊，肉感啊，各方面更实在，就不用说哎，我要去开。 开完之后看里面有多少块，多少分，你看自己的运气，那就没必要了啊，那就没必要了，好吧？那反正大家也看一看，2号和3号链接就是我们的高山茶啦，啊，浩浩天天都在喝，天天在喝，回甘感特别强啊，回甘感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一点都不开玩笑的，所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值得大家多多留意和支持的，好吧？那么。 还有什么呢？随时随地欢迎你们在公屏上去咨询啊，我们的小拿铁同学都会跟大家一一回复啊，一一回复，包括呢之前大家说过的想要一些什么，对什么感兴趣的啊，对什么比较哎想要去了解，如果上了你会支持的，随时随地说好不好？随时随地告诉我们，我们呢如果能够联系到的一些渠道呢，都会给大家纷纷安排好啊，纷纷安排上，好吧？ OK， 最后推送一下明天的预约哈，明天的预约，明天周二啊，这周都是我了，这周全都是我了，所以呢，这个支持的就多多来陪我啊，陪我聊天，这样我们就不无聊了嘛，就不孤独了嘛，对不对啊？当然想爽的、想爽姐的，就早上搜一搜啊，广东新闻广播啊，广东新闻广播会看到这个他的一些应急的。 户外的一些活动，户外的一些活动，但不管我们是户外还是户内啊，户外还是室内，都希望大家顺顺利利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多多参与，好吧 ？OK， 那么今天又到这里啦，明天晚上7点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明晚我们再见了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赵哥。赵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5: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4: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5: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4: 安全怎么说呢？
15: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14: 嗯，
15: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武阳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
14: 哦、
15: 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4: 哎呦，
15: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部翻新装修。那、
14: 嗯
15: 啊、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4: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 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5: 是吧？啊，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4: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15: 是的，是的。
14: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5: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4: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15: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4: 那不签约也有吗？
15: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4: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15: 是的，
5: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4: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5: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4: 啊。33套？
15: 是的。
14: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5: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4: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5: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4: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5: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4: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5: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

0: 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哎这个、对，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
0: 嗯，
1: 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
0: 嗯，
1: 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哎，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1: 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接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1: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
0: 哦，
1: 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0: 哦，
1: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0: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1: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0: 对。
1: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0: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 对。
0: 这5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5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0: 听众朋友们，5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

0: 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要买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2: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成的优惠福利，一成比一成实在。首先第一成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2: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0: 嗯，
2: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
0: 嗯，
2: 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嗯，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2: 对，
0: 第二层是什么？
2: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2: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2: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嗯，
2: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0: 哦，
2: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2: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
0: 嗯，
2: 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2: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
0: 哦，
2: 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2: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2: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
0: 嗯，
2: 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7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2: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2: 嗯，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2: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2: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 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哦，好家伙，这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7项主辅拆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2: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0333，再报一遍0206230333。
1: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2: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0: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2: 那大家要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聊一聊，
2: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2: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2: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嘞，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2: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吴优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2: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吴优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及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thank you.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
8: 它不在别处，
7: 就在这里，
8: 就在这里，
7: 此时此刻，
8: 此时此刻。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咱们的星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很高兴在这个夜晚再次跟你一起点亮它。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想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心中应该永远有一簇不会泯灭的花火，把这份热情一起点亮吧。

0: 谢彤彤开场的星空 Loft 嘉年华哦。
1: 最难的决定，
0: 我们全新的抱有热情的一周呢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在这个星期一白天的时候你刚刚忙碌完什么，希望这一周我们一起用热情开启，不管接下来是刮风下雨还是天晴，

希望全新的一个星期一呢，糖糖先生刚刚这一套正在直播间耍组合拳的糖糖可以开心一点哦。然后今天呢，也希望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能够伴随着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点亮自己全新一周对生活的热情，好吗？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聊一聊，在你过往的生活当中，你对什么样子的事情曾经有过或者现在有着热情呢？

小女生说，说到对什么事情有热情的话，我就感觉我现在每天呢都想听着韦少的节目啊，和直播间的大家都在一起，这就是对于我来说是相当热情的事情喽。

最心底保留的那一份热情，对于我们来说是否是有一点点奢侈的呢？不可能无关收入，无关身份，也无关年龄，它只和你心中有没有那样一团没有熄灭的火有关系。静静来了，静静在直播间说呢，我感觉我现在好像对啥都没热情啊。不会啊，据我所知呢，最近的你呢，好像是对于考试啊、升学啊，很有热情哦。哇，我们直播间一个全新的超级烟花的特效哦，谢谢静静。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面呢，在月点特权的按钮里面呢，也都为大家上架了全新的超级烟花，以及呢，这周呢刚好是世界杯的收官周哈，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跟大家一起啊，保有这样的一份运动场上的激情，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架子上面呢，也有一款这个世界杯已经上架了，它可能是一个限量的东西，就可能过完这一周世界杯比完，我们就把它下架掉。所以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有一些热情，你会发现说，哦，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热情，然后这件事情呢，我刚好也可以去兑现的话，可能在那个时期呢，一个特定的周期里面，它就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曾经的我呢，在小的时候，我曾经想象过，如果将来长大了，自己有能力的话呢，我希望啊，我是可以，买十颗泡泡糖，全部塞进嘴巴里面。哦，我觉得这应该是人生当中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等自己长大了有能力去做意义并不是很大。然后也觉得很蠢的啊，其实小的时候如果当时真的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当时的自己应该会很开心吧。今天呢，看到一位新来互动的朋友啊，用户 FW 啊，你可以改一个自己喜欢的昵称，然后告诉我你想改成什么哦。因为我们的乐听直播间这个系统呢，它缓冲的周期比较长呢，可能明天你再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你的新名字了。这位 FW 说呢，我是经常听你节目的哦，希望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经常在乐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一起互动，一起聊天，好吗？小西说，如果一次嚼十颗泡泡糖的话呢，可能会嚼到你腮帮子疼哦。就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呢，那肯定是这样子的哦。第二天就得求助小七和 Flower， 我说这个腮帮子疼怎么办？可是小的时候没关系的，对吧？小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哇哦，泡泡糖嘛，痛快哦。如果一颗不太好吹的话，十颗是不是就很容易吹呢？可能没有理性的想到那么多。所以有些事情只有在那个时刻当下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去完成这个事情，可能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事情比较痛快哦。来吧，我们来看看开场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已经下单想要收听歌曲的我们的糖糖和静静想要接下来听什么样子的歌哦，算你好吧，就是有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心中的热情不能泯灭啊，如果你能够保持这份热情的话，真的算你狠啊。

哇哦！刚刚在我的这个直播间有看到世界杯没有？哇哇哦！帅一脸的特效，真的啊，这是一周的限时特效。我真的感谢堂堂啊！如果不是堂堂的话的，我想我们这些朋友真的也没有办法这么快见世面啊。好的，堂堂呢想要听一首 Honey， 待会儿为你送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呢是正在这个全新的一周的第一个夜晚开始为你上班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FW 说，我是之前呢就经常拿着我的收音机啊，这拿我收音机一直在听你节目啊，所以你对我们的这个广播呀，对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节目是相当的有热情的，对不对？我想呢这个星期一呢本来是有一些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可能此时呢还是觉得他本来星期一多少都有点这个能量不够啊，现在可能原本丧丧的心情可以经由今晚上和我们的节目相遇呢开始变得把这个热情点亮一点，好不好？这一首来自陈小春的算你狠啊，我们开始对生活是吧宣战啊，就觉得自己一定行是吧，我如此热爱生活，我怎么可以不行是吧，我绝对行啊。

听你这么说，我感觉最近的这个喉咙有点发炎，说不定就是中奖了。如果明天发现这个状况还得加重的话，我想我得去看看医生了啊。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所以生活当中呢，通常只有照顾好了自己，你发现了你才有这个有空间、有心情、有能力、有精力啊，去想想说啊，我如何把我的生活之光点得更亮一点，对吧？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嗓子疼啊、牙疼啊，都会让你觉得很烦恼啊。孙雨神说，韦少，你对什么样子的事情会有热情啊？我觉得人在不同的这个时期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热衷的东西，可能每个时期都不大一样，对不对？也许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哦。谢谢张老师啊，隔空拥抱一下。

0: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四川的虫子面春春春。
1: 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呢，对于画画这个事情还是相当有热情的，因为小的时候是一个极度住在孤岛里的小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呢好像也不大喜欢跟周遭人去交流啊沟通什么的，所以当时呢可能观察这个世界跟记录这个世界，或者说想要跟这个世界沟通的事情，全部都用自己的纸笔来记录啊，所以就把它变成自己想要表达出来的一幅图画，然后用这个东西去表达这样一个不敢说话的小朋友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回应和感受吧。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我差不多初二时期，对，然后在初中时期，当然更有热情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天天跑到球场上面去打篮球。没想到，对不对？就是看上去还挺秀气的一个家伙。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一阵子喜欢打球的啊，也非常喜欢在那个时候去在球场上去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可以说，正是因为那个经历呢，可能让小的时候极度孤僻的那样一个状态呢，有一个热情的机会走出来一点点哦。当然，人家说这个三岁定终身嘛，就是从骨子里面看呢，可能你很小的时候你已经决定了你的根基里面你到底是一个骨子里什么样子的性格的人的。就哪怕直到现在，你可能在外界待久了，跟别人说话说久了，你就会一直在掉电啊。不是说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只是你掉电会比别人更快一些。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你就会发现说，也许在外界交往多了之后，重新又回到家里面把自己封锁起来，插上自己的电。你可能不能理解，有些对于有些爱人朋友来说呢，他可能把自己锁在家里面一个人，就是倒腾一些东西，比如说听会儿歌，或者写点东西，或者收拾一下屋子，再不然读会儿书，再不然什么都不干，就只是在沙发上待一会儿，发发呆，或者想事情或者不想事情都没有问题啊。你说这不是热情吗？这也是一种热情，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呢，借由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你在生活当中，你对什么样子的事情，曾经或者现在啊，是比较热情的呢？之前呢有在节目当中聊到这首歌啊，但是居然有些朋友说没有听过，我就在想啊，怎么可能呢？这么热情的一首歌，所以跟大家一起来 K 个歌啊！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的啊！
0: 热情的沙漠。我的热情，嘿，
1: 来吧 ，Let's go， 哦。Hello， 欢迎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回来吧。

不知道你对生活状态的选择到底是出于一些什么样子的缘故，或者说潜意识当中的倾向才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哦。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哇，我也能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代表了你现在的心情，然后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代表了你在人生当中的一种生活态度。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吗？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热情的小火苗，一些这个绝对四平八稳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的有意思一点点，对吧？所以还是得有一些热情的啊。对，所以你们搞错了，这首歌本来就是庾澄庆的啊，不是说庾澄庆版啊，你们不要把两首歌搞混了。你们想说的那首歌应该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啊，这首歌不是，这首歌是《热情的沙漠》啊。

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点亮大家全新一周的心情哦。虽然接下来还可能是忙碌的一周，或者说是这个烈日暴晒风雨不停的一周，希望这首歌可以给到你些许的能量。

一首热情的沙漠过后呢，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朋友呢下单了一首 Honey， 来自我们的唐先生啊，他喜欢的心灵女孩来了 Honey， 希望正在上班的唐唐开心快乐啊，活泼每一天。谢谢点点送出的好好听啊，是不是今天节目有没有好好听啊。嘿，蛋炒饭最简单又最困难。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是正在星期一的夜晚为你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行经纬的伟，黄伟，关注一下我啊。你在很多的平台可以都可以找到我的啊，比如说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呀，公众号啊，视频号啊，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是不是我们的王心凌男孩要发力了？真的很喜欢心凌是吗？王心凌男孩。

以呢，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热情的事情还是蛮开心的、如果今天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力量的话呢，希望从这个夜晚开始，我们一起来点亮这个星期的好心情哦。好的，糖糖又下单了一首歌哦。

唐先生想听一首青春答卷，可惜我们的库里没有这首歌哦，再换一首再换一首，我们在今天的下半场呢把另外一首心灵给你送出来哦。金宇说只要是好听的歌我都会喜欢，是吧？嗯，谢谢点赞点点。有的时候热情会让人靠的距离更近一些，其实呢所谓的热情是什么呀？啊，你们现在最近有热衷的事情吗？如果最近没有的话，曾经的你有过吗？我不相信你从来都没有

金律师很幽默啊，他说曾经我有一个爱好，我非常的热情于就是热衷于看帅哥和美女哦。其实这个不是说什么很肤浅的一种追求，如果适度的话呢还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因为有社会学家呢也曾经做过一些小小的测试，就是说人呢每一天看一看这好看的人呢、确实心情还是会好很多的不管这个人跟你有没有关系，距离远还是近。

找到你的热爱，找到你的喜欢，也许有的时候呢，一切就是如此的简单。这里是夏丹林手眉飞色舞，一会儿送出所谓的热情，大概就是不是你应该去做的事情啊，不是应该感兴趣，或者说觉得我做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听起来很厉害啊，也不是说这件事情说出来能显得我很上进哦。啊，可能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那些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做完之后心里有一种很满足、很踏实的感觉。哪怕这件事情其实它不是很宏大。甚至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甚至有些人周遭还的人还会说你这有什么好喜欢的，可就是我们的热情啊，跟任何人没有关系，跟什么有意没有关系，跟有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当然如果有的话，同时有的话好像也不错，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甚至都没有关系，对吧？请跟小女神说，我发现我最热衷的事情呢是追星，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也不会哦。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了。如果你觉得说你真的追逐一个小太阳，它可以带给你温暖，给你带来力量，那当然就很好了。比如说我最近知道的 Flower， 他经常呢就会追着他的小太阳满世界跑，你问问他，他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他就是追逐小太阳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个温暖跟力量哈。Flower 说，我都快差点忘了自己喜欢洗东西，就好久没有自己手动洗过衣服了。梁同学说，你会不会都已经忘记怎么洗衣服了？其实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各种洗洗洗，尤其是喜欢玩水的时候，我可以让我自己玩得好开心哦，真的是超级无敌开心的那种啊。真的吗 Flower？哇，我是第一次知道啊，我第一次知道啊，跟你聊天聊了，哎呀，这么久了，对吧？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你喜欢洗东西，看来你真的自己都快要忘记这件事情了。今天的新婚夜话呢，节奏感会稍微的强一点点哦。可能有些朋友可以在这个星期一的夜晚呢，突然间感觉到说，哇哦，我的热情开始降临我本周的生活了。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

拥有热情的话，每天都是过节，你都可以绽放一下你的心中的花火，对不对？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呢，我们就有这个非常浪漫热情的烟花大会，对，待会我们也会一起手动做烟花操的，包括今天呢，我们重新的梳理一下了我们三款烟花，有小烟花、大烟花，以及今天刚上架的超级烟花，晴天小女神说，韦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成了演员，是不是很受欢迎呢？不一定哦，我不太会演别人不太演得来别人。

0: 静静说，黄同学你要感谢我，白天开会的时候已经连续说了6个小时啊。我感谢你什么？感谢你对你工作的热情的付出。所以你现在哦，你要我要感谢你现在是半疯的状态。我要试一下演叶世荣如何？我演不了叶大哥啊，叶大哥真的是哇！哎，你说起这个事情呢，我突然想起来了啊。今天送你个礼物，请个小女生，送你张照片。我跟这个叶大哥的合影，真的。突然前几天翻到这个事情啊，来，朋友们，我们广播段呢很快就要进一段2-3分钟的片花，很快就会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待会儿是我们的星空夜话。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

0: 我是张信哲，
1: 我是光良。
2: 你好，我是蔡康永。
3: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4: 大家好，我是景甜。
5: 我是许茹芸。
6: 我是张涵予。
7: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8: 我是王峥。
9: 大家好，我是玄子。
10: 我是蔡淳佳。
11: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2: 大家好，我是周慧。
1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4: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5: 大家好，我是许飞。
1: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2: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4: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6: 支持黄伟的节目，
5: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8: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6: 星空夜话，
4: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8: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2: 不只是聆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当然可以表达。其实，在很多朋友的记忆当中呢，星空夜话始终都是在这样的夜晚，用一种平静的温润，一种安静的热闹在陪伴你。尽管这样的夜很深，尽管你的周遭很安静，但是我想有一种关于星空的热情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不会泯灭的。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欢迎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之星空夜话。好男人就是我，我不是曾小贤。刚说了，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用一种奇妙的方式遇见你。此时此刻呢，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空气电波当中呢，也许现在你在你的车厢里，在你的路途中，在你的卧床上，在你的沙发上，在你的面膜之下。你肯定用各种方式跟我遇见，但是我想这一刻呢，一定是属于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可以点燃热情的时刻。把我留在你的生命当中。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你可以在很多的平台搜索到，比如说这个小红书，微博啊，抖音公众号视频号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和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正在进行音视频的直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呢，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相信呢，并不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都能够保有如此之高的一种生活能量。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剖析一下自己的话呢，我属于那种精神力量还蛮高，就通常说精神力方面的东西不用太担心，我基本上都可以自己消化掉。但是我又属于那种生物能量不是很高的人。就很奇怪哦，就人的体质它好像会变，对不对？当年初中三年在球场上奔来奔去的时候，又觉得自己生物能量好像挺高的，但到现在你又觉得自己生物能量好像容易掉电哦。对，所以可能每个时期人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希望就是随你生活当中的热情，至少不管用一种安静的方式还是热烈的方式，它是不会熄灭的，好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插播一点点这个一条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啊。接收到的这个预警内容是这么表述的，说目前呢有这个强雷雨的云团呢正在移进广州，受其影响，预计未来3小时呢，广州市的越秀区、天河区呢将会出现强雷雨，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强雷电。将会从7月13号的夜晚11点09分起啊，广州市的越秀区、天河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就生效了。那么后期有发布暴雨预警信号的可能性啊，也请正在听节目、正在刷我们的视频直播的伙伴们做好防御工作啊。是的，那么刚刚生效的一个预警信号啊，可能对我多少有点影响，因为我是0点之后下班，希望这个风雨不要来得太快。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这种媒体人经常就是这样，就是啊，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欢 好久没听的天气预报啊，就确实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状况会比较猛烈一些。希望这个越秀啊天河的小伙伴们啊，现在听着节目的话呢，就是可以一边照顾自己的小耳朵，一边

呢去自己的这个 阳台收拾一下，好不好？包括自己的这个门窗关好，好不好？这个窗户关好一点，阳台上面一些凌乱的东西稍微收一收啊，就是如果怕打雷的伙伴。要不咱两期星空夜话呢，是不是啊？咱两期星空夜话，待会儿呢就是可以抚慰一下自己的心情，抚慰一下自己的耳朵啊。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用这样子有热情的方式点亮我们的生活。一个全新的一周，在这个星期一的夜晚，让我们开始奔跑吧。

Flower 说，其实我对于看闪电这件事情呢还是蛮有热情的，但希望它可以错开你待会儿下班回家的时候吧。你很善良哈。

啊，刮到台风有点困难吧？是吧？但是这两天我看到新闻呢，就是这个沈阳的水涝很严重啊。

经理说这个烟花非常的招人喜欢，是吧？看着心情都挺好的。谢谢 Flower。小皇子说呢，到晚上的时候我这边都已经下雨了。最近有很多的城市呢就都是处于这种很奇怪的天气状况里面，要不然就是风雨啊，要不然就是像今天白天广州没有下雨的时候也是烈日晴空暴晒的一种状况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还是请我们广州市区尤其是越秀天河的朋友们啊，都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状况的变化。

冯尔说，其实说起来在晚上下雨呢还蛮好的，起码对大部分的标来说呢，这个出行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也可以借由这个白噪音可能睡得更加的香甜。白噪音是好的，但是据说待会儿可能还有雷声，就希望它不要影响到大家这个入眠，好吧？所以现在没关系啊，在风雨来袭之前呢，让我们的星空夜话给你的耳朵更多的温暖哦。常常说起今天的话题呢，我想说每周一到周五在直播间里和兄弟姐妹们一起陪着伟少愉快的玩耍，开心的聊天，这是我觉得我最有热情的事儿。我们看到你的热情了，糖糖，你真的是热情的糖啊。对，下班今天我们今天我下班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约定好不好，今天零点我们下播啊，我们零点过了就早一点下播，尽可能躲开

唐唐说有我在，我一定可以让你早点下播回家休息的。哇，你今天已经相当给力了，唐唐，你已经相当可以了。没事，你可以留点烟花，明天接着放哦。有没有觉得这首歌还是这个节奏蛮让人心情喜悦的哦？这是一首叫做《明天的太阳》，好听吗？

们生活当中自然有很多喜欢担心的事情，喜欢焦虑的状况，也有害怕的场景哦。但没关系，明天的太阳依然在远方，它在等待着要来拥抱你。

0: 拥抱太阳，点燃自己的生活热情吧。其实我觉得呢，就是你没有热情，病殃殃的过也是一天。如果你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找到属于你今天生活需要的一些小意义、小快乐、小确幸也可以，用这种热情不好吗？如果你今天暂时还没有找到的话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放一个手指烟花操吧，也许你今晚的热情就来了。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糖糖的烟花，谢谢小七的烟花，谢谢 flower， 谢谢静静的烟花，在星空拥有太阳，拥抱万物吧。
2: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
0: 刚刚一个前奏呢，我们的小曲库同学已经识别出这首歌了，对吗？
2: 面对就要失去，
0: 这世界有大大的太阳，它在滋养万物，而我们心中也可以有一颗小小的太阳，滋养我们自己。
2: 其实是孤单，
0: 你就是你自己最大的能量啊。
2: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
0: 真正的热情，它有的时候更像一盏灯，其实它不是特别亮的，但是它一直都亮着，你不会每天都注意到它，但是它一直都在那里。当你在做一些事情，当你遇到某些情境，它就会自动亮起来。不管你今天来或者没有来，星空烟花给你点的灯就在这里。
2: 你

谢蓝胖的烟花，谢谢 Flower 的后天。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都可以培养自己的热情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对食物可能很有热情，也不一定是那种就是需要摆盘拍照片拍得好好看那种，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情，满足自己的胃口，对吧？比如说你可以对走路很有热情，有些朋友可能喜欢走路，这里走一走那里走一走，也不是为了运动，他可能就是为了一种放松，或者说一种不知道接下来在哪个路口有一种什么角度的奇妙的遇见。比如说你可以对整理东西有热情，对吧？把自己的家里面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比如说像 Flower 他说他喜欢手洗东西等接下来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Flower 可以重新洗起来哦。

听到公屏里面蓝胖说今天过生日啊，你也得到了伙伴们的祝福，希望你呢在新的一年能够找到更棒的你自己吧，蓝胖啊。

静静夸了一下唐先生，说你今天真的好厉害。唐先生还在上晚班呢，他说他今天得上晚班，上到今天的半夜三点哦。也希望唐先生待会回家的时候注意安全。每一位朋友呢，今天晚上都多少留意一下，尤其在我们广州啊，越秀天河的朋友们，接下来可能有大风大雨，有这个雷电哦，大家还是要留意心一下啊、哦。和他的衣裳，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的热情呢，也是感染到了我，一直在卷衣袖，因为觉得我们直播间燥起来了啊。小雨神说，其实当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心情好的时候，每天都可以给自己过一次生日啊。我同意啊，每一天都可以是自己的破壳日啊。蓝胖说，今天特意给自己安排了椰子鸡火锅庆祝了一下哦，相当不错哦。

其实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哇，今天提起这个话题，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我近几年到底在热情什么。哎，那到底为什么之前我们有些热情，后来会慢慢的觉得它变淡了呢？它又为什么值得被我们找回来呢？你有想过这些吗？也许真的，所谓热情的那种，可能的无用和世界的有用之间，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冲突的。然后有些热情呢，也会被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结果导向给篡改了。然后有的时候疲惫也会让我们的感官变得迟钝了。但是我们把它找回来依旧很重要。就像金律师说，热情的、用力的、鲜活的活着吧。是的呀，你要知道，人间旅程啊，这个票价是很贵的，这是很稀罕的东西啊。哇，我们每个人得创造多大的一个生物奇迹，你才拥有生命啊，你才拥有这一趟人间之旅的这个特权。我们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仅有一次的行程，每一天，不说每一天你必须要怎么样，但是对吧，哦，短短三万天试试又能怎，热情一下又能怎啊。所以有的时候事情搞砸也没有关系，嗯，事情的结果跟自己预想当中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就这个过程是吧，我们热情的奔赴每一天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收获啊。小女神说，我就真的是每天都面对生活带着微笑，几乎没有什么不太开心的事儿啊。嗯，真的很棒哦。

0: 所以芙蓉，你这个表情发出来是表达一个什么词汇哦？牛马跳舞吗？这是什么？牛马舞动。唐先生说呢，今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商家给我发了两件。我今天下午上班之前拿去去拿快递的时候，拿到了两件衣服的快递，我心情好像挺愉悦啊。云彩说，对生活要充满热情，因为这是鼓励自己在往前走的一束光。哇哦，云彩，你是懂小这个小作文的哦，这个修辞可以啊。朋友，你在生活当中还相信光吗？最好相信一下。小猪猪侠说，最近对追星充满了热情，是吧？也挺好啊。我们星空有很多的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你可以过来找一找它。相信的哦。热情也许并不是一个要找到的东西，它更像是一段已经存在但是被我们忽略的东西，你只需要重新的把频率对准它，把你自己接收的音量调大一些，那段熟悉的让你觉得我就是做这个时候最像自己的信号，就会慢慢在你的耳边变得好清晰了。此时此刻，透过大气电波，我用声音诚挚的和你相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会在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进行视频画面直播。当然生活当中呢，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防丢方式啊，你可以在各大平台，比如说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呀、视频号、公众号去关注我，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抖音呢叫做黄伟电台，其他平台都叫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昨夜的月亮太迷茫，如何遗忘。
0: 有些朋友呢前几天嚷嚷着要加入我们这个守护群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因为那个码的经常会变啊，所以你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号 FM0424VIP。

0: 七啊。对，然后你备注一下我要加入群，然后备注一下你这种互动的那个昵称，好吧？对，我的这个微信号 FM0424VIP 啊，记得备注一下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刚刚也预告了一下啊，有这个预警信号。那么我们广州的天河越秀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待会儿的这个降雨情况，好好照顾自己。我们明天晚上11点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尽。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再开上那轮儿走。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

0: 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情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择时，宁可成为寂寞往回看。
1: 北京时间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
1: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做一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2: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
1: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2: 对，包着火车去研学，这而且咱们去的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2-3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1: 对、啊，
2: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还有哪儿啊？还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1: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7-8天。
2: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1: 对啊，
2: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1: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2: 但是已经有2年了，
1: 啊、
2: 去年我们是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今年这条线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1: 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2: 对，
1: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2: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
1: 哈，
2: 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没有别的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4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坐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坐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坐过最大的游轮，
1: 20.8万吨。
2: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3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亮亮姐，这个船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这些
1: 机器。卡通人物自由，
2: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1: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2: 一定啊，
1: 一定啊。
2: 对，而且我们还会
1: 期待一下，
2: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还有就是 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
1: 对，
2: 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浪漫了、还要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1: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物、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2: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1: 辣条，
2: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我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1: 哎呦，
2: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是一个混合状态的妈妈跟儿子们的这么一个、就是又粉红又 man 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好，那我们的暑假呢就是这四条线路哈、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进群，在广东
2: 新闻广播
1: 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会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暑假的时候特别热、这个在外边会不会有很大量的时间要排队呀、要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也怕小朋友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2: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的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它就是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1: 特别醒目，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呀，说到每一次洪亮组合跟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出发，都会觉得特别美好的满满的回忆哦。
1: 是的，而且你们的回忆呢会通过音频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为在路上呢我们都会对大家进行采访啊。
0: 对，这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研学团的一个隐形福利，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洪亮组合做一次省级广电的直播、
1: 是的，
0: 还能有音视频，这些都能保存下来。
1: 没错，那么今年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练呢，7月29号到8月10号呢会正式的开启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咱们的这第一团也带着孩子们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像安徽啊、河南啊、内蒙古啊、北京啊。在去年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对孩子们进行了这个采访。
0: 对，孩子们其实你发现没有，哪怕不用经过培训，但是孩子们因为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东西他在现场看到了，他说出来他就是不一样，
1: 对，他有切身的这种感受跟体会了哈，而且还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0: 所以终不似少年游啊。
1: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在路上，今天呢亮主播是在河南的郑州啊，我现在是在这个应该说也中国这个中原文化，来到郑州我们都觉得这个长了好多知识，甚至是来到河南都长了好多知识。今天一天呢我们是走了好多地方，先去了这个龙门石窟啊，再去了登封的嵩山少林，此刻我坐的是郑州，下午我们去了河南博物院。哇，这一路上我们的研学火车专列呢是从安徽黄山宏村到北京，再到内蒙，内蒙我们还赶上了下大雨，我们还发生了一些这个就是小小的波折，就是因为我们的研学火车因为当时那个由于天气原因就不能开了，我们还经历了滞留在内蒙，在呼和浩特等着我们，后来专门给我们特批了几节车厢挂在高铁上，我们是跟着就是给我们加了几节车厢应该说，然后把我们的研学专列的差不多500个大朋友小朋友这个护送到了河南。那明天呢我们的最后一天就是在河南就要结束我们这次14天的火车团，孩子们要坐上我们的绿皮火车，我们的研学专列回到广州了。在我身边有两位广州的小朋友，一位是猪猪小朋友，你好，你几岁？
4: 13岁
0: 啊。这一路上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一站？
4: 北京。
0: 为什么是北京？听说这回你到北京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是因为在黄山的时候把腿给走抽筋了是吧？还是走伤了？
4: 走伤了，拉伤了。
0: 然后就走道就很疼，然后为什么那到

0: 北京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1: 到北京就是坐轮椅去看了故宫。
0: 坐轮椅去看了故宫，当时是因为我们的研学团队就想，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然后都到故宫门口了，不进去太可惜了，所以给你租了一辆轮椅把你带进去了，是吗？
1: 是的。
0: 当时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听说好多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去围观你了。
1: 是的，一堆人看着我。
0: 这次去故宫，除了是坐着轮椅进去的，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1: 就是去吃餐厅旁边有一家谷子店，里面全都是我喜欢的，而且还很便宜，清场了。
0: 请问什么是谷子店？
1: 就是那种胸针，那种喜欢的图，胸针上有图案的那种。
0: 啊，这小朋友都叫它谷子店吗？我头一次听说呀。那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你这个叫什么特别又好看又便宜的胸针？
1: 就本来在外面要100块钱才能买几个，但是我在这里50块钱买了好多。
0: 感觉你还赚了。你妈知道你花了你这次花了好多钱吗？
1: 是的。
0: 大概多少？
1: 大概花了100多吧。
0: 巨资呀。那这次北京之外，我们在内蒙也是遇到了这个草原，遇到了沙漠，还遇到了多少年不遇的暴雨啊，把这个城市都给内涝了哈，到处都是那种水整街，用我们广东话
1: 可以划船的那种。
0: 对对对，可以划船的那种。这次你在内蒙，因为我们这次内蒙还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了河南，你会对内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1: 就感觉就是那个篝火晚会挺好玩的。
0: 篝火晚会，对，我们那天是15度的乌兰察布草原，然后我们几个都一人吃了一个奶味很足的雪糕，然后就大家放着烟花，虽然还是雨后的草原，但是也很难忘。那来到河南呢？因为我听说你是客家人，河南其实有点认祖归宗的感觉，来到这儿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有。
0: 而且怎么感觉被我强制营业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听说黄山你们是也是在风雨中上去
1: 的，
0: 就是在风雨中登顶的，所以你腿都走拉伤了，也会很难忘吧？
1: 是，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以为我们是在最后面的，结果发现我们在前面一大截
0: 啊。然后你们看到了彩虹吗？听说
1: 没有。
0: 没看到彩虹。我跟你说，我在内蒙，我记得那天下大雨之后我看到了彩虹，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因为滞留了一晚上之后，我们搞了一次生日会加上一个联欢会嘛，然后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道好大好大的彩虹，我当时就觉得好美好。好，另外一位在我身边的也是我们班区的小朋友，来自广州的贝贝哈。贝贝，这次你觉得对我们这个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组织孩子们来火车研学专列，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2: 我主要是因为呢，一开始我跟大家都不熟嘛，因为而且何况我是在我们团算第二小的了，然后呢？
0: 你几岁？
2: 我11。然后呢？我们组就有好几个大姐姐，比我大个5-6岁吧。然后他们那天去爬黄山，我的药在半路莫名其妙失踪了，我们老师那天他们比我还着急，我那天我就说无所谓啊，我反正我只要我能有那个毅力，我能上去就行。
0: 就因为你本来要吃一个药的，但是药找不到了，所以老师就担心你可能身体 hold 不住。但是你后来上山了，上到登顶了吗？
2: 没有，我没上，因为那个导游坚持不让我上去，就是说他怕有风险，就是因为呢他怕有风险，他要担责任。
0: 其实这个不光是责任，对你负责，这个不是他要担责任的。对于我们研学团来说，每一个孩子都要安安全全的健健康康，我是非常理解这个导游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会有点遗憾，对吗？
2: 对的，我下次我肯定还会再去一次
0: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黄山因为你没上去嘛，是有点小遗憾，但是我相信总有机会的，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你这一站除了安徽、宏村、北京去了那么多地儿，又来到了内蒙，又来到了河南，你也是第一次来，你还有哪一站印象特别深刻？
2: 我就是觉得内蒙古吧，因为呢那天下雨下得很大，别的人的鞋子都湿了，结果我呢，我的鞋子完好无事，这几天一整天。 一整天下来三天我都没湿。
0: 嗯，
2: 反而是在那次北京的时候我湿了一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天去黄山的时候中途下了雨，然后我在下山的时候鞋子弄湿了一点。
0: 所以那天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研究团的孩子来说，就是第一站就到了黄山，然后就从下面登顶，又遇到了大雨，很狼狈，然后暴雨是吧，然后最后好多人还看到了彩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生嘛，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我们从内蒙都滞留了还回不来出不来，好在最后我们这个组织方跟到处去做这个沟通，给我们这湾区的这400多孩子加我们的工作人员500多人专门加了一个专列的车厢，几个车厢把我们护送到了河南。而这两天呢，我们的绿皮火车也会专门从内蒙追出来，然后真正如期可以带上孩子回到广州。你这一路如果你想对谁说句话，想说什么呢？这14天的旅行，
2: 我觉得大家呢，不管你来你去过哪没去过哪，一定要有这个经历。不管你是上到去没上到去也好，但是呢，你最好就是要有这个经历，因为呢多种多样嘛。
0: 包括你的药丢了因为安全的问题不敢让你上山，因为我特别理解导游，万一你有什么，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拿这个医生特别开的一个针对你过敏的药，哮喘的药，所以这个确实万一你要很累了投不过气来，那导游确实是很怕生命有危险，而且没办法抢救嘛，山顶。
2: 而且那个药很难很难买到，
0: 对，所以我就
2: 逛了三个药，
0: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我特别理解导游哈，但是我也特别理解依依，这种也是一种经历，就不论风雨也好，对于你人生来说，你才11岁吧，一个多么难得的经历哈。那猪猪小朋友呢，你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想对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摇头。那再跟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来，愿不愿意？
1: 愿意。
0: 贝贝愿意吗？
2: 特别开心，特别愿意。只要是能玩，我们俩肯定都很开心。
0: 好吧，那我们自由自在再邀请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我们出发，也欢迎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我们随时都会有新的研学路线等着大家。哎，两位湾区的小朋友跟我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哈，321，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0: 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7: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9: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8: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0: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

0: 员李楠。
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三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蓄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5: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7: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8: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7: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9: 趁着把我们住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7: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0: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7: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1: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

0: 结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2: 今天珠三角中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地区高温缓解，最高气温30到33度。广州市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守护国宝红树林，广东交出全国第一生态答卷；
1: 智能蝶变，广东水文以科技引领赋能防汛减灾；
2: 广东文旅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60%，持续擦亮月夜月美品牌；
1: 广东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
2: 广东多彩活动上线，乐享缤纷暑期。
1: 7月15号祝福，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牛岛红树林片区视察时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如今，广东以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回应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这个月初，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公布，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已累计完成红树林营造修复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8000公顷目标任务，营造修复面积总量居全国首位。本台报道。
1: 5年来，广东沿海各地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打造一批可复制、可观摩的生态修复标杆项目。作为全省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市，湛江累计营造红树林2822.04公顷，修复红树林1382.61公顷，面积均居全省首位，在全省总任务收官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近期，湛江成功获批全国首个海洋领域 ROD 试点项目，同步研发出桐花蜜、揽钱茶、揽钱果脯等红树林特色衍生产品，探索打通红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路径。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0: 杨峰。
1: 其实每一种红树林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作用，我们还开发了红树林的蜂蜜的产品，还有红树林的果脯。我们的目标是两年内争取把红树林的果实纳入国家卫健委的药食同源目录，同时的话呢，让沿海10000间户家庭受益。
0: 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保护区位于深圳湾东北岸，总面积367.64公顷，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香港米埔保护区共同组成后海湾红树林湿地。保护区红树林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有红树植物19种，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在这里，红树、候鸟与高楼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深圳市民何雪梅：
2: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就是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
0: 2024年11月，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截至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已有20个签署国，成员国覆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依托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圳将红树林保护推向全球合作新高度，为各国提升湿地治理能力提供支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韦福雷：
3: 通过红树林中心的话呢，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实践以标准或者是案例的方式向外输出，来为这些成员国呢提供生态治理的指引和支持，为全球的滨海安全、海岸线的安全提供支持。
0: 与此同时，深圳坚持陆海统筹、规划引领，累计营造红树林19.19公顷，修复红树林103.09公顷，超额完成任务。深圳还率先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保护碳汇方法学，落地全国最高单价红树林保护碳汇交易，成交单价达485元每吨。深圳市西部水源管理中心西沥水库管理所所长钟志峰：
4: 林木啊，缓冲了这暴雨的冲刷，林下的植被要牢牢地固住了这个土壤，有效地防止了这个水土的流失。在水质净化方面呢，林木和植被净化了雨水，湿地和水下的植物抑制了负营养化，形成了这个三级净化系统，实现了水源保护与这个生态体质的双向赋能。
0: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汕尾创新、政府统筹加国企赋能加资本运营加信贷支持四维联动融资机制，引入国企力量破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累计营造红树林503.87公顷，修复红树林57.52公顷，超额完成总任务。汕尾市海丰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许家书：
5: 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严守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严禁在红树林分布区及周边开展污染排放、围捆养殖、乱砍滥伐等破坏活动，为红树林生长繁衍筑牢安全屏障。
0: 此外，广东在全国还率先破题，把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汇生态产品，全省蓝碳交易总额累计超800万元。接下来，广东将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目标及工作部署，坚持陆海统筹，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国家山水工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提质增效，同时聚力做强蓝碳价值实现工作，持续释放红树林等海洋生态资源多元价值。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熊兰兰：
6: 我们华南蓝碳合作协议的签订呢，就是我们具体落实红树林从种下去到用起来的一个具体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在蓝碳的调查监测、标准制定、开发交易以及模式创新上做出更多努力，争取为双碳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并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7: 近日，省委决定王雄飞同志任茂名市委书记，庄月群同志任汕头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茂名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温占斌同志不再担任汕头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省委另有任用。

0: 向未来。位于北江之畔的石角水文站是北江流域总控制站，也是国家重要水文站。随着智能设备的投入使用，石角水文站正经历着一场智慧化的蜕变。从传统的人工测报到无人机无人船协同作业，从数字孤岛到数字孪生平台全景掌控，广东水文正以科技之智守护江河安澜。本台报道。
1: 清晨的北江江面，石角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常规测验。过去，开展一次流量测验往往需要多人上船协同配合，而如今，工作人员在岸边清点屏幕，一艘搭载着新一代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无人船便按照规划航线自动驶向指定断面，流速、水深、流量等实时数据便源源不断传回后台。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测报中心工程师任宇哲：
2: 那么这个无人船呢，它是相对于我们传统测验，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了，用于一个中小河流的测验啊，还有应急测验都是比较方便的。
1: 无人船只是广东水文黑科技家族中的一员，在石角水文站，智能飞行测流设备已成为预测主力。北江2024年第二号洪水期间，多模型集合预报体系精准预测石角站洪峰流量，预报精度高达 99.5%， 有效预见期比传统理论预见期延长20小时以上。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测报中心工程师任宇哲：
2: 那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天空实现非接触式的一个雷达测验，进行一个流速测验，那我们现在水位、流量、伤情都可以实现自动监测，那通过这些手段呢，加快我们水文部门向全面智能化前进。
1: 如果说无人化设备是水文站的手脚，那么数字孪生系统就是它的大脑。广东自启动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以来，以北江为样板，打造了全国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十大样板工程。走进石角站的中控室，大屏幕上一条模拟的北江与现实的断面监测数据实时同步，水位、流速、流量在数字世界中逼真还原。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测报中心主任何勇：
3: 我们现在通过无人值守，我们手机 APP 端的一个应用远程操控，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过程，信息的一个传递效率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在大洪水期啊，进入孪生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水位的一个淹没范围，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多套在线流量监测数据的一个工况进行一个判别。
1: 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副局长蔡思龙：
4: 持续推进包括像水利测雨雷达、村村通雨量站、广东水文能力提升工程以及智慧水利等项目的建设，全力的筑牢这个区域水安全的保障防线。
1: 从一江之畔到南岳全域，广东水文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驶入智能化发展的快车道。无人船、无人机、数字孪生、水利测雨雷达，一项项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防汛一线。水文单兵应急设备让一人多能成为现实，有效保障了数据及时稳定回传。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水文新质生产力，全力为南岳、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广东省水文局二级总监黎玉文：
5: 15、57，我们将加大发展水文新质生产力，强化水文基础与应用治水研究、水文监测装备研发和水文技术标准支撑，持续推动水文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与水文测报业务深度融合，与水文科技创新有效支撑新阶段广东水利高质量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12号在汕头启动。本次活动以月夜月美为主题，整合夜间文旅、消费促进、文化展演等优质资源，集中展现广东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
1: 活动在振奋的潮州大锣鼓中拉开序幕，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引爆全场，随后融合了桥坯、潮具、功夫茶等潮汕符号的阳台非遗秀在骑楼实景精彩上演。当晚同步开市的主题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一站式呈现潮汕文化的鲜活脉动。潮汕手钩花非遗技艺传承人林延庞，
7: 通过这一种技艺的一个传承，然后让这一些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现场钩花，所以我觉得在夜间的这一个时间段是非常的好，因为它带来的一个人流量是特别的大。
1: 山东游客韩远成，
8: 因为现在就是也正值暑期，大家都很多学生都放假了，有这种消费的需求，然后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然后跟这个消费需求结合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好。
1: 活动现场，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带来有情有义烟火潮汕主题推介。今年6月，汕潮街旅游联盟正式成立，汕头作为首轮轮值城市，推动三市各展所长，互补共生，让越夜越美在潮汕大地绽放光彩。迪拜华侨黄立全，
9: 刚刚呢，我们又在吉隆坡看到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着这种文化上的这一些憧憬呢，来到潮汕，更加理解了潮汕的一些文化，包括美食之旅。这里融合了所有在海外奋斗的侨胞的众多的理想跟憧憬，希望大家来广东投资，来潮汕旅游。
1: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并在暑期旅游消费旺季推出多样化惠民政策。7月至8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全面就绪。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0: 各个重点的区域啊，都有推出的系列的套票惠民的这种措施，有中考镇的、高考镇的，很多景点都在免票，所以在原来花同样的钱，现在享受的更不一样的东西。
1: 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8点至10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市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上半年，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1%。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
0: 随着暑期的到来，跨境研学、商贸往来、家庭出游、购物消费等需求集中释放，深圳各大口岸、铁路枢纽、机场的客流量显著走高。本台报道，
1: 上午10点，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看见，入境大厅里的客流一波接着一波，旅客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条不紊地排队通关。香港市民，
11: 很方便啊，对，在这里等也很舒服。
12: 我今天就是带小孩去清远长隆玩3天，从香港来这里过关，在这里等车就可以直接到酒店了。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从7月1日到7月11日，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65.6万人次，车辆23.3万辆次。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方浩志，
13: 不断加强与香港入境事务处、跨境巴士公司、交通交警部门的沟通联络，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的通关体验。
1: 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满足歌迷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演唱会期间还专门加开5趟列车。同时，在厦门北、汕头、饶平、潮汕等方向，重联动车组10余列，有效扩充运能。深圳北站值班站长王科，
14: 为有效地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精准实行一日一图策略，动态地优化运力的配置。暑运前10天加开旅客列车80余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南等热门方向。
1: 为进一步提升航班周转效率，近日从深圳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全面落地一客登机服务，无托运行李旅客只需航

0: 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成行。旅客李先生：
1: 以前都是要提前一个小时吧，可以加快航班的运行效率，然后也方便市民出行，时间上更精准了。
0: 南航深圳分公司地服部值机室副主任李爽：
2: 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仍需预留足够的时间到柜台办理托运手续，截止在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30分钟，时间也更为宽裕。
0: 自7月1日暑运开启，前十天深圳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接近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日均起降航班超1250架次，同比增长3.5%。
3: 盛夏时节，广东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各地通过品牌打造、连农带农、精品培育，让特色种植成为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本台报道。
0: 在汕尾陆丰8万镇，漫山遍野的菠萝喜获丰收。近日，一场菠萝招商推介会在这里火热举行，让这颗小菠萝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汕尾陆丰市8万镇菠萝产业协会筹备组组长杨文涛：
4: 我们八万镇菠萝品质过硬，但一直缺少统一的组织和宣传推广，产品卖不上好价钱。
0: 为破解这一难题，汕尾陆丰8万镇举办菠萝招商推介会，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积极链接优质市场资源，完成多项产业合作与文旅签约。汕尾陆丰市8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卢建然：
5: 通过今年统一打造以后啊，跟农户收购的这个均价，较去年同期有接近30%的这个上涨。这也是切切实实为这个农户增收致富啊，也是我们举办这个菠萝招商推介会，这个意义所在。
0: 汕尾陆丰市8万镇菠萝种植户胡建文：
6: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回来种植菠萝。我们在种农户的比较想要始终扩大一点，种植种宽一点。
0: 在肇庆四会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成片玉米敢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汁水充盈。农户穿梭田间，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肇庆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罗怡：
7: 又甜啊，又好食，咁价格又好，比我哋嘅传统玉米咧就系。这收入比之前的好好多。
0: 近年来，四会市进口镇立足资源禀赋，统筹帮扶力量，引导北乡村深耕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持续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肇庆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8: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喺度搞粟米地种粟米。
0: 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9: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组织村委会进行一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希望呢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了，盘活这些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0: 眼下揭阳惠来县荔枝采摘季已近尾声，位于东浦农场的立丰科技专业合作社的荔枝基地里，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一颗颗聚美人荔枝。合作社推行绿色种植管理模式，依托科学管护、精细化培育，今年核心种植的156亩聚美人荔枝亩产约1500斤，果品营养指标、外观品质均实现提升。近期，这批聚美人荔枝已陆续销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
3: 暑期开启，广东各类暑期特色活动火热开展，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乐享缤纷暑假。本台报道。
0: 暑假到了，孩子谁来带？这是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在佛山三水区，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开营。夏令营分为科创知识、文化艺术、军事教育三大主题，课程涵盖竞技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全程由工会全额补贴，职工子女

0: 可免费参与。机器人班教师罗宝峰：
1: 主要是机器人的一个设计嘛，所以呢，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游戏啊，机器人啊，都会给大家带来，让他们去从玩中学习到各样的知识。
0: 家长李丽红：
2: 我有两个小孩报读了这一期的夏令营，一个是学这个编程，一个是学这个无人机。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前沿知识，减少他们在家自己安全隐患。
0: 本次夏令营明确新业态劳动者职工子女优先录取，将服务精准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破解他们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问题。据了解，今年佛山三水将开办超百个职工子女夏令营，累计汇集数千个职工家庭。学生罗子玉：
3: 我11岁了，
4: 报了个什么班？
3: 报了无人机的班。我很兴奋，有点睡不着觉，因为想着今天就要到这样一个新环境里，然后会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学到很多新知识。
0: 近日，中国梦珠澳情珠澳海湾游研学活动暨全市全民国防教育七进系列活动开展，来自珠海、武汉以及海南的139名学生在湾仔旅游码头集合登船，沿湾仔内港、澳门大桥、港珠澳大桥航线开启海上研学之旅。珠海一中附属汇文中学学生曹景珍：
5: 今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港珠澳大桥，好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我们祖国的实力，也让我了解到了港珠澳一家亲。
0: 活动中，全体学子齐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壮阔的伶仃洋海面厚植家国情怀，深刻感悟海洋强国的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
6: 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昨天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庄重举行。据悉，本次正式发布的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修订后的广东省烈士英名录共15册，收录了39186名烈士英名，比1982年版广东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增加了4950名烈士英名，全面补齐烈士史料短板。
0: 新闻浏览：水利部昨天提升辽宁、吉林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3级，并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区域通报地方。
6: 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6: 据中国政府网昨天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披露，今年以来多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交通事故，提示广大驾驶人不要带病开车。
6: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0: 昨天，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迎来7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春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生产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征程。
6: 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47，开奖号码100位、9位、10位、0位、2位。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47，开奖号码03-04-06-07-09-11-13-25-32-33-43-57-59-66-72-73-77-7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8: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0: 哇。

0: 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哎呦
1: 西安
0: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那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上午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哎呀，咱们直播间来新人了啊。
1: 其实也不算新人嘛，我是第二次来了。
0: 是第二次，要常来常来。你看今天呢，聪聪终于有搭档了啊，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雨帆，非常欢迎我们的雨帆，也欢迎我们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雨帆和聪聪互道一声早安。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说我有点像实习生。
1: 谁说你像实习生，明明是咱们的中国好同事啊。那证明我可能长得还是比较年轻的，对吧？哎呀，是我把你衬托的特别的年轻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都有哪些粉丝朋友早早的来报道了啊。像我们的蓝心、阿德、依林，还有我们的艾伦、豆苗、小峰、一二三、莫你出去、 XZ、回锅肉，还有我们的异同源、莉莉、一只鱼、 奋进的野马，还有我们的笑看风云蝶舞醉月，各位早上好，还有葡萄多肉，还有我们的顺德哥，还有雪莲，还有我们的福，以及我们的小唐蛇年运转，大家早上好呀。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说现在目前像番禺还有星星正在下雨。你看阿德说目前星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然后有朋友说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早上这个天河区也在下很大的雨。豆苗呢说早上好，顺德是大雨，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说一说 说你所在地方的目前的一个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哎呀，雨帆，有人夸你声音好好听啊，多说几句吧。
0: 谁夸我？我得看一下是谁夸我，太兴奋了。所以今天要得多说话啊，声音这么好听，一定要
1: 多说多说啊。那我们来给大家刷新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天气情况吧，因为现在呢我跟雨帆所在的地方呢是在广州越秀区。是我在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呢其实已经遇到了雨水啊，但是不是特别大，可是现在天色呢就非常的阴沉，估计呢今天可能还是会继续的下雨。你像因为在这个台风巴威的烘烤之下，广州已经连续三天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 很多人都说现在出门2分钟流汗2小时啊。那现在巴威呢已经远离了，新台风呢对广州没有影响。那接下来呢这几天雨水呢会渐渐的平密起来，高温天气呢将会有所缓解。是的，那其实从7月11号开始的时候，广州已经是 有连续三天录得35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了。那其实从7月11号开始的时候，广州已经是有连续三天录得36度，这个温度其实是已经非常高了，对于广州来说。是的，而且你看台风除了会带来风雨呢，其实也会带来高温。你像广州的观测站呢，录得的38.5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其实都和台风有关。比如说在2004年7月1号、2005年7月18号、2004年6月30号以及2005年7月19号、19、53年8月12号和2008年的7月28号，广州的观测站呢分别录得39.1度、39度、38.9度、38.8度、38.7度和38.6度。其实当时广东附近都有台风在活动，所以呢就是等这个偏东方向附近

0: 今天珠三角和粤东视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实视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有大暴雨。最高气温的话，像粤西视线呢是有29到31度的，而其他的视线呢是31到34度左右。
1: 那来到后天，也就是7月16号啊，粤西和珠江口附近视线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呢话，像粤西视线呢是有29到31度的，而其他的视线呢是31到34度左右。
0: 那来到后天，也就是7月16号啊，粤西和珠江口附近视线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建议3十一到3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6到31度，来到周三，也 是的，虽然说雨水要多起来了，但是确实是凉快一点了。对，因为前几天真的感觉特别特别的热，没有办法形容，就是
1: 很难，我就看着我们家的那个电费啊就蹭蹭蹭的往上涨。
0: 就一直要开着空调，对不对？昨天我还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空调的那个使用方法啊，说有一个除湿功能，其实这个除湿功能它能有效的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个水汽，就会让我们的身上更加的凉快跟舒服。
1: 舒服，对。
0: 但是你看，虽然说有这个雨水来降温，可是呢咱们的三伏天马上就要来了。<笑> 你看啊，今天就是今年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就是明天就会正式开启， 也就是7月15号啊， 整整的40天 超长伏天啊， 比去年呢是多出10天， 属于典型的长三伏。
1: 那很多朋友就会好奇， 三伏天为什么有的时候是30天， 有的时候就是40天呢？ 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啊， 他们定伏天的时候呢是遵循一句口诀的， 叫什么夏至三更变暑伏，这里的更呢是干支纪日当中的更日，每十天就会迎来一个更日，初伏啊末伏啊都是固定的十天的，那时长的变数全在中伏当中，夏至到立秋之间如果出现5个更日的话，中伏就会拉长到20天，凑出一个40天的长三伏，如果只有4个更日的话，中伏就是10天，那么总共就是30天的一个短三伏。是的。
0: 比如说拿今年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夏至是6月21号嘛，那第三个更日呢7月15号就是入伏的首天了啊，就是明天就开始正式入伏了。出伏呢是7月15号到24号，一共是10天。那7月25号到8月13号是长达20天的中伏，8月14号到23号是末伏，那三段呢加起来刚好是40天。而且呢专家也统计了2001年到2050年，这一共50年的数据，其中有 34年都是长三伏，短三伏呢仅仅是6年。 所以说哎呀，40天的长伏天啊才是常态啊。是的，其实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我刷到网上很多网友的段子啊，他们都是就说哎这40天啊这是要
1: 浮汤蹈火。
0: 哎呀，我真的觉得还有网友就比较逗，他就说我和烤肉之间呢就只差一撮小小的孜然了。是，其实我觉得就说的就是我们前几天广东的天气了。哎，对，因为感觉现在大家出门啊都是熟人，对不对？真的很热，而且是闷热，那种闷热感特别的明显。当然了，也有冷静的朋友来提醒啊，不管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防暑降温才是重点。所以呢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
1: 为了防暑降温有什么私藏的独家妙招，
0: 比如说你可能冰箱里面会自制 一些什么酸梅汤啊，冰镇酸梅汤，或者呢你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避暑胜地，一到天气比较热了你就想去那个地方待着，所以这段时间如果别人跟你说哪凉快哪待着去，还真的不是一句骂人的话啊，真的是一句关心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夏日私藏的

0: 防暑降温的小妙招都有哪一些。
1: 我看到后台有人说抱冬瓜，哎，确实 抱着冬瓜，冬瓜因为其实挺大的，而且它的那个体积很大，它又很凉。
0: 我之前还在网上有看到过，有很多那个小宝宝，因为小宝宝可能会比我们的大人的体温还会更热
1: 一点，
0: 对，他可能体感会更敏锐一点，所以就很多宝妈或者宝爸呢，把那个冬瓜放在宝宝的旁边，让他抱着自然的就是降温。但是呢也有个提醒，因为那个冬瓜上不是有那个小绒毛吗？如果有宝宝或者是成年朋友啊，对这种毛绒毛啊会过敏的话，还要小心一点，把冬瓜要洗干净之后再抱着啊。
1: 其实除了冬瓜之外呢，我还看到过，其实我们老祖宗也很聪明啊，他有一个自制的一个竹篓子，大概也是这么大。如果大人的话可能会大一点，因为那个篓子里边是镂空的嘛，所以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呢，其实有一道风在里边流窜，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就不会显得很闷热
0: 啊，就当一个小摇摇椅慢慢的晃啊晃，
1: 像个冬瓜一样，
0: 像个冬瓜一样啊。然后你看有朋友说经常会包点绿豆沙啊，喜欢吃甜甜的绿豆沙。哎，确实哈，如果你在冰箱里面常备这种冰镇的像酸梅汤、绿豆沙啊，天气一热拿出来一吃，哇，爽爽的夏天，特别的冰爽啊。但其实这长三伏跟短三伏其实呢就像是老天爷给咱们划定了一个战备期啊，他在提醒我们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湿热时段呢就已经来了。
1: 没错，
0: 所以咱们与其去纠结这多出来的十天，也不如呢把关注点就放在专家的提醒上，防暑降温才是重点，可以适当的调理一下饮食和起居，这才是关键啊。
1: 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你觉得特别热的时候，你该开空调还是要开空调的，不要硬扛，不要像有的人说夏天开空调不好啊，到时候真的是中暑了就觉得还是很难受的。而且你要多喝水，不要等到你渴了再说。我们一般说当你觉得渴了再喝水的时候，就是你身体里边已经极度缺水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最好是避开像正午这些时段，因为正午的时候是最热的，太阳也是最毒的。另外呢，大家一定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小孩，跟咱们的老天爷较劲儿呢，不如跟他和解，咱们舒舒服服健健康康的度过这40天才是一个真本事呢。

0: 会看到有很多朋友呢都在直播间啊提醒大家，目前呢全省啊有好多的雷雨大风预警和暴雨的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啊，因为像今天啊广东省的中南部的降水呢将会趋明显，大家出门前呢要多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以及当地的预警信息，做好防御措施啊。刚刚其实说到这个三伏天，明天就正式开启了，高温天出门啊总想说去找一个比较清凉的好去处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处来自粤北的宝藏避暑地，也就是咱们的清远连州啊。眼下呢清远连州啊当地的水晶梨呢也迎来了集中上市啊，连州的水晶梨丰收季旅游文化季呢也已经正式的开幕了，大家可以去到当地来采摘这个水晶梨啊，去到溶洞里面去玩一玩，逛一逛当地的非遗夜市，都是一站式体验。那最近呢我就在网上刷到了有不少广州周边的游客是专程自驾前去清远连州来打卡的。
1: 哎，我们的听众里边有没有连州的朋友？
0: 哎，
1: 我第一次听说连州有水晶梨，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梨子好像都是北方过来的
0: 啊、对，
1: 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连州水晶梨。
0: 哎，那今天既然来咱们这个节目做客了啊，我得请雨帆
1: 给我尝一下、
0: 尝一下这个连州的水晶梨，因为前两天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这个清远的连州水晶梨，确实个头特别大，皮很薄，然后汁水呢很足，就是大家吃梨啊一定要挑那个汁水特别足的，你一口就感觉那个汁水呢要爆出来。然后为什么说这个连州的水晶梨好吃呢？因为它是咱们国家地理的标志产品，全部都种在海拔300米以上的高山，是用山泉水来灌溉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果子皮很薄，然后它的果核呢很小，这个果肉呢非常的细嫩，就是很细腻的果肉的那种感觉，不是那种特别渣或者是粗纤维的口感，一口下去呢就感觉你的汁水啊直接要飙出来了，所以就是很天然的一个消暑的鲜果。那今年呢他们的丰收季活动也是贯穿了整个盛夏啊，各大梨园也是全部的对公众开放，所以游客呢也可以去到当地啊来亲手的摘梨，当场的品尝，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乐趣。
1: 其实从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听到你的那个描述我的口腔当中已经开始分泌那个
0: 唾液
1: 了
0: 是吧、
1: 其实除了摘梨子、因为我自己也去过清远连州嘛，因为我们家回家的时候自驾啊什么的都会路过那边，有时候也会去玩过，所以呢我知道那儿除了你说的这个梨子之外还有很多比较好玩的一些东西，像有这个高空玻璃桥啊、还有一些这个五 A 级景区连州地下河啊。这个连州地下河我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如果去到那儿的话一定要去玩一下，因为它里面的溶洞常年是恒温在18到22度，对于这样的一个天气来说，大家如果去到那儿就是一个避暑了。
0: 哎，
1: 走进去之后你就会首先感觉到的是哇好凉爽啊，
0: 就是天然的一个空调房。
1: 空调房，对，
0: 是，而且还可以免费的品尝用这个地下河水冰镇的溶洞净梨，哇想想都是很冰甜很清甜很冰凉，双重解暑。当然啦，刚刚说到除了摘连州当地的这个水晶梨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玩法啊、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去到这个溶洞里面去解暑，晚上呢还可以去到这个河畔的夜市里面去逛一逛啊，有很多好吃的啊，比如说焖牛蹄啊、香草炒水螺等等本地特色的小吃，真的是应有尽有。而且呢还有一些表演的节目，什么非遗节目呢，比如说什么舞马路啊、瑶族布袋牧师舞啊等等，然后游客呢又可以围着这个篝火唱歌跳舞，所以烟火气很足。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去到这个清远连州来采摘一下这个水晶梨，去感受一下这个天然的避暑凉地啊。当然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的话，也想品尝这一口来自夏日的清甜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来自连州的水晶梨。好，那现在我们的时间呢也来到了周二上午的7:58了，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热点，我们稍后见。
2: 精彩是最重要的，他们说爱人是要爱自己，
3: 用药安全一分钟。
4: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2号公告，黄芪片由处方药转化为非处方药，类别为乙类，属双跨品类一类。相关上市许可持有人需于2027年4月1号前完成说明书修订备案，此后生产的产品不得使用原处方版说明书。黄芪片到底是什么药呢？黄芪片每片重0.41克，功能主治补气固表，用于气短心悸、自汗，用法为口服，一次4片，一日2次，宜饭前服用。注意事项：一、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感冒病人不宜服用；孕妇、哺乳期及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二、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慎用，服药2周症状无改善或加重，应停药就医。三、监测数据显示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腹泻、皮疹、头晕、失眠等，一般较轻微。转为乙类非处方药后，黄芪片安全性相对较高，但仍建议购药前咨询药师，尤其正在服用其他药品时要注意相互作用。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3: 北京时间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